0: 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到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联网最有前景了。
1: 那也得分啊，你做饭还分鲁粤菜呢，互联网可大了去了。至少我现在干的这个没什么前景。
0: 那你想干什么？
1: 不知道，还没想好呢。反正转岗转行，太难了。
0: 不是于飞就是做平台销售的，他说还挺好赚的。
1: 现在是平台在做补贴，挣的是投资人的钱。那你抢占了市场，你看还挣不挣？
0: 挣谁的不是挣？
1: 羊毛出在羊身上，迟早从你身上挣回来的。
0: 只要我没钱，他们就挣不到我的钱。姐，你明天就不去上班了吗？
1: 明天去做交接。
0: 你觉得好冤啊！明明不是你的错，最后却是你辞职。
1: 那也没办法呀，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公司的规则吧。
0: 没事，大孙，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1: 这点我倒是不担心。有你小孙在，我饿死
0: 了。我要让李老师知道了，估计得骂死。干嘛？
1: 你不想我死，你就闭嘴。
0: 哎，你跟我说什么呢？哎，我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是在睡觉吗？
2: 别给我醒过来啊！

0: 大吊车真厉害，当它一根冷冬棍的钢铁，轻轻地一抓就起。
1: 啥的？
0: 哎，怎么今天又没上班啊？
1: 赵又啊，晚班，下午才去呢。
0: 哎，我刚收拾完，你又要干什么呀？
1: 我前两天吃到一款特别好吃的燕麦杏仁饼，我这两天一直琢磨呢，我也打算做一下。
0: 哎，你这公众号好倒是好，就一缺点，废厨房。
1: 哎，我可以改良一下，低糖少油，这回您也可以吃。
0: 真的？
1: 嗯。
0: 哎呦，那太棒了！你多做点儿，爸留着慢慢吃。你妈呀，平时不让我吃零食，馋死我了。怎么乱都行啊！回头爸再给你收拾啊！
1: 哎，你吃够够的。
0: 哎哎哎！
2: 欣姐，真的要走？
3: 没别的办法了。
4: 大家好好工作吧。
5: 真没想到你也要走，以后陪我吃饭的人又少一个。
4: 来，送给你，留个念想吧。哎，我跟你说，昨晚有人看见王总和杨欣一起被警察带走了，
6: 好像公司报警了，这下他们可要完蛋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孙欣，你真不应该辞职，应该留下看他们好戏。他们这样啊，嘚瑟不了多久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4: 你说的也没错，到时候看吧。
7: 但愿吧。哎，你找着好公司了吗？去哪个公司啊？
8: 找着公司以后，带带我们，
7: 咱还一块儿。
4: 行，到时候再约吧。啊，
7: 再约。
4: 嗯。好啦，我走了，照顾好自己啊。
9: 走了啊，拜拜。
10: 拜拜，欣姐。
9: 欣姐，有需要记得打电话。
11: 欣姐，
9: 好嘞。
11: 欣姐，拜拜。
3: 拜拜，欣姐。
10: 欣姐。

0: 你对前女友还挺好的嘛，
1: 服务员，
2: 哎，
1: 一杯温水，一杯北冰洋。好的，稍等。
2: 楚阿宇，我们都长大了，以前我明白。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温水和北冰洋，
0: 谢谢。
2: 苏欣，下面我跟你说的话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也知道，我目前给不了你。没用的男人才骂女人无知，我觉得那是男人的没用。你等我做到之后，我再来找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在，
0: 吃饭。

0: 红姐，哎，缤纷奶茶，
1: 您让
2: 好。
3: 您的缤纷奶茶，谢谢光临。
0: 谢谢啊，
4: 谢谢。
0: 哎，红姐，哎，招牌奶茶，
3: 哎，您二位的招牌奶茶，谢谢光临，
1: 谢谢，
3: 久等了。
1: 谢谢
3: 啊、
1: 走吧，点播开始，我走。
0: 真可惜，生意这么好，咱们要是能继续在这儿干下去就好。
5: 这生意好，还不都是人家冲着超市打折来的呀？
0: 姐，嗯，新地儿找着了吗？
5: 恐怕奶茶店是开不下去了。
0: 为什么？
5: 我看上的都租不起，能租得起的呢，又太偏。
3: 是找你的吧？
5: 哎哎，我突然想起来，好像超市要找我说个什么事儿来着。我先走了啊。
0: 红姐。

0: 哎，马上，嗯，看来你们这店是真要黄了。啊，
1: 前面服装部刚撤走，今天又开始新生活区的库存了，估计年前都得清完。
2: 哟，儿子，那要是超市黄了，你这工作怎么办呀？凉拌呗。
3: 您儿子这本事，找个工作不是分分钟的吗？哎呀，别愣着了，赶紧的把那边生活区，赶紧的吧，走。别愣着了，过来。
4: 行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再拿着。
1: 别拿那玩意儿，
4: 卖
1: 出去！
4: 谁说我卖不出去？我要卖出去呢。
3: 走。
4: 这么大。
5: 尝尝。哇，太厉害了，这太好吃了，我就给你拿去卖了。嗯，
6: 那天不好意思，我姐对你态度不太好。
5: 没事，你姐那关心你。那谁家姐姐看自己妹妹进派出所能开心的呀？
3: 你那天确实冲动了点儿，要不我先动手了呀？哎，我看你磕了一下，是不是？哦，没事儿。哦，没事儿，我穿的好。慢点，来来来来，放这。来，哎呀，
1: 来一把。
3: 下班逛逛去。嗯，
4: 今儿不行，明儿吧。我请你吃饭。
3: 行，我说好了啊。嗯，咱在哪儿见面？
4: 我家胡同口。
1: 你们把地址发我啊！好，现在天太冷了，怎么这还有这么多呢？
4: 小响，张阿姨，哎，来买东西。
1: 是啊，哎，那里边东西忒便宜，你不给你家买点啊？
4: 车店还有段日子呢，我就在旁边，方便随时。
1: 哦，那也是啊。
4: 哎，不用不用不用，
3: 披着披着。
4: 谢谢。
1: 哎呦。
4: 哦。
3: 谁呀？我一朋友。啊，那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啊。好嘞，您慢点啊。阿姨再见。
4: 你们家邻居，哎，
3: 没了吧妈？
4: 儿子，
3: 你这还有？
4: 我再给你拿几袋。
3: 也行。哎呦。 得，五万块，你今儿是双重打击。
7: 行了，别愣着，赶紧翻吧，
3: 快动手，动手。

0: 世界最大的涅槃企业，
1: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0: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极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2: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1: 请问有人吗？
3: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我！
4: 真的是这里吗？
1: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哎呀，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5: 八戒。八戒
6: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7: 不好意思，慢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8: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1: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9: 全速前进。

0: 哎呀，小心包裹呀！
1: 狗？什么狗？没有，我们没有养狗。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3: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锅鱼面。
2: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3: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是傅培梅。
2: 哎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3: 是。
2: 我有印象，
4: 这道菜叫做什么？
2: 客家小炒。
5: 客家小炒。
4: 哦，了解，
6: 算不一样了吧？那希望很像。
2: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4: 真的有这个感觉。
2: 哎，今天算挑战哦。
5: 对对对，
2: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5: OK，
2: 好不好？
5: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2: 这个叫做什么？
5: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2: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你也不回家，带我来这干嘛呀？
1: 顺路取个合同。才走啊！你
2: 要楚哥，工作时间约会，小倩老板扣你钱。扣就扣呗，男人给女人花钱不很正常吗？为我们家孙兴花钱，我乐意。
3: 说得好，但这个月的奖金应该就是我的了，而且今天你还错过了好几个客户。
1: 想得美！过两天我努力努力，我就超过你。这条胡同，还有谁比我熟啊？那是。
0: 哎，但是楚哥，我真有一个客户需要你帮我的忙。明天吧，明天跟你说啊。嗯，今天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我下班啦，拜拜，拜拜。
1: 路上小心点啊。
2: 好的。
1: 我一同事啊，我俩真没事啊。
2: 我信。
0: 以后不用专门为了我请假。
1: 哎，没事，我们公司。
4: 出了经理就是我说了算，这你还不知道吗？
2: 楚哥，
1: 才走啊！
2: 这就准备下班了，拜拜。
1: 别人找不到房子，我都能找到；那别人谈不下来的，我都能谈下来。
2: 这胡同里还有这么好的院子啊？
4: 以前从没发现。
1: 后来改的，原来不这样。
4: 嗯，不错。
1: 这就不错了。你是没见过好的，我之前看过很多院子，有的院子改的那气派还有地库呢。 能停好几辆车。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卖这样一套院子？那不就成了吗？
2: 有几个人有钱买这种院子啊？
1: 你不知道，有钱人可多了。你就说我一哥们儿，在奥运村，家里有好几套房，人家天天什么都不干，就收房租。
2: 那是运气好，咱们可没那么多房子，没机会让你去收房租。
1: 是啊，回头买张彩票，万一中大奖，想干嘛就干嘛，还上什么班啊？
2: 躺平，你呀就努努力力，脚踏实地吧。
5: 行，脚踏实地。我们家马上说啊，那东西结钱就处理完了。哎，您真去看看，忒便宜。我们买了好多，都去过一趟了。
2: 行，我抽空看看，机会难得哈。
5: 是，
2: 哎，李老师，
5: 嗯，
2: 你们家小响那男朋友真不错啊，干什么工作的？
5: 小小没有男朋友啊？哟，
2: 你还不知道呢？那是没跟您说，我告诉您，我亲眼见。哎呦，俩人那乎劲儿，嘿，没错。
5: 是吗？那感情好啊，那我倒省心了。前两天我还着急呢，还想给他介绍对象呢。
2: 哎呦，你打的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呢，还介绍，人家现在都是自己谈。
5: 是。
2: 时代不同了，咱们那会儿都信互相介绍，
5: 是。
2: 现在你要说给他们介绍对象，吓得跑得远远的。那可不，我儿子就是一听这事儿噌就走了。
5: 行，回头我审审他，问问怎么回事儿。先走了啊。
2: 哎呦，那你可得悠着点儿啊，叛逆期。
5: 哎呀，什么岁数还叛逆，还青春期呢？走了啊。
2: 得嘞，您慢走啊。
5: 哎。
2: 哟，欣欣。
6: 小雨回来了，莎，哎，哎呀，哎，忙着，李老师，我先走了，李老师，来，爸您推车。爸，您听这条啊，儿子周末早早爬起来，按照你的菜谱给我们烤了巧克力饼干。 闻着浓浓的巧克力香味儿，我告诉儿子，那是爱和幸福的味道。哎，还有啊，昨儿跟媳妇吵架，跟你学着做了鸡蛋三明治，老婆大人原谅我了。
7: 不是那么句话吗？要想抓住女人的心，就得先抓住她的胃。
6: 那您还不赶紧学做饭？
7: 哎呀，年轻时候我把你妈的心都抓住了，现在不用了。
6: 回来了。
7: 嗯。

0: 欣欣，你怎么又跟楚小雨在一起？不是说了不行吗？
1: 这同住一个胡同呢，还不能见面了？
0: 谁说让你不见面了？就是说你该找对象得找，但是你得找那合适的。楚小雨就是一个房产中介，连个固定收入都没有，不行。
1: 李老师，您这都是旧思想。
0: 怎么就是旧思想啊？他从小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吊儿郎当，什么本事都没有，要学历也没有学历，他哪儿好啊？
1: 你怎么知道人没本事啊？万一他卖出一套四合院，光提成就不少钱呢。
0: 那他得能卖出去啊，他行吗？不是我瞧不上这楚小雨，他除了长得还行，还有什么好的呀？
2: 李老师，话也不能这么说，楚小雨也有他的优点，对不对吧？
3: 哎，对对，这个楚小雨啊，他主要是年轻，等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好了。我那时候跟你妈，我
0: 瞎掺和什么呀？怎么着？你们三个想一起来对付我是不是？
2: 那哪敢啊，咱们这不是讲道理吗？对不对吧？
3: 对，就主要是想讲点道理。
0: 你别贫啊，我还没说你呢。你找男朋友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2: 哪有啊，我哪儿找男朋友了？
0: 你还撒谎，你张姨都看见了，还说你俩在一块腻腻歪歪的。
2: 那哪是腻腻歪歪的呀，我就跟一朋友在超市门口聊会儿天，我给人送了个饼干。
3: 我说这一大早做饼干干什么呢？原来你是想送人给你男朋友，我这是吃刺儿是吧，爸爸？这是
2: 您没吃啊？
3: 哎呀呀呀，我吃，我吃，
0: 看看看看看看，
3: 不说了，
0: 对上了吧？
2: 真不是，不信您问我姐。
1: 我不知道啊，反正前两天他跟那人约会，还是我给接回来的。
0: 你看，还不承认？
3: 哎，闺女，你手机里有照片，让爸看看，爸给你相相面。
2: 什么呀？我就跟一朋友吃个饭，你们这大惊小怪的，怎么了？我就不能有一个普通的男性朋友了？
0: 行啊，处对象是好事儿，你不比你姐，你姐追的人多，但是你要找的话就认认真真的谈，别整天想七想八的，而且你得把人品给我放在第一位，别一看人家长得好看就迷迷糊糊的，那都不靠谱，尤其是男人，踏实本分才能跟你过好一辈子。
2: 嗯，是是是，您说的都是，我都听您的，还不行吗？
0: 那就好。你笑什么呀？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啊，说到那个楚小雨不靠谱。嘿，
0: 对，他就是不靠谱。反正这么说，你要是跟了楚小雨，我们这辈子就指望不上你了。
1: 我谁也不指望。
2: 我姐靠自己，
0: 你姐靠自己，她靠自己行，她是研究生。楚小雨呢？她靠谁？
2: 楚小雨也上过大专了，
0: 大专能跟研究生比吗？
2: 大专怎么了？我也是大专。
0: 你能跟你姐比吗？哎，哎哎哎，我还没说完呢。
2: 哎，听着。
3: 哎，你吃点饼干吧。这饼干做的真好吃啊。
0: 哎，我才反应过来，谁允许你开始吃饼干了？吃没吃？

0: 哎，雷子，你这俩小鹦鹉养的真不错。离
1: 我的鸟远一点，别得了禽流感。
2: 您可真逗，老爷子，您这鸟得禽流感是我传染的呀。
0: 那喜欢吗？
1: 喜欢呀。
0: 自己养一只啊。
1: 我可不敢养，我养鸟，那李老师不得把我吃了。
3: 春爷子，爸。
0: 哎。
1: 欣欣，
0: 那个早饭给你留出来了啊！欣欣没上班啊？哎，还是放假了？
2: 年前加班多，调假和年休一起了。那得
0: 放到什么时候啊？
2: 年前年后吧。哎呦，
0: 发工资吗？
2: 发，带薪的。
0: 真好。
1: 可不。
0: 嗯。
1: 哎，欣欣，不如咱借着机会一家人出去旅游旅游吧。
4: 李老师不是还没放假呢吗？也是哈，那李老要知道咱不带他去，又得说咱们了。雷子，您说这李老师啊，在学校教孩子还不嫌累，回家还带俩孩子学习，我在家什么都干不了，真是烦死我了。
5: 我听说是一家姓郑，还有一家姓什么？
4: 老程家那个呀，我跟你说，老郑家那个咱不收钱也就算了，老程家那也不收钱，图什么呀？
5: 哎呀，小兰你还不知道吗？那安孩子不要命，他喜欢孩子呗。
4: 喜欢孩子，喜欢孩子，等以后孙心小想，他们结婚生了孩子，你再培养一下也不迟啊。现在有不没事干。
5: 我跟您说，那程家轩一书包全是游戏，根本就不好好学，他们家也不管，整个一放养。
4: 现在这些家长跟我们的时候不一样，都忙。
5: 雷子，抽空您跟李老师说说，劝劝他。
4: 这事你跟他说就行了，
5: 我们说都不好使，您说话管用。

0: 院子那事儿，你还帮我盯紧点啊！明天我就带客户过去。给，热的。今儿有大客户啊？
1: 楚哥好眼力，来，请看里面，怎么样？
2: 哎呦呦，冷冷冷，穿上。
1: 怎么样？今天要来个老板，说要买房。
0: 买房？
1: 买四合院吗？
0: 不知道啊，就是先看看。所以呢，我先跟楚哥打个招呼。
2: 万一老板看上的房，你说我要是谈不下来，到时候呢还得请你出山。佣金咱俩一人一半。
0: 没问题啊，
2: 老板要真看上了，我给你出主意，保证万无一失。
1: 得嘞，吃吧。
2: 哎，等等，
1: 啊，
2: 鞋不对啊，
1: 是吧？那你给我买一双。
2: 哥们儿，这是要时来运转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孙欣女士吗？
0: 啊，我是。
1: 啊，是这样，我这边看到您上传了您的简历，想详细了解一下您的需求，可以吗？
0: 哦，好啊。哎，你怎么还坐那呢？赶紧拾掇吧，孩子们都来了。
2: 哎，这不分分钟的事儿吗？嗯，
0: 赶紧。赶紧写作业啊，有不明白的地方问我。嗯，晚上都想吃什么？
3: 哎，我想吃上次那个饼干，那个好吃。
4: 对，那个好吃。
0: 哎，闺女上次做的饼干呢？
2: 哦，好，我拿，我拿。
0: 赶紧的。
5: 我都不够吃，那就喂点俩小兔崽子。
6: 哎，少吃啊，少吃，吃多了容易胖。现在儿童也有三高，知道不？
4: 谢谢孙爷爷。
0: 嗯。这饼干没了。
5: 啊？没了？这不是连渣儿都倒进去了？
0: 没事儿，等吃完了，让孙霞阿姨再给你们做。赶紧快吃啊！
3: 谢谢李老师。
7: 喂，
1: 哎，我到了。
7: 这么快呀？我大概还有20分钟，要不你先在附近转悠转悠。
8: 行，没事，我先熟悉熟悉环境。
7: 行，哎，等一下，你就在胡同口等我，别往里去啊。你被邻居看见了，传得可快了，我不好交代。
1: 怕了？
8: 没事，我给你交代啊。
7: 你别贫了，我回去换个衣服就去找你，挂了。红姐，我都收拾完了，
9: 赶紧去吧。
7: 谢谢红姐，
9: 约会愉快啊。
7: 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写字还是画画啊？这是美术课吗？红姐，快点！怎么了？
3: 我肚子疼，想上厕所。
0: 快去吧。

0: 哎，怎么那双袜子呢？让你平时好好收拾，你不听，自己找。
1: 哎，你这一天到晚着急忙慌的，干嘛呢？
2: 我有双蓝色的袜子找不着了。哎，
1: 宝贝，
2: 是不是这个？
3: 妈，您太神了，一找就找着了。
1: 这不死你死！
2: 妈，这双鞋你帮我刷一下呗，太脏了。
1: 自己刷。

0: 谢谢妈。
1: 人呢？
2: 什么人啊？我不是人呐。
1: 俩孩子呢？
2: 我哪知道啊？出去玩去了吧？
1: 哪儿玩去了？那你怎么不看着呢？
2: 我凭什么看着？我不是他班主任。
3: 什么破俗？去

0: 下次得说一声啊，
1: 不然李老师多着急呢。哎，郑甜，陈嘉轩没跟你在一块儿，你看见他了吗？我不知道啊，他刚才不是去上厕所了吗？没事吧，李老师？没事，慢点啊。
2: 你看见程嘉轩了吗？
3: 没有，
2: 没来过，
4: 没来过。
5: 哎，你们几个赶紧回家写作业，别玩了。
6: 哎，知道了，
7: 回家
5: 快点啊！

0: 行，我回家了啊，拜拜。
1: 姐，我走了啊！
2: 别惹事儿，嗯，也别多管闲事儿。
1: 知道了。哎呀，
3: 妈，嘉轩不见了。那个程嘉轩，嘉轩，
4: 他没回来，
3: 还没回来。
5: 李老师，嘉轩呢？啊，
3: 真是不好意思，嘉轩不见了。
5: 不见了？
3: 是啊。我们已经在找了，应该不会走远，就在胡同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走了走了，不玩
6: 了，不玩
7: 了。你怎么不回去？
0: 你太菜了，欺负他们有什么意思？
7: 来亮吗？
0: 来就来，输了请泡泡糖。行。感谢您请客。
7: 输了回家。
3: 真是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好他。我们已经在找了，应该不会走远，就在胡同里。
8: 那麻烦李老师啊，嘉轩这孩子就是太皮，太不听话了，让李老师您费心了。我在外地出差，一时半会儿回不去，我让小李陪您一块儿找啊。啊，
3: 好的好的，一找到了我马上就告诉你。
8: 哎，好，
3: 你也别着急啊。
8: 好。
9: 谢谢啊。妈，怎么样？有没有？我这样，我去游戏厅找找。
3: 不，我去过了，游戏厅没有。进去。哎，
10: 老大，
3: 看见老陈家的嘉轩了没有？
10: 没有啊，怎么了？
3: 见了，不知跑哪儿去了。哎呦，
10: 那可是大事，我帮你找去啊。
3: 行了，你做生意吧。
9: 妈，
3: 到那边再看。
11: 妈，你别着急啊。
10: 别着急，嫂子。
12: 喂。你找着孩子没有？你小公园看了吗？那东边那小广场，你去看看。他喜欢什么？那孩子喜欢玩，

0: 喂，
1: 李老师，孩子找到了吗？
0: 没呢。
1: 还没找到，这都几点了，一个多小时了呀。
0: 是是，但是你别着急，我们再找，可能是在哪儿错过了，肯定能找着，你放心啊，我们再找。
1: 李老师，虽然你好心帮助我们孩子，也不能这么大意。我马上买回北京的票。
2: 这孩子要是丢了，这麻烦可就大了。这老郑家那孩子，你教教也就算了。那家离着近，孩子又学习好又听话。那程家轩是个省油的灯吗？从小被他们家给惯坏了，一书包弄的全是游戏，爬树上房什么不干呀？你管得住吗？
3: 爸妈，
2: 找着没有啊？
0: 没有。
2: 报警吧，别再等了。
0: 啊，妈，你别着急啊。没准小蒋找着了呢，你也别怪妈，这孩子
2: 你那孩子皮得很，根本就不是学习那块料。你妈也不是哪根筋搭错了，人家一说他就同意了。你也不好好想想，那样好管，他们家自己为什么不管呢？
0: 啊，少说两句。没事没事啊。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 Joker 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虽然目前罹患失智症，一旦确诊，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像是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社交活动等等方式，还是能够有效改善失智者的生活品质，减轻家属的照护负担。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一周至少5次，像是健走、游泳、骑脚踏车等运动都会很有帮助。另外要多动脑，像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唱歌、阅读、书写等活动，都能够刺激脑力，改善认知的功能，进而活化大脑，防止脑部的机能衰退，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停一下！干啥呢？磨磨唧唧的，还玩不玩？你是不是怕输啊？
1: 你给我等着！好。哎，
2: 我又赢了，算上这把，你已经欠我30个泡泡糖了。不是你这孩子，你不好好学习，天天打游戏是不是？
0: 要你管，
3: 我这么晚不会写作业去。
0: 作业都写完了，
3: 你该回家吃饭了，你快！你妈喊你回去吃饭。
0: 我妈老忙了，都不管我。
3: 你爸呢？一样。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4: 小翔，找到了吗？
5: 没有啊。
3: 我也是，这上面走遍了，没见人呢。小翔，怎么着？找着了吗？
0: 没有啊，行行行行了，别等了，报警！走啊走啊走！
5: 信不信把你牙给你粘掉了啊？谢谢啊！不服，下次接着来。
0: 我来了，不是你还不回家啊？哎，走走走，回家，我送你回去。哎，你家住哪儿？
5: 胡同里边。
0: 走。啊，走，你真能玩啊你！走，哎，你不知道就回去啊？
3: 你看，你看，哦哦哦！
6: 好你个人贩子，众目睽睽之下拐了头，
0: 赶紧忒肥了吧？
5: 爸，别生气，别生气。
0: 这是我朋友，什么情况？什么人贩子？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4: 不是，你不是让我回去吗？我是说等等，我就去游戏厅了，我这不碰到他了。
0: 那你怎么在？我们孩子大游戏呢。
5: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找着就行了，没事吧？
4: 李老师，孩子已经找到，我先送他回家。
0: 这快，赶紧回去，
4: 回家去。
0: 哎呀。
5: 这孩子真急死，吓死我了！不是人贩子，赶紧回人吧。哦，走了走了。
4: 对，对不住啊，我误会了，误会了。没事没事没事。
5: 啊啊，好。回去吧回去吧，没事。
4: 回家再跟我说清楚。
5: 行了，走了嘛。
0: 我
5: 啊，没事，怎么回事？
0: 不好意思啊，这误会了。
5: 是。
0: 这是嘉轩的书包，李老师真不好意思，孩子他爸说话可能太着急了，您可千万别见怪。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看好嘉轩，给你们添麻烦了。哪儿啊？事情的经过小李都告诉我了，是嘉轩这孩子太淘了。嘉轩，还不赶紧跟李老师道歉？
5: 对不起，李老师，我不应该自己跑出去玩的。
0: 以后可别再这样了，太让人担心了。你看爸爸妈妈和老师多着急啊。嗯，我知道了。
5: 李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回去了。
0: 好吧，也不早了，明天还得上学呢。
5: 好，跟李老师再见。
0: 李老师再见。
5: 好好好，慢走啊。
0: 谢谢李老师。哎，给您添麻烦了。
5: 啊，没事。
0: 您留步吧。
5: 哎，
0: 嗯，我们先走了。
7: 看什么看？开会。

今天非常欢喜哈，今天堂主哈，我们头丹还有我们的副院长哈，我们慧平法师啊，来给我们这边一起来给我们佛光普照哈，我们的主任还有我们的刚刚讲到我们的承顺张功德主，还有今天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大家吉祥。今天非常欢喜哈，这个题目是我们主任哈特别说，希望可以讲事无量心，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哈，脑海里面的八识种子，就一直出现事无量心，那在一些经正量，在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注解里面哈，我们再把它整理成一个一篇讲义来跟大家分享。那主要我们要讲的还是以佛光山为主体的事无量心的成就。好，这一位是谁？每次我就说，今天假设我把佛光山星云大师这七个字很零散的在上面写出来，不规则的写佛光山星云大师，或许有些人已经听不出来了。最近有时候我们去分享说佛光山星云大师七个字，它是凌乱的排序，他或许慢慢的再过几年后，或许有些人他已经没办法拼出来了，就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怎么样，没有把星云大师的佛法传下去所以一般一个法脉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代人有一次星云大师在日本跟我们说在二十几年前那时候是慧宽法师、慧传法师还有我三个男众在日本大阪，那我们就很印象深刻，还有很多的女众长老那大师就给我们说一句话，那生命里面看到星云大师在大阪佛光山，大师说第二代如果不团结怎么样还有第三代吗？这是我们谨记在心里面说我们第二代一定要彼此合作或许我们一千多位法师我们几百万的佛光人再把星云大师的这样 人间佛教再巩固住，把它传下去。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念一下了这是我自己整理的。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人间佛教的弘扬。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佛法真谛的学修。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三好四给的实践。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菩萨净土的圆成。所以每次我们到一些读书会的分享或是我们在跟佛光人一起读书，我每次都会说大师说佛光人的危机是什么，就三个字，不读书大家没有再去，这是法宝堂大家对法宝已经没有兴趣了，没有想要再去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了，这是我们佛光人的危机。就每次在读书会的场合，或是像在一个法聚的场合，我就说这个是怎么样，危机至少现在是解除了，在我们心里面还有求法的精进，我们说 为求真理登禁欲为学佛法入宝山，就是我们从小到佛光山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来这边挖宝星云大师怎么样，在几十年的一个人间佛教的红船，已经真的是金山银山钻石山，大家挖不完的法宝，我真的要回到佛光山来学习哈。好，来我们再往下看。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今生能亲近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习，多生累劫的生命旅程，今生无疑是怎么样，太幸运太幸福了。我每次说是怎么样，中了宇宙三世人间宇宙三世的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我们真的中了第一特奖。那中奖之后你怎么样，要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力量在生活里面悟后起修，莫忘初心。就每次我们到一点点年纪，现在五十几岁了也快六十岁了，他发现说我有佛陀，我有大师我有佛光山我有这么多的师兄弟，满不满足，你就觉得好欢喜。像佛光人很需要这样的力量了。我刚到云林去我们跟我们头丹报告，我刚去云林的时候，我进到禅净中心我是住持嘛，就说那个师姐就是我们云林的佛光人，就是服务台的师姐，我进去她有没有讲吉祥？没有，她就这样看着我，下面带去。我就想说不是应该是我们的显学就是吉祥吗？
后来就觉得说，云岭，我们先跟云岭的佛光人说，至少我们的吉祥一定要带在心上啊，要说出口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吉祥，在公司都可以讲吉祥。我们早期50几年前在佛光山学佛，有没有讲吉祥？没有啊，是星云大师到大陆去，星云大师师父上人到大陆去，每一个地方的书记、他们的长官看到大师，就第一句话。大师吉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您回来了。那是1989年春天回到大陆嘛。那慢慢的，佛光山大师说："有，因为我们就见面就讲吉祥，对不对？就讲吉祥。啊，因为早期我们在佛学院，我们刚读佛学院，佛光山还没有讲吉祥快30年前，那时候还是讲什么阿弥陀佛嘛，对不对？好，来，这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真的是中了第一特奖啊，要珍惜了。"好，这是师父上人哈所说的，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当和尚。说明我们现在看到师父圆寂2年多了哈，我现在看到一两岁，我们都要多看他一眼，再看他一眼，是不是我师父回来了？真的啦，再看到每个年轻人，我们都要强大的争取啦，哦，一棒接一棒，棒棒都要转要变强棒，哦，就是说还要再当和尚，弘法利生是我此生的使命。人是一个，心是一点，命是一条，愿将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抱佛。这个讲的就是事无量心，后面会继续提到事无量心，这个都是师父上人啊，事无量心示范住的圆满了哈。好，珍惜今生与星云大师、师父上人的相遇了。就刚刚讲到，我们都已经太满足了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师的一些开示哈。的师徒缘，让我们学习星云大师的大菩提。祝福您在人间佛教的学佛路上欢喜自在，永不退转。每次我们现在在云林，每次我们跟我们的区委、跟我们的督导长说，今生永远不能忘记的人是谁？Only one, number one，一定是星云大师。我们慧平法师在这边，他出了那本《追星暮云》的书哈，我也变他的粉丝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小故事，我奇怪，我也在大师身边待过啊，对不对？大师对我们比较严格，你知道吗？对，慧平法师的大师就很像爷爷一样哈，比较有那个亲和力。但是来小故事里面，你就去感受，你看师父无上的悲心，师父的行迹就在那些小故事里面，非常的精彩哈。我们要多看一下《追星暮云》哈。好，谢谢。啊，这是我们在北京找一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同学画的。这幅画是我请他画的，所以那个同学现在在伦敦佛光山开画展，啊，这个一个因缘而已啦哈。现在是学生嘛，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画一张师傅的画像？他是美术系的专业的，啊，前一阵子在伦敦佛光山开画展，现在常住在伦敦哈。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佛菩萨平等慈悲，视一切众生如独生子。所以，我现在如果你是佛菩萨，看到每个人都是他的独生子，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事无量心的开展，等一下会讲到一环，第一环就是怎么样对自己，第二环对你的至亲，第三环对你可能不喜欢的人，第四环就是无缘大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是根本的心正量，就是一切众生都是你的独生子啊，这是菩萨的心正量。好，这是我用唱的哈。我们今天有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用唱的来唱一下。

0: 啊，这个旋律不是。其实我们可以一直唱来说，我一个人我也可以唱一个小时啊，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唱给谁听啊。这个旋律不是佛光山的旋律，是大陆的一个在大陆的网站看到的，是非常好听的旋律。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就这个旋律很好听，大家可以用，把它改成地藏王，改成佛陀都可以哈。好，这边刚刚讲到就是内观自在怎么样，十方圆明，外观世音，寻声救苦，这就是事无量心的体现。好，六祖坛经在般若品，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每次有人问说，慧德法师你在修什么，我或许会真的说我是人间佛教，但是我现在我或许要修行，我或许会选在六祖坛经里面的什么，他所讲到的般若三昧啊，我们简单把它背起来。但净本心，使六世出六门，于六尘中怎么样，无来无去啊，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所以你的佛心现佛行，一定会证佛果，对一切的境界啊，来去自由，通用无滞，都不执着，在六道凡夫界里面好潇洒的在度众生。好，这六祖大师的开示，凡夫即是什么，即佛，烦恼即菩提。你看颠倒我们的概念，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前念迷，我现在会得迷茫了，我就是凡夫啊。我后念觉，后念觉悟了，我就是觉悟嘛。在六祖大师的三宝的定义就是觉正尽嘛，佛法僧就是觉正尽。前念浊尽，现在执着了迷茫了就是烦恼，我后念怎么样想开了想通了就是菩提啊。这边讲到烦恼即菩提的经证啊。
1: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好，这是我自己哈来跟大家分享，就人生要有三个度。第一个什么度？说你在2公尺还看得到人类啊，你到3公尺的高度，人类已经消失了，剩下谁？剩下长颈鹿而已。啊，到那个2000公尺，人类的建筑物已经消失了。你到9000公尺怎么样？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已经消失了。当你的智慧高度不一样，看到了什么？看到的世界境界是不一样的，一样是一水世界的概念。所以你有高度，什么样是智慧的高度？我们要有般若的佛智慧。深度是什么？现在我们来讲说，你修行就是一门深入的智慧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宗派，你都要有一门深入的怎么样宗教的正量是需要的。好，一门深入的精进。好，再是什么广度，都是慈悲门。所以你今天讲说，我们至少说，我们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空智慧、空信件、大慈悲、空信件，这两把剑一定要在手上，啊，悲智双运嘛，哈。好，这是菩萨利他的慈悲，这三个度，大家要一起来精进哈。好，觉烦恼即菩提，幸福无所不在。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人很难自我检讨，我们都一样了哈。不知错，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错。不明事理，那第二个是我知道错，但是我不改；第三个是我知道错，但是我愿意改。知错能改，我们在佛教说有2种见闻，有2种健康的人哦，在我们拜忏都会拜到。世上有2种健康的人，第一个是什么？不作罪，他没有任何的贪嗔痴，他没有任何的怎么样去侵犯别人。那这个呢，就是圣贤嘛。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就是能忏悔。好，至少我们今天我们在学习四无量心之前，我们现在是先把自己的身心清净，把它净化哈。好，观因缘，明因是果，佛心佛行啊，广结善缘哈。好，欲令入佛智，怎么样？先以欲钩牵。好，这也是我们现在弘法很重要的那个欲钩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欲钩是跟世间法有些要相应，但是我们是有出世的智慧，我们要共去于三乘里面的菩萨道。菩萨称，养成乐观的生活态度，成就自在人生。来，这一段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先导己以觉，以正，以静，以慈。说己不正，何以正人啊？己不觉，何以觉人？一样的概念。并导人，引导别人，以觉，以正，以静，以慈。自己先到觉悟的道路啊，先到我们讲觉正静嘛，这个是趋向于三宝的道路啊，那在慈悲的度众生哈。好，幸福是什么？有人有平安的家庭觉得幸福，有人尝到一口好茶，哇，一口咖啡好幸福，有人一生没有病苦好幸福，有人心想事成，功成名就，得到名和利觉得幸福，有人帮助别人怎么样觉得好幸福。在早期有一本讲义，有一本杂志叫什么？讲义杂志啊，你各位可能现在没有看过，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看讲义杂志。讲义杂志里面，他的创办人他写了，他要成立幸福共和国，要建立幸福共和国，有8条宪章。第八条他说什么？啊，这个他第八条的幸福国的宪章第八条，他说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就是当你帮助别人所产生的那个感觉，当对方没有水没有饭吃，你给他一滴水一口饭，哇，那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代表什么？我们在菩萨戒经里面讲到，优婆塞戒经里面讲到的，哦，如果每一个菩萨，要为自利，对身体、对性命、对钱财，完全的出去布施，才是真正的自利。好，世界上的幸福是各位哈，看到什么是我们现在认知的幸福，就是高度安定跟满足的觉受。可现在的社会可能他也不追求这个东西了。因为物质的横流太大了，一下子都被冲走了哈。好，幸福的彼岸究竟在哪里？啊，等到我们要讲四无量心，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彰显出来。一切的烦恼，在《文殊解经》里面讲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经句。一切的烦恼是什么？是如来种，是我们成佛的根本啊，种就是根本。譬如不下巨海，怎么样？不能得无价宝珠。无价宝珠在深海里面，你一定要潜下去嘛，对，才能够得到无价宝。如是，我们不在六道凡夫间里面度众生，啊，不入烦恼大海，
则不能得什么一切智宝啊。我们说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无上的佛果了。原来幸福的宗旨是什么？是一切的烦恼。各位去读《维摩诘经》里面第一品佛果品，第二品方便品，他讲到的是什么？是菩萨净土，众生就是菩萨净土啊。我们说我们讲到众生，佛在众生中求了，说你永远不要离开众生界，一个成就者一定永远跟众生在一起，来跟他们相处，来引导他们哈。好，金云大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哈？就刚讲到了，他一生最大的幸福还是要做和尚，来生还要做和尚。那我个人所求有限，但能为天下苍生服务，扩大了我的思想，升华了我的生命，在我心里怎么样拥有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在往事白语里面，大师讲到要拥有，不要要享有，不要拥有。拥有的东西你没办法，永远没办法真实的拥有嘛。说享有三千大千世界哈。好，来华严经讲到的哈，我们一张常看到的这样的两句话，常住柔和忍辱法啊。所以常常身心安住在柔和忍辱法里面。也就是我们在世间里面，每次有人讲到啊，身体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零，我永远都不会相信这一句话。我说身心健康是一啦，至少你心灵上心理上也要健康嘛，那后面的东西，你后面的所有东西可能才有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身体健康是一，他想要去杀人放火，去胡作非为，说身体健康那个一是要讨论的。

身心都健康，所以我们可以去奉献社会，去服务人群，才能够安住怎么样？慈悲喜舍中，事无量心。所以你要常常的在生活里面很柔和，就像说忍学啦，说柔学，很忍耐柔和的这样子在生活。我们是说忍辱，那个辱就是应对的智慧了。生忍法忍，无生法忍，那个忍就是面对事情的智慧。好，安住在慈悲喜舍中。好，华严经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大家了解，大悲心是根本的体性。应于众生，怎么起大悲？要有一个对象嘛，就是看到六道众生在受苦，说你升起的大悲心。事无量心里面，它比较强调的是慈无量。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去做悲无量啊，看到他现在在受苦，我要去帮助他。说很多人他的发心、他的发想是从悲无量心出来的，也很多。因于大悲而生怎么样？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就这边就讲到大悲心啊，从菩提心来长出了真正的佛果。好，这是我们一直在拜忏都会唱到的大慈大悲怎么样？悯众生。就刚刚讲到那一句话，因为一切的众生都是你的独生子啊。每次我现在在讲一个譬喻哈，一个例子，这边是一个粪坑，臭妈妈的粪坑，好臭好臭的一个大粪坑，你会不会经过？我不要经过那里呀，那太臭啦！你都不会经过，你都绕道而行。有一天，你的独生子，你2岁的儿子掉在粪坑里面，你看那个画面，就心经讲到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怎么样？无异世界，他现在看到他儿子掉在粪坑里面，臭味还在不在？臭味还在，要不要救？不救了啦！妈妈，不要去救你，赶快出来！臭妈妈的，你已经忘记那个臭味了。你当下怎么样？真的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啊！你当下的根尘接触转的是就是慈悲的智慧，你会去救你儿子。就前面他被强盗掳走了，你都会进刀山油锅去救他了，就是慈母的心嘛，就是菩萨的心，所以大喜大舍，给他欢喜，平等的拔除他的痛苦。那舍念等下会讲到，舍念清净，他很强调是怎么样？强调的他就是冤亲平等，说你心里面没有讨厌的人，也没有喜欢的人。一视同仁，就一视同仁的去帮助众生，你没有任何的恶念分别。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个东西的第一念，可能是你现前的业力正量啊。最近我们常常去助念啊，我们都跟慧真法师到云林，我们云林的佛光忍今天占了一半哈。第一年我跟慧真法师将近100场的助念，有些一户要去2、3次啊。那只要说，啊，法师，你们可以来帮我们助念吗？我全部都去。那时候还没有我们慧明慧月法师啊。那去助念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去观察，或许我们现在要去跟他说明的弥陀世界的一个现况，他的一个样子，那再怎么样，我们去观察。有时候真的会看一下，云顶都是冰柜了哈，在冰柜里面，王者的一个面相、仪容啊。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怎么样业力的动态。那有些人我们就看过，有些是黑道啊，他们不是上香啊，有些黑道往生他们是上槟榔啊，你们知道吗？他可能是插香烟啊，哇，那个就是一个嗔恨相的，因为他是被枪杀的，我们都看过啊。所以现在讲的时间讲4个字，我们等一下讲四无量心都一样，就是我的业力动态。我最近常常在讲这4个字。那看到这个事情，我的业力到底有没有开始？我们说根尘接触到底是起的是业还是起的是智？要转世成智嘛，你马上要去判断啊，我的业力又开始活动了，所以你要去观照嘛，不怕念头起，只怕觉照迟。

好，这大师讲的，谁束缚了你？星云大师开示要把什么心门打开，解开什么心门打开了，把那个解冤释结了，把结解开，放下你的心的负担，佛法才能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心中。好，这都是大师很重要的开示，我们真的要去感恩师父了哈。好，星云大师开示，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世界生活应该要怎么样广结善缘，学佛者若能奉行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不仅增长福慧断除烦恼，更是人生路上的怎么样是个成功的锦囊。所以讲四无量心是通于三乘人呢，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都可以来修行四无量心哈。好，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唱到我们的佛光四句记哈，这个人间卫视也有一个短片，我们大家用唱的。最近我们看到人间佛教翻转了我的生命那一本书，就看到了我们陈顺章陈副总他的一个学佛的历程，从会持是斗六分不是斗六号善化分会的创会会长是谁？陈顺章陈副总，掌声。我也老花眼哈，你看一下那个每一个，有些他有些省是一般的师姐，他也报道说我们也蛮喜欢看那个翻转生命的那一篇，就看到我们陈顺章陈副总怎么来引请引请大师，他们来引请大师到善化去的。那这一首，等一下那一首歌就是副总他们的善化的部分来做出来的。好，这是我们自己来解释的哈。惭愧，我们从第四句开始讲，惭愧感恩大愿心，连小狗小猫都有啊，他都有惭愧感恩大愿心啊。就是每一个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都要怎么样菩提发个愿，发个菩提愿，清净觉悟的来过生活。最近我们每次在讲《金刚经》，就讲说是心清净即生实相，你一定要有清净的眼睛、清净的六根，才能够看到真理啊。你的身心是肮脏的、是散乱的，你绝对跟真理没有办法相应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还是要把戒定慧的戒学先照顾好，说惭愧感恩大愿心，先照顾好你的生活啊，有惭愧心、感恩心、大愿心。第二个是什么？增上禅净戒恨平等忍，就是你真的要去找到一个法门，或者很多的法门，要认真的去精进参修实证佛法。星云大师早期的我们星云大师的讲演集，师父的讲演集里面，他就讲到了很多的怎么样阿罗汉的修正宗教情操，菩萨的宗教情操，说每一个人应该要怎么样，还是要有宗教的体验，你要去跟佛法接触，所产生的那个宗教体验，那个觉悟的一个增上心一定要有。再来就是菩萨道怎么样习福结缘利人天嘛，广利人天。最后圆满师父的佛光四句记第一句就是什么？就是圆满的佛境界啊，每一个人都是慈悲喜舍骗法界嘛。有时候我们在当学生到禅堂去，在禅堂可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

话。啊，那有些同学他憋不住啊，他一定要讲话啊。那维诺师傅就到我们南众法师的疗房说：“天天都念慈悲喜舍骗法界，连嘴巴都骗不了啊。”那公要求秀哎，你骗别人呐、啊，都没有在实践。说真的，慈悲喜舍骗法界嘛。最近有时候在分享说，现在我会得十公尺，大概是我可以讲话的范围。十公尺啊，你对话不会超过十公尺啊。除了拿麦克风讲话可以比较远一点。所以你照顾好大概5公尺的范围，我看到了慧策法师，我看到了张彦和校长，开始你看到一个众生嘛，一个人净化自己，两个人就跟人家互动嘛，善待对方。说你把你自己的周遭的这个10公尺照顾好，大概你的生活都很安静了，都很清静了。你的菩萨道就在这10公尺啊，遇到了众生，何况你还可以观想无量无边哈。好，这是四句偈哈。好，这是刚刚我们讲到我们陈顺章陈副总他们做的四句偈，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们就不放音乐了哈，来，我们打节拍。

0: 佛光人，好，给师父感恩的掌声。一般对上啊，我是部队出身的，我17岁到陆军官校。对上不能够感不可以鼓励的掌声啊，要感恩的掌声啊。对平辈对下可以鼓励他哈、啊。好，啊，这是我最近觉得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在最早学佛。如果有一个人问说，慧德法师啊，到底学佛的第一步要做什么？我永远都会讲这句话。可不可以请你先去看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是我们从小学佛的怎么样入门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啊！就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我爸爸拿到的还是第一版，我爸爸是老信徒啊，那个在我们家放的还是初版，还没有再版的《释迦牟尼佛传》。那就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传》里面，已经把佛陀的一生认识了嘛？好，佛陀的一生，你认识的佛陀是我们怎么样学佛最重要的功课，你才不会学错了嘛，你才不会你的方向目标跟你的实践法都错了，那就完蛋了。那释迦牟尼佛在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里面讲到，佛陀在金刚座上菩提树下成佛之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怎么样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整个贴出来给大家看啊。佛陀最重要的开示就是第一句话，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在讲我了，我会的也有佛性啊，小狗小猫有情无情同源种子，这是第一句最重要的开示。从这个平等的法性基础，众生平等基础里面开展了佛教的所有的怎么样，在历史长河里面都回到这是我们总相最重要的佛教的道理，它一样不离开缘起，大家讲的是缘起的平等法，菩提的中道行。好，这是最重要的开示。第二句话佛陀就告诉我们了，最重要的什么警示，慧德啊，为什么你没有成佛，我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为什么？就是慧德啊，你还有妄想执着啊，你要赶快把妄想执着啊万缘放下，就是要放下这些东西啊，提起正念嘛，对不对？所以这两句话也送给大家，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宣言啊。好，现在满街都是美容美发医院诊所，怎么样一起念，美容更要美心，医生更要医心。好，你的身体当然要照顾好，那身体照顾好了，你脑袋里面不健康，所以每次说八识种子它是很散乱在排列的，欲缘则发嘛。好，看到欲望，我八识的欲望出来做主了。哦，所以你要把八识种子怎么样，你要在里面，你真的要去怎么样，有时候让修一下止观啊，修一下修一下止观，让八识种子啊先静下来，清清楚楚的看到现前的佛智慧要出来做主。就刚刚讲到了波瑞三昧啊，遇到了任何的根尘相处的时候，他一定是佛性在做主，佛性在做主啊。好，四无量心以慈悲喜舍来圆满人生啊。好，事无量心成就了佛光山，佛光山就是事无量心慈悲喜舍的道场，因为星云大师一生的行仪即是怎么成就了事无量心的圆满。好，这是大师所等下会有一段将近4分钟星云大师的开示，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事无量心。好，龙树菩萨在劝发诸王要偈里面讲到，慈悲喜舍心日夜常修习，社会出世间祈福胜梵天啊，大师他有口音，他讲梵天，啊，这等一下我们就听一下师父讲的事无量心，啊，大家一起听哈。
1: 大家好，今天要讲劝发诸王要偈，有四句话：慈悲喜舍心，乐意常修习，虽未出世间呐，祈福胜梵天。这个四句偈啊，就是说明这个事无量心的重要。这个发心，发什么心呢？发四种无边无相无量的心，叫事无量心。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这个慈悲喜舍，就是这种四种心是无限量的，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广越好，不怕大不怕多的，这个叫事无量心。 第一个慈无良心，慈能娱乐啊，我的心很慈，很慈爱，慈爱的心呢，就要给人的快乐，慈能娱乐。你能把快乐给人吗？你能把快乐给人，你就是有慈心。所以有的人呢，有时候不把快乐给人，把苦恼给人，把烦恼给人，所以人家说一点慈心没有啊。要有悲无良心，悲是什么？把苦，悲能把苦。你无能救苦救难啊，我能把你从苦难的里面解救出来，我有悲心啊。要有喜无良心，喜无良心就是要有欢喜，欢喜是不是一时的欢喜，要让人呢有安稳的欢喜，有永远的欢喜，哪能有安乐的欢喜啊。所以一个人不断的呀，说话能给人欢喜，做事能给人欢喜，甚至自己的样子动作让人家看到了都欢喜，这把欢喜布满人间了。要有惜无良心，惜就是惜，惜得能惜才能得，就是有布施啊，能奉献给人，能舍得，慈悲喜舍，这个四种心呢，乐意常修习，白天晚上就是鼓励这个行住坐卧26小时当中，你经常的修习，修为出世间，祈福生梵天。就说你将来不能了生脱死，不能超凡入圣，没有关系，因为你有慈悲喜舍的这个四种法性啊，你的福德因缘不但是胜过人家，还要胜过梵天，胜过天上啊！所以因此，这个慈悲喜舍四种，这个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法性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我没有到寺庙，没有时间到寺庙里拜拜啊，啊，我没有是个因缘去信仰佛教啊，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慈悲喜舍的四种心啊，你就有了佛法了。这个《劝发祖王要集》四句话：慈悲喜舍心啊，乐意。

0: 见。咦，这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2: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
1: 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好，我们再继续哈。当我研修佛法时，不断的看到，说每次说学佛就是不断的关照自己，啊，不断的内观自己哈，不断的觉观无常我的生灭哈。好，这句话是最近我自己写的哈，大家也来分享。如果我高举啊，假设我们是人间佛教的真理、佛法的真理的火炬，但是自己都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内心的佛光，没有照到自己的，啊，如果我高谈三毒五欲的过患。但从来都没有远离欲望执着的生活，这是怎么样？这是我们学佛者最大的悲哀啦，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哈，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哀哈。好，这是刚刚讲到事无量心，持与乐，悲拔苦。那这边讲到了相对的反方面，就是无持，就是你只有自私自利；无悲，不管别人怎么苦，你都无视了哈；无喜，别人快乐，你有时候反而怎么样？会嫉妒，会不高兴。无舍就是自私自利哈，什么都没有办法平等的去布施。好，再来我们讲到金正量来解释一下事无量心哈。大智度论云：事无量心者，就是什么？慈悲喜舍，持名爱念众生。啊，那怎么爱念？常求众生安稳啊，乐事啊，来为众生找到一些可以让他快乐的事情，来饶益他哈。这当然是众生，不是只有你的家人哈。悲悯，什么是悲？就是悯念众生，就悯就是关怀了，不断的关怀去照顾他哈，受五道中种种生苦辛苦啊，来拔除他的痛苦。好，什么是喜？欲令众生就得到欢喜，这是就近的法喜哈。舍悯舍掉前面的慈悲喜三种心，那令众生怎么样？让众生的心性是平等的，在空性里面看到。哦，不争不争不爱，看到空性舍的平等心哈。好，修持心可以除掉四种，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可以除掉四种障碍。好，第一个修持心为众生除掉什么觉？嗔觉就是排斥别人，不喜欢别人，发怒了。好，修悲心无量可以为众生除掉什么？恼觉。哦，就不会去苦，不会去在众生界里面产生这苦恼，也不会去害众生。好，修喜心为众生除掉怎么样？他心中的不安，心中的不快乐，就不欣慰，他心中有一些东西是比较不顺意的哈。修舍心为众生就是得到平等了。这边讲到舍，它其实就近的来讲，不是只有只舍得的舍，它讲的是平等的就近义。啊，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哈，冤真冤亲平等哈。好，复次，慈是真无量。好，这边讲到慈是国王啦，给予的悲喜舍如向人民。说这边在事无量心里面，祖师大德更强调是慈这个字，慈与乐。所以者何？先以慈心，你先发心要给众生怎么样快乐？见有不快乐的人啊，你要升起悲心。好，欲令众生离苦，心得法乐啊，得到法乐，你就好欢喜。看到众生他离苦得乐，你好欢喜啊。那不是只有在世间的这一些欲望的这个尘里面的快乐。于三世中啊，对这样子，对慈悲喜这三个事情里面，无争无爱无贪无忧，故生舍心。啊，对这前面三法，你心里面还是平等的。啊，所以每次我们说三轮体空嘛。施者、受施者、所施物，我帮助你跟被帮助的人跟帮助他的东西是怎么样？是跟空相应的。好，也一样。每次我们说骂人的也一样，骂人的人、被骂的人跟骂人的这句话，其实还是跟空相应。

因果还是存在。你去布施，好有善的因果；你去骂人、去杀人，还是跟空相应，但是因果不会辜负你，你还是要下地狱哈。好，华严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看到所有的言教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三个概念。所以你的心跟佛跟众生是无二无别的，众生皆有佛性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发四无量心是菩萨具足菩提心与菩慈悲心，能精进修持无尽法门而不取证。这边讲到说，我们讲到说，每一个菩萨都希望留祸润身啊，留一点众生的习气，众生看到你会比较好相处了哈。亦能随缘教化众生而不为生死所困，以其自故能证悟涅槃，以其悲故不舍众生。好，我们在经典讲到的"智不入诸有啊，悲不至涅槃"。你智慧已经怎么样解脱了，它不会在怎么样有相里面去沉迷、去执着啊。那你的悲心要成就，我们说慈悲这一条路是没有永无止境的。不管你成佛之后，还是在度众生嘛。说悲不至涅槃，它不会单置在涅槃的空性法喜里面，清安法喜，他一定会出来跟众生相处了哈。所以就在我们的周边都有这样慈悲喜舍的菩萨哈。好，大智度论这边就要看到了啊，讲到小慈悲心念，但心念与众生的实无乐事。所以每次我说你发了菩提心，你没有行菩萨道，不名为真实菩提心啊。大家了解吗？妈妈，我要孝顺你，结果你都没有孝顺啊。好，老师，我要尊敬你，结果你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啊，所以也一样的，跟朋友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就是我们讲说身教言教都要怎么样，都要落实。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更是我的匹克球队友 Eric。
1: 嗨嗨嗨嗨，我是 Eric、
0: 这么久没来，在忙什么？
1: 前阵去两次日本。
0: 哎呦，
1: 我好像 好几次来都说是日本的。
0: 你不讲我都觉得你在
1: 我是住日本，
0: 定居日本，
1: 对啊，然后过来这边拍完又回去，
0: 又回去了，对，有荣幸，真荣幸让你来到幸福食堂。去日本干嘛？
1: 其实去日本摆摊嘛，
0: 摆摊，
1: 对，他有一个食品展，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带着草草的东西去摆摊这样子，哎呦，然后我们就反正就是推广一些台湾的料理文化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台湾都吃什么，然后给他们试试看这样，
0: 哦，了解，
1: 主要是这些
0: 反应呢，
1: 都不错，
0: 都不错，对不对？
1: 然后刚好这一次去就是弄草草的东西嘛，所以想说来就搞一些草草的菜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习惯，不是说不会，是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这道菜叫做什么？
1: 客家小炒。
0: 客家小炒。
1: 客家小炒。
0: Eric 常常在节目里面会用寿司去堆叠风味，所以我觉得他每次在节目上带来的那个寿司都是让我们很惊艳。今天带来客家小炒，我还在想说，怎么会跟他怎么会带来？哦，原来是炒炒，因为我们炒炒其实餐厅就是在做快炒的，也有这道料理吗？
1: 也有
0: 哦。
1: 而且你说层次对不对？我说不定可以把它搞成有层次哦。
0: 哎呦，来。客家小炒准备的食材有什么？
1: 客家小炒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豆干嘛，
0: 是
1: 芹菜啊，
0: 对的。
1: 然后不会有鱿鱼丝吗？鲜味的来源嘛，
0: 没错。
1: 但我们不会做鱿鱼丝，我们就用那个杏鲍菇嘛。
0: 了解，
1: 都大同小异，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有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有加一个叫做梅林酱的
0: 哦，
1: 来你问看，你知道吗？
0: 夜市牛排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一个。
1: 我觉得放了这个在后面呛一下哈。
0: 台式武士特酱，
1: 没错，
0: 是不是？好 ，Eric，
1: 来，
0: 我可以帮你操作，来，
1: 好，
0: 你
1: 先，来，我先切一个给你看，
0: 是
1: 姜片，一片这样这么薄，切条就好了
0: 哦，条不要撕哦，
1: 对，
0: 好，
1: 这样就好了，然后我要再两片，杏鲍菇的部分呢，它一切一边切的时候，我们来撕这个，用手撕就好了，然后可以先吃细一点，我等一下把它炸得有点干干的这样子，然后如果在家没办法起油锅，你可以把它炒得干干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时间限制嘛，所以就用炸的。
0: 好，好了，两片，
1: 好，两片，好，来，豆干来，你帮我这样切一半，
0: 对切，
1: 然后这样子，
0: 好稳的，
1: 好漂亮哦，
0: 好漂亮哦。真厉害啊！好，豆干我也好了。
1: 好，然后辣椒帮我切片。
0: 切片。
1: 没错。
0: 阿尼。
1: 对对对对，哟，你很有天分哦。然后这个菇丝完了，我们等下要炸，我先开火了。
0: 来，
1: 那边，这个是爆香料，我们就放在这边。
0: 好，
1: 好，再来。
0: 芹菜
1: 好了，
0: 这个下了吗？
1: 豆干跟菇，
0: 好的。
1: 再来换这个，这个也要爆香的，教你哈。切开，然后因为这个长度不要太长，所以这样子就好了。
0: 好，
1: 那你就
0: 一样切条。
1: 为什么会加青椒呢？好像客家小炒没有再加青椒的，但是因为等一下我们的另外一道菜会用到青椒，所以我想要把它加进去，这样。
0: 了解。客家精神，他说客家精神不要浪费。
1: 好，来
0: 来，
1: 切断就好了。
0: 切断，
1: 切断，对对对。好，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切香菇片。
0: 片，
1: 切厚片
0: 吗？厚片哦，
1: 大概是这样子，大概一盒一个切个
0: 两刀。
1: 这样子，
0: 好，了解。
1: 欸，那个什么，我们不是前阵子有去比那个吗？
0: 哪一个？
1: 皮克球比赛啊。欸，那一天打得怎么样？你
0: 自在参加啦，不再得奖嘛，对不对？快乐的进行，
1: 快乐，然后做做公益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我们那个活动很有爱心，是那个方方方姐去办的，然后她就是把所有喜欢打皮克球的 演艺人员以及教练们跟台湾比赛教练们一起办一个活动，互相竞赛，然后现场开放大家来看啊。如果可以捐款的话，把所有的捐款捐给花莲啊，或是弱势团。哦，非常有爱，
1: 这活动真的是
0: 非常有爱。呵，来，
1: 好来，然后
0: 香菇酱就够了吗？
1: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调个酱。
0: 哎呦，

0: 来喽，
1: 我们用香菇水来调酱。
0: 好，
1: 用点香菇水当我们等一下要炒菜的水。这个是素蚝油。
0: OK。
1: 全下啦，因为素蚝油在这里很重要哦。我觉得为什么？因为它有淀粉，所以要浓稠。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把这道菜炒干的时候，它会有薄薄的一层那个素蚝油的那个酱在上面。对，
0: 糖分啊。
1: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这是酱油，酱油它的咸度来源。等一下啦。
0: 好。
1: 搅一搅，然后加一点，这个是白胡椒粉。
0: 好的，
1: 应该有一点风味。香菇粉加上去提个味。
0: 哦，我们寿司先调好。
1: 对，先调好，我要先调好，等一下才不会在炒的时候手忙脚乱，要对这个、哦、对那个。
0: 了解。
1: 好，大概这样子调好了。等一下我们炒的同时直接加进去吃就好
0: 了。了解。
1: 想试试看吗？哦，等一下会跟油炸的产生出来的风味，还有干香菇水，还有干香菇炒出来的风味，姜的风味结合在一起，还有青椒炒过的风味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最后收干的时候，我们再加这个梅林酱油，
0: 了解，
1: 在它的锅边，它风味就整个带起来了，
0: 锅气，
1: 你可以想象哈，
0: 我可以想象，哎、欸，这个寿司喝起来有点像是我们一般在吃那种寿吧，那种昆布香菇的那种。清汤、的感觉，对对对
1: 对对对对，来吧，
0: 我们开始。
1: 那我们等一下会先来炸豆干跟菇，菇先炸，炸干的捞起来，
0: 好的，
1: 然后再炸豆干这样子。我们来测一下油温哦。
0: 好。
1: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就可以下喽。
0: 哎呀，
1: 哇，你看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快就是干了，好
0: 不好？哎呦，
1: 那油温可以转小一点。
0: 好。一开始下去油温还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了解。
1: 因为这样吃起来，它等一下才会有那种鱿鱼干那种比较干的感觉。啊。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炒的时候会浸泡到水分，所以它会再吸一点进去。
0: 了解。
1: 所以就让它整体是刚刚好的。
0: OK。
1: 然后上色一点也会比较可口。
0: 了解。
1: 你看这一招这样下去就很快啊，但在家里也可以，就慢慢炒，慢慢炒，慢慢炒，它还是会变这样子。
0: 了解。
1: 然后我刚刚一大堆，你看现在这样子，
0: 一点点，
1: 对。好，趁现在它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捞起来了。
0: 好，
1: 因为如果炸到它完全都没有冒泡泡，代表它全干了，
0: 太干了，
1: 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
0: 好，
1: 捞起来，这很好吃哦，很香哦，
0: 这一点很香，
1: 你有闻到味道喽？
0: 有，光看就知道了。手撕杏鲍菇。我觉得是你的强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记得我们上次是不是有做过一次？
0: 很多次了，不止一次了。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炸这个豆干。
0: 好。
1: 好。
0: 哎。
1: 然后我会稍微给它拌搅拌一下。也是一样，要把它炸上色炸干。
0: Okay.
1: 炸干之后。我们比较不容易炒的时候会碎掉，
0: 了解。
1: 然后这个它口感也更好，
0: 了解。定型了、啊，
1: 对对对。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放在同一个地就好。
0: OK。
1: 炸完之后关火，我们就可以来做后面的那个动作了。
0: OK。
1: 都很快速哦。所以这道菜真的是蛮快的。
0: 嗯。
1: 如果假设你有起油锅、菜油锅的话，真的速度超快。
0: 嗯。
1: 你只要炸完这道菜，基本上。在不到三分钟就会好了。
0: 了解。
1: 好了，这样就好了。
0: 好，
1: 你看这样稍微上色一下就好了。
0: 这叫做什么？虎皮纹啊。
1: 对。好，我们就可以关火喽。
0: 来，
1: 然后再来把它捞起来，让它沥油。我们这个放一起就好了，
0: okay.
1: 因为等一下就直接一起下了。
0: OK。
1: 然后很多人不是说豆干要烧入味要一点时间吗？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道菜对我来说不用。因为豆干炸完之后，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些豆香味。
0: 了解。
1: 那我们在炒的时候，让酱扒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就好了。
1: 好嘞。
0: 来哦，
1: 下一点油。
0: 好。
1: OK。然后我们用这种妈妈都有的炒瓢。
0: 好的。
1: 大概把油化开。好，来，香菇一定要先爆嘛。
0: OK。
1: 味道才会香。
0: Eric 刚说到 妈妈都有的那个草漂啊。如果大家今天用不粘锅的话，那个草漂，请尽量选择那种软的不粘锅子的，
1: 这种细胶的。
0: 对，
1: 让它又开抗热。
0: 对，如果你用的是那种铁漂，你对面对不粘锅，你可能会烤坏掉。你只要刮到一痕，或者是它只要你发现你的粘锅开始，本来不粘锅变得开始粘了，无论是粘哪里哦，可能一小块粘。像这样子的方，像这样子的锅子，全部都是已经会有
1: 毁掉了。
0: 对，会有
1: 毒，
0: 会有毒哦、喔。所以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要稍微注意。
1: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因为不粘锅是比较好操作，以后我不用热锅，什么都不用炒，就不会粘。
0: 对，
1: 但是最好还是用铁锅。
0: 哎呦，
1: 铁锅
0: 怎么说？
1: 铁锅在做中式料理的风味整体会比较好。那这个不粘锅它因为油温没办法拉太高，所以我们只能让它尽可能的提出那个香味，但是没办法像。铁锅那样有那种锅气，
0: 了解了解，
1: 因为那个都需要油温很高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做到。
0: 毕竟因为不粘锅有涂层，
1: 对，
0: 所以它的温度上到太高的时候，第一个是它温度上不了那么高，第二个是你上到太高，你锅就毁了，
1: 涂层会掉。
0: 对
1: 对，
0: 你锅子就那个涂层就不见了。
1: 没错没错。好，你看香菇都已经上色了，没有？你有闻到香味吗？
0: 有。
1: 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椒类下了。
0: 呵。
1: 然后把辣椒也下了，青椒。

0: 这样放下去，
1: 看这个感觉。
0: 哦，了解，
1: 会不一样的吧？那我们等它炒一下。我现在温度很高，我下去它就开始啵啵啵。
0: 没错，没错。哦，它收汁收的非常快。
1: 对啊，
0: 因为温度够高。
1: 对，试一下味道。爆掉了！
0: 爆掉了！完蛋了！爆了！
1: 太炸裂了！
0: 与堡垒。
1: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还有一点酱，对不对？
0: 是
1: 芹菜。
0: 哦。
1: 因为芹菜不要炒太熟，
0: 了解，
1: 我觉得它可以有一。

0: 让它的油温拉高，不要动它。
1: 好，
0: 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呛梅林酱油。
1: OK，
0: 最后喽，梅林酱
1: 温度都是高的哦，哦。因为咱们这种快炒类的温度都是把

0: 客家小炒啊，
1: 是对吗？
2: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
1: 这道应该会是炒炒必点的餐点，
0: 我觉得是必点。
1: 我觉得那个味道哦，光闻其实是很香的。来，搅拌碗，搅拌碗。
0: 哦，咸香。
1: 客家小炒的精髓就是在于，如果是荤食的话，是那个鱿鱼。
0: 对，
1: 我觉得这道很棒，它可以 Eric 用了杏鲍菇，手撕杏鲍菇去替代那个鱿鱼的口感。嗯，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真的有这感觉。它那个鲜味很香，再加上最后面那个梅淋酱起锅之前淋上去，它是会让整个菜更有层次，
0: 对，
1: 会让你很想扒饭。辣也是这样子微微垫在里面，那个青椒反而画龙点睛在里面，多了一个青椒的鲜甜，让那个蔬菜感更多，不单单只是我们的芹菜的味道，因为芹菜很抢戏。
0: 对对对对，哦，
1: 开胃。
0: 对，
1: 这道菜不觉得，我觉得不够。这道菜吃完之后，你知道想怎样吗？饭不够，想要再来一点。
0: 哎呦，等一下，
1: 淀粉的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先卖个关子。
0: 好 ，OK，
1: 休息一下，等一下我来。
0: 豆腐蛋炒蛋为什么叫豆腐蛋？因为是豆腐取代蛋。啊，
1: 了解。
0: 你看豆腐，现在变炒蛋哦。
1: 哎，
0: 哇，这根本炒饭啊！
1: 啊，很赞啊，
0: 很赞哦！
1: 你看上面那个豆腐，那个恰恰的边有没有？你下去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口感，荷包蛋那个边边的感觉。
0: 对。
3: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华语》。
4: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5: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6: 这个难度很高。
7: 那如果英法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8: 可以放下来，
7: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9: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0: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1: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Eric。
0: 哎，
1: 客家小炒真的太好吃了。我准备了一碗白饭，配白饭会太单调。Eric 一定帮大家想好了，客家小炒要配一种淀粉，带来什么？
0: 豆腐蛋炒饭。豆腐蛋炒饭为什么叫豆腐蛋？因为是豆腐取代蛋。
1: 了解，
0: 好，然后搭配一些蔬菜。我们刚好用青椒，
1: 是
0: 我这个人哈最懒的就是准备很多食材。
1: 了解，
0: 所以我尽可能在一集里面，或者我在家煮一些菜里面，通常某一种食材都会一直用到它。
1: 了解，
0: 所以我等一下豆腐会炒完，
1: 了解，
0: 然后下那个青椒，
1: 嗯，
0: 青椒我们要切丁。
1: 了解，
0: 高丽菜下去，
1: 了解，
0: 饭下去，拌完之后呢，
1: 调味。
0: 拌炒饭最简单是什么？酱油，
1: 没错，
0: 酱油是最简单的，所以我会加酱油。
1: 了解，
0: 酱油加完呢，香菇粉提个味，
1: 嗯，
0: 然后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猜？
1: 我猜，黑醋。
0: 不是，好，你看，你闻闻看。
1: 哎、欸，怎么又是梅林酱啊？
0: 没错，我就跟你说，我不喜欢准备这么多食材啊。
1: 了解，
0: 两道菜用这个，我跟你讲，梅林酱来炒饭非常好吃，更香。
1: 了解，这我怎样讲？黑盐。 哦，这个是北投的味道，
0: 蛋的味道。所以我们整体炒完之后，这个撒在上面，
1: 了解。
0: 热气会把那个牛黄的味道带起来，像你去爬山的时候有烟味道就出来这样子。
1: 了解。
0: 好，来青椒，我们这一次是要炒饭嘛，所以这个麻烦你帮我切细一点
1: ，OK，
0: 口感会比较好。
1: 先贴切条，再切丁，
0: 没错，
1: 没有问题。
0: 这样子，然后，
1: 没有问题。一块小蛋糕，
0: 哎呦，你这刀工越来越了得喽，
1: 绝对要的。好，来，
0: 麻烦你，切完再跟我讲。我先来炒豆腐的蛋，因为它会炒比较久，因为它水分很多。然后炒豆腐的时候它不粘，所以我们不用热。不过你如果在家要用铁锅炒的时候，还是要热过一下，不然会

0: 好，那这一步会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
1: 好的。
0: 对，那如果你真的在家里，这一步会花太久时间，没关系，你有时间你就先把它炒起来。
1: 了解。
0: 炒起来立在旁边，你要炒的时候再直接丢就好了。
1: 了解。
0: 对。
1: 这个可以用炸的吗？
0: 炸的可能会碎掉。
1: 哦，了解。
0: 这样不要。
1: 了解。哎，那你今天带来的都是算是比较热炒的料理？
0: 炒炒啊，炒炒系列啊，
1: 就是炒炒。

0: 主厨，我才这样讲，是真的是很好吃的，它的味道最逼近大家吃到的那种快炒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环境其实也很舒服哦，是那种年轻人会去的哦。

0: 我要很细哦，
1: 没有问题，这个 piece of cake。
0: 好，来，这么细，手要留着哦。有真的哎，真的会。
1: 什么？虽然这个
0: 尾端都有点歪掉，对不对？
1: 也还好吧。

0: 好可爱哦。
1: 好，香气都出来了，这时候我们要炒青椒。
0: 好的，
1: 下青椒，一样都大火哦。青椒会增加它的整体的香味。那如果不喜欢吃青椒，可以不加了。
0: OK。你看 Eric， 他会在做饭的时候，其实。

0: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家里面炒菜哦，炒了一锅水，就代表你的火不够大。
1: 对。
0: 然后你青菜其实应该是要上面炒完恰恰之后，它趁它还没出水的时候就起锅了。这个就是炒青菜、炒高丽菜的关键。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在那种铁板烧，为什么他们炒菜都这么好吃？那铁板都。

0: 很香。
1: 黑盐。
0: 哦，黑盐这个时候加。
1: 对。
0: 我刚刚就在想说，怎么会没有黑盐呢？
1: 因为黑盐算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味道，所以你就先加炒一炒，啪就不见了。
0: 哦，
1: 然后还有蛋炒饭。
0: 我超蛋炒，超蛋炒饭耶！来，观众朋友们一起享用，
1: 来，
0: 听过来。
1: 哇，这根本炒饭啊！
0: 炒饭粒粒分明，然后我很喜欢干燥的炒饭，这个就是干燥。有时候你炒饭炒的酱加太多呢，整个烂掉粘在一起，那个我觉得不行。然后我觉得最后面铺上这个黑盐，不只是光闻哦，你光吃下去，你那个
1: 有这种感觉哦，
0: 就是淡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很赞啊，
1: 很赞哦。
0: 你看上面那个豆腐那个恰恰的边有没有蛋酥？是你下去，对你下去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口感荷包蛋那个边边的感觉。
1: 对，
0: 然后酱油的咸度也刚刚好，
1: 刚好。
0: 然后我很喜欢最后面淋的那个梅林酱，
1: 梅林酱，
0: 因为它让整个香气跟甜度更上。
1: 对，
0: 这一道配刚才的客家料客家小炒，一组的，
1: 一组的啦，
0: 两道结合，今天晚上的晚餐搞定，
1: 搞定。
0: 好，再次感谢Eric，感谢，
1: 谢谢，
0: 幸福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大力，大力，大力，大力。要不要我协助一些？快了，快了，快了。
1: 哎，小飞小琴，这一趟来山上，跟着阿志叔叔学习成为一个小农夫，好不好？
2: 就爸爸妈妈，他们会怕我被蜜蜂蛰，被什么东西毒，怕我掉下去，怕我什么都怕。
3: 好大哦，我不会，好大哦！
4: 我想尝试看看会不会很好玩。

0: 移动，移动，移动，移动，再来，再来，再来，还没到，还没到，快到。
1: 好。
2: 下下风啦，掉的。
0: 不一样，它砸下来砸断的啊。
1: 好恶哦，再来一层。
0: 六十火，我可以把它看看吗？
1: 可以啊。
2: 我都希望小孩子，哦，什么东西都摸摸看，什么东西都吃一下，尝一下，你对它的感受，你就会非常的深刻。
0: 好漂亮，还有粉红色哎！哦，有饭的味道，真的，
1: 好想吃着。其实我很喜欢挑战小孩，对我喜欢挑战小孩的极限。好到了，那我们的果园到了，我们下车吧。
2: 我们到里面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吧？可是里面好多杂草。
1: 好，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对，
2: 有紫色的东西耶！
1: 前进吧，
2: 很可怕耶！
1: 加油，我帮你踩住树根。
2: 要走这么，你先。
1: 那草可以拨开就可以往前走啦。
2: 你先，
1: 快点走，
2: 你先啦！
1: 好难走哦！感谢你。等一下哦，不叫进去，好害怕哦。踩过了，
2: 快看！咦，
1: 好像把它踩断了。是不是把它踩断？太多了。
0: 其实里面有东西。
2: 对啊，刚刚掉出来。
0: 真的哦，有哎，有一些草掉到里面去了。
1: 那勇敢一点啦！
2: 叔叔，你的果园怎么那么多杂草？是没有整理吗？
0: 我草是我故意留的哎。啊？
2: 我们
0: 草长的时候，这一些昆虫它们才有住的地方。
2: 蜜蜂，蜜蜂，蜜蜂，蜜蜂。
0: 对，要拨开草丛比较有机会哦，它们都会躲在下面哦。它们会不会躲在叶子后面？很有可能哦。我们要把姿态放低一点，才可以看得到虫子哦。
1: 看到了，在这。
0: 来，慢慢的靠近哦，你动到它就飞走喽。哦，这只。 有没有看到？哇，飞走了！哦，
1: 飞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螳螂了。哦，看到，好大只！
0: 有没有小小一只？
1: 嗯，
0: 又飞走了。
1: 我找，找到。
3: 以前我很怕虫啊，看到虫就大叫，然后呢，现在就觉得。 看到虫什么感觉有点不想。

0: 好的样子，就很想观察他。
1: 好，就这样，就这样，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2: 他很喜欢你。
1: 他是不是很可爱？我们观察他一下。
2: 你们可以观察，但不要放在我手上。他要干嘛了？为什么？
3: 他怎样吗？他爬上去吗？
4: 翻过来。
3: 哦呀，哦呀，哦呀，哦呀，哦呀。
5: 然后我们也在想说，哎，你们都市人
3: 下去吗？
5: 这样子生活，对啊，你们要摸泥土，你们要去哪里摸？哎，甚至你们就可能不敢摸泥土，那你就不懂得泥土是怎么样可以喂养植物，还可以滋养我们。好，那我们下来哦。好，我们今天小小农夫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来帮忙种菜。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草先弄干净。
0: 你放我这里啦，这里很多哎，拔不起来。

0: 不动了。
1: 就快到了耶，差一点点啦，就到那里而已啊。加油，再撑一下。哦。

0: 怎么样？这样整个这样弄起来有没有？有没有成就感？
1: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1: 有很多成就。
0: 有什么感？
2: 疲惫感。
0: 对于陌生的东西，其实他肯愿意尝试的话，我觉得尽管他做的再怎么不好，他只要肯愿意尝试，我们都觉得很棒。好，他加油，他就开始走了，开始喽。
1: 用身体去感受，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感觉，就是心情啊什么的。
3: 关掉啊！关掉！你要啊！稍微关掉啊！关掉！你不关掉怎么转？你好笑好啊！
4: 你稍微放松一点。
3: 我放松的话，你就往前啊！现在先把它调一下，你不要开，你先不要开。
1: 如果你没感受过兴奋，你不知道兴奋是什么感觉。不能算是喜欢，但是这些工作很新奇。明明累得要命，但还想待着。
0: 我们现在要种芥菜，
5: 然后我们就把它剥开，好，种下去。
1: 我五年级以前，爸爸妈妈不准我坐捷运，也不准我自己走路。坐捷运也要他们跟着。我知道他们其实心里还是会有点怕怕的，所以我就要报平安，然后说今天我们去干嘛。这样的话，他们会对我越来越有信心，觉得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3: 再来一个。

0: 会酸吗？
1: 很酸，
0: 我都很甜耶，
1: 我觉得好吃。

0: 颗又酸。
1: 你这颗是甜的，
2: 我这颗是酸的。
3: 是两颗。
4: 哇，这个很灵，好吃。

0: 3个月前我们种的芥菜啊，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采收它。
1: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地的地方？嗯，有没有？那直接剪它就可以了。一颗。
2: 哇，好大颗哦！
0: 对，等一下哦，叔叔跟你比赛哦。
2: 哈。
0: 对，我们一人走一边，然后看谁先到终点。
2: 这是你的吗？
0: 啊，这是我的吗？你可以帮我搬吗？
2: 不行。
0: 啊，不行啊！哎。走走，
2: 快点，小飞！你呀，你
0: 用摔的，你用摔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对于食物要尊重，要恭敬的心，所以要用捧的，捧在手心上，好不好？对呀、啊，你看你们种出来的菜这么多哎，你看算不算丰收？
2: 那我们可以坐坐吗？
0: 嗯，不行，那个都不能坐。好，我走了哈。那你们就跟在后面了哈。好，走喽。菜有掉下去要帮我捡起来哦。
2: 不要。啊。
0: 走那么快啊、哦！那我要追上你们呢，很快很快很快！
2: 爸爸爸！
0: 够够够够！哎，我追上了，快点！
3: 坏消息，
4: 车子要来。
3: 不是，是他们知道我在拍，所以他们大概等个半个小时才会开回来。
2: 我想不到，也太夸张了。我快累死了，让我努力冲，我就有成就感，可以跑比他快，在台北都不行跑。公园现在公园小朋友太多，然后就不行跑，也没得地方跑。快点上来喽！
0: 这是你们赢了。
2: 哎、欸，这比拔菜还不容易耶！哦，他已经扭脚扭到累死
5: 了。你没事吧，小飞？
2: 他很有事。
0: 不可以躺太久哈，要赶快来帮忙哈，不然等一下太阳要下山哦。稍短的去喂鸡。

0: 好，来。
1: 哦，小心哦。
2: 好重，来来再来，好。
1: 哦，小心小心。
2: 妈呀！
1: 对吧？它就分成两半了。
2: 快被我掐烂了，还哦。哇！如果我爸看到我。我拿锯子，他一定会说放下，不要碰我，千万。
3: 可以，
4: 稍微靠旁边一点嘛。
1: 那个架势，他就觉得他想要一次就把它劈下去，他就快开了。他那个决心是很强烈的，真的快到了，裂掉了，
2: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1: 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切断后，我也很骄傲。然后呢？后方来，再来一个。
1: 如果这几张纸点完了，你们还没有生火升起来，就换我升了。
2: 他，你先放这里，他自己会升。哦呦，可能有成功，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绿色的火哎，
2: 点火，把这个点火来，燃烧一下。啊，没火了，熄灭了，什么都熄灭了，
3: 因为我们一次叠太多了吧？
2: 好，快点把它叠进去。哦，好烫。哎，起来了，起来了！
3: 你小声一点，不然它那个气会。哎呀呀！
2: 没了！加油！拜托起来！
3: 有了！
2: 等一下！熄了，全熄了。我去，房子怎么升起来啊？
3: 给我一坨一小坨，哎，可以，
2: 哦，起来了，
3: 我更旺哎，
2: 小心点，火太大了，
3: 火太大，没事啊，继续，
1: 下面烧起来了，喂，你不要把我的灶烧掉嘞，
3: 还有小灶，快点，你拔它下面，
2: 熄了。
1: 又洗掉了。开始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方法，然后他就会开始去做一连串的测试。哦，所以这些错误其实就是一种探索。
2: 这烧多久了？你？
1: 那探索之后，我们只要有人从旁边稍微一点，他就什么都懂了，而且什么都记住了。折起来。
2: 哦，对，它就会叠厚一点。
1: 对，它就会叠厚一点，对不对？那它是容易烧，但是不会一下子烧完。叠的时候呢，不能叠直直的，要交叉叠。那烧喽。哦，
2: 原来是这样烧。我会跟爸爸讲说，我有烧过火，然后。有拿过打火机，然后有削皮，也有陶瓷过。
1: 再一次，推到底。
2: 所以我都做过，你不用那么害怕我。
1: 用脚尖或脚跟。

0: 都可以。来，对，我们就快到了哈。
1: 可以低一
0: 点。对，为了吃，我们再努力一下哈。
2: 我们明天再来看他好吗？
3: 好臭啊！
4: 绿，你挤一下。
5: 等一下，菜包泡到大海里好几年。

0: 是你的，
1: 目标在哪？
2: 目标在哪？在那边。
1: 在这边。
2: 好恐怖，我不行。
0: 往前走。<笑>
1: 对，然后你要挑战的是比较艰难的往前走。
0: 小心哦。
1: 对，很好，你已经突破了。
2: 我脚在抖。
1: 那危险的感觉就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克服你的恐惧。然后呢，才有可能尝到这颗果实的味道。我脚在抖。你能不能一直不断的想去挑战？这个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
0: 咬一口真的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爬树，我以前。爸爸妈妈完全不让我爬树，他认为爬树很危险，而且树上会有毒虫、毒蛇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会害怕，可是好奇心会带我们去突破。突破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蛮有趣、蛮好玩的，没那么怕了。

都好玩，什么事情都可以玩，什么事情都好好玩。我就是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台湾呢，现在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了，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里面都有长辈。其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长辈们该怎么吃东西呢？又要兼顾口感跟美味，还有营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马千雅，千雅。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千雅营养师。
0: 还有我们的主厨若隐，
2: 大家好，我是主厨若隐。
0: 欢迎两位。好，千雅跟那个若隐都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好，欢迎你们。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营养师。那我在台湾，现在我们的国民平均寿命80几，
1: 对，没错，
0: 就是大家都很健康，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里面都有长辈。那我先请教一下千雅的这个家庭状况，说你之前也曾经照顾生病的婆婆跟父亲。
1: 就是生病婆婆、父亲，那目前就是这两位都过世了，好，但是就是现在还是有跟就是公公跟妈妈，好，大家都是70几岁，对，那就是说可能谈不上照顾啦，但是也是观察到就是这些长辈的一些进食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些症状，发现原来妈妈慢慢的变老了这样子，
0: 我有时候心里面都在想说，我是不是该教我女儿去学营养师，走这个专业，
1: 是不是？就是其实一个照护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专业啦，所以就是看也是要看自己每一个人的他的兴趣是什么。对，
0: 像你刚刚说公公跟妈妈，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是身体都很健康的状态，对不对？
1: 就是妈妈目前是失明，就是眼睛就是黄斑部病变这样子。对，
0: 这么严重，手机看太多吗？
1: 也没有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一些就是。因人而异啊，不知道，就是所以就可能突发状况这样子。
0: 所以他在饮食上面，你要花更多心思。
1: 饮食上的话，就是其实他在进食上其实都还不错。对，但是这几年就有发现，他其实慢慢的退化了。就从一些小细节，因为就会发现说，可能妈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个咳嗽的频率越来越增加。那甚至是有一次我去台中出差啊，就是。然后带来他以前喜欢吃的东西，就他就说，他不想要吃了，对，那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东西太干，他吞不太下去，对，所以就会发现，可能是他的口腔的唾液分泌减少，或者是他可能牙周病导致他就是牙齿摇晃啊，就他咀嚼会变差，所以他就有发现，就是他在食物的选择，或者是在进食的过程，就是有发现慢慢的一些老化的症状这样子。
0: 好，所以家里面有长辈、晚辈们都要多花一点心思啊。再来请教一下肉乙，这个主厨家里面本来就是做餐饮业，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听说你小二就做饭菜给哥哥跟妹妹吃，问题是你哥哥在干嘛？好，那你现在开始也转做蔬食，对不对？所以是为了照顾家里面长辈的身体健康。
2: 一开始，因为我妈妈现在也吃素，所以才做蔬食这个，对。然后应该是说我外婆她从我妈妈嫁来台中之后，她就开始吃素了，所以她吃了大概40几年的素食了。对。然后因为早期的素食的资讯比较没那么发达，所以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
0: 对。
2: 那因为我本身是做西餐的，然后在西餐的料理过程中比较不会使用到加工食品。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做蔬食看看？对，所以才想说去做看蔬食。是。
0: 哦，我现在又后悔了，不止我女儿要当营养师，她还要当主厨，将来可以照顾我的这个口味，是不是？好，这个营养师千雅呢，这个多年来致力于这个高龄长辈的饮食，
1: 是。
0: 所以你除了是营养师，同步你还有中餐丙级厨师的证照，
1: 是。
0: 还考取了非常难考的特殊需求者口腔卫生指导员讲师的资格，
1: 是。
0: 为什么你会投入高龄长辈饮食这个
1: 领域
0: 范围？对，
1: 好。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考，就是那个厨师。但我是先考取营养师。有些营养师可能他没有一些烹饪的一些就是概念啊，或者是知识啊等等。所以那我又会觉得说，就是像我们营养可能就是常常面工作的领域，常常面对的会是厨师。对，那我会希望说，我们跟厨师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好，那可能在未来在。

0: 合作上啊，或者共事上会比较的顺畅一点点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回到是说，因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长照。
1: 嗯，
0: 对，好，那就是可能在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蛮喜欢跟长辈聊天，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有就是生活的历练啊，很多的就是经验，对，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聊天。那就是其实在长照机构，有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哦，他们就是好像很生活的就晚年很辛苦啊，哈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我可能个性可能比较活泼，那我就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就是我可以把我热情啊，哈关心带给他们。那我也可以用我一些就是就是可能在营养上的知识，让他们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所以可能就是说这20年来，我觉得就是可能工作上很有成就感，对。
2: 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就是考非常难考，到底有多难考？特殊需求者口腔卫生指导员讲师，这内容是什么？
0: 好，应该是说它其实没有很难考，这其实一般民众对于就是口腔的就是照护其实有兴趣，他其实都可以去学习，只是就是我可能又更进阶了，就是去考取就是讲师的资格。
1: 嗯，
0: 对。那其实我们就先讲一下什么叫特殊需求者的口腔照护，那这个领域就包含像就是像我们自己都会刷牙就没有问题，那谁是需要特殊的需要，就像小婴儿他不会自己刷，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的脑性麻痹呀，或者是自闭症，他们可能学习力啊手功能不好，那可能再年长一点像高龄，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有时候手没力气，或者是像中风失智，有些像卧床的，这些是可能他没有办法自己好好洁牙，好，那他可能就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洁牙的技术，对，好
2: 哇，真的好有意思哦。
0: 对，那其实为什么会斜杠到这个领域？那其实全台湾目前只有3位营养师是有这样的资格。
2: 哇，
0: 对，那其实是在工作上，其实发现很多营养不良的长辈都是因为牙口不好嘛，那就吃的糊糊碎碎的啊，所以他就不想要吃。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牙齿好才是营养，就是可以摄取足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对。
2: 我要叫我女儿也去，是不是听起来很有意思？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那你专长刚刚讲的西餐嘛，
3: 是
2: 意法料理，
3: 是，
2: 所以你现在转做这个素食之后，很多客人都很感动，就是他们以为他们要吃的都是豆皮，有没有？都是那个蒟蒻丝，是不是？但是这个你还特别从台中上来台北开店，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要可不可以跟我告诉我们蛋奶素到全素，你是怎么挑战成功的？
3: 应该是说从荤食到蛋奶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因为以往我们在做高汤或者是 sauce 酱汁的时候都是用
2: 荤食
3: 对骨头啊或什么下去做的，可是你转到蛋奶素的时候你就不能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这些的风味要怎么取得，可能就要从像是昆布、香菇，或者是牛番茄这类的比较有鲜味的食材去熬制高汤来取得这些东西。但是再从蛋奶转到纯素 vegan 的时候，它更困难的是，因为你连蛋奶都舍去掉了，所以你要用的食材更少。可是你要想到是，如果你要用这些更少的食材去做出更广的风味，要怎么去取得这些风味，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后来有一个前辈跟我分享是说，他说不要把它想成你在做素食，你再把它想成你在做美食，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不会去思考那么多，应该是这个食材要怎么运用是取决于我，而不是我应该要用哪些食材去取得它的风味。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只是心境上的转换啊，然后做到现在已经到全素，因为我们现在餐厅是完全蛋奶无腥，然后酒类也不行，所以它在风味上取得又更少，但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到我去想要做出好吃 的料理的就是我觉得这样会对我来说更有挑战性，所以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挑战的人，
2: 而且挑战成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好，营养师你目前持续的投入长照体系嘛，然后你还常常 居家访视长辈，
0: 对，
2: 真的很伟大。好，所以你有发现他们在饮食上面常见的问题有哪一些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最大宗的应该都是就是牙口不好，所以他可能很多的食材吃不动。那可能再来就是说他可能胃口变小了，因为就是随着年纪老化嘛，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消化变慢了，所以他可能一天都只能吃一点点。好，那或者是可能自己一个人吃饭觉得很孤单，就是心理层面也会影响到他的食欲。对，所以我们可能在访视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先去了解一下他导致他营养不良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再去做介入这样子。
2: 我想请教一下肉也，就是你现在开始转做这个蔬食，在常常服务一些长辈们啊收领族的客人，那你有遇过他们跟你提出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吗？
3: 通常因为我们现在餐厅就是用这种扫码点餐，但是它很方便的是我们可以备注像是特殊需求，就是例如炖，因为我们是炖饭意大利面，那特殊需求就是像饭要煮软一点，就或者是面要煮软一点，再来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炖饭上面会放一些蔬菜，那有一些真的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他可能会在要求说能不能帮他切碎加到炖饭里面，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2: 也可以客制化，
3: 是
2: 也是蛮好的，就每个人的需求，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某些食材，
3: 对，
2: 对不对？好，那当然有很多长辈，他可能一开始是因为宗教或是健康的因素开始吃素，可是长期以往会导致饮食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均衡吗？
0: 那我觉得就是吃素，素食跟荤食的主要差异当然就是蛋白质的选择。那其实素食的蛋白质的话，假如说就是假如说有吃到奶蛋素的话，那至少他就可以吃到蛋跟豆制品。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知道食物的分类。好，那例如说我吃黄豆是属于蛋白质会长肌肉的，那吃红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是假如说我们在卫教民众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告诉他可能像豆制品，像黄豆、黑豆、毛豆，这些都可以。我们再去延伸做一些餐食跟料理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他选对食物，那他知道我一餐到底要吃多少分量，那我觉得吃素也可以，也是可以吃得很健康这样子。好，那我在再附带再提一下，就是如果是吃全素的，就像就是肉鱼主厨这边的哈，吃全素的人比较容易会缺乏的是就是维生素 B12。好，那因为它大致上这个营养素大概只有在动物性里面的食材才有，所以就是那有时候长期缺乏，假如说他吃素，可能从小就吃全素，可能到年长那这么长一段时间，那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那缺乏 B12 的症状大概就是初期可能会这些神经痛啊、刺痛、手麻，那可能再严重一点，那 B12 它跟贫血有关系，跟失智症也有关系。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是长期吃全素的人呢，其实就可以就是用那个营养补充品，就是可能像 B12 的单方或者是吃 B 群来去做一个保养这样子。
2: 好，那因为很多这个长辈呢刚开始接近吃素食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要如何下手，怎么选择，所以常常对于一些这个素食的概念都非常的刻板，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走向更健康的素食呢？休息一下。
1: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4: 我怎么跟他
1: 嘿呀，就是安那样。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5: 我一生为你望穿秋水。
4: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6: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4: 对，
6: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7: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像我国中的时候，我的阿祖还在，阿祖那时候90几岁，
1: 哦，
0: 然后那个舅妈，大舅妈要煮饭给他吃。我跟你讲，我看到他的饭啊，我都觉得，哦，天鹅啊，我都是不怎么吃。比如说茄子，你知道他就是要煮很烂，
2: 是。
0: 烂烂黑黑糊糊的，真的看了就没有胃口。我就在想，长辈在吃素食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考虑到它的口感啊，
2: 是，
0: 但不是每个食材都可以煮那么烂。

0: 煮烂有的就是不好吃啊，
1: 对，
0: 那怎么办呢？这些食材要怎么处理？
1: 像是我觉得比较不能煮烂的食材，像芦笋这些，我们就不要尽量不要去挑选，我们可以
0: 哦，
1: 挑选可以煮烂的，决定，
0: 又好吃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像白萝卜这种比较耐炖的，又或者是最近节头菜的尾声，我觉得节头菜炖来吃也很好吃啊，或者是芥菜啊这些都可以炖。这些都很适合拿来炖煮、做汤啊，或者是做一些炖煮的料理，都蛮适合的。那马铃薯也是适合炖煮的料理，那、啊、它煮完也不会，就是看起来黑黑糊糊的，至少是比较好，看起来会比较美观。对，
0: 对，所以这些食材有时候就是你要做给长辈吃的时候，食材还是要
1: 挑选
0: 设计
2: 一
0: 一
2: 下，
0: 下，要挑选一
2: 对，没
0: 下，对不对？
2: 错。
0: 好，那长辈餐如果煮太烂，除了难吃之外，营养有影响吗？
2: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还是要以吃得下为主嘛。我们不是说为了它很好看，但是它吃不动。好，但是当然我们在制备上还是有很多的小技巧。好，那我们就想，就是食材它炖煮比较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在我们营养素流失会有两个大的关键。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水接触的量。好，那第二个就是温度的，就是假如说你是熬煮了多少时间。好，那所以就是像有些饮法族可能会很养生，它什么都是用穿烫的。那其实，在穿烫的过程当中，像水溶性的营养素，像维生素 C 呀、B 群啊，或者是像钾离子，它们就会流到汤汁里面。好，那如果他有把汤喝完，那都还好。好，那但如果说是长期都是用穿烫的话，那就是营养素就比较流失。好，那像是流失的话，像我觉得像钾离子的话，它大概煮3分钟，它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钾离子就会流失了。但是钾离子其实在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它是可以调节血压。好，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说，哎，我又没有吃很咸，好，那因为钾离子它可以促进我们肾脏把钠排掉，我们就知道钠会增加血压嘛，哈，所以当长期吃就是水煮的人呢，他可能营养素确实会比较少。好，那所以而且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可以煮软的方式，我觉得用蒸的，好，就用电锅蒸。好，那也别忘了我们在用蒸的时候呢，就可以淋上一些油。好，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怕就是吃油，因为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哦，我们大家都吃太油了。但其实我们是要选择用好油，那适量的用油，因为我们油在我们身体来说，它的还是有它一定很重要的一些代谢的一个关键，这样子。
0: 他说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当然就要请教肉姨啦，对不对哈？大家长辈们都说我要吃的清淡，那因为其实到了长辈的年纪，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吃的清淡，他们就不太敢调味。那如果没有调味，或是只有盐巴，对他们来讲又吃不下，像这种问题怎么做呢？
1: 应该是说，这个清淡并不代表。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可以添加其他天然的食材来增加风味，或者是层次，像是你可以加一些香料，新香料，像九层塔、姜啊这些，可以增添它的风味，然后又不会让它的味道太过于清淡。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你可以选择一些调味品，像是昆布粉啊、香菇粉之类的，也可以增加它的风味，就比较不会是单单的只有盐巴去调味的话，我觉得吃起来也会比较单调。像我自己在做菜的时候、煮汤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加昆布啊、白萝卜或者是干香菇，甚至是牛番茄下去，我都很喜欢用这些天然的东西去增加它的风味，并且也可以让食物的层次堆叠出更多的风味出来。对。
0: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饮食清淡，因为你真的清淡的话，你错误的清淡
2: 对，
0: 定义的话，你就会吃错食物，
2: 是，
0: 对不对？然后又不好吃，身体也没有比较健康，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千雅啦，那正确的清淡饮食的定义是什么？
2: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健康饮食的定义，我们就是先就是先以均衡，好，就是我们食物的6大类其实都要吃足够，好，那再来是就是。再就是说，我们的可能蛋白质啊、油脂这些都要摄取足够哈。那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饮食的食材，尽量都是食物的原型，就是不是好。那在最所以就是食物的原型，那少加工。好，那还有就是像是全谷杂粮，像淀粉类，就是我们会有就是未精制的，比方说像糙米啊、红豆啊这些的，都会比，比方说面

0: 包啊、蛋糕这些还要好。那我觉得相对之下，它的就是营养素哈会比较足够，那这些额外添加的物品也会比较少一点。
1: 这个现在长辈呢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他食量变少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肉营，你有发现熟龄的客人比较没有办法吃完全部的餐点吗？所以现在餐厅对于这个熟龄长辈的餐点的量会设计的比较少一点吗？
2: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家庭客，所以我们会请就是服务生在介绍的时候就会去斟酌他的量，假设这个家庭四个人，但是他们有长辈，两位，我们就会可能请他们点两个主餐就够，因为长辈的食量说真的也不大，那两个主餐去share，再点一些开胃的菜，开胃菜或者是沙拉，然后再一人点一碗汤，其实他们都已经可以吃得很饱了，所以基本上在控制量的部分，我会请服务生，又或者是我如果自己有看到的话，我也会去为客人解说说，哦，我觉得你们这个量差不多了，那如果真的吃不够，我们再加点就好了，就是不要一次点太多的量，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专门为长者设计的餐，可能会有导致一部分会觉得好像是有点歧视的感觉，但是如果大家都一样，那我们就是请他们减少那个量就好了。
1: 可以打包吗？
2: 可以打包，可以打包，
1: 吃不完的话就打包，
2: 一定可以打包，对啊，
1: 是不是？
2: 是哦，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2: 对，
1: 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你们会觉得长辈应该要多吃一点吗？所以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胃口很小，然后家里面的人都说不行不行，这样营养会不够，你多吃一点，
2: 就少量多餐吧。
0: 对，就是其实就是吃足够热量，它其实有一些小技巧嘛。那就像说，像我自己也是食量很少。那如果说是有一个人每天都跟我说你全部都要吃完，那我会觉得很辛苦，就觉得哦，每天都要到吃饭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小技巧。好，就例如想要教给大家的是叫做营养密度这件事情。好，就例如说我们平常一碗蒸蛋，好，就是一颗蛋的营养嘛。那如果我们把那个水啊，把它换成牛奶，这样去蒸出来就可以换，就得到了牛奶的热量。好，那亦或是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蒸蛋里面就是加一点油。好，那我也曾经试过，就是有些牙口功能不好的长辈，他膳食纤维吃的不够，那我们就把那个蒸蛋的那个蛋液里面加那个银耳露，因为银耳它也是纤维嘛，反正它其实蒸起来也会增加它的滑顺感。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就是看长辈他能吃的量的分量中，让他的热量密度是增加的。对，
1: 这样也不错。
0: 是，
1: 好，那这个熟龄族因为食量变小，所以吃的比以前少。那你们现在帮长辈设计餐点的时候，就会主动就帮他们减量吗？
0: 不会，就是我的话还是会是先，因为其实也有些长辈他是食欲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看他吃的分量。然后那长期下来，他常常就是每次的一个餐点他都吃不完，那我们可能再会去说，那我们就给他少量一点，那可能下午再增加一个就是比较热量比较高的一个点心这样子。
1: 像我自己就印象中，像我们那个年代啦，我的阿祖他当然就是要清淡饮食，对不对？
0: 那时候的观念，
1: 然后你知道他们就是常，这应该都是错误的一些清淡饮食观念，比如说空心菜真的煮超烂的，然后茄子也说煮很烂，有没有？就是类似，然后比如说他们一定是吃那种卤的豆皮啊、豆轮啊，或者是馒头跟稀饭、豆腐乳，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是这种饮食习惯的素食的观念的话，长期以往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还是要看它的功能，如果它的功能是不好的，它的牙口功能是不好，那我们当然就是还是要准备比较软质的。但是我们也会遇到就是饼多包，就是懒得咬，就觉得啊，我又吞
1: 了，还真的有这种事。
0: 对，就是我就稀里糊涂吃下去的。好，那我们当然就是要鼓励他，就是要尽量的去咀嚼。好，因为虽然我把营养吃到这些糊糊烂烂的营养，虽然都有吃进去，但是其实我们的生理功能其实会退化，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用进废退，就是你不用它就会退化。好，所以我吃营养进去，比方说我吃一口稀饭都不用咬，但是我的咀嚼的肌肉或者是我的吞咽的肌肉其实都是会退化的。好，甚至是我们的唾液腺也会慢慢的萎缩，因为他觉得啊，我不用咬啊，因为我吃的东西都湿湿的啊。好，所以其实生理功能其实会退化。那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有这样的长辈是他明明有功能但是他懒得吃，我们可以给他这方面的资讯，然后让他就像我们身体要运动一样，就鼓励他还是要细嚼慢咽这样子。对，
1: 所以 大家刚刚讲了一个很重点，就是你咀嚼，你的脑袋比较不会
0: 失智，真的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

0: 还是要让长辈们有这个咀嚼的口感
1: 对，
0: 才是最
1: 嘿，
0: 重要的。
1: 是。
0: 好，那这个很多熟龄汤常常是以中式料理为主，为什么会这样？那国外的人是吃什么？
2: 不是，应该是说，早期台湾这个饮食习惯是西餐，大部分都是以荤食为主，比较
0: 对。
2: 没有人。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做西餐素食？我觉得是因为吃素的人大部分是小时候就开始吃，但是直到是近期这个 vegan 开始盛起，
0: 对，
2: 就是环保议题啊，然后所以大家才慢慢的。年轻人才慢慢的这个意识转换，然后慢慢的才会去想到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吃吃看熟食或素食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才会慢慢的开始流行，因为早期没有这个知识啊，大家都是可能就是从家常菜去延伸，所以中式会比较居多。那西式是最近外国开始传进来。所以才会慢慢的有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外国人就要吃什么，是他们有他们的饮食习惯，是饮食习惯不同的关系造成的。对。
1: 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就像主厨说的没错，就是其实饮食它真的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习惯。好，所以如果这些长辈他可能从小就是在我们国家生长，他当然就饮食习惯就会是偏向中式的。哦，那甚至是我们在一样都是在台湾，那可能有不同的区域，像可能苗栗的人他可能就喜欢吃比较是粿啊，就是糯米类的。好，那如果说像我有遇到一些荣民的伯伯，他可能以前是北方的饮食习惯。好，那他就喜欢吃面食啊、馒头。好，那甚至是像我之前有照顾过一个失智的阿嬷，好，她都不敢吃饭。那之后我们就去问她的女儿，好，就发现说，因为她以前在战乱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米都很脏啊，很多虫，还煮给他们吃，所以她的虽然她失智了，但是她这个饮食的这种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饮食其实是她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轨迹。好，所以就是他，这就是饮食的习惯这样子。
0: 好，那如果家里面真的有熟龄的长辈，我要帮他准备适合他又有营养又有口感又有美味的熟龄餐，应该怎么设计跟安排呢？休息一下。

0: 虽然熟龄族的这个吞咽功能会慢慢的退化，但是每一个人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怎么判断我应该给长辈什么样子的柔软度呢？
1: 是，好。那其实，在饮法族哈，我们称统称，就是讲说他在吃饭有问题的话，我们统称其实叫做进食困难。那因为进食困难，我们又在细分，就是咀嚼的，就是比较前端的。假如说，哎，他可以咬，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中风，他导致他吞咽上面的神经可能比较退化、比较迟缓。那后端的叫做吞咽困难。好，那其实，在营养师的角色是比较是处理前端，就是我们在菜色的食材的选择，或者是制备上的尺寸啊，或者是烹调的方式。那如果他是吞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得交给就是语言治疗师，好，来去评估说他的吞咽状况是怎么样。好，那如果是以前端在尺寸上，就是说我们牙口功能不好，那就是看每一个人的牙齿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初步先把我们的制备的食材分成三大类。好，那第一大类就像这边的，就是这个我都是以豆腐板豆腐来做一个 demo。好，就是那第一个这个大概是3公分的尺寸。好，那第二个是1.5公分。好，那第三个是0.4公分。好，那其实它在设计上其实有蛮多的巧思在。好，那这样3公分的这个尺寸呢，是假如说像我们咬汉堡或者面包这样咬一口吐出来，大概就是3公分的尺寸。所以它在一个牙齿没有那么差，但是它可能有缺牙或者是牙龈红肿啊等等，它这样子在我们公餐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咀嚼。那如果牙口功能在退化的话，它咀嚼功能比较差，那我们就建议是给1.5公分。那这个尺寸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气管大概是直径是2公分，所以如果说他不小心噎到了，他至少不会堵在这个我们的气管上导致窒息这样子。好，那再来是0.4公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大概成人就是在咬东西咬到我们想要吞下去的那个状态，把它吐出来测量大概平均来说大概就是0.4。好，那其实就是我们也不用特别去拿尺去量哈。那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哈，就是3公分，大概就是我们的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啊，可以稍微看一下，比对一下。好，不要把大拇指给切掉。
0: 把大拇指给切了。
1: 好，好，再来是1.5公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就是那个大拇指的齿片的宽度。好，那再来是0.4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标准餐叉，就是两个叉间的这个距离。好，所以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假如说有些可能像这样像这个0.4的尺寸的话，就是它基本上是不用牙齿也可以咬嘛，因为它已经是处于就是我们可以吞咽的这个尺寸。那我们要怎么去检测？好，我们就是可以测这样子，我们的食材哈，它其实是在这两个餐叉中间，它可以过得去的话，它就表示它大概就是有0.4公分的这个尺寸这样子。好，但是这个是尺寸上的调整。好，但是我们如果想，就假如说我们的芹菜是比较硬的，或者是芦笋好了，我把它切碎，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吞咽的状况，其实会觉得有异物感嘛，因为它硬硬的。好，所以其实在碎之外，其实还要食物还要够软。好，那怎么样去测试这个软不软呢？就是一样，我们用我们的餐叉哈，那大拇指放在这个餐叉的这边。好，那我们这样压下去。好，当然你很大力也可以，但是我们要压到就是我大拇指这个纸片反白就要放开哈，所以它要这样压下去的状态之下，要压得下去，好，它才够软，好啊，不能回弹。好，就不能说像棉花糖，它可能压得下去，但它可能会弹回来。
0: 对，
1: 好，那所以这个力道其实是模拟，就是说我们东西，假如说我们吃蒸蛋，我们不用咬，但是我们会用舌头去跟上颚去顶一下、压一下嘛。那这样子的力道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们舌头往上顶的可以压碎的这个力道。好，所以我们在尺寸上跟软硬度都就是要符合到个案的需求这样子。
0: 好，那另外像是蔬菜纤维很多嘛，那对牙口不好的熟龄族就不太好咀嚼，比如说像芹菜，是不是哈？煮太烂，营养又流失，那两位有什么好方法呢？
1: 好，那在假如说如果是要以针对芹菜来说好了，那假如说像是我们也可以讲说像西洋芹的话一样，就是把那个外面的纤维
2: 小
1: 去掉。好，那其实也是可以 切法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逆纹切，然后芹菜的纤维是长条的，那我们就是一样是斜切。那亦或是就是我们可以先拿去冷冻，
0: 嗯，
1: 好，让那个冷冻去破坏到纤维里面的就是膳食纤维里面的组织，
0: 嗯，
1: 好，那都可以让这个食材可以变得比较柔软一点，这样子。
0: 好，
2: 煮汤，我都是、对我比较快是因为西餐嘛，我就是有煮过那个西洋芹浓汤，
0: 嗯，
2: 那。炖煮完之后，直接用果汁机打成就是浓汤状
0: 啊，
2: 那连纤维都一起打，所以它直接喝，它也是可以吃到纤维。
0: 对耶，對，好方法，所以可以煮成浓汤，
2: 是
0: 可以先炖煮，
2: 对，
0: 然后再打，
2: 对，
0: 打成浓汤，
2: 对，用果汁机打。
0: 这是你通常都用什么样的蔬菜可以这样做？菠菜。
2: 菠菜也可以，可是菠菜我通常在煮的时候，我不会把菠菜。丢到浓汤去煮，
0: 嗯，
2: 菠菜反而是用穿烫完然后冰镇，因为这个菠菜炖煮过久，它会第一个颜色会流失掉，
0: 嗯，
2: 然后营养素也会流失掉，
0: 嗯，
2: 所以通常都是会先，假设我要勾芡的方式，我们不是用太白粉去勾芡，我们是加马铃薯，
0: 嗯嗯嗯，
2: 那先炖煮马铃薯，
0: 嗯，
2: 跟你要的食材，举例昆布或者是姜。
0: 嗯、
2: 然后西洋芹炖煮完之后，菠菜最后再加到果汁机里面去打就好了。
0: 嗯，
2: 对，
0: 这也是好方法哎、欸。
1: 原来浓汤有这么多的秘密，
0: 对，真的很不错。
2: 对，
0: 但我们就除了这个蔬菜之外，还是担心这个熟龄族对于蛋白质的摄取量会不够，嗯、对不对哈？但是如果吃不够，还有一些状况是因为他们吃不下，
1: 嗯，
0: 比如说就我们刚刚讲的牙口不好嘛，比如说像豆子啊、豆干啊。就这种东西会比较咬不动，
1: 嗯，
0: 那两位有什么建议吗？嗯，
2: 其实市面上有在卖炖好的豆子，
0: 嗯，
2: 罐头的，然后就是像鹰嘴豆，这个蛋白质成分、营养价值都很高，然后黑豆、红腰豆这些都有在卖，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较来说，可能有些人比较懒得煮，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可能买一个罐头回去，然后再买一个番茄罐头。就是番茄酱的罐头，然后一起炖煮，然后加一些九层塔，它就是一道菜了。
0: 你是说番茄罐头加
2: 鹰嘴豆罐头，
0: 鹰嘴豆罐头再来一个九层塔？
2: 对，
0: 哇塞，就很下饭，
1: 快速上菜，
0: 是不是？而且又有营养，
2: 对啊，
0: 对不对？又有蛋白质，
2: 很快速，
0: 哎，
2: 又好吃，
0: 茄红素也不错，
2: 对，
0: 哦，对眼睛又好，所以这个对小孩子来讲，应该接受度也很高，除了老人家以外，
2: 对，酸酸甜甜的，
0: 哦，这也不错。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个豆类，比如说豆腐、豆皮，是长辈补充蛋白质很常用的一个食材啊，嗯、但很容易就是吃腻了，或是没什么变化，
1: 嗯，
0: 吃着吃着就吃不下了。主厨有什么好建议吗？
2: 其实现在来说，蛋白质取得素食蛋白质取得蛮容易的，除了我们撇除掉蛋奶的不说嘛，
0: 嗯，
2: 那像豆类，刚刚提到鹰嘴豆、黑豆，然后还有一个超级食物是天贝。
0: 哦，我还没吃过。
2: 对，
0: 我常听到
2: 天贝是豆类下去发酵的，
0: 嗯，
2: 那它在烹煮过后的风味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有点偏向就是荤食的香气，
0: 嗯，
2: 但是它的原本是豆类下去做的，
0: 嗯，
2: 但是还是要看你用什么豆，因为现在市面上有用鹰嘴豆，有用黑豆，然后还有用混合豆，
0: 嗯，
2: 混合豆就是用黑豆啊，然后黄豆跟鹰嘴豆下去做的，
0: 嗯，
2: 那也有风味没有那么重的，大家比较能接受的，嗯，那天贝可以适合，可以煎，可以炒，可以卤，可以炖，
0: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食材，
0: 嗯，
2: 对，
0: 所以天贝的。内容物是什么材料？
1: 它是黄豆拿去发酵，
2: 对，
1: 它应该是一个印度的一个食材，这样
2: 印尼
1: 的食材。
0: 吃起来是什么口感？
2: 吃起来看你要怎么样去
0: 做料理，
2: 对，如果你
0: 用，所以它提供的是口感跟这个
2: 风味，营养也有，
0: 哦，
2: 对，
0: 所以它可以取代任何的蛋白质食材。
2: 它是对，以现在。素食来说的话，嗯，天贝在这个台湾其实广泛使用上是很广的，因为大家在，嗯，像我们这里自己餐厅啊，因为我们吃员工餐也要吃素食，
0: 嗯，
2: 所以我们除了只能选择豆腐啊、豆皮啊、豆肠啊这些豆类制品之外，
0: 嗯，
2: 天贝也会成为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选择，
0: 嗯，
2: 然后它相较这些加工食品来说，它是更天然的东西，它只有发酵。 对，所以在选择上我觉得也可以去试试看。对，天贝的使用。
0: 哎，这也不错。好，那当然有一些状况，就是我们怕又怕太硬的食材，长辈们不好咀嚼，所以很多人会准备一些液体状的食物，像是汤品。您觉得这样适合熟龄族吗？我们又怕它容易呛到，会不会？
1: 就是还是要回归，就是看这个个案它的状况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是讲说，像有些是口水唾液分泌减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在制备菜肴上面可能就会要必须要一些汤汁啊，或者是淋上一些勾芡的汤汁，都会让就像我们敷那个保湿面膜一样，就可以让我们的食材变得比较湿湿软软的，那比较好吞咽。好，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说像对于有些是吞咽，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咀嚼困难的，所以它有足够的汤汁，它可以让我们的口

0: 那我要怎么样改善液体食物的质地？
1: 第一个就是太水的话，我们就是勾芡。那以西餐来说，可能会加淀粉类的东西下去做改变，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些糖，然后再拉长时间去煮它，所以这个液体会随着这个蒸汽流失掉，所以它就会变得比较浓稠。是，大概是这些做法。
2: 那像是我们在长照，其实也会常常会遇到，就是长辈可能在喝汤啊、喝水的时候会呛到。那其实大家可能有些就是可能会用太白粉，没错。但是因为太白粉它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讲说，它勾芡好太白粉水好了，但它放久会离水嘛，它那个质地又会变化。好，所以房间可能会有一些像增稠剂的部分，但其实不是说，它呛到了我就把它增稠。那像我们会去实际看这个长辈他在喝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姿势上我们可以调整的。好，那就像是我们其实在喝水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喝到最后，我们是不是就会到抬头
0: 仰头，
2: 仰头？那水就是很像溜滑梯一样，就直接溜下去了，那就很容易就跑到气管。好，所以我们在喝水的上要预防呛咳，我们要至少姿势上，我们是希望他是可能是低头的，好，是低头喝水。那为什么长辈会想要抬头？就是因为他的容器可能不太适合，因为当你的口比较窄的时候，他喝到最后就会得要抬头，所以他的需要的杯子是比较是要宽口，但是比较浅的。好，那他就会姿势上的改变，可能可以改善他的呛咳。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他已经是低头喝水了，还会呛，那可能就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肌转可能的退化。那我们再来，可能是再用适度的增稠，好，来去看看，让它水流得慢一点点，好，来改善这个呛咳的状况。
0: 好，所以这我们从面面俱到来照
2: 对，
0: 顾长辈们的食物跟身体健康，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加强呢？先休息一下。

0: 素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链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6: 好，很多长辈到了下午茶时间，都很想要吃一点下午茶点心。两位有什么推荐的吗？
2: 好，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缤纷时景优格。好，那其实为什么会设计我这套的点心呢？其实是让各个的长辈都很好，不用花时间再去准备。好，那优格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喝鲜奶的时候，有些会有乳糖不耐症嘛。好，那因为做成优格的时候呢，是把乳糖发酵变成乳酸。好，所以它就乳糖会减少，所以基本上有些长辈喝牛奶会拉肚子，但是可能吃优格就不会。那加上是我们国人的平均摄取的钙质也不够，那优格也是高钙的一个食材。好，那它也有比较柔软，那热量也蛮高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挑选无糖的优格。好，那再来是燕麦片。好，那因为它冲了热水之后呢，也是会变比较柔软。好，那所以有了淀粉，有了乳制品，那我们上面呢可以点缀放一些长辈喜欢的水果或者是软质的。好，那其实当然水果颜色越多元，其实营养素就会越丰富。好，那再来是坚果的话，像奇亚籽啊，或者是坚果，或者是像我们可以淋上好的橄榄油。好，那我们的油脂好油也摄取到了。好，那其实这样就会是一个蛮均衡的一个小点心这样子。
6: 你刚刚意思是说这个优格里面加橄榄油、
2: 啊、也可以啊？
6: 我以为是加蜂蜜，没有，可以加橄榄油、
2: 就是、也可以加橄榄油。那其实少量的，因为我们会希望那个糖分是天然的食材，所以我们就会搭配一些水果这样子。对，
6: 好，所以下午茶可以自己做这个。
7: 我这边补充一下、啊、因为这个是给有蛋奶素的长辈吃的，
6: 长辈们吃的。
7: 对对对，我这边也有一个比较这个
6: 全素的点心，是不是？
7: 对，就是叫巴西莓果碗。它是用主要的底，它其实长得差不多，只是这个底它不是用优格，它是用香蕉跟燕麦奶，还有用一个巴西莓果粉，或者是你用买。

0: 冷冻的综合莓果下来，用果汁机打完之后，它就会口感像是这个优格一样，但它的颜色会比较不一样，它是会呈现这个有点像火龙果颜色的样子，然后上面再放一些水果，也是像这样，就可以也是可以食用，对。
1: 哦，巴西莓果碗，而且感
0: 对，
1: 觉就是这个抗什么那
0: 抗
1: 个
0: 氧化，
1: 抗氧化很
0: 对，
1: 强，那你都知道我要说
0: 对，
1: 什么。好，果然是我们厨师，所以这个也蛮厉害的，那个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是比较厉害的，叫做塑形餐，这
2: 是。
1: 是第一次我听到的。
2: 好，
1: 好，再请教一下千雅。
2: 那其实这个的技术其实是从就是日本大概传到我们台湾嘛，因为日本毕竟早我们就是很
1: 二
2: 多
1: 三十
2: 年，是
1: 年，
2: 没错哈。那我们刚才提到长辈都吃到这些烂烂糊糊的东西，就比较没有食欲。好，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塑形餐呢，它就是其实把这个食材哦，那加上塑形的粉打成泥之后，可以塑形回原本的样子。好，在视觉上我们看起来哦，原来可以看到这个
1: 玉
2: 米有没有
1: 米
2: 很像？
1: 哇，以
2: 好。
1: 为是真的一根玉米。
2: 对哈，那所以在视觉上，或者是它在口感上，它还是可以用舌头就可以把它压扁。好，对，那所
1: 而
2: 以
1: 且
2: 其
1: 它真
2: 实
1: 的是玉米，
2: 它真的是玉
1: 不
2: 米。
1: 能说长得像玉米，吃起来是香蕉，不是，是不是？
2: 对，所以其实在我在长照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也很多小护士想跟大家分享，像这个玉米呢，那时候是设计给这个伯伯，他就说他没有牙齿，但是他说他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够再吃玉米。对，所以那时候跟厨师也是研究了很久，因为其实玉米它有那个膜，所以就是有时候在打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颗粒
1: 皮，
2: 在里面。对，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塑形餐可以增加到就是一些高龄长辈他没有牙齿的时候他的进食上的一个品质。好，那像这个粽子呢，像端午节快要到了嘛，那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让长辈吃粽子？第一个可能是觉得糯米可能不好
1: 不好
2: 消
1: 消
2: 化，
1: 化，
2: 太黏，可能会危险。好，但其实我们刚刚还是提到了饮食有一个文化的存在。我们端午节就是想要吃粽子嘛，所以像我端午节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一些打泥的粽子、塑形的粽子给长辈吃。那其实像这位奶奶，她其实是因为她跟她先生一起入住机构，那因为她先生过世了之后呢，她可能心情就很差嘛，所以她就很难过，所以她平常是都不想吃饭。好，那之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打泥的粽子放在他前面，就跟他说：“阿嬷，端午节要到了，这个粽子给你吃。”然后我就发现他就自己拿了汤匙，他就是我们找到了他一个进食的动机。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居家，其实大家也都蛮有认知的，就是有些会想要做给长辈吃，所以有时候常常在居家也会教，或者是在长照机构哈这个的推动。好，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让我们的高龄的长辈哈，就是在进食上是更有尊严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是用糯米
2: 就是把原本的粽子拿去打泥，
0: 打成
2: 打
0: 泥，
2: 成
1: 那
2: 泥，
1: 很难呢，因为它很黏呢。
2: 对，所以它还要加水，它还是要加水，
1: 然后再把它塑形回来，再
2: 对，
1: 包进粽叶里
2: 对，
1: 面，
2: 包进粽叶里面，
1: 然后再去蒸，
2: 啊，它不就不用
1: 就
2: 蒸
1: 不
2: 了？
1: 用蒸了，
2: 对对对，
0: 冰过就好了。
2: 不用，也不用冰，
1: 也连冰都不用冰。
2: 因为这个粉呢，它其实是在50度的时候，它就可以凝结了。所以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喜欢吃温温热热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塑形粉，它可以在50度的时候就可以凝结。好，所以其实像中间这个也是莲藕，
1: 莲
2: 莲
1: 藕
2: 藕
1: 也是吗？
2: 对，莲藕也是
1: 它用
2: 塑
1: 莲
2: 形
1: 藕粉，
2: 的，它不是用莲藕粉，我们就是用
0: 塑形粉。
2: 就是因为我刚好家里有妈妈要煮莲藕汤，好，所以我就把莲藕拿来打泥，后来之后做成就是塑形出来。对，所以像我们有一道小菜是那个莲藕上面会淋那个就是百香果酱嘛，百香果的那个汁，好，所以我上面黄黄的那个也是把百香果拿去打成汁，好，之后再增稠把它淋上去。
1: 这样感觉长辈们吃得很开心哎，
2: 对，
1: 他突然
2: 所
1: 间
2: 以
1: 觉得
2: 人生有希望
1: 人
2: 了。
1: 生有希望，而且他可以吃到他喜 欢
2: 对，
1: 吃的
2: 没
1: 东西。
2: 错，
1: 我觉得身为晚辈，我们就是多多体谅长辈，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变
2: 没
1: 长
2: 错，
1: 辈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千雅跟我们的肉姨主厨，谢谢
2: 好，
1: 两
2: 谢
1: 位，
2: 谢
1: 谢
2: 谢谢，
1: 呀，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让高丹刚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从万华龙山寺出发，沿途经过青山宫、清水岩祖师庙，再到西门町天后宫，最后终点在台湾省城隍庙。虽然天空降下了甘露法水，但是信徒依然法喜充满，沿街等待出家众的到来。天空降下甘露法水，出家师父穿着雨衣准时启程。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队伍庄严隆重，信徒则是沿街排队广种福田。
1: 我们作为信徒的，星云大师的弟子，我们就是来支持他们，能够希望这个法水能够长流。
2: 就是感觉心情很好，就是。行脚祈福，真的很好，有这个机会来，这样很好。
3: 信徒呢，供养这个佛陀哦，跟弟子，那佛陀呢，就用法呢，来跟他们做一个回馈哈。
4: 今天非常的难得哈，这个我们这次的三坛大戒啊，所有的戒子哈，能够从。具有历史意义287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出发行脚。
0: 普门寺属于台北区，上午路线在早上8点半启程，从广州街艋舺龙山寺经过贵阳街艋舺青山宫，接着来到艋舺清水岩祖师庙，经过西门町台北天后宫，最后一站来到台湾省城隍庙。虽然沿途经过台北热闹街头，但是师父们丝毫不受影响，庄严迈步前进，一步一脚印，广植福田，邀请信徒一起同行，共结善缘。
5: 今天这个活动，那我们青山宫是大力的配合，因为这个宗教活动，它是对地方上是好的，不但可以给地方祈福、赐福，然后又把这个佛教宗教的力量带来地方。
6: 托钵行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对地方带来的祥和和光明。这个地方上所有的信众都非常的虔诚，会来迎接我们的师父们。
0: 这次行脚祈福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为世界和平祈愿，展现慈悲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人间祈福，佛祖巡境庇佑全国人民平安吉祥。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同样是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举办的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台北道场在5号下午出发，尽管下着大雨，数百位信徒仍然冒雨聚集在交寺广场，行脚队伍沿路受到信徒护持，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广大信众一同参与行脚，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活动即将要开始了，虽然现场正在下雨，但是记者背后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信徒，大家撑着伞，穿着雨衣，已经聚集在现场。等一下行脚祈福活动会一路从交寺广场先到慈幼宫，再转到忠孝东路、永吉路、松山路，最后又会再回到交寺广场。现在我们就跟着队伍一起出发。 台北道场的行脚队伍在交寺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缓缓走向松山慈幼宫，天降大雨，信徒挤满人行道两侧，中间自动让出一条路，让行脚僧众步步前行。第一站来到松山慈幼宫，
1: 来到我们松山慈幼宫，觉得很光荣，这大家都很欢喜，非常非常感恩。
7: 佛光山对我们这些，造福人间的这种感受，世世代代都有感觉到。
8: 在佛教来讲，这个行脚非常有意义啊。这个出家人哦，大部分都是苦行嘛，哦，那种行脚的来表示这个对社会的关爱哦，很好。
0: 台北道场的行脚路线是在交寺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前往慈幼宫，接着折返前往忠孝东路5段，最后再回到交寺广场。行脚祈福不仅展现修行精神，一方面借由长途跋涉锻炼身心，并透过与人群接触传递佛法与善念。
9: 行脚是一个功课，一路走就一路持经咒，那一路的就为所有的这个地区来祝福。因此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行脚祈福能够为我们的国家 带来国泰民安，也希望呢为人间带来光明，希望为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呢带来幸福安乐。
10: 佛光山60周年开山的纪念，以及我们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哦，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年份以及日子，我们举办的那个三坛大戒以及行脚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哦。
0: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最后在交寺广场画下句点，回顾一路上受到当地里民、临近宫庙的信众都热情响应，大家一同参与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共结善缘。人间新闻吴胜元、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佛光山普贤寺礼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开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超过400位信徒聆听。透过生动的故事和经典解析，引导大众理解因果循环，并且强调行三好、修十善，让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1: 信众专心聆听开示，不时点头记录，现场气氛专注而宁静。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

0: 泰华寺住持行林和尚主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430位信众参与。
1: 从首入法会认识定和尚，一直对于和尚所有的德行，还有就是和尚的放背，都深深感到非常的感动。
2: 很高兴听到定和尚跟我们讲的这个《佛说三世因缘经》，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聆听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天行善好，真的世界会更美好。
3: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得许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要更怎么样精进在佛学上，在个人的修行上。
0: 行林和尚引用星云大师法语，不能不信因果，说明因果来自心意识的累积，影响人生与未来去处。同时引用金刚经义理，强调不执着于感官，培养清净心，才能自在生活。
4: 这个因果啊，实在是咱过去生安那修，这世人都安那修。
0: 透过生动故事阐述因果关系，让大众理解善恶行为在生命中的影响，鼓励大众行三好、修十善，提升自我、关怀他人，将善行落实于生活，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5: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以“求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观音”为题来开示，引导大众从觉照自心出发，烦恼转为菩提，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0: 众人齐聚大殿，神情专注聆听。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主讲，现场约410人参与。
6: 师父的演讲讲得非常的棒，然后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以及例子啊，收获非常的多。
7: 那我们紧张非常需要的就是要能够做好三好，然后其实今天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孝。我觉得百善孝为先，保持着微笑，能够让我们从事警政工作能够更加贴近的人民。
0: 讲座以如何自己做观音为主轴，结合佛学四要礼明信坚愿切行专，说明修行要从内心觉照开始，并透过服务、阅读与发愿，转化烦恼，培养慈悲心。
8: 所以每一个人把我们本具的佛性、觉性、观音的心、观音的行为，把它展现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贵人，那今天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不要做木头人，每一个人都要做微笑的弥勒，希望我们把欢喜遍满人间。
0: 透过幽默生动讲解，引导大众关照自我，不仅听见佛法，也看见修行方向，让人间佛教精神以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觉觉他，为社会带来温暖与希望。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凤山讲堂号召超过200位佛光人前往高雄林园展开净摊活动，透过阅读、导览和净摊，同时结合书食推广，让参与者亲近自然，在行动中落实环保以及人间佛教理念。
0: 佛光人弯腰捡垃圾、塑胶瓶等废弃物，众人顶着阳光一步步清理海岸线。国际防会中华总会高雄一区13个分会号召超过210位会员前往高雄林园海洋湿地公园以及中云渔港举办净滩健行、舒适联谊。
9: 尖尖走
0: 大众伸展暖身，在海风中活动筋骨，气氛轻松热络。活动结合生态导览、净滩及健走，并推广舒适 A 计划，让参与者从阅读、行动到饮食，全面实践环保理念。
10: 从那个我们，你看旁边有很多养殖户，对不对？好，我们就是把他们的那个水整个往这边集中过来。
0: 透过多元方式提升大众对环境保护重视，佛光人以实际行动落实人间佛教精神，让爱护地球善念在生活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5: 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澳门登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世界最大的涅槃企业
12: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11: 任务编号 S973。
13: 道路斜斜窄窄。

0: 处理。
1: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2: 请问有人吗？
3: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吗？我
4: 真的是这里吗？
5: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哎呀，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6: 八戒。
1: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7: 不好意思，满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8: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2: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3: 全速前进。

0: 哎呀，小心包裹呀！
1: 狗？什么狗？没有，我们没有养狗。
2: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3: Hello，
2: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3: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我说哦哦，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2: 漫画呢？
3: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2: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3: I'm sorry。
2: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3: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2026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有“莲花宝地”美誉的澳门登场，以和谐与和平为主题，汇聚了亚洲各地将近有200位佛青和贵宾共襄盛举。大家透过多元的课程，还有文化交流，展现佛青活力，也为世界和平注入正向力量。
1: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菲律宾200位青年齐聚在一起，开幕以各种特色服装走秀揭开序幕，展现多元文化交融活力。活动期间也规划澳门素食节，结合创意蔬食与文创体验，让青年在交流中实践环保与永续理念。专题讲座中，大会邀请世界佛光青年总团执行长慧传法师以和谐与和平为题进行分享，透过实例说明和谐是和平的根本，勉励青年从自身做起，落实尊重与包容。
2: 一边办这一个亚联会，一边是办素食节，说实在这个任务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起来，就是代表他们的成长。那么很希望我们澳门的青年经过这一次大会过后，接着下来能够在信仰传承方面能够多做更多的贡献。
1: 慧传法师也期许青年以莲花清净精义的精神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的五合价值落实于生活，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晚间佛青之夜热闹登场，各地青年带来舞蹈、歌唱、舞狮以及魔术等精彩表演，展现青春创意与团队默契，现场掌声不断。随后进行献灯祈福仪式，以光明象征愿力，传递祝福。
3: 对于各地的青年呢，来到澳门参与我们的会议的同时呢，也借此机会能够让文化能够交汇在这边，互相的扶持，希望你们将这一份的友谊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将它延续下去，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路途上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伙伴，一起以团结服务奉献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
1: 为期三天的联谊会课程涵盖云水浴佛、文化体验、团务交流以及分组讨论，透过交流与学习，佛光青年以实际行动凝聚善念，不仅深化信仰内涵，也促进跨国青年情谊。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还有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欣赏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唱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4: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1: 觉诚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4: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1: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5: 我们慢慢去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1: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人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人民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培养，期望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更多支持，落实佛光山关怀教育精神。
4: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的后续要怎么说？
6: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4: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也是学习方面的去上学的，所以师父讲说要他们来这个佛坛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6: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7: 特殊的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6: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联合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实现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展开关怀捐赠行动，透过物资和书籍为癌症病友带来心灵支持，注入温暖力量。
1: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在辅导法师有望法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佛光人透过实际行动展开捐赠与关怀，为病友以及家属注入温暖力量。中心人员亲自接待并带领大众进行环境导览。伦敦协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物资募集以及采购，包括日常食品以及多本星云大师的著作，期盼能够让病友在治疗过程中得到身心安住的片刻，展现跨文化慈悲行动与人间佛教的关怀精神。任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前进当地的养老院关怀长者，不只带来表演与互动游戏，也透过祈福与陪伴让长辈感受温暖与关怀。这项活动已经持续超过十年了，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公益行动。
6: 热闹舞狮搭配法国经典歌曲，东西文化交织，为养老院带来满满活力。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号召义工与青年走进碧溪花园养老院，用歌声与表演陪伴长者，现场气氛温馨热络。除了歌曲与太极舞演出，青年也设计法文老歌猜谜游戏，勾起长者回忆。不少人即使行动不便，仍开心参与，笑容挂满脸上。
8: 老人们其实真的需要人来看他，一开始来的话他们都很在想提示他的这个样子哦。我们在互动当中他非常开心。
6: 活动中也安排诵读祈愿文，为长者祈福健康平安，法师亲自送上五色绳与祝福，让不少长者感动不已，紧握双手表达感谢。
9: 我们跟他们合作呢已经超过十年，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就每年都有来，没有停过，所以我想这个是佛光会以慈善福利社会最好的一个展现。今天老人们都非常的开心，
10: 可以给老人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我们走的时候他都不舍得我们，因为老人是很寂寞的，所以我希望每年以后我们还积极做更多这样的节目，这样的活动。
6: 院方也表示，佛光会长期到访不只带来表演，更让长者感受到被关怀的幸福。从表演到陪伴，佛光人用实际行动把关怀送进社区，也让善与爱在异乡持续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主办的 Vigil Run 邀请当地市民共襄盛举，呼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倡导的环保与新保理念，透过蔬食运动传递减碳护生，而今年参加的人数更是突破500人，创下了历年新高。
1: 名声一响，热闹启程。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的 Veg Run 公益路跑，号召巴黎必须市民共襄盛举，透过双脚力量为地球而跑。
11: Très heureux de vous voir si nombreux aujourd'hui pour cette.
1: 市长到场致辞，表示虽然路跑活动很常见，但复苏公益对城市来说意义非凡。包括各年龄层、横跨文化以及宗教族群，超过500人透过跑步以及健走，传递蔬食减碳、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12: 真的太高兴了，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为地球做份一份贡献。
13: 鼓励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健康、环保跟慈悲。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出健康，守护环境。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地球多了5.2公里，所以我们会把所有人的公里数报给这个基金会，然后呢会呈报给联合国。
1: 全程5.2公里，自法华禅寺起跑，途经多处宗教场所以及火车站，再返回起点。而今年参赛人数更是相较去年提高60%，其中拿下第一名的跑者是碧溪市议员，由妙多法师亲自颁奖表扬，感谢大众以实际行动为地球而跑，为环境永续贡献一份心力。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为了要响应世界地球日，举办爱护地球分享会，吸引超过百人参与，展现落实永续的成果。
15: 法师和许多人交流种植相关经验，绿色植物看起来相当疗愈。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响应世界地球日，包含环保任务打卡、旧物交换、实践经验分享。学生们开心领奖，普门中文学校设计任务培养学生环保理念，给活动完成度高的学生颁奖。实践分享环节中，有人分享自己用衣服做成的包包，将物品重复使用。妙木法师鼓励大众要行动实践环保，并且从日常中做起，在温馨的气氛中，爱护地球分享会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玫瑰园佛光人定期投入清理义工服务，不止让花园焕然一新，也在劳动中体悟修行的意义，把慈悲与公益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1: 一早走进玫瑰园，义工们弯下腰专心除草，为的就是让公共空间更加整洁。国际防会地利市分会举办年度玫瑰园清理活动，吸引11位义工热情参与。对佛光人来说，这不只是环境整理，更是一种心灵修行。透过劳动过程体会清除杂草如同去除烦恼，让内心回归清净，也让善念得以成长。即使多数参与者年纪较长，依然不辞辛劳，用行动展现服务社会的热忱。对他们而言，能够为大众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未来佛光会也将持续推动类似公益活动，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在社区中持续发芽，让善的力量不断延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受邀在当地夜市摆摊，英文班学员准备星云大师法语小卡以及艺术品，热情向游客介绍佛光山。
15: 法师用看板和灯泡布置摊位，准备迎接来参加活动的游客。佛光山三宝寺受到街区委员会的邀请，参加夜市活动摆摊，希望透过文物与艺术向游客传递温暖。
16: 在后面，你可以去参观。
15: 游客站在摊位前面，对许多物品感到好奇。法师表示，佛法不离开世间，透过参与社区活动，正是建立缘分、实践人间佛教在地化的最好机会。摊位有星云大师的英文版小丛书、大师法语小卡、吊饰等等有趣的物品，吸引游客注意力。英文班学员向游客介绍三宝寺，推广英文禅修班与佛学课程，鼓励居民走进寺院。三宝寺透过参加社区活动，让佛法深入社区。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谭讲师解析《金刚经》中的智慧与慈悲，并且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听众学佛、行佛。
15: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一系列的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讲座，第三场邀请谭讲师陈生以《金刚经》为主题开讲，吸引数十位听众聆听。
17: 何谓修行？我们就是修正，大师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嘛，对不对？我们真心的想要让自己好起来，就是所谓的修行。
15: 谭讲师认为《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思想，他也分享了自创口诀，帮助听众更了解《金刚经》。
18: 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他解经的独到之处啊、哦。那我还是很感谢我们陈生谭讲师。
15: 法师感谢谭讲师远道而来讲解《金刚经》，并与听众分享行佛心得，勉励听众一同实践佛法，共建人间净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花莲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休息一下，带您来了解。
1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0: 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1: 快到了，快到了。
0: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来。为了要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花莲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与服务，带动在地产业升级转型。
1: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益、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2: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1: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3: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证明他们就是 SBI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1: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王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有一名73岁男子，他在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倒地，失去了生命迹象。所幸附近的员警第一时间冲上前急救，透过 CPR 和 AED 成功抢回一命。这名男子正是艺人何笃霖的哥哥。何笃霖得知之后，他还亲自到警局致谢，直呼员警不止维护治安，更在关键时刻救人。
1: 球场上民众挥汗打球，气氛热络，没想到下一秒一名黑衣男子突然倒地不起，当场失去了意识，吓坏在场所有人。事发就在花莲县警局旁的篮球场，73岁的男子运动到一半突发心肌梗塞，情况危急，就在关键时刻附近的执勤员警立刻冲上前，一人持续进行 CPR 胸外按压，而另一人则是迅速的取来了 AED 电极跟时间赛跑，在救护车抵达之前成功的将男子从鬼门关前拉回，抢回宝贵生命。
4: 花莲荣家打来荣民之家，那肯定我大哥有状况，他中间的过程中已经都 OK 了，然后后来还好第一时间救得很好，所以这次我说我大哥完全是福大命大。
1: 男子的弟弟正是艺人何笃霖，在得知哥哥获救的消息，何笃霖在随后也赶往警局致谢，对员警的及时救援深表感激。目前男子状况已趋稳定，转入普通病房持续治疗。
5: 十几年前自己的外婆也是心肌梗塞突然发病，那当时也是立刻实施 CPR 急救，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将外婆救回来，所以当下看到这民众也是赶快立刻实施 CPR， 那很庆幸也很幸运的这次有能够将这个民众顺利的救回来。
1: 员警林家辉在施救的过程当中，即使手上旧伤隐隐作痛，仍咬牙持续的按压，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所幸在关键时刻成功的救回一命，也让这场跟死神的拔河画下了最温暖的句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又到了换季的时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梅雨季展望，推测今年的温度会比较高，降雨量会比较少。另外也提醒民众，梅雨封面很容易会有打雷闪电出现，如果要出门要多加注意天气状况。
6: 大雨大雨一直下，出门都要撑伞，过马路还要小心不要被雨淋湿。台湾即将进入梅雨季，迎来大雨还有丰沛水资源。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梅雨季展望，说明未来几个月梅雨季带来的影响。
7: 过去在统计上，五月的降雨主要还是受到梅雨封面跟比较不那么强的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的部分大部分会集中在西半部地区，而南部跟中部的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到了六月之后，西南季风比较更明显的增强，所以降雨的区域会往南部偏移，那甚至往平地扩展。
6: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表示，今年气温比以往更高，明显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主任简单说明未来可能的气候状况，提醒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7: 在115年今年的梅雨季的展望，我们看到盛鹰接下来可能有发展的趋势，预计到秋季之后就有机会到盛鹰的状态。气温的部分则是正常到偏高，在降雨的部分是正常到偏少，这样的机会最高。
6: 近年来梅雨季降雨总量都差不多，但是降雨时段逐渐集中，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让灾害更容易发生，也更难以预测。梅雨封面容易出现打雷闪电，气象署提醒民众接下来出门需要注意天气预报，多加小心。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美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历经了14年规划设计与新建，台东县立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这不只是硬体建设的完成，更是象征台东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技艺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圆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马利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十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坪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在联兴国小举办茶心之旅静心活动，透过茶道与情绪管控结合，引导师生们以品茶提升情绪调节能力，进而能更温柔地回应教学现场的挑战。
4: 活动现场茶香四溢，教师们在古筝乐曲伴奏下遵循习茶七仪，体验茶道的谦卑与分享。参与的教职员工透过端茶、观色与品香的五感练习，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找到了难得的放松时刻。
5: 今天喝的茶真的跟我自己泡的茶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真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
6: 因为是现场泡的茶，跟一般喝的茶是不太一样，用音乐伴奏听起来感觉
4: 通过这场由外而内的静心练习，能让处于高压环境的老师们获得喘息空间。因为只有教师先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并安定身心，才能建立更正向的师生互动模式，让教育能量在校园中正向循环。
7: 茶汤喝下去之后，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心理的洗涤，不管是排毒啦，或是说温暖啦等等，就是可以解除这一天的疲劳。
4: 这场茶心之旅让教师在生活中实践心灵环保，每一盏茶汤都代表着一份慢下来的幸福，不仅舒缓了教师长期的高张力环境压力，更为教育环境注入了慈悲与转念的力量，携手共创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蒲公园美术馆彰化馆举办创作展，艺术家王慧娟她亲临主讲艺术专题讲座，有将近200位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的空间、逻辑与感性笔触的交织中，一起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4: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作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8: 我觉得它是有构图式的那种缠绕画，然后又刚好有佛

0: 学，真的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美的境界。
1: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残刀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2: 不管你是谁，这个地球
3: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4: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禅造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3: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5: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3: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6: 在繁忙都市中也能够找到心灵的归宿，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结合佛诞特展推出了艺术课程，以画麻雀为主题，带领民众用画笔描绘城市生活，不只培养艺术感，更让学员在创作中找到疗愈与安定。
7: 画笔轻轻挥洒，一只只麻雀灵动跃览纸上。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教育推广课程，邀请艺术家亲自指导，吸引20位民众参与，在轻松氛围中体验创作乐趣。以展览作品为灵感，课程将麻雀比喻为城市中的人们，即使身处喧嚣，依然展现活力与人情味。老师透过示范与解说，带领学员观察麻雀姿态，运用线条与色彩，画出属于自己的城市风景。麻雀不只画外形，更强调群居与共生的精神，让学员在创作中体会随缘不变、和谐共处的生活智慧。有学员分享，透过画麻雀重新认识城市，也感受到即使忙碌，仍然可以找到内心的安定。也有人说，专注作画就像修行，让人暂时放下压力，回到最单纯的自己。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的艺术课创作体验，让人重新看见生活中的美好，找回心理上的安定，更为城市注入一份温暖的人情风景。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祖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神，好不好？
1: Yeah.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改革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就害怕。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到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我是谢杰化，然后我自己有个舞团叫安纳奇舞蹈剧场，然后大概已经做了15年的科技跟舞蹈结合的作品，从第七港湾开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大家常说学理工的脑袋里都是逻辑跟精准，一点点误差都不容许，而艺术家呢，那么通常呢，他们都是喜欢热情奔放啊，那么也不喜欢受到拘束，这两者听起来啊，天差地远的特质，却在我们今天这位来宾身上完美的结合了。他原来呢学的是建筑，却一脚踩进了舞蹈的世界里。究竟他是怎么样用他理性的逻辑啊来编织出那些动人的舞步呢？今天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欢迎艺术总监谢杰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纳奇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谢杰化。
1: 杰化，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啊，你原来是学建筑的啊。其实呢，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建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领域啊。那么但是呢，为什么你却放弃了这样的领域，投身到舞蹈啊？那么今天是不是可以首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2: 事实上就跟斌哥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建筑背景的训练，事实上真的很有一个让我很有启发，因为建筑的有一个建筑设计的那个训练过程，那训练过程又融合了就是工程啊理性，但同时建筑师也有一些想要表达，我想要去引导用空间来让无论是人的生活或是怎么样，就是它有融合理性跟感性，在建筑的 training 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事实上建筑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影响很大。但就是小时候生下来就有一个基因，就很喜欢动来动去，
1: 从小就爱动，
2: 从小就是从国小就常常去参加这种上台啦，或是演出啦这样子，
1: 是，
2: 所以到了大学就有缘分去了一个舞团跳舞，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校外的社团这样子、
1: okay.
2: 然后就跳着跳着就很有兴趣、所以大学毕业就决定去念研究所、舞蹈研究所。
1: 你大学是成大的建筑系嘛、后来就去考、北艺大的研究所、那可是你虽然大学有参与舞蹈团、但是你的背景领域相信很多的基础的舞蹈训练、

0: 还是比较不足啊。那这样在投考的时候是怎么样说服那些考官啊？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波折啊，或者挑战，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回想那个时代，二十几年前，一来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很喜欢舞蹈，是因为舞蹈有一个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的，因为那语言没有办法处理，但是你的身体会有感觉，你会感觉到某一种关系或某一种能量，或甚至是某一种运动的状态，所以那个感觉就会引领我往前。可是以前就是没有这种身体经验，所以在大学时候跳舞就比较别别扭扭的，手的状态比较没有那么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到了去考，就是那一段时间，因为决定了自己人生要往那个舞蹈的想象走的时候，就要报考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了比较开阔，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跳了一支舞，就是那个校外社团有跳了一支舞，那时候我开始知道什么是我的手可以往外延伸到空间里的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去考研究所的时候，事实上也很幸运，因为那时候我考的是创作的主修的研究所，所以他们就北艺大好像就那个时间点刚好也想要多收一点不是舞蹈科班的，想要来让整个创作啊什么的可以更有一个更多不同的声音进来。
0: 是，
1: 所以我就很幸运的也被老师说，哎，那可不可以来进研究所这样子。
0: 不过我们讲什么斜杠啊或者跨领啊，都是近十多年来才发生的事哈。那你那个时候是20年前，表示你们那个 学校也是挺有远见的哦。那么也的确这个跨界来做舞蹈，可以让我们看到产生很多新的这种视觉的一个经验啊、但是呢，原来建筑觉得说，哎，是一个很好的领域，就这个就业啊或者生涯来说的话，也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一条路嘛啊。那么却到这个舞蹈虽然很迷人，可是从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这个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不那么稳定啊。不晓得你的这个决定啊，这个转换跑道，家人同意吗？他们是不是也曾经不是很支持？
1: 事实上当初在分享给家人说我要来考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事实上我算幸运，因为我的家庭他不会 say no， 就不会就是直接用禁止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但你的确可以感觉到，那时候可以感觉到我的父母会有一个殷殷期盼，希望我未来是建筑师，但他还是让我去做选择。所以在来回的过程讨论里，我还是感觉到家庭的支持啦，所以我才。有点像是为自己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那个研究所可不可以，就是来念个2年，然后再来做决定。有点像是一步一趋的去理解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跟我可以到什么样的环境里。
0: 这个跨领域，虽然我说建筑里面也是蛮重视它的一个艺术美学的感性啊，它基本上它还是很重视一个逻辑思考嘛尤其是空间结构啊。正好舞蹈也是跟空间处理空间有关啊，所以我好像感觉到建筑跟舞蹈之间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叠的地方。不晓得你的大学的这个建筑方面的训练，对于后面你在这个编舞蹈的时候有没有互相互为影响啊，或者彼此的关联是怎么样？
1: 因为在建筑的时候的确训练蛮多关于空间感的事情，比如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念建筑的时候，我们会在墙上贴1米2米的标签，所以我在宿舍里面就是大概仰头，我就还知道这个空间大概多高多大，所以它会协助我有一个awareness 那个感受，那个感受是知道这个空间的大小这样。然后事实上在跳舞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身体要站在舞台上，舞台上就会有一个，比如说我的面向，比如说我手举手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的身体在整个空间的关系，因为我都在用我的身体处理空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空间的理解，到舞者在台上执行我的身体的动作跟整个空间的关系，到我是一个编舞者，我在台下看着整个舞台上空间场面调度啦，灯光也有一个空间感，然后那个什么舞者也有空间感，甚至声音也会有一个体积感或是一个空间感，有速度，有容积，那些东西怎么样在舞台上平衡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
0: 是，那另外呢，建筑也感觉到，就是说，它还是一个理工科系嘛，非常强调一种 控制啊，叫

0: 精准啊、哦。那么所以呢，哎，一切都要按照你原先设定的啊，慢慢的去展现，而舞蹈。在这个表演艺术的领域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容许一些即兴啊，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过程啊。那在这个转换上面，是不是也要一种适应？因为我好像听说啊，就你曾经在你在编第一个舞蹈的时候，是这连舞者每个动作要怎么做，那个节奏什么什么，你都给他设计好了。
1: 对
0: 啊，那后来其实哎有经过一些调整。
1: 其实跟斌哥说的一样，就是因为建筑训练里面，当然加上我自己有一个性格会比较想要有一个好的规划，然后有一点准备的事情这样。所以的确我记得我在念研一的时候，第一个作品就是真的是进到那个什么 studio， 把所有的动作细节怎么发力、转身。然后速度感、节奏感 都自己都知道了，我才敢去面对舞者。而事实上在念舞蹈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当下。因为那个当下有一个跟环境的状态，你会知道事情，你有很多的，无论你说灵感好了或是某种感知好了，那个东西就会来来去去在那个当下。然后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都准备好，然后我让舞者去执行我准备好的东西，该训练的时候，他那样状态就很封闭。我好像少了在那个当下，因为我跟这个活生生的舞者一起工作，
0: 是，
1: 那他有他的想法，或他有他的身体的运动的感觉，我反而好像没有办法很能够让他活起来，因为像是你拿了木雕，然后你根本不阅读木的纹理，就直接硬刻，好像是有一种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慢慢的开始学习怎么样自己有规划，但又有弹性的，或是又打开感知的去理解，在当下创作的过程里怎么跟这个两边去 balance。
0: 是。那后来呢？你又成立了自己的剧团，舞蹈团啊。你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安纳奇舞蹈团。可安纳奇，我们知道这是英文翻过来的话，原来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名称？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你们跟你们的一个愿景有关？
1: 事实上，当初在安纳奇，这是我第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说要用什么名字这样，然后我就是。对这个名字的英文 anarchy 有一点着迷，这样就是说，这个无论字的形象很像那个 arch 那个 architecture 的那个 A 开头的，然后外加事实上那时候跟那个老师讨论的时候，老师也有说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观点，这样他是说，因为像无政府状态，它有一种dynamic， 那 dynamic 的时候你又不，就是那个政府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但无政府状态又好像要去处理这个稳定结构，让它有点要打破。但你要处理这个打破，你本身又有一点自己的组织，所以那个事实上那个稳定跟不稳定之间，它就有一个 dynamic unbalance， 但是你要找到平衡的关系。像舞蹈也蛮长的，因为我们要常常找那个不平衡中的平衡的那个 dynamic，所以那样子的一种动力感啊，一种速度感，事实上是也。我觉得是我很想要在那个时候在舞蹈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0: 好，我想这个安纳奇啊，这个不稳定中啊产生这个动能啊，这个在舞蹈世界可以成立，在建筑就不行了。而且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转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杰化聊。
2: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3: 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4: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鲍鱼面。
3: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4: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门。
3: 哎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4: 是。
3: 我有印象，这道菜叫做什么？客家小炒。
5: 客家小炒。哦，了解，这不一样了吧？那是要很香。
3: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真的有这个感觉。 今天算挑战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1: ，OK，
0: 好不好？
1: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这个叫做什么？
1: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0: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2: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3: 台上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观众的一些所有的发生的事情，能够被电脑所侦测，然后包括观众听到的，无论是声音看到的影像，都可以因为观众的及时的反应来去产生出画面或是声音，来去回应那个时候观众的感受。所以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活的舞台的想象，来创造第七感官这个作品。
4: 杰华，你从这个建筑的背景跨足到舞蹈啊，还是可以从你的作品当中看出你的一个不一样的特质啊。也就是说，你引进了很多舞蹈跟科技艺术的结合，比方说在十多年前你拍这个编的那个舞蹈啊，第七感官，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那一种 sensor 的那种侦测器，让舞者可以跟这个侦测器做一个互动的演出啊，那像这个也是过去我们觉得舞蹈就是肢体嘛啊，比较不会想到科技艺术。那你觉得当初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是不是也觉得这也是你的一个你的背景的使然，让你这么做？
1: 事实上那个时候有一点误打误撞，因为进到舞蹈领域的时候，真的是着迷于肢体的一种，无论说表现也好。事实上我进了研究所更着迷的是，因为身体是一种感知我跟环境的关系，所以那样子的一种身体感知的这种语言，事实上跟逻辑语言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对于这种身体很感知的时候，就是但是因为刚成立舞团嘛，2010年那时候刚成立舞团，所以说刚成立舞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无论说机会也好，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思考我的舞团的发展，所以那时候刚好整个台湾也文化那时候是文建会在想象一种科技艺术跟表演艺术在一起的可能，所以有这个所谓的 special 的那个 funding 要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推展，这样所以舞团也就因为我的背景，然后我的那时候的我那个工作伙伴舞团经理也觉得我们应该试试看，因为我的背景关系，所以我们就去了，然后也幸运的可以有这个资金来做这个所谓的作品的研发，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想象我的舞者的身体怎么样延续到这个空间来，所以用这个 sensor 去理解身体的某种运动参数啦，比如说方向性，然后速度加速度，然后把它延伸到这个所谓的空间里的投影的动态的影像的一种速度感跟容积感或方向感这样子。
4: 那这个动态的这个呈现，它是可以操控吗？看它如何的动。舞者也是可以，就是说经由排练，都按照原来设想好的跟他做互动，还是说有很多其实是不可预期的即兴的成分？
1: 那个表演事实上是我们做了一个8米×8米，然后高大概4.5米的一个白色的盒子，然后舞者跟观众都会在这个白色盒子里面，然后白色的地板、白色的墙壁都被投影所就是覆盖，所以整个空间有点像现在我们在常常讲的沉浸式的投影环境。然后我们在天花板做了一些事实上是简单的红外线sensor，事实上就跟那个各位在巷口看到的红外线sensor一样，所以等于是电脑会阅读在台上的无论是观众或是表演者，他的运动的方向或是位置的关系，所以电脑可以直接运算完之后，他就会比如说舞者往这边跑，这边的墙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跟着这个像涟漪啊或像水波的那种速度感会上来，或者说这个环境会跟着一起移动，或是跷跷板，所以事实上舞者并不需要配合科技，都是科技来跟着阅读这个舞者的运动去做延伸起来。我们甚至有些桥段是观众也会做反应，那观众的反应也会被某种程度上被所谓的程式或是电脑阅读，然后转变成一个现场的视觉画面。
4: 刚提到所谓的观众的反应啊，我知道你这个舞蹈啊还有一个蛮突破性的做法，就是会邀请观众上台啊。这样打破了那个我们习惯的那种观演关系嘛，

0: 观众哎，他脱离他那种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有距离的位置啊，突然成为舞台上面的一部分。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那时候在我进了研究所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德国舞蹈剧场。那德国剧场舞蹈剧场就会有一个，实际上蛮强调一件事情，是台上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嗯，那个事件发生会观众会有反应，或是那个舞者会有反应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对我来说就有点着迷。那因为科技的支持，然后因为就是这些舞蹈的创作的一种累积或是技术，大家都开始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样让现场的舞蹈表演成为一个事件，可以勾起观众的回应，或是勾起观众的感受，然后让观众的回应成为一种作品的被阅读的主角吧，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那个时候在想象的事情。
0: OK， 所以每一次的演出都会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你观众其实是随机的出来的嘛，跳出来的嘛，那么另外后来你有一个作品，哎，也蛮受到国际的肯定啊。那作品叫做 Second Body，那就让我想到说，我们现在是在数位化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说，哎，我在数位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跟实体的我啊，好像是一体的，又好像是一个延伸哦。那么所谓的 second body 这个第二，是不是就是所谓数位分身的意思？还是说有其他的更这个深的含义？
1: 那作品是在2014到2015年发展的，那时候有点在想说，哎，到底身体，因为舞者就是舞蹈，就是用身体来做表现的嘛。那这个身体到底对我而言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无论是数位或机器人的产生，所以像那时候最早的概念是开车。因为我平常用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走在街上，然后我们可以穿越在那个人的狭缝穿越过去，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中游移。那可是当我开车的时候，等我开很熟的时候，事实上我就可以开始不能学，但是比如说手就可以讲电话，或者说哎，我脑筋在思考别的事，有点像是我很本能的反射在控制我的油门啊或方向盘。所以那时候就忽然间有一个想象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工具，这个车子是不是会变成是一种我的身体的延伸？因为它仿佛就是没有意识的在操控这个身体，让我在大街小巷穿梭嘛。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想象就会进到哎，那网络时代，我们的眼睛像摄影机一样，我就会看到每周的事情。我的手我可以比如说达文西喜欢手术，那个医生的手会经过这个 cable connection， 然后到那个手术台上的接手臂。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数位延伸的身体，或是我的整个这个主体如何延伸出去，成为一种身体的一种一起的概念，是那时候在想象的。所以 second body 就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从我的肉身去思考这个肉身的经验，变到一个我可以延伸到数位感官或是数位的身体的经验这样子。
0: 那为了表现你的这个概念啊，你在舞台上哎有个投影的这个设计啊，就是让那些投影呢不是投影在我们说布幕上，而是说在舞者的身上哦。这个也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啊。当那个投影的影像在人身上的时候，它到底算是一种影像对人体的入侵呢，还是说一种融合呢？背后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1: 我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叫做三四，然后一起来讨论说怎么样来表现这个 idea。然后他们就因为之前是在合作第七感官嘛，就把投影在空间里，所以我们就想象说，哎，那可不可以反过来投影在人身上？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处理这个概念跟处理这个议题。那个议题事实上，我觉得斌哥你说的都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事实上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key point 是我这个人。怎么看待这件感？那如果我有一种我愿意去adapt
0: 接受
1: 、那它就变成是一个合作，甚至是一种共生感。所以那个是我觉得那是我在那个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是说我这个人如何的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环境的改变，从这个理解里长出我该怎么学习出我怎么面对这个改变，然后长出一个新的自我运作的一个可能。所以那时候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概念在处理 Second Body 的作品。
0: 哇，所以这个舞蹈其实也对我们真实生活中人的处境啊，也有一个互相呼应的。

0: 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你后面又推出一个作品叫《永恒的直线》啊，那里面也是讨论啊的是人的生命跟死亡的关系啊。那么你怎么样的把这样的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啊，化身成为我舞台上面的舞蹈动作？
1: 因为那个时候第七感官就是在讨论那个身体嘛。
0: 对。
1: 那事实上，比如说像很多人的身体里面都会有，比如说心率调节器，心率调节器就是心脏就是有一点没力的时候都会电它一下。所以没有心率调节器，这个身体事实上应该要消失。但是因为跟机器的合作，所以我的身体可以继续。所以那时候当然就在思考说，那这样子我的身体跟这个机器产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之后，那我死亡 变怎么样？尤其是现在死亡越来越模糊嘛，叶克膜的让身体可以继续留着，或者说那个就是我们的医学越进步，我们科技越进步，但我们的死亡的界限开始模糊。那时候就在思考，我在阅读这件事就觉得很，事实上蛮惊恐的，对我而言，因为如果我们人类不清楚死亡对我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又让科技去就模糊掉这个死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天会没办法面对，因为死亡事实上建立了很多人类的道德啊、社会责任啊，或者这些事情的一种概念，所以那时候就用了我们在舞台上就用我们的很擅长的侦测技术、投影技术来控制的一个不可见、可见但不可触摸的烟，让烟在舞台上跳舞，然后让烟成为一个形象或是被投影的标的，让它变成舞台上的表演者跟我的舞者一起成为互动，所以那个死亡的称之为中阴间啊，就介于生跟死之间的那个中间，我们要怎么样去跨越，或我们怎样去共存或触摸，就是我那时候作品在处理的事情。
0: 刚才讲到烟啊，一般舞台上的烟好像都是 不可控的嘛啊，可是你们却好像说有透过一些科技的手法，让这个烟变成是可以控的，是吗？
1: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幸运，就是有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然后等于是开始针对剧场里使用的烟机来处理很多实验，所以我们学会了控制温度，学会了控制的就是湿度，也不算控制，侦测湿度，然后针对湿度做改变，然后控制风流，然后控制那个烟机的烟嘴的某一种喷出来的烟的温度要跟整个环境的温度的比那个差距不能太大，或是要怎么样的让烟可以很 stable 的在空间里，所以等于是花这个所谓的用这个科技理解这些参数，然后来让这个烟可以很 stable 之后，然后再往下就表现性的事情，我的光、我的投影、我的侦测器如何的去理解这个烟雾，然后跟人的关系，然后去做所谓的视觉啊或表现上的设计，这样子。
0: 哇，这真是刷新了我们对于舞蹈的看法啊！那非常有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2: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3: 公司 APP
2: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4: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5: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6: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7: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8: 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杰化，后来你在2023年啊推出了一个作品，诶，感觉也是延伸前面 Second Body 关心的一个哲学的意涵叫肉身赛博格。那么关注的焦点好像更到人的本身啊。那么前面我们讲那个是一个数位分身，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人怎么样在一个科技的环境里面还保有他自我？到底自我是什么是跟我们再更深一步的介绍一下你这个肉身赛博格探讨的问题。
1: 因为那时候2023年之前就有两个事情嘛，一个是疫情，所以人类就蛮长时间是在网络上跟别人互动。然后另外就是那时候从2019年开始，AI 有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关于演算法跟关于那个所谓的 AI 跟 AI 学习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说那。我这个人的肉身，因为我可能会有蛮长的时间必须要在数位上呈现，甚至是在数位上有一个跟肉身叫做 physical 跟 digital 合在一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我的肉身这个环境的经验是我从小学习的，所以我可以用我这样的经验去跟别人互动。那在数位环境里，我该怎么去处理？我们无法用肉身的经验再延伸去跟别人产生一个关系，那会反过来那。回来就是那什么是我自己？因为在肉身在数位里面，我肉身可以千变万化啊，或我可以怎么去回应别人，是已经没有那个生物的那个界限。所以蛮多时候就是，所以我们那个英文叫做 cyber eros，eros 事实上中文没有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大概就是欲望啊，或是某一种想要的感觉，就是一种要前进的动能啊，就是一种 push 你的状态，一个 drive 你的状态。所以那个就在想说，我是赛博格，但回来又是想象我最本能的需求，人的那个 eros 是什么？来放在一起去做这个作品，这样子。
0: 在这个舞蹈里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啊，就是说舞台上面的这个舞者的动作他会被这个现场就是被捕捉，然后化成数据就是变成一些参数。那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可是那些东西却变成化身你的动作什么什么，可能背后都代表很多的情绪，它却化为这个数据由 AI 来这个判断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经验现在 AI 流行嘛，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是说人会不会被 AI 来取代什么的。那你却在这个舞蹈里面就已经触及了这个议题不晓得你是透过到底是怎么做的刚刚讲那个技术的部分是怎么做的，还有想要表现什么？
1: 事实上，那个时候有个画面，我一直都觉得很，我自己也很喜欢，很着迷。就是我让 AI 就是看我的舞者，大概拍了7000多张他的各个角度照片，所以 AI 有点像是他知道了这个舞者长什么样子。那我就让这个舞者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点像是看着摄影机，所以摄影机就会画出他的样子。所以以前我们都古代是照铜镜嘛，铜镜第一次看到自己，所以理解自己的长相，是第一次看到数位的镜子，看到数位里的自己，是 AI 认识的那个舞者。所以那个第一次的 first contact，你知道 AI 怎么理解你那件事情的那样子的一个张力跟那样子的一个关系。我觉得那时候我在无论看几次，我都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我不会用迷人来形容，因为画面不一定是好看的，但是它那个真实的一种，因为那这是 AI 即时的画出来的，就是 AI 认识的你，但那个即时的舞者怎么去回应，就是我的脸长成这样，我的脸长成这样的一种认识感，那样子的现场的表演性，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可以开始思考，那人跟 AI 关系要怎么样去。回应或理解，
0: 所以我们说有实体的舞者的这个舞动，还有 AI 看到的它的呈现。你另外还有一个第三重的，你这个舞者还会把这个画面照向观众，所以有一个观众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投影出来的影像，所以就是有三重的观看的经验。那为什么要加上观众的这一层？
1: 事实上，整个演出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三重，那个三重就是有三种观众，一个观众是就是很平常的，你就坐在剧院的观众席，所以就是平常的观众席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疫情期间大家很习惯的，就是在你的家里的椅子上看电脑，然后电脑里面在所谓的无论是转播或是传递剧场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线上的观众席。但另外有观众席是你带着你的电脑。 到现场，所以你可以看到数位里的观众，数位里的舞台跟那个所谓的台上的真实舞台，你可以同时看，所以那样子的不同的视角一起去观看的那个所谓的现在的数位给你的一种选择性，或者数位给你一种类似更全知，但是让你又必须，因为最后接收是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又必须在一个全知的选择里又回来决定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全知的一种选择权，所以那个时候观众怎么被参与，所以我们就把摄影机召回来，那观众怎么样去理解跟你有三个选择，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个 AI 的世界，又就是延续之前我的着迷，就是对于一个现场的状态，在现场状态观众怎么回应，我们怎么从这个回应里面再往下去思考跟理解，变成一个作品来来回回的一个关系。
0: 哦，哇，是啊，这样的面对这样的舞蹈，相信观众啊有好多不同的这个观看的一种向度啊，可以来选择啊。那你的这个实验性的这种舞蹈啊，就展现在一个最近的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叫做《The Hole》啊，《The Hole》这个作品呢，它的主题是黑洞。那黑洞我们知道是一个物理界探讨的现象嘛，听说你为了要编这个舞还去台大物理系去上课啊，那么到底是这个所谓的物理现象啊，所谓物理世界里面的所谓的广义的相对论，跟你这个舞蹈啊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啊？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1: 事实上是反过来，因为我做完那个洛森赛伯格之后，我就觉得有点累，因为那个要处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就想说我休息一下，不要想作品好了。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台大物理系老师，就是我想到我们之前有个约定说我们来玩玩看这样，我就说好啊，那我去你的那个系上就是旁听一下，因为我对于天文啊物理也有点兴趣这样，我就那我就去了这样。然后听着听着，然后那时候就徜徉在这些所谓的阅读啊，或是那些有，事实上有一句话蛮有趣，就是说那个在某一篇文章里，当然写的稍微诗意一点，就是宇宙是数位的这样。我想忽然间开始了我以前的研究，就是之前的作品那些研究，就是数位世界里的我跟这个宇宙，仿佛虽然是物理的嘛，它是现实的，但是它又有一种数位感。那这个数位的经验里的肉身跟这个宇宙里的肉身要怎么合在一起？忽然间就连起来了，所以就才开始说那我好像有机会来做一个作品来思考这件事这样子。
0: 我们很早就听过麦克鲁汉说过一句话，说科技是人的延伸啊，好像说有了科技之后，我们其实可以跳脱肉身的控制，可以到达这个无远佛界的位置去。可是现在没有发现说，科技无所不在，好像也时常在监视我们、观测我们啊。那所以呢，这好像就是因为在这个科技的这个监视下，我们其实是不是那样的自由啊？所以一方面说科技让我们自由，一方面又说我们其实是被科技的控制啊。那么这两者不晓得您是怎么看啊？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你在舞蹈当中的一个命题？
1: 这是一个我觉得蛮现在蛮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科技是人创的嘛，那科技事实上带来是很多的过程里，我们都有机会人为的介入。那它跟以往我们习惯的环境不太一样，这些科技的后面都有机会是其他的人。当这是人的时候，就会扯到那是谁，是个人还是群体？这个群体有意识形态还是有它的目标？它就变得更复杂了。那变成是我觉得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架构，跟如何去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架构下，因为感觉对我而言它是一个 ongoing 会一直发生下去的事情，大概不会停止，怎么样使用这个科技环境让我们的人类社会可以再往前，或者再有一个更好的想象，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无论讨论这些，无论是监视啦，或是延伸啊，我觉得那个都是很重要的讨论，但是如何用什么角度去把这个东西框成一个，或者是理解成一个更可以让我们去有一个无论 better future 或是更可以想象的一个未来，我觉得那是会比较重要的事情。
0: 所以透过你的舞蹈，其实就是说要点醒大家说这个警醒到我们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它有各种的

0: 可能性，可是你并不加以批判，
1: 或是说我觉得我更着迷的是回到我从建筑系到舞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接触即兴，然后接触即兴就是身体跟身体接触，然后我们都没有预设要跳什么，但是我们透过接触里，我可以感觉到你信任我不信任我，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互动这些事情。那这个身体能够让我在这个环境里跟别人行动的这个身体的某种姿势，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点更想要，而且它事实上承接的是比知识或语言更多不可言喻的事情，所以我有点像是想要把这东西挖出来，然后看能不能放进来这个数位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更可以理解彼此，更可以了解彼此，是透过我的肉身的经验来延续的，所以我更想要挖掘这件事情，让大家理解这件事的好吧。
0: 是。我们在数位的时代呢，我们经常在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知道建立信任是很困难，因为经常大家都在匿名的状况之下跟他人互动嘛。那么希望结化的舞蹈呢帮助我们来思考，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2: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8: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甚至会因为影像的设计会让你有一种空间错置，会有晕眩感，所以它是这个空间非常大的特性跟魅力。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去跟这个所谓的星体的运动去产生一个交互的一个所谓的互相的关系，就舞者的运动可以去处理黑洞的力量或是星体的运动，所以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星体的活动。
1: 我觉得跳这个作品非常困难的地方是视线这件事情，因为身上有感测器，所以要如何感测器跟这个外界它是有连接的，连接的同时身体在动，其实视线上也会一直需要转移注意力。在我的视角里面，我是地板跟前方我都是看不到的，是用一些身体的体感跟直觉去抓，还有那些熟悉的过程去抓，准确来说应该要执行跟完成的事情。
2: 杰华，你今天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啊，也两件东西好像是跟 The Hole 这个作品有关啊。前面那个是一个
3: 镭射装置
2: 、嗯，还有这个图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它跟这个舞蹈的关系。
3: 事实上，那时候在想象了后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洞，一个半圆形球体的投影空间。所以在投影空间里面，我们就在思考说，怎么在这个空间里面创造一种类宇宙或是另一个次元的空间感，这样，然后让我们身体跟这个次元空间互动。所以我们就想到使用镭射这件事情，这样。那只是因为镭射通常就是一个很强力的光线。但如何让这个镭射有运动感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回到了刚刚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事情，说这个数位的世界怎么会有怎么样子的肉身可以活在这个有实体的东西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些机械装置，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运动的，那这个运动里呢就会扯到讯号的控制，那这讯号控制里就有很多的细节那时候在处理，说比如说它的精度，那它的运动感能不能有一种，比如说像我的手在运动的时候，它

0: 运动肉身上的那个曲线，所以我要如何让这个运动机械的运动带有肉身，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讯号的关系、马达的关系、如何让它不是往一个完美的数位轴，是如何让它有一种肉身表现、当然我们还差得很远，因为 肉身真的很精良，设计得很精良，
1: 对，
0: 但是这个机械离肉身的经验还有点远，但我们就尝试在试试看处理这件事情这样、
1: 了解。刚刚前面聊的这些、作品啊，那它都是在剧场里面演出嘛，可是呢其实你也会做一些在户外的啊，所谓的日常系列的演出啊、你有一个日常编舞系列，里面呢你会让观众戴上耳机啊，会在博物馆啊或者公共空间里面啊听由你们的指令啊来做很多的这个啊表现啊、身体的表现。不晓得设计这个一个表演的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0: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不是、表演这件事而已，它是身体的姿势、我的身体如何跟这环境互动，然后所以 而认识我自己啊，互动而认识我自己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这个东西有没有机会不是只是表演，这个样子很 variable 的一个 knowledge 这样。所以我们就我那时候跟我的那个另外一个伙伴，那个合作的那个另外一个编舞家叫董一芬，就在那边想象说，那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装置作品。所以那时候在北美馆做的一个作品是日常编舞，然后我们大概有很多系列。那日常编舞就是让观众戴耳机，耳机里面事实上都是简单的举手、蹲下、转圈的这些指令，然后有十二副耳机，然后每一个耳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有人蹲下的时候，有人站起来，那也会请你比如说 follow 另外一个人，或者引导你画圈圈大小。所以事实上蛮有趣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经验不一样，有的人学过舞，有的人就是日常生活的身体，有的人是小朋友，那他就跟无拘无束。所以每个人听到指令，虽然是一模一样的指令，可是每个人用他的身体的经验去回复指令的时候，他就带有个人的历史和个人的诠释、那这个个人的诠释出现之后，又跟其他的个人诠释在一起，然后场面上就会开始产生一个空间的关系，他要不要跟他，要不要回应他，还是我们要一起相伴，就会变成是在现场里随着指令而自然产生的一个风景在舞台装置里面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这个作品忽然间打开了观众跟舞蹈的距离，他变成是他有机会可以用他的身体更然后 follow 舞蹈的某种姿势来让身体可以跟环境互动。
1: 是，这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呢原来我们是看到非常肢体非常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舞蹈者在跳舞这次变成观众他就可以跳舞了。那么只不过呢这个舞蹈的呈现以前是说让每一个人可以练很多次时间来根据这个对编好的动作来呈现，而这次完全用指令来控制啊、这就让我联想到说，以前我们说画家他很会画画，现在在 AI 的时代里面，他可以用指令就可以来成为一个，也许说我也可以变成一个画家啊。那好像说这个舞蹈的观众也是说，经由指令，他也可以有肢体的展现，好像也是一种舞蹈嘛啊、那么这个背后呢，觉得跟也就是说这种艺术的这个经验好像可以下放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啊。不晓得背后你在做这样的设计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对于我们 AI 世界里面的一种对人类产生的改变啊的一种对话。
0: 我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环境里，那我要如何有在参与在里面，所以像比如说刚刚日常编舞就算是一个有一个系统环境，你有戴耳机，然后你有这些指令，甚至你有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你会随着这个系统你有自己的参与，然后那个参与里面无论是从你的经验参与或什么的来让这件事发生，然后让在这个环境你的参与之后，你也可以从这参与里面得到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系统，理解更多自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dialogue 然后互动一个关系会是一个因为 AI 时代或因为科技时代这件事情变得有一点无论说透明也好，或无论说更多的一种机会的对话也好，使得我们 更需要理解怎么对话，怎么从对话里更理解自己，然后更需要去跟别人相处，又需要更多更深层的对话的事情，实际上是我觉得蛮重要在这。

0: 这个所谓的科技时代里。
1: 不过刚才我们讲说，它是用一种 AI 的概念，用指令来编舞啊，跟实际上真的 AI 来做出来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刚提到说，这些观众他其实高矮胖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不像那个 AI 做出来都太规格化或者太整齐或者太机械啊、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种创作上面的思考，但是又我觉得又比这个 AI 更人性化啊。那么您这时候因为是有这个理工的背景来编舞，所以我看到你的作品也都是让人一心耳目啊啊！这也显现我们说跨领域的一种展现，的确可以扩大我们的一个视野。那我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也都我们现在流行，他是一个哇，我说斜杠的时代嘛啊，相信有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他也要做很多跨领域的一个这个发展。不晓得作为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先驱啊，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做艺术家有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单纯，就是你有什么事情你想做，然后你就是想尽办法从你的所知或经验里面去把它做出来，那只是那个你自己所接触的广度跟深度自己去拿捏，然后找到。所以无论跨不跨，一直事实上艺术家一直都在跨，因为你就是抓出所有的媒材来试着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无论你怎么跨，或是这个科技或 AI 时代怎么变，在这个社会里，你的对象都是真实的人类，他都是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皮肤在接受或是在理解你的作品，所以你的作品再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最后投射出来的还是我这一个肉身，观众这个肉身在接触的。所以这一层的关系，无论你 AI 再怎么嘻哈，它最后还是要回到作品的理解，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一层关系，我觉得是更可贵、更重要的事情。
1: 那在这样的走向下面啊，你觉得那种传统完全以自己的肉身作为一个主要这个舞蹈载体的那些表演者来讲的话，顺应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他们是不是也需要做什么调整？
0: 我觉得在我的舞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件事蛮重要的，因为平常的时候，比如说你跟别人跳双人舞，因为都是肉身，所以你可以理解他的呼吸、他的速度，甚至他的运动感嘛，这些东西这样，所以你可以跟他很有默契的跳。可是数位或机器事实上也会有时间跟速度，比如说我很喜欢玩那个，比如说投影机 HDMI 一插上去，然后大概多久会亮起来，或是那个红绿灯什么时候转，它事实上都有一个时间感，都会因为数位里的某种讯号传导，或是那个元件的处理速度有关。所以你身为一个身体肉身，当你要开始你的互动的对象不再只是肉身，而是有一些速度或是一种容积感的数位世界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数位里给你的感受啦，我们先说感受。那你的肉身要怎么理解跟回应，会变成是你的身为一个舞者，你要去更打开这个感官，更理解这个，当然这个会动，这个也会动。那你如何跟它互动，有一个和谐或是某一种默契感，变成是一个我觉得现在的如果舞者是要处理这一块的一个所谓的表演的话，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
1: 是。今天非常谢谢杰化来跟我们分享啊！我想时代不断在变，那很多艺术的形式啊，也有很多新的面貌出现。那今天杰化呢他的跨领域所展现的一个舞蹈的一个丰富的新的一个视觉呢，也让我们一心耳目。谢谢杰化的分享，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瓦，西尼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比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胡琴这个乐器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年前的台湾中低海拔浅山丘陵，曾经是全世界最优良的千张巨木茂密丛生的苍郁之地。伐樟制脑的年代，樟香留意着神秘气味，为后世的工艺、电影、军火产业焚烧身躯。历经风灾水患、921大震的樟树宫，印记了百年来的沧桑。MIT 台湾志曾经为了记录采种育苗的工作，高来高去地晃荡在云山红块间，也曾为了让东亚最美丽的百合回到它的原生地，垂降悬崖峭壁。几年下来，攀树不再是土法炼钢，科学的装备和专业的技术，让科学家们更容易探索深藏在树冠层的奥秘。我们和台湾第一位的攀树师攀上全世界最高的冠军樟树，为神木和树

树上的居民户口普查，在山景第一排的高高树上，和台湾黑熊、白面鼯鼠相遇枝桠间，一起采集惊奇的视野。

0: 天气很好，蛮适合爬树的。我们从高速公路下来以后，走台16线哦，就已经进入浊水溪的流域哦，然后又转台21线，又到了浊水溪非常大的支流，就是陈友兰溪一路进来哦。那我们顺着浊水溪往上游前进，吹着从玉山上吹下来的风哦，沿途可以看到丰丘这边的葡萄园，这是由浊水溪灌溉的哦。在我们的正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第一高峰，就是玉山哦，矗立在眼前，非常的雄伟哦。因为这边海拔比较低，所以看着玉山特别的高耸。那我们待会就沿着台21号公路一路往上哦，会经过峻纳林道的入口。攀登君纳山的入口，那在网上呢也会经过我们向导的家哦，望乡啊。那待会在同富跟鸭子老师还有许多攀树师会合后，我们就到神木村去瞻仰全世界最高的樟树，樟树洞。现在大家风尘仆仆的，我们已经来到神木村了。为什么说风尘仆仆呢？因为在前些年啊，神木村的土石流算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溪谷啊，整个土石啊，有土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因为待会要到樟树洞那个地方的路况非常的不好，所以一般的轿车或者是底盘比较低的，可能就没办法上去。所以所有的攀树的器材，还有我们的摄影器材，全部都要换到高底盘的车子，才能上到樟树的神木那个地方去啊。那这次也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哦，那帮我们把这些器材都运送上去哦。那非常感谢台大对我们的支援。那现在所有的器材都上车以后，我们就开始要走一段比较难走的路况，然后就可以到大神木那个地方了。那神木村这个地名的由来哦，就是这一棵很大的樟树的神木，因为它而命名的神木村哦。那一般台湾的神木都是块木，那这边很特别，这边的神木是大樟树，一棵非常高、非常大的樟树。那我们待会就要来看到这棵樟树洞，哇，很有弹性，跳跳车。这路况真的不好，一定要四轮传动才有办法上来，还不是高底盘，要四轮传动。那要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哦，那这边算是最高越营林区啊，非常感谢台大实验林的工作伙伴啊，要对我们的协助啊，台大你会派专业的讲师还有工作人员，我相信这次的记录会非常的精彩。我们第一站是到神木村的大樟树，那第二站会到鹿林山的鹿林神木，那就是另外一种树，快木，两种树都会爬，那非常的精彩。好，到了，已经到大樟树了，是一个广场。
1: 哇，到了到了，
0: 哇，不容易不容易。
1: 好，大哥，谢谢。
0: 谢谢。好，终于到这大樟树，哇，好高哦，非常大的一棵樟树，全台湾不是全台湾，全世界最高的大樟树在这里。
1: 哎，大家好，
2: 哎，大哥好，
1: 杨总，
2: 大哥好，
1: 大哥，哎，
2: 杨总，哎，那个，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我们上次碰面的时候是在岩壁上面，
3: 对，
0: 是在种那个馥郁。
3: 艳红露子
0: 百合、啊，
3: 对，
0: 哇，上次也是攀那个岩壁很刺激精彩啊，嗯，然后后来还跟我们走了一趟星光大道，
3: 对，第一人生第一次，
0: 哇，现在跟过去又不一样了，现在已经是
3: 现在是
0: 攀树师了哦，对啊，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攀树师这样的，
3: 那时候还没，那时候也还没有学攀树，只是用一些绳索的技术下去研究。他现在就后来就去学这个，这样。
0: 哇，这鸭子是很专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馥郁艳红露子百合哦，
3: 是
0: 技术就非常的好。那现在有攀树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职业，
3: 对，

0: 那听说你算是台湾排名在前面的攀树师哦，
1: 我是第一个，
0: 第一个，
1: 我是第一个，
0: 哇，厉害！所以今天请这个鸭子来带我们体验这个攀树，然后观察这些树上的一些生态哦，我觉得是非常的专业，而且这次你又带来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嘛，
1: 对，今天都叫攀树师来帮忙。
0: 都是攀树师，
1: 都是攀树师，
0: 全部都攀树师，
1: 全部都攀树师。
0: 哇，我看你们非常整齐，都有制服
1: 啊。
0: 而且装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要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一个攀树的团队啊。Hello， 大家好。
2: 嗨，麦哥。
0: 嗨 ，Hello，Hello。你好，你好。哇，你好哇，这个帽子已经戴起来了。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玉昌，对啊，一般攀树城我请家大家叫我杜老爷，对，因为我姓杜，
0: 杜老爷，
2: 对，比较好记，对不对？
0: 这个身材看起来就是练家子，很瘦，可是他的肌肉你看是很扎实、很坚实的哦。像攀岩啊、攀树都是这个体重要轻一点会比较轻松一点。
2: 技巧比较重要。我现在在团队里面主要是在负责修树方面的业务，像我们的修树主要大部分是着重在树木的风险管理上面，例如台风天啊，这个树木有一些有危险的枝条，或者是它已经有病枝啊、挂枝啊这一种的枝条，对于这个环境会造成危险的这个枝条，我们会去做一下处理。
3: OK， 那说我们两个啦，
4: 对啊对啊，對啊我们应该是攀树最胖的两个吧？
3: 对啊
4: 对啊对啊。
0: 哎、欸，像这个三个重量不会影响到整个那个攀树的过程吗？
4: 就是它可能在我们在工作中可能前期练习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它主要还是靠一个技巧上升。他习惯了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会比身体轻巧的人来的弱势一些。
0: 好，这样这样我就比较有信心一点。
4: 对对对对
0: 对。那你主要负责是哪方面？
4: 因为我还当树医师的证照，那主要就是以就是一样是美国 ISA 系统的树医师。因为树医师的部分，他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像树木的结构啊、树木生理，或者是一些树木的照护。那攀树师的话，就是主要是可以把所有的理论全部实用在树上的差别，对啊，所以其实树医师跟攀树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证照。
0: OK，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麦哥你好，
0: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阿青，颜色的那个青，青色的青。
0: 嗯，那你现在在这团里主要负责哪些？
3: 我是跟着杜老爷一起做那个树木修剪的部分。
0: 哦，你是负责树木修剪？
3: 对，
0: 哇。那像你考上攀树师的话，需要很严格的那个条件？
3: 还好哎，
0: 还好
3: 哎，就是要习惯它的模式啊。
0: 哇，真有一个唯一的女性了啊！那女性是大家的亮点啊！你好，你好，
5: 你好。哇，我叫忍涵，可以叫我嫩嫩。
0: 嫩嫩，
5: 就是皮肤很嫩的嫩嫩。
0: 哦，为什么会叫嫩嫩？
5: 因为我中间那个字是时光荏苒的忍，然后很多人就不太会发音，所以就变许嫩，然后就嫩嫩嫩，然后就变嫩嫩。
0: 嫩嫩哦，这女孩子不要小看女孩子，女生有时候是很厉害的。像你考上攀树师多久？
5: 对啊，我考上大概2年多，快3年了。
0: 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5: 因为一开始在大三的时候有接触过攀树运动，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刚好加上家人其实也就是对于我本来的生涯规划有一点点争议，所以我后来就转换跑道来攀树。我本身其实就是还蛮喜欢往户外跑的，所以就刚好接触到攀树，觉得他可以带我去到处玩，所以我就从玩乐开始进入到攀树这一块领域，然后就越玩就会觉得，因为我们要玩得长久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树，所以就越学越多，然后就很顺利的考上攀树师证照。
6: 其实我觉得在树上你可以很忘我，就是很多烦恼事情都会忘记，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然后就不小心就会被赶下树，很期待下一次上树。
0: 那我们待会就准备要上去忘我一下了，体验一下这种忘我的感觉。
7: 快啊，
0: 快
7: 点啊，快点，
8: 快点！
9: 真的很高啊！
0: 哇，这不简单哎，这个要直接抛过那一根枝丫。哇，真的是除了这个要有力道，还有那个巧劲哦，
9: 是
0: 不容易耶。
9: 是我们都说啊，那个要爬树不是只有蛮力，要懂那个物理。
0: 嗯，
9: 它要有点像那个用离心力把它甩出去这样子。所以还要有那个力量的转换协调性，也要可以让你的就是全身的力量转到这个我们讲豆袋身上这样子。
0: 所以不要觉得爬树很简单啊，一开始要如何架设好这个绳子就是一大的学问了、
9: 啊。就是我们要把一个这个我们叫做豆袋，豆子的豆，可是它里面其实是纤纱、啊。

0: 就绑一个这种投掷的细绳，先把它丢到那个树上，然后才有办法换成我们要爬的攀树绳。所以最难的就是要先丢上去。然后像这个豆袋，它也有重量的分别，像这颗就是大概是十盎司重。
1: 嗯，
0: 啊，我现在都习惯丢十盎司啊。
1: 哦，
0: 对，啊，看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1: 嗯，
0: 哎呀，哎呀，所以像这个这么高的有没有？有时候我们都有时候架绳可能要架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架不到这样。
1: 哦，
0: 还有时候哎、欸、手气顺啊，我觉得很快就架好了。嗯，哎，
2: 那以这颗大樟树来讲，它的难度高不高？
0: 我觉得蛮高的，因为我们来看那个树啊，我们估计啊，树干上去的第一个分支出来大概就有25公尺，所以你一口气就要先丢25公尺。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平地不会有25公尺那么高的树，我们大概都丢10到15，所以突然就要多丢10公尺就很难这样了。哎呀，所以用手来丢25公尺，算是真的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了。
2: 所以我们这第一关就有一个难度了，要丢25公尺。
0: 对，
2: 你这样看，我们如果以目视都会觉得不止25。

0: 我们就有科学的工具，以前我们就用手丢，后来就是不行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辅助把豆袋丢上去的工具。我们今天有准备两种，
1: 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器材了。
0: 对，像是超高的树就要用那个。
1: OK。不过这是蛮好，大家训练的时候先练习这个比较传统一点的一个方式，用抛绳的。
0: 对，像他们就平常大家没有机会丢那么高，
1: okay.
0: 看到这个也会想要试试看。
1: 好，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刚刚已经丢了大概三四次了，不是高度不够，就是这个角度不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就是在胯下这样晃。
0: 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用那个中。

0: 然后要看着目标，
1: 看着目标
0: 会准一点。
1: 好，希望能够成功啊！
0: 好，
1: 25公尺哦。哎，要有一个口号嘛啊！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哇，这是超级大弹弓啊！以前小朋友在玩这小小的这样，它的弹弓那么大，我是拉不动啊，
1: 拉不动，
0: 所以要靠这个力量把绳子抛上去。
1: 对对对
0: 对啊！哇，然后杆子是要用接的，
1: 要用接的，把两根要接起来。
0: 像这个高度可以达到多高啊？
1: 我们记录上有达到过大概35公尺，
0: 可以达到35公尺，就比这边再高10公尺。
1: 对对对，
0: 哇，这高度比人还高啊！所以要整个这样拉下来，
1: 拉下来，
2: 它其实蛮难拉的。
0: 我拉拉看那个重量
2: 啊。
0: 哦，要拉到这个底部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力量要很大。
2: 对啊。
1: 哎，都不要勉强。其实我们是两个人嘛。
0: 哦，这个力量真的太强了，这个一个人拉不动啊。我是要两个人拉。好，那我们就一起拉拉看好了。
2: 那我们一起来拉。
1: 阿伟是我们 team 里面用这个最厉害的
3: 哦。好了 ，OK，
4: 好了，
3: 好了，
0: 那这样，
1: 等一下好了吗？
3: 好了
4: ，OK， 可以，
3: 大家可以了，
0: 好，
1: 可以了。哇，准啊！很准呢、欸。
3: 他没有下来啊。
1: 他去哪里？
3: 他没有下来。又高。
1: 啊？
0: 他有过去的，
1: 有过啊，
0: 有过啊，他过去了，给我下来，下来了，
2: 得了得，
0: 这个已经过了嘛哈，对，已经过了，
1: 我会拉一下让它掉下来，然后有一个力量这样，
0: 有动了动了动了，
1: 掉下来了，
2: 对对对，
0: 好，下来喽，哇，
3: 过，
0: 所以现在这个细绳下来了以后，就要接粗的绳子了，
3: 对啊。我们都会先把这个胴带拆掉，
5: 然后用绳结的方式绑在绳子上面，把它拉上去。哦，那我们现在会先绑一个双套，然后因为预防双套脱出，上面会在。

0: 就下面双套，然后半扣半扣半扣这样。
1: 对对对，让它的受力会比较
0: OK，
1: 吊得住。
0: 小绳拉大绳，这样上去就 OK 了。好，那就开始拉嘛哈。
2: 再两次，再两次。
3: 够了吗？
4: 够了。
3: 够了。可以。
4: 到了。
2: 这次啊。
1: 来，
5: 一二。
1: 可以了。
5: 你这
1: 是照顾这种的。
2: 真假？
5: 可以
1: 了。可以了，可以了。
5: 可以，可以。
6: 那我们阿陈怡会先上啊。
0: 这重量可以吗？
6: 可以，他们刚有两个人做重量测试，应该没问题。
0: 所以重量测试要那个量要大一点，重量
6: 比较

0: 保险，因为我们爬是一个人嘛，可是测试的时候两个人，那没有问题，一个人爬通常没问题。
1: 那我们就是先让攻击手先上去架设哈，
0: 然后我们就来再架第二条绳子，啊，他上去会帮我们做第二层的绳子这样子。
1: OK OK， 哎，
0: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因为杆数很高，所以我们的系统是单绳的攀树，所以它就要有一个辅助的，像这个它是脚式的上升器。然后这个是膝式，就在膝盖的高度，这个在脚踝这边，所以它等一下就会像一个在绳子上走路的样子，这样慢慢爬上去这样。
1: 因为像以前我们有时候以前有学过那徒手式攀登，只有一只脚踩而已，现在是两只脚可以轮流踩。
0: 我们现在科技进步，
1: 以前太原始了。OK，
0: 先慢慢爬一点。
1: 好。哦，就是像在走楼梯一样，
0: 对，
1: 在树上走路，在绳子上走路啊。
0: 但是其实还是蛮累的。
1: 嗯。哇，速度很快啊！
0: 以前用一只脚，现在就有两只脚就可以稍微分散。
2: 哎呦，打了开！
0: 不准打我！
3: 可以啊，终于够了，
0: 够了。

0: 他车里累了可以休息哦。
1: 阿青在爬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2: 其实爬树就是想看不一样的风景啊，每次爬树每次看到的风景都不大一样，树上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一直被树飞出来，会觉得很奇妙啦。
1: 所以每次上树都会有不同的奇遇啊。
2: 对啊，
3: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接一些可能采种啊，或者是树木结构调查的案子。去年我们有第二乙山就是做神木调查，那就是我们去看看它树上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腐朽啊，或者是巨大的枯枝啊，会影响下面安全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也会看看顶端有没有一些回枯的症状，然后或者是我们也有时候也会上来看一些附生植物的调查，或者是其他植物的调查这样子。
4: 我们的先锋二号要上去了，
5: 对。
4: 那有参加过国内外什么样的比赛？
5: 是，像我在台湾就有参加台湾办的比赛，等于是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个男冠军跟女冠军嘛。像我已经连续两三年是台

0: 代表、嗯、那每一年我们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都会举办世界攀树锦标赛，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像是我已经连续两年去国外代表台湾的女生去做交流。
1: 你对晶晶攀树的技术这么好，
0: 还在努力，还在努力。
1: 待会到上面的话，也在教我们攀树重要的一些知识，这样子。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加油！
0: 那我先上去布置大家的东西。
1: OK OK， 先把我们 setting 好，我们才能这样爬上去。
0: 好，那小心哦。
1: OK OK， 这一棵樟树说实在也是不简单的，它也算是台湾的一个印记啊。樟树曾经是我们台湾中低海拔的一个代表树种，在过去的话，整个中低海拔都是樟树。可以说是一片绿色海洋，但是因为后来有一些樟脑的工业，所以会有大量的伐樟制脑。那大家对樟脑的印象就是樟脑丸呢，或樟脑油。那其实樟脑它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而且樟脑这个产业甚至影响了整个生态，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那它包含了艺术的工业，然后电影工业，还有甚至军火工业都跟樟树有关系，所以它在过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原料。在塑胶还没发明之前哦，就是以樟树它的产品赛璐珞，过去的一些艺术品啊、器皿啊，都是用这个做成的。那后来是因为塑胶工业兴起，所以这个樟脑赛璐珞才慢慢的式微。那它也拯救了很多的大象，因为在英国，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啊，他们很多的艺术品、雕刻品都是用象牙去做的。那后来发明这个赛璐珞以后，它取代了象牙，它可以做很多的艺术品啊，镜框、眼镜啊，一些器皿，所以拯救了很多大象。那后来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电影工业，底片相机的底片、电影的胶卷也是用这赛璐珞去做的，所以它也促进了整个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所以台湾的樟树它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过去的火药，无烟火药也是用樟树它提炼的物质来做的，可以制造火力很大的无烟火药，所以也影响了战争。在台湾的浅山丘陵啊，过去很多族群都会来这边伐樟制脑，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所以它也记录了一些族群的迁移还有开发，甚至是族群间的冲突都有。所以樟树宫它记录台湾的历史，所以也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2: MIT 台湾志不止一次的在高沟树上测量调查，或是采种记录，但之前攀爬的树种几乎都是生长在针叶林带的天然块木或台湾杉。眼前这棵独耸在低海拔平地的阔叶树，除了有着七八百年甚至千年的树龄，以及台湾十大神木排名中唯一入榜的阔叶树记录外，更在去年2019年，经林业试验所的找树团队以46.4公尺的高度成功登陆，成为世界最高的樟树冠军。即使一抵达神木宫时，大伙儿立即祭拜告知，因调查需求必须借助他的身躯一探究竟，但麦哥仍然戒慎恐惧，恭谨敬畏地一步一步往树顶朝圣而上。有台湾最红百合、东亚最美丽百合之称的艳红鹿子百合是台湾特有种，净白的花朵点缀有被形容像小鹿斑点一样的鲜红色彩，尤其一瓣瓣依序开放，在缓缓向背后蜷缩的开花方式艳而不妖，因人为采摘栖地的破坏已列入濒危。这几年北台湾一些山村校园已努力投入艳红鹿子百合的富裕。
3: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咱们永远都得在一块儿的。
5: 会好的，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哦，快到
1: 了。哎呦，费尽一番心力啊，终于爬上这一棵樟树冬上面了。
0: 等我一下，
1: 昨天高度差不多25到30公尺哦，目前这个平台大概将近30公尺。但是现在天气有点转变了，开始下雨了。下雨天比较麻烦，那我们摄影器材已经运上来了。那现在另外就是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上来，就是我们的台湾黑熊。
0: 他们站卡住了。
1: 哇，熊吉拉来了，台湾黑熊来了。耶耶，哇哇，太厉害了。其实黑熊是很会爬树的。
0: 对，
1: 这个对他讲是小 case。
2: 我们之前有拍到台湾黑熊在爬树，我们的速度真的好快，啪啪啪啪就上去了。
3: 而且黑熊爬树不用确保。
0: 对，而且你会觉得他爬到末端那个枝条快断了的感觉。但是没有，他就是平衡感非常的好。对，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
2: 那你以后爬树不能抱枕？
0: 不
2: 可以。不要学习吗？
3: 现在我们有四位在这个樟树冬上面啊。到上面可以看到樟树冬就是一个大房东啊，那上面住了很多房客，有好多的那种附生植物啊。大概哪可以看到哪些附生植物啊？
4: 大部分还是以蕨类跟兰花为主啦。那像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蕨类，卷柏类的东西，还有圣蕨类的东西。那个看到绿色有一条比较明显的那个是水龙骨科的东西。这个特征看起来应该是台湾水龙骨没有错，就是台湾原生种的一种蕨类植物。然后上面那个看起来像手掌的那个啊，是醋叶石尾，
3: 醋叶石尾啊，
4: 哎，就是
3: 这上面
4: 我们说的掌叶石尾，形状就是像手的形状，它也是蕨类一种啊，非常耐旱，所以很适合附生在树木上面。然后像我们脚下这就是很常见的山苏，鸟巢蕨。
3: 哦，对，这个就很常见，
4: 对，这就比较常见，
3: 鸟巢蕨。
2: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醋叶石尾，
3: 对，这个就是醋叶石尾。哦，你刚刚说它有点像手掌一样，
2: 对
3: 对。哇，再看一下，哎，真的很像手掌哎，醋叶石尾，啊，长在上面很漂亮。
5: 对啊。
3: 那上面刚才说有一些卷柏啊这些哈，一棵树上面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啊，
4: 对，
3: 都长在这一棵大樟树上面。你看这样看下有各式各样的蕨类啦，哦，还有一些蕨生的一些兰花。其他像小树苗啊，一些苔藓都可能在这些树上面。
2: 树上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3: 对啊，
2: 而且每棵树生长形态都不太一样。
1: 辛苦了啊！真的没有他们帮忙的话，我们应该是上不来的。刚爬在面爬，爬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手就已经僵硬掉了。所以这爬树啊，各种运动都是要不断的练习哦，锻炼自己的体能。才能够爬得很好。阿伟，
3: 你觉得爬树啊，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2: 爬树最快乐是什么？其实一开始爬树只是觉得哇，好酷哦，可以爬得好高这样。那可是因为爬了越来越多树种之后，其实就会发现，其实每一种树种啊，它上面的生态啊，或者是它各种栖地，或者是它比如同样一棵樟树，它在平地、在中海拔、高海拔，其实它的生长方向啊，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习惯的桑树，结果跑来山上，就可以变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说爬树真的给我的感觉的是，每一次爬每一棵树，
3: 一些视野景观也是不同。
2: 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稀奇的访客，像我们去年在爬阿里山，就是爬到一半，突然就有一只飞鼠掉到眼前，然后飞走。然后那时候这真的就是哇，是飞鼠哎！然后第一次看到飞鼠，才知道飞鼠这么大一只。一直以为都是像小老鼠那样，
3: 是白面的吗？
2: 对，白面鼯鼠。
3: 哦，白面鼯鼠就很大哦。
2: 对啊，对啊，那就是真的是第一次在树上遇到动物。
3: 哇，所以在树上也会遇到动物。
2: 对对对，我们有遇过飞鼠，然后我们老师遇过蛇。
3: 蛇类。
2: 它就是爬一爬，然后可能蛇就从树上这样子掉到树洞里面这样子。哇。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鸟巢，或是其他的。
3: 还有我们的冠军的女选手，哇，嫩嫩。哇，你在最高的位置啊！
6: 是
3: 哇，每次上来每棵树看到的景色景观都不一样哦。
6: 对，因为就是跟它地处的位置，有时候是在山谷，有时候是在斜坡，有时候是在山顶，所以你看出去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因为第一次爬树，其实都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就是。 期待是我们会好奇说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生物跟植物在等着我们。那因为毕竟这是神木嘛，很久没有人爬过，甚至是一辈子可能没有人爬过这棵树。那因为树其实久了没有整理过后，它有很多枯枝，那我们在上来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不小心像是卡到枯枝，所以就会小小的紧张一下。
3: 除了这边刚刚看到美景啊，或者遇到可爱的动物，有没有一些比较恐怖一点，或者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状况？
6: 其实就是在树上，因为未知性很大，所以有时候你在丢往上丢的时候，有可能你的钩环或绳索，当你在当先锋者的时候，可能你在往上丢的过程中，你丢上去之后发现你的绳子怎么没有下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可能就要去想另外一种方法让你的绳子再上去，所以它有点算是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要

0: 升。每一次上树都是自我挑战的一开始。我很多外国朋友，像是他们一来到台湾，我招待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天哪，我不知道原来台湾有这么多座高山。”因为他们会觉得台湾就是小小的一座岛，然后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那个山峦起伏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开车载他去，因为我们就住桃园嘛，所以我们就载他去桃园的神木村、神木区在绕。然后他就说，在台湾真的是很宝岛，因为你只要开车，然后去到附近走一下下，就会看到很多棵神木。那像是因为我朋友是北欧来的，他们说他们的树年龄可能跟我们一样大，可是没有就是很多很多这么大的壮观的感觉。
1: 嗯。
0: 我被他到了，因为这条橘色的绳子现在有一个人要准备上来。
1: 哦，有人要上来了，
0: 所以我要先离开这一条绳子。
1: 对，上面
0: 对，
1: 就是确保啊，什么都要很注意哦。
0: 是，就是像你看，我们现在在树上，身上会有一条主绳，
1: 嗯，
0: 然后我们侧边还会有第二条的攀树，就是它只是短一点的攀树，什么叫雷亚，就是确保我们自己的稳固程度啊。因为我刚刚调整了我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要稍微把它收紧。
1: 嗯，
0: 这样子来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性，
1: 所以随时身上都是有确保的，不会有一点空窗的时候。
0: 理论上，只有你在往上爬的时候可以不用架。那你觉得紧张、你觉得危险、你觉得想架的时候，都可以架。
2: 嗯，所以身上至少有一条绳子。
1: 嗯，
0: 对。
1: 每个人都有确保。那从这个镜头这样看哦，都看不出这边是在树上。平常上面的平台很大，
3: 就感觉不像在树上。大的平台，对，而且完全就是在树上不会有那种很可怕的感觉，就很像站在平地上的感觉。
4: 对，
3: 在这边甚至躺一个人都不是问题。
4: 不过等下上来哦，就是前面那一段它是悬空的，
3: 嗯，
4: 它如果有惧高症在前面那一段的话，就会比较紧张、比较恐怖。它上到这平台上就会好一点，因为它就像一个秘密基地，有一个树屋一样的感觉，就比较安心、比较安全。
5: 位于南投县信义乡望美村的望乡部落，海拔约800到1000公尺，坐落在玉山山脉西北方的河阶台地上。族人大多是布农族栾社群的一支，部落旧名卡里布湾，也就是布农族语中的杨梅树。而望乡之名，传说是当年统治的日本警察因怀念日本故乡而取名。在望乡，几乎抬头就能清楚地遥望到玉山主峰。

0: 对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3: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4: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5: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6: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7: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8: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9: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0: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1: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2: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3: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4: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0: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0: 鸭子目前有爬过最高处大概多高啊？
1: 现在应该70公尺。
0: 哇，是什么树种？
1: 是台湾杉。
0: 那爬起来就很吃力哦。
1: 很累，大概休息了15分钟
2: 够了。
0: 你爬好像在走路一样啊。厉害厉害。
3: 看到，
0: 蜘蛛人啊。

0: 会在树上架个那个树上用的吊床，那如果那个树木也允许，我们就会在上面过夜这样子。
1: 哇，上面还有吊床哦，可以在树上睡觉哦。
0: 睡觉，
1: 嗯，你们有在树上过夜过吗？
0: 有，我们还蛮多次的哦。
1: 哦，真的哦。
0: 那个在树上，然后晚上整个晚上都待在那个吊床上，那个跟爬树的感觉又有一点，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个感受。
1: 嗯，我这体验是非常非常特别，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在树上睡觉的感觉。
0: 没问题。哎呀，我第一次在树上睡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大概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啊，我原来我昨天晚上是睡在树上，有一点那种不太真实的感觉，这样。
1: 哇，真是很奇特的享受，真的是很特别。
0: 麦导有职位再来试试看。
1: 好、啊，你们在这边呢、啊，就是跟台大做什么样的合作？
0: 因为我们台大实验里有一个攀树师的朋友叫威迪。然后他就会做一些树冠层的那个附生植物。那我那时候记得他是做兰花跟一些蕨类这样子。可是他如果自己一个人来，就会负担很大，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们到树上来，然后确保他们的安全，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记录啊。有时候也是看他的计划。然后我们现在有做过一个是调查的模式，然后另外一个是采集，就看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也有帮忙说，哎，我这一次的计划固定要采集哪一种植物或者是蕨类，那我们就会去帮他做这个采集样本的事情。这样，像我们如果说在做附生植物调查的时候，就是不只是调查它的物种，有时候也要说，例如说，这个蕨类啊，它长在东西南北什么方向啊，然后它的植株的大小多大、啊，然后叶片多少片啊。这些基本的那些调查的记录就是有一个记录表格要做记录。那也因为我们有接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有一点跨足到科学调查的那个领域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资料收集回去之后，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这个样区跟那个样区会不会类似的植物有不一样的习性，或者是可能他们比较喜欢面向哪个方向啊，或者是这个环境的因素让他们长得比较好，会做这样类似的资料的建制。
1: 现在时间比较晚了嘛，哦，现在上来的工作做完了，就是要准备下降了，是吧？
0: 对。那因为我们下去也会要分配一下工作，那也会先下去一个，然后可以帮大家，然后最后也要留一个，可以把所有树上所有的系统都不要留在树上，都要撤下去，然后他检查完之后，最后才下降。现在下去，然后等大家都下去，大概也要再30分钟，所以差不多时间了，应该要下去。
1: OK。
0: 哎，没有带吊床上来。
1: 好，下次记得要带床上来就可以过夜了。OK。
0: 好，那卖给我下去了。
1: 好。
2: 爬树是麦哥童年快乐的回忆，但成年后再攀上树，竟然都是身负不同的任务。9年前和鸭子相遇在桃园白石山的悬崖上，麦哥以影像记录了艳红鹿子百合重回原生地扎根的过程。当时垂降峭壁种回台湾最红百合的就是鸭子。这几年他协助许多学术跟公务单位研究调查的战机无数，看到鸭子和伙伴们熟练的攀树技艺，麦哥不禁羡慕起老树不寂寞，研究者后继有人。
1: 今天真的很难得能够上来这棵大樟树上面哦。那我们平常在看这些大树，从下面仰望的时候啊，那种感觉是很震撼。可是上来再看的话，那完全又不一样。
3: 哇，拍照拍照啦！下来就觉得心越来越定了，在上面心会砰砰跳。OK。OK， 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个张树东，谢谢，感谢。
4: OK， 我帮你拆掉，你这样比较好走。
1: OK，
4: 好，
1: 哇，脚踏实地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哇，因为这一棵大樟树的话，它第一个支点哦就要上到将近30公尺，所以它整个裸露感啊会很重。一直腾空，那要上升到上面，才有一个平台。那到那平台的话，就觉得很安全，因为它上面它树干还蛮粗的，那感觉就像一个平台，就不会说直接看到下面就很可怕。那在整个树上的话，它非常精彩，整个树上有很多的附生植物哦， 有看到很多的蕨类啊，还有兰花，还有。

0: 小树苗，还有一些开花的小花小草，所以这整个大樟树哦，可以说就是一个生物岛，生命之树啊，上面承载的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它就像一个大房东，那很多的房客住在上面，大家相互依存在这个上面了。可以看到树上面是非常精彩的。那通常我们看树的角度就是仰望，仰望这个树，那看的感觉是很雄伟，可是从树上看下来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那尤其因为在树上面它是制高点，可以看到群山环绕，那视野相当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鸭子团队啊，这些攀树师啊，让我有这机会能够攀上这棵大樟树。台湾这几百年来的记录呢，就写在这一棵大樟树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棵樟树，向它致敬。
1: 从选定理想的位置抛绳，到一步一步攀上枝头架绳，普查落户在树冠层上居住者的生态，为树木丈量身高。即使不像过去传统采树种一样的门槛极高，但这份新奇又前卫的工作，如果攀树师们没有超耐磨的热血勇气，应该也很难持续地爬下去。就像嫩嫩想象的，每一次攀爬的画面里，都有一只擅长爬树的黑熊吉祥物为他带来幸运，而每一棵树梢都有视野第一排的惊奇。在樟树宫的户口普查后，下一棵高高树上，谁将等着与我们相遇？
0: 谢谢大家，大家都平安回到地球了，脚踏实地的感觉真的是蛮不错。那也非常谢谢这一棵樟树宫啊，和色神木啊，谢谢这个杜老爷，
2: 谢谢。
0: 然后鸭子老师，
2: 谢谢，
0: 然后阿伟，还有嫩嫩，
3: 谢谢，
0: 还有阿青，
4: 谢谢。
0: 那还带了这只雄鸡啦，上树啊，那大家平安下来了。
2: 好，
0: 那我们来给自己精神打气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二三，好，来，一二三
5: ，MIT 台湾字攀树去成功。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铜油，哦，那个铜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铜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今天看到我的装扮就知道要跟着老师动词动。前一阵子最流行的啦，就是这个46岁的韩国美魔女郑多燕老师带着大家跳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曲线，跳出了马甲线。今天我们台湾之光要跟着我们吕绍达老师动词动呢，为什么？因为靠着一条毛巾做毛巾操就可以练出六块肌哦。而且我们吕绍达院长呢已经这个50几岁咯，还有六块肌，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来欢迎吕绍达内科诊所院长吕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吕医师原本是在林口长庚当内科医师，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缘际会之下是跟着要帮病人做复健，是不是？
1: 对，因为就是发现说有些人他肌肉会酸痛，他可是肌肉酸痛的方向啊、位置啊，不是说我们一般的复健就可以做得好。那我们做毛巾操的时候会达到他的肌肉生成，那所以慢慢的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个运动啊，很多的方式我们就慢慢琢磨出来了。
0: 就是因为真的要帮助病人，就没想到自己也跟着做，然后听说你一个月之内就瘦了6公斤。
1: 对，那是有一次就是说我们在平常我在绑鞋带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本身不是很胖以前。那后来有一次绑鞋带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奇怪，怎么绑不到，还要侧在一边来绑，哇，才发现说原来是肚子大了，原来肚子的肥油都在那一边。因为我们身体有三大油库嘛，一个就是皮下脂肪，另外一个就是腹部还有网膜的，就那个油库的油呢一多了，结果就造成了这个我们连要绑鞋带都很难，
0: 困难。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自己发现说，哎呀，真的有点困难了，自己赶快提醒自己，然后就研发了这一套，只要1分钟，每天哦，1分钟一个动作，你可以瘦腰平腹，而且还可以提拉臀，然后一个月呢还可以瘦到7公斤，太厉害了。
1: 对，
0: 这个毛巾操是现在超流行的，因为毛巾真的是随手可得嘛。
1: 对，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随手可得，然后随时可以运动。现在人最怕的就是说，他要减重，可是呢又很怕运动。因为一想到运动，我要准备毛巾，不是要准备去游泳，
0: 对，
1: 又要穿衣脱衣洗澡的哈。然后我要出去外面跑步或快走，走回来又要怎么样？又要时间，还有外面的环境是不是下雨
0: 哈？
1: 这些还有空气污染的问题，
0: 或是真的想跑出去，可是讲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交通有点危险，然后再来就是女生又不想晒太阳，
1: 对，然后空气也不好。
0: 所
1: 以最好的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1分钟来，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随手可得，然后就做雕塑我们的身材。
0: 但是一分钟这么可以这么少吗？因为通常我们不是说那个运动333，对不对？一个礼拜3次，然后一次要30分钟。
1: 对，以前就是说，一天至少你要运动20分钟以上。
0: 对。
1: 那在那个美国有一个运动期刊哈，那个犹他大学一个教授，他就发表一篇文章说，你虽然每天要运动22分钟，可是呢，如果你把1分钟1分钟拆开来，一样还是有它的效果。因为这样，我运动一分钟的时候，它会其实会提高我们身体的燃脂力，那让我们的燃脂力提高了以后，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是可以维持在上面，所以他们有做个研究说，做了1分钟以后呢，那这个女生来说，她会减少 BMI 0.07，0.07的话就相当于说女生162公分的话，他大概减少0.23公斤。那在男孩子来说的话，他大概运动1分钟，就当然要是标准，要而且做到位的运动哈。一分钟他可以减少0.04，BMI 0.04，在172公分的男性来说，大概就是0.012左右的公斤数，对。
0: 所以每天1分钟，那我们再也没有借口啦。1分钟你应该播得出来吧？而且也不要小看这个1分钟，对不 对？我们其实刚刚吕医师来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这个休息时间，一个动作 你 hold 不到一分钟。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就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动作在一分钟，嗯，我十秒十秒十秒十秒，嗯，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是很累。
0: 是的，其实老师书里面都有教啦，很多针对不一样的位置的这个肌肉啊，嗯，或者是线条要怎么瘦，书是很详细，我们待会节目也会一个一个动作教给大家。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毛巾操有这么多的功效呢？
1: 好，哎，我们来讲一下，哦，嗯，像这运动伸展的时候，哦，因为它会舒缓我们的酸痛，在我们舒展的时候呢，其实它会对我们的肌肉拉长达到 1.5 倍，嗯，哦，在我们的拉长到 1.5 倍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肌肉还有其实还有肌肉深层的地方，它的淋巴线那些都会舒展，哦，嗯，所以有些人他做完了毛巾操以后觉得全身舒畅，嗯，哦，那再来呢就是体内环保的排毒，哦，嗯，那我们体内的环保排毒就是像我们的肠道，哦，肠胃道，其实肠胃道是最大的生病的来源，嗯，啊，有一些便秘啦，或是有一些肝脏啦、肾脏的循环不好，它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大问题，哦，嗯，那我们做这个毛巾操的时候，它其实对我们这个肠胃道的蠕动，哦，啊，都会有排毒的作用，它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嗯，哦，当然就连带的就激化我们的肠胃蠕动了，嗯，啊，我们肠胃蠕动你不会便秘的话，哎，自然就毒素就会不会吸收的那么多，
0: 对，
1: 那一方面呢，我们在动的时候呢，啊，出汗，啊，出汗的时候也会把我们重金属啊那些都经由汗水排除掉，嗯，啊，那再来就是带动我们全身代谢的燃脂，哦，嗯，那其实在做就像刚刚讲的做一分钟，它我们的 BMI 几乎就可以减少到 0.04， 嗯，哦，然后那减少 0.2 公斤，这女孩子跟男孩子平均来说，哦，嗯，当然这一分钟就是说你要持之以恒，嗯，你做久了，你等到了半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就会发现，哎，真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0: 对，而且吕医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嗯，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他用最健康的方式毛巾操就瘦了6-7公斤，
1: 对，
0: 那太厉害了。
1: 最重要的是，我本来以前有。

0: 电脑手，肩颈酸痛，
1: 哦。
0: 那就是做了这些以后呢，那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注意玩的姿势啊。
1: 对。
0: 那时候就是因为玩电脑哈，这个稍微，所以看戏的小朋友他们也很辛苦啦，玩电脑其实也很累的啊。那结果肩颈酸痛，那做了毛巾操以后，这些就不药而愈了啊。对。
1: 对，最自然的方法，而且这些我们来看一下运动热量消耗，就是每30分钟，你知道由蛙式是可以
0: 对，
1: 燃
0: 两
1: 烧
0: 百七
1: 两
0: 十
1: 百
0: 三
1: 七十
0: 大
1: 三，
0: 卡，对。那像这个篮球的话呢，大概可以到200大卡，这是30分钟哦，不是1小时哈、
1: 好。
0: 哦。那健走的话呢，大概176大卡，哦，所以健走就是你走得很快，然后走路走到会有一点喘，
1: 喘。
0: 跟朋友一起走路，你走路讲话会讲到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程度的话哈、哦，可以到176卡。那骑脚踏车要看上坡下坡了哈、哦，平均起来大概是90卡，哦，90大卡。那上坡当然会比较累，那下坡你有上坡就一定有下坡嘛，哦，那再来就是做家事，哦，做家事当然要看啦，不是有一些老婆她们做家事也是很累的，哦，
1: 对，
0: 当然就是说比较轻松的，少就是那擦擦桌面啊这些的话，哦，
1: 对啊，光拖地，你是趴在地上拖，还是你是站着这样拖，就有
0: 对，
1: 差了
0: 对对，
1: 嘛？
0: 还有工具也很重要，哦，所以大概平均下来是70卡，那毛巾操呢？也是有简易跟难的哈、哦，当然平均下来有到300大卡哈、哦，这是非常。不过呢，我要提醒就是说，游泳的话，如果是那个自由式的话，是300多大卡啊。不可否认的，最好的运动是游
1: 游
0: 泳，
1: 泳，
0: 嘿。可是呢，就是我刚刚讲，你要环境啦、啊，然后你时间啦、啊、哈、哦，还有。氯气的问题啊、哦，
1: 对，
0: 这都是问题。那毛巾操呢，就是说我在家里，
1: 方
0: 随时
1: 便，
0: 随地，空气也不会受污染，然后，就是比较方
1: 安
0: 便。
1: 全方
0: 对，
1: 便，然后简单，对不
0: 对，
1: 对？听说王永庆先生也跟这个毛巾操有关
0: 对，
1: 系。
0: 因为当初在长庚的时候，就是想说，哎，我们的这个王董事长啊，他有做毛巾操哈、哦，那我们试着看看。当然，不是说。他完全他的那个姿势，我刚刚讲，到后来我们就自己加上我们自己的方式了哈。那当然做毛巾操不是说要像他那么有财富了哈，那至少像他一样健康嘛哈。
1: 对，而且毛巾人人都有，都买得起，对不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就真的要跟着我们这个毛巾达人、毛巾操达人吕少达医师一起来学学怎么做毛巾操，让我们把我们的腰线、曲线健康找回来。

0: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赶快去找一条毛巾了，我们要准备来做毛巾操了。哎，那要选什么样的毛巾呢？毛巾的大小、长度有差别吗？
1: 如果这毛巾呢，当然就是说玩一般的毛巾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你还好的话，你就用先用一般的毛巾，
0: 我们那个洗脸的毛巾，
1: 对，就可以了。
0: 大概这么长这样。
1: 那如果呢，用玩些市面上很多运动毛巾，
0: 对，就是比较长一点，然后比较窄。

0: 一点，
1: 对不
0: 对？对，比较窄一点，
1: 这种也可以。
0: 那然后呢，最好就是吸汗的，
1: 吸汗的，
0: 不要有弹性的，
1: 不要有弹性。
0: 对，因为你有弹性的时候，这毛巾反而拉起来，你的力量不能集中到另外一只手。
1: OK， 好，那我们在做毛巾，好，我们大家都准备好，反正你方便的毛巾就可以了。嗯、那个有需要先暖身吗？
0: 这个哈、哦。如果说到暖身，如果你有做一些甩手啦，或是一般的这些运动的话，也可以就把它当做一个暖身。那如果你不暖身，我们就毛巾操哈，刚开始你轻轻的带动就好，不要很激烈的带动哦，有时候真的会拉伤，我们碰到过很多拉伤的。
1: 了解，所以也不要就是说很激动的，
0: 对，不要太激动，就循序渐进，不要把。最重要的是不要小看它了，你小看它，你就会受伤了。
1: OK， 那有没有就是说什么时间点做是最好的啊？
0: 当然，如果时间点来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那如果是下午4点到6点呢？因为我们早上起来了，肌肉经过了一些运动了，那肌肉是最不容易受伤的时候，那是最好哈。然后再来就是洗澡的时候，正在冲着热水澡，肌肉的弹性，那时候也是很好的时候。还有睡觉前，睡觉前的时候，我们在做的话，因为在坐着，它很快让我们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好，那很容易就入睡。还有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还懒在床上的时候，你也可以拉一下，让你的细胞唤醒、活化了以后。你起来今天工作就会很好。
1: 好，所以我想应该就是饭后就尽量不要。
0: 饭后不要说一吃饱饭就做哈、那至少你饭后半个小时以后，可以开始做。
1: Okay,
0: 没有问题。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完，因为其实最困扰妈妈们的哈、就是一个叫拜拜秀。
0: 对，
1: 我应该还好。拜拜的时候，
0: 对，
1: 拜拜，然后这里就啪啪啪。
0: 这个是叫蝴蝶秀，
1: 蝴蝶秀。
0: 再严重一点就变蝙蝠秀。
1: 就是他只是举起来，一阵风刮过来，他已经飞走了。
0: 对，
1: 这一种一定要做。
0: 我看过很多人，哇，这个肌肉非常多的，
1: 因为肌肉已经
0: 变一散，
1: 对 ，hold 不住了，对不对？已经软掉了。
0: 因为那是肱三头肌，这边是二头肌，然后这是三角肌，这二头三头，那这个呢，因为它很。没有运动到，
1: 对，
0: 所以它整个就松垮了，
1: 是，
0: 然后肥油也在那边积，那肥油积在那边，它就越积越累积，它就越懒得动，
1: 对，所以这个拜拜袖很难除，但是用毛巾操的方法就可以让它消除，好，
0: 对，
1: 那我们马上来做哦，
0: 我们就站起来嘛，
1: 好，
0: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脚呢要与肩同宽，与肩同宽，然后呢脚尖往前。刚开始我们脚尖往前，等到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稍微内八的话，它的力量会更集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稍微往前就好。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颈后左右平拉哈、手平拉哈、好，就是把我们这个毛巾呢拉到我们的后面来哈、然后呢，好，这时候最重要的，我们的毛巾不要碰到我们的头部或颈部。
1: 好，
0: 那我们就把它 hold住以后，好，然后慢慢的用右手往左边推，不是用右手往右边推哈、右手抓，右手用力拉哈、那左手呢只是被带动，带动，好，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时候好，譬如我们主持人这边，那右手一往拉的时候呢，这边一拉住，对不对？这边有一个力量。那可能稍微再短一点点，
1: 再短一点，
0: 对，好，对，一拉，好，这时候就有力量出过来，手伸直那一只手，
1: 好，
0: 然后这边这三头肌呢就会被拉扯到，当然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怎么样哈、等到呢你真的 hold 住久一点，运动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会十秒钟后你会发现，
1: 真的不要小看它，我现在发现了，你觉得真的不怎么样吗？其实这里已经就整个那小细胞们在说啊，好酸，已经在叫救命了。哦，真的还蛮酸的。
0: 然后呢，这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好，譬如我们在 hold 住的时候呢，我们的脸呢稍微向这个左边用力，这时候呢，我们顺便会连我们这个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这些肌肉群都会拉扯到，那对我们的那个 那个颈部啊，颈部的美化也会有用作用，比较黄指纹的老化的那个颈部。
1: 哎，那于是我这一只手是要拉到这样子还可以吗？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是要一直拉到过来吗？
0: 那会更力量，力量会更大。
1: 可是我这样这一手就会，右手就会有点垂下来，没关系吗？
0: 不用，起始纹打直就好。打直好，然后呢，起始纹这 hold 住10秒钟，然后纹，其实这时候呢，慢慢的吐气。其实是慢慢吐气，然后吐完了10秒钟，然后我们再吸气，然后再换另外一边。
1: 好酸
0: 啊！另外一边。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力量不够大的时候，你的这个毛巾就拉短一点。
1: 要再短一点。
0: 对，再拉短一点，一拉，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手，右手左手拉的时候，右手这边会被拉扯到。你要感觉到那个肌肉被拉扯到的感觉。
1: 有。
0: 你要感觉到那才会有作用，所以我说要做到位，10秒钟，10秒钟，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纹，就把纹头往右边再拉过去，再拉过去的话，这个在胸锁乳突肌也可以顺带的，可以用到力量，
1: 还蛮酸的。
0: 好，这个纹就是第一步，
1: 这是第一个，
0: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
1: 真的有酸哎，
0: 再来就是对纹的。这个用这个对纹的50绢，还有对纹的另外的掰掰袖也有帮助的，就是纹可以尽量的把这个呢毛巾往上拉。当然有些年轻人他可以两只手扣住，像纹这样子扣住，对不对？像我这手这样扣住，
1: 对，
0: 其实这样子的话效果反而不好。那我们还是至少有一个拳头宽，拳头宽的时候呢，这时候好。这个时候下面的手用力往下拉，用力往下拉，这时候我们稍微可以感觉到这一只手的这个三头肌呢被拉扯到，这对我们的掰掰袖也会有帮助。
1: 这样子也还蛮酸的
0: 耶。如果呢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他这个如果譬如这一只手的50绢在痛的时候，那我们呢只要稍微斜斜的也可以，斜斜的就这样拉，那慢慢慢慢拉，越拉越短，越拉越短，到最后你这50绢就好了。
1: 因为这是要复健，你要慢慢做。
0: 其实就是复健，对，主持人讲的很对，就是这其实是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复健。对。
1: 对啊，就是你因为你这些肌肉越不去动它，它就是越弱。
0: 对，这个50肩呢，在我们医学上叫做冷冻肩。那冷冻肩就是你那边的肌腱。就是钙化了，然后凝就好像那种凝固一样，所以呢肩颈酸痛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刚好挤到一个姿势，它就不能动了，卡在那一边。那卡在那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慢慢慢慢，这跟那个复健医师有时候教人家爬墙壁，再用手指在爬墙壁一样的意思。
1: 那为什么我现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这个地方很酸？
0: 那有时候是因为。你要这个手用力压下拉，下拉的时候，你会感觉要感觉到这一个肌肉，
1: 应该是这一边在
0: 酸，对，会。有时候你是好像刚好反方向在用力的，反方向用力。
1: 对，我如果把它拉起来变成这样，就错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需要那个自己去做，在做的时候慢慢
0: 对
1: 去了解，
0: 在做的时候稍微要注意说我的姿势还有我的肌肉有没有对。
1: 对，
0: 用对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很酸。
1: 它有一点就是那种瑜伽的感觉，就是说你不要强迫，但是你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
0: 对，
1: 做到自己的极致这样。好，所以这边呢是消除掰掰肉，
0: 对，
1: 还有什么美化掰掰袖，还有美化手背的线条，
0: 对，对纹的线条，还有其实对纹这刚刚讲的胸锁乳突肌啊这些肌肉群。还是有帮助。然后对纹其实对纹的腋下的这个淋巴线，
1: 腋下淋巴，
0: 它的循环也会变得很好。
1: 那还有什么动作是 有关于这个手背的？
0: 好，有，
1: 再来做一个，
0: 就是、再做一个，就是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哈。其实说简单，其实可是它效用也很大。所以就是这样子，闻这个毛巾呢，要保持它一个张度。就是保持它紧度，然后呢，慢慢的往下拉，往下拉。就这样而已。
1: 就这样。是还真的有点酸我知道有酸才有效，
0: 对，
1: 所以我知道刚刚这样子的感觉还蛮
0: 可以往下拉，
1: 然后再往下，
0: 对对， 可以往下，
2: 这样就一定要就
0: 这时候一定有些人好，譬如我往下，然后就这样子
1: 不行，
0: 你是觉得根本没什么哈，其实一定是要往着它的、保持它的张力，
1: 有
0: 这你这样子慢慢往下拉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不得了，肩胛骨里面其实是肩胛骨里面很深层的肌肉都被运动到了，
1: 就是你后面的那个肩胛骨好像有两个有这样子，
0: 对，好像会被夹住一样，
1: 对对对对，被夹住、
0: 这对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哈、还有对我们的阔背肌，还有其实呢这做多了对我们的事业线也会有帮助，
1: 事业线，
0: 对，虽然是在作用在后面，其实呢对我们的阔胸、对我们的胸大肌它还是有作用的、
1: 所以女生们好不好，不要以为做这个好像在运动后面前面没有帮助，
0: 对，
1: 其实都有，就对，其实这个动作很像去那个健身房，如果你有拉那个的话，
0: 对，
1: 才做得到，你平常没有毛巾其实是基本上是做不到这个动作的，
0: 对，其实我们用毛巾
1: 很简单 的，
0: 你很简单的，其实你只要在观众朋友们在家里，你只要拿一条毛巾小毛巾、你就这样慢慢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拉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不得了了，哇，然后你 hold 住十秒钟、
1: hold 了十秒钟
0: hold 十秒钟，你再休息五秒、再做十秒、你做了六次
1: 就是一分钟，
0: 才一分钟，
1: 太厉害了，好，所以拜拜秀已经找不到借口存活了，你就是要每天这样练，因为只要一分钟，
0: 对，
1: 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要消除我们的奶油肚。
0: 好。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着我们毛巾操达人吕绍达医师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个毛巾操。
1: 好，
0: 那我们针对一些说真的比较困难的，那譬如说现在很多人是泡芙族，
1: 对，
0: 那什么叫泡芙族？
1: 泡芙族他就是因为常常坐着不动啊，打电脑、电动玩具、iPad 啊，现在尤其是滑手机，越滑越高兴。本来想说，哎，我来滑一下看一个资料，就一坐下去。一个小时不会起来了，结果因为他的常常在坐，然后又没有运动，然后呢，这个热量、油脂都集中在肚子里面。
0: 哦，所以全身就像软趴趴，像泡芙一样，然后只有中间很油，因为包了奶油。
1: 尤其现在人很多，你看。都这样子大腹便便，
0: 对，真的不小心，对不对？去公共场所，大家会让座。哦，哎呦，怎么办？这个奶油度很难受。
1: 女生是会让座，男生的话就奇怪了，他就觉得哇，好像还没生出来一样，对不对？
0: 男生大家说哦，你这副总啊，副总这样子，对对对对，吕副总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呢，这个真正的副总都、就是。如果你真的当副总，恭喜你；如果没有的话，这样不是有点，好像被亏。
1: 其实他会觉得，我也吃很少，然后我也有运动，
0: 对，
1: 常常打球，啊，怎么还会这样？我也无可奈何。其实不是，他运动错了。
0: 好，我们就
1: 针对运动。
0: 对，我们针对这个奶油度啊，副总。随便怎么讲，反正就是中间这一大块，
1: 对，
0: 我们来把它修饰一下，
1: 对，
0: 好不好？运动一下，
1: 对，让我们这个尾鱼线变成马甲线。
0: 哦呦，赞哦！
1: 对，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要玩两脚哈，张开，然后呢，一只脚右脚往前，好，然后一样，我们的毛巾呢还是要保持它的张力，保持张力，然后像刚才一样，我用右，对对对，错边啊，稍微还是跟刚才这个消除完的掰掰袖一样啊，那呢，顺便掰掰袖也可以减少，然后对我们的腹部也有帮助啊。再来就是好，我们就往右后方拉过去，啊拉，啊，这时候
0: 我怎么已经转不过去了？
1: 对，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呢，肥油会卡着。所以呢，最好就是说，好，我们这稍微往后拉哈，那如果拉不住的话，你的这个那个左脚可以稍微脚跟可以稍微抬起来哈，当然不抬起来的话，效果是更好。好 ，OK， 好，就这样拉啊，这样一拉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左右两边的腹外斜肌啊，还有我们的腹直肌都会有作用到。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感觉到说。哎呦，我的肚子有被拉到、转到，好像橡皮筋在扭到一样。
0: 对，我如果转一圈过去，我就成功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啊，其实像这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还不怎么样。如果，常常运动的人，他会觉得这样还好，还好的时候，你可以把右手呢往下再拉下去。这一拉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腹部的肌肉会拉到更厉害。
0: 有。
1: 对。然后呢，好，我们就十秒后十秒以后呢，再慢慢吸气回来，
0: 这一条线超酸的，
1: 对，就是要让
0: 肚子这一条线，
1: 对，就是要让我们这腹外斜肌
0: 那个马甲线，马甲线、
1: 马甲线的外面，
0: 你们男生是人鱼线啊，
1: 对，
0: 对不对？好酸啊，
1: 这个外面，它会把它那个，好，我们就是换另外一只脚，
0: 另外一边，
1: 另外一边的话，我们就左脚往前哈、那如果刚刚如果观众朋友觉得很轻松，那恭喜你，那我们就再跨大步一点，
0: 大步，
1: 对，然后呢，因为如果你觉得轻松，你可以跨大步一点，然后一样拉过去了以后呢，再往左后方拉过去，如果你很大步。你会发现，哎呀，不得了！
0: 所以越大步越能转，
1: 对，
0: 真的耶。
1: 对你一大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两边的肌肉真的会被，因为就像橡皮筋一样，整个会被拉转。
0: 哇、真的耶！
1: 哇，我发现主持人也很厉害。
0: 我有吗？我在
1: 这可以做得过来。
0: 我就是整个人已经歪掉了。
1: 对，
0: 我的重心是不是
1: 错？所以你一做呢，这时候就会被拉扯到，对不对？然后两边的那个腹外斜肌都会被拉扯到。
0: 我想了解，如果我没有毛巾，我可以做到一样的东西吗？是不
1: 会差很多。
0: 我看看，
1: 会差很多。所以我出去在外面演讲的时候，我常会教人家说：“好，你先空手做一个，
0: 对，
1: 做一个操哈、
0: 哦，对，
1: 然后你在用毛巾的时候，你会发现差非常的多。
0: 我知道它差别在哪里，就是我现在转过去，我没有毛巾的话，你基本上你 hold 不住，
1: 对，
0: 你会一直弹回来，
1: 也没有力量会把它把力量会集中到下面。
0: 对，所以这个毛巾的功能就是可以让我的手定位之外，我这只手可以固定我这边要拉过去的腰，
1: 嗯、
0: 所以我就不会一直被弹回来。
1: 嗯，所以
0: 这很厉害、欸。
1: 所以我说毛巾不要用有弹性的。
0: 哦，
1: 对。
0: 哇，现在除了这个这两边这里很酸之外，我觉得背好像也有拉到哎、欸，
1: 有，
0: 对对，背的后面的这个肌肉
1: 哦，
0: 那这个后面这里，如果也是平常很少运动到的地方、啊、
1: 对，所以这个深层的肌肉都会被运动到、嗯。
0: 对，因为女生你知道，最怕就是穿内衣的时候，这里就是什么 size 都被看到，没有？
1: 对，那是阔背肌。后背肌好像哇，虎背熊腰一样。
0: 对，所以其实这样都有运动到，这个很棒，而且很简单。
1: 其实主要就是会纹的雕塑纹的身材。
0: 嗯，还有呢，还有什么可以瘦肚子的？
1: Okay,
0: 大家都想要。
1: 好，我们现在再来就是，半蹲侧腰左右转哈、哦，半蹲。
0: 听起来
1: 好，纹线就是半蹲哈、哦嗯，稍微当然就是胯还是要一样哈、
0: 哦，嗯，与肩同宽，
1: 与肩同宽、嗯，然后呢，稍微下来哈、哦，稍微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像刚刚这样子，肌肉稍微拉下来到这里。
0: 嗯，
1: 如果你越用力的话，你的收获会越多。
0: 你说两边拉互拉吗？
1: 对，互拉。你用的力量越多，你的收获越多。
0: 好，
1: 哦、好。然后像这样，这时候呢，然后就是往后右后方转过去。
0: 哦，
1: 就这样十秒钟。
0: 那这个动作跟刚刚那个动作的差别是什么？
1: 因为你蹲下去的时候，连你的那个股四头肌都会运动到。
0: 哦。
1: 然后股四头肌运动到，而且呢，你现在这样子的时候，因为等于好像被定住了，所以呢，对你的腹部的肌肉呢，会拉扯得更紧一点。
0: 对，而且大腿也顺便运动到，大腿已经在发抖了。
1: 这是肾常，表示我们的主持人做得很好，很到位。
0: 其实呢，我去采访问左左右右也同样的功能，
1: 对，
0: 哇，
1: 好，
0: 哇，
1: 哎，
0: 所以我连带等于，因为其实我这样下去的时候，你仿佛好像只有运动到这个大腿，可是事实上你转过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肚子要用力。
1: 对，其实这连纹的丹田都会用到力量。
0: 对，加上我还要讲话聊天什么的，所以在做这个毛巾操的时候，是有建议要聊天吗？
1: 当然。都还好啦，
0: 互相勉励的应该很好。
1: 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已经有一点上气不接下气、
0: 嗯，
1: 这表示真的有在
0: 运动
1: 到、
0: 哦。我觉得要找伴，就是说这个人会说再喝久一点，然后会互相鼓励的。
1: 对对对，所以有一些公司行号，他们有时候他们就是下课时间或是休息时间，他们会集体在做，
0: 一起做。对，就是大家。哎，等一下，想吃什么？开始讨论要吃什么？哎，对，不行啊，不要找那一直约去吃饭的好不好？
1: 一杯可乐呢，270多卡，你刚刚做了30分钟，又被抵消回去了。
0: 但是至少你有做，还有消耗热量，
1: 对
0: 不对？好，所以刚刚那个动作呢，就是两边
1: 对，
0: 好这样旋转，
1: 然后再来，
0: 好
1: 再来玩就是弯腰，哎，弯后腰伸展，
0: 好、嗯，弯、哦、后腰伸展，
1: 弯后腰伸展，
0: 哈、嗯。
1: 好，我们就拉着一样，与肩同宽，然后吸气，然后呢，等一下用力的时候吐气哈、哦。好，像这时候呢，慢慢的往后仰，
0: 下腰吗？
1: 对，下腰，哦，十秒钟就好哈。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们的腹直肌有用到力了，哦，现在才3秒嘛，4秒，5秒，好、哦。哎，就这样慢慢的啊、哦，这样子，那呢，对我们的这腹直肌会有帮助。
0: 哇塞，好累哦！刚刚
1: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这哎、欸、很简单啊。
0: 对，我想试试看没有毛巾。哦，没有毛巾好像
1: 没有毛巾你坐不过去。
0: 对，
1: 因为你有毛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个稳定的力量。
0: 嗯。
1: 啊、哦，然后让，而且这时候呢，两只手要用力。哦。
0: 老师、哦，如果我在做这个动作，皱纹增加很多条的话，是不是很伤？
1: 啊、不会不会，这不会。
0: 哇塞，
1: 啊、这只要10秒钟啊，做6次。
0: 嗯，
1: 哎，
0: 这真的3次就彪悍了哎。对啊，而且我觉得我这样是对吗？我这样往后的时候，我肚子很用力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肚子很酸， 可是我的这个后面的这一条灵骨，我这个脊椎也是蛮酸的，怎么会这样？哦，
1: 那个其实是因为你的腹肌没有力，你腹肌没有力，所以会用到后面的力量。哦、啊，如果你腹肌很有力，你就不会了。
0: 哦，是这样子。
1: 这慢慢的啦，
0: 要慢慢练就对了。对，我刚刚觉得我的整条冰那骨在喘。对，
1: 这再多做几次哈、啊，等一下腰围少了一寸，等一下回去裤子都掉了。
0: 哦，各位讲这种话，再做再做快一点。
1: 哦，好。
0: 我想要买小一号的裤子啊。
1: 哦，真的哦。好，文谢就来。做一个哈，
0: 好，
1: 其实呢也可以用，其实像刚才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用这样子来稳定，嗯，我这样子来，
0: 哎、欸，这样好好比较好做一
1: 点，对不对？其实刚刚就是比较进阶了、嗯，这样子的时候，你可以用我的这毛巾来稳定住，对不对？
0: 所以哪一天就是可以转到地上，像大法师那样子就成功了。
1: 哦、那恭喜了。
0: 哦，反正慢慢的，对不对？
1: 像这呢，我也可以再来做一下哈。好、嗯哦，譬如就像这样子，然后我就蹲下来，半蹲转腰。嗯。啊、哦，好，譬如这样子，因为这时候呢还是要拉紧哦。
0: 好。
1: 不是说我就松垮垮这样做、嗯，这样做反而没有什么作用。好，然后我们用力，这一只手，右手用力拉过来，就转过来了。

0: 哦，就是
1: 对，
0: 反方向的这一只手
1: 对，
0: 要
1: 你
0: 用力的。
1: 这只手用力，那右手呢是要稳定住。你这
0: 啊，
1: 时候呢，你会发现前面的腹肌有没有在用到力量？
0: 有。
1: 哎，然后呢，其实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哈，这样做的时候最重要呢，好，我这只手在用力，我要感觉到这只手用力之外呢，很重要一点，这只脚在用到力，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是左手用力传到我的右脚，所以呢，会经过我的肚子。
0: 哦，有，我懂你意
1: 有
0: 思，
1: 没有？
0: 因为转过来的时候，好
1: 对，
0: 像这边要 hold 住，对不对？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整个肌肉、肚子、腹直肌会用到力量。
0: 哇，真的，我们太小看它了，小小一条
1: 哦，
0: 毛
1: 就
0: 巾，
1: 这样子。好，我们
0: 啊，
1: 换到左边的话，就这样。
0: 好，
1: 哦，这样子。
0: 所以这个
1: 那
0: 是要
1: 这
0: 带
1: 时
0: 一
1: 候，
0: 点力气的，
1: 对，带一点力气，而且这个要直，好，哦，一定要直，直直，不要太快。慢慢的，你就是慢慢吐气，慢慢吐气过去10秒钟，好，慢慢吐气10秒钟，
0: 哇，每天你说一个动作做1分钟，
1: 对，
0: 我相信可以耶！我现在非常相信，
1: 啊，我
0: 因
1: 现
0: 为
1: 在
0: 现
1: 才
0: 在
1: 相信，
0: 刚刚在讲而已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做完证实，我
1: 所以
0: 真的
1: 最
0: 相
1: 重要
0: 信
1: 是
0: 了。
1: 一定要，你就做下去，哎，很
0: 要
1: 重
0: 持
1: 要
0: 之
1: 的，
0: 以
1: 一定要
0: 恒。
1: 做，你做了你才会相信说啊。真的是这样，
0: 对，而且我感受到我跟老师两个人都。
1: 讲话会
0: 讲
1: 喘。
0: 话在喘的吗？那我们不如先休息一下，喝一口
1: 对，
0: 水，再回
1: 好，
0: 来教大家还有什么
1: 对，像
0: 厉
1: 我
0: 害的
1: 运
0: 动
1: 动以
0: 作。
1: 后一定要多喝水。
0: 好，那我
1: 好，
0: 们先喝杯水，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部
1: 一个
0: MV。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2: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给我们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0: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1: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0: 超亚文、许富卡、
3: 谢宜君，
0: 还有陈一哥，哇塞！我们都是从
2: 东已经
1: 提，从一张发出啊嘞。

0: 每天只要一分钟，对不对？一个动作其实就可以锻炼到这些你平常真的忽略它很久这些肌肉好朋友们。而且我为什么现在坐下来，因为你现在 坐下来在看电视，然后很多上班族也是坐着，
1: 对，
0: 坐着有没有一些动作也可以让他们偷偷练出人鱼线？
1: 可以可以。因为呢其实很多人就场地的问题啊，然后工作问题他都在坐着，其实呢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最好呢每半小时还是要休息一下，因为现在3C症候群实在是太厉害太厉害了哈、所以要呼吁大家还是要动一下，
0: 对、
1: 至少半个小时你起来动一下，或是实在没办法像文豪文就毛巾拿起来，
0: 对、
1: 不是擦擦汗哈、就像
0: 玩手机应该很少会玩到流汗的吧，除非你在大太阳底下玩。
1: 哦，对啊，有些人连大太阳底下他都可以玩很久。
0: 对，
1: 他叫他晒太阳，他又没办法。
0: 嗯，
1: 像这样，刚刚我们做的那个姿势
0: 哈，
1: 其实像这样，我们可以拉下来一点，拉到我们这个地方哈、对对，像那样子。然后呢，因为我们坐着嘛，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拉。
0: 好，对，坐着转腰。
1: 坐着转腰。
0: 嗯，
1: 要拉着哈，拉着感觉到好。譬如我这只手在拉的时候呢，我内侧这边的肌肉有被拉扯到、
0: 有
1: 一定要感觉到你才有用，好，如果没有感觉到表示你的那个运动没有运动到位、没有运动到位的话就没有消耗到那么多的热量，这很简单的、
0: 就跟刚刚一模一样，只是好像稍微轻松一点点，但是还是会有拉到肌肉，
1: 对，尤其对我们的深层的肌肉会有拉扯到、深层的肌肉

0: 拉的时候，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好，我
1: 嗯。
0: 就是真的很用力的，好，因为我肩膀很紧，然后呢，用这个力量带动我的肩膀，这样。
1: 我可以再拉、再用力、
0: 对
1: 再用
0: 对
1: 力，
0: 对。对
1: 用这只手的力量帮助你把腰转过去，然后你肚子的那个肌肉就会有
0: 对，
1: 动到。
0: 深层的肌肉都会
1: 对，
0: 动到，
1: 哦，
0: 真的就是
1: 这
0: 动
1: 很
0: 到
1: 简
0: 了。
1: 单，
0: 哎，
1: 对，
0: 这很简单呢，然后
1: 嗯。
0: 又可以很有药，
1: 那我这
0: 很
1: 里
0: 有
1: 现在
0: 作用。
1: 虎口这里有点酸，是怎样？拉太大力吗？
0: 因为你太少运动，
1: 手
0: 不是
1: 是。
0: 太少运动，就是可能没运动到那一个部位。
1: 我跟你讲，我手超容易酸的，就是如果握什么东西握太
0: 对，
1: 久，我就觉得我
0: 像这
1: 手要
0: 样子的
1: 麻
0: 时候
1: 掉
0: 呢，
1: 了。
0: 这个毛巾最好不要更粗、更厚的。
1: 哦，太厚的，你要
0: 对，太
1: 更
0: 厚你会更用力
1: 用力
0: 抓的时
1: 抓。
0: 候，其实不是说
1: 哦。
0: 有没有运动，其实像我们主持人他常常运动，可是呢，因为太厚太大，所以有时候他也会觉得
1: 哦。
0: 很容易酸痛。对，
1: 对，你抓
0: 像很
1: 太
0: 多
1: 紧。
0: 人他做完毛巾操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酸，
1: 嗯。
0: 第二天哦会觉得很酸痛，那
1: 嗯
0: 是表示正常啊，
1: 嗯，
0: 因为你的深层肌肉以
1: 有
0: 前
1: 拉
0: 很
1: 扯，
0: 少运动到的地方运
1: 嗯
0: 动到了，那运动到了以后，第二天。稍微酸痛没有关系，你可以先，用热敷啦，或是
1: 嗯
0: 酸痛药膏先擦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最重要持之以恒，
1: 哦，
0: 不要说啊，我昨天拉伤了，我一天晒网三天，一天捕鱼三天晒网，那就糟了，
1: 对，然后又
0: 哦，
1: 一天台风什么的，
0: 对，
1: 借口很
0: 然后
1: 多。
0: 呢，还有刚才就是说，还有作者哈，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了说，我空手做有
1: 嗯，
0: 没有什么差？好，我们现在就这样空手做哈。我们空手，好，我们这样子，左右左边弄过去，右边弄过去，好像没有什么哈，
1: 对，
0: 有啦，也有运
1: 也
0: 动
1: 有
0: 到，
1: 也有，就
0: 也有运
1: 是
0: 动到，
1: 也有拉到一些这边的肌
0: 对，
1: 肉，对，
0: 那我们现在呢，加上我们的
1: 加
0: 毛
1: 毛巾，
0: 巾，啊，我们就坐着，然后呢，这一拉，这个
1: 再拉。
0: 手一定要直哦，一定
1: 哇，
0: 要打直，
1: 嗯，
0: 好，这一拉。
1: 哇，差很多哎。
0: 好，这立刻就一个整个拉小
1: 对，而
0: 了。
1: 且因为我的现在这一只，就这一只手在一直说你可以，你可以再下去，然后他就一直不断的用力往下拉，然后这一边左边的这一整排就是说可以了，可以了，两
0: 所
1: 边
0: 以，
1: 就在拉扯，
0: 对，其实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说会
1: 啊，哇，
0: 让我们的很底部、很深层的
1: 嗯，
0: 肌肉都拉
1: 对。
0: 扯到，顺便也会带动，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颈部的淋巴结、
1: 嗯，
0: 胯下腋下的淋巴结，整个都会活络起来。
1: 哎，真的加一条毛巾，真的差很
0: 对，
1: 多耶！
0: 差很多
1: 对
0: 哈、
1: 啊，我们平常自己在那边空挥什么啊？明明就是加这毛巾，真的差很多。
0: 有时候不见得说我要一定要毛巾，有时候我呢，随手可以拿到的东西，
1: 对。
0: 像我们的杂志卷起来拉也可
1: 哦。
0: 以哈、或是我们。像有高尔夫球棒啊，在还没打以前，我们就可以这样拉。
1: 讲到对高尔夫球杆，对，他
0: 嗯，
1: 真的，他也是以前像我们要练挥杆，也
0: 对，
1: 是那个老师都要教我们，就
0: 对，
1: 是平行的这一种转腰的方法。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哎，有
0: 对，哎，
1: 重
0: 有，
1: 量跟你
0: 对，
1: 有抓东西的时候，
0: 不一样，
1: 扭那个转
0: 嗯，
1: 腰转起来就是不一样。
0: 对对
1: 嗯，所以这个加一个毛巾真的差很
0: 对，对，
1: 多。
0: 那我们。还可以再教各位观众朋友另外一种，就是说，好，我们呢真的坐在办公室坐太久了，
1: 对，
0: 那刚刚我们讲的只是说对我们的这个肩膀
1: 肩
0: 还有对
1: 膀，
0: 我们的腹部
1: 嗯，
0: 有作用，那我们现在教的是对我们的全身都有作用
1: 全
0: 的，
1: 身，
0: 对，
1: 哇塞，
0: 很小的一个运动动作哦，
1: 嗯，
0: 你就可以让我们全身都运动
1: 哇，
0: 到，
1: 那这个一定要学起来，尤其
0: 对。
1: 是小资族、上班族坐办公
0: 对，
1: 室的，
0: 非常有用的哈。
1: 嗯，
0: 那我们这时候不要太坐得太深哈，我们
1: 嗯，
0: 椅子稍微坐出来一点。
1: 嗯。
0: 那然后呢，右脚抬起来，
1: 右脚抬
0: 啊，
1: 起
0: 对，
1: 来，
0: 抬起来。这时候呢，最好说可以再抬高个5公分啊。
1: 哎，
0: 好，
1: 等一下，那个女士，你
0: 哦，
1: 脚上面那
0: 我
1: 是什
0: 这个
1: 么？
0: 是还有加重带，
1: 啊，
0: 哦，对，
1: 女医师，哇，你
0: 对，
1: 超厉害
0: 因为呢。所以人老腿先衰嘛，哦，树死根先枯，人老腿先衰。那如果膝盖顾得好，自
1: 嗯，嗯，
0: 然年轻人不老。
1: 哇。
0: 那所以呢，我就常常在训练我自己的这个大腿的肌
1: 嗯，
0: 肉。大腿肌肉呢，所以就需要靠这个
1: 所
0: 加
1: 以
0: 重的时候，这个肌肉运动的力量更大。
2: 这个就进阶版。

0: 如果说你做到，你觉得这样脚这样抬起来很轻松，
1: 对，
0: 你就学李医师这样子，就是加重，
1: 加重，
0: 所以你就会更大力的用到你的大腿的肌肉。
1: 那大腿肌肉健康的话，你的膝盖不容易受伤。
0: 哦，是因为我们就不会用膝盖的力量去爬楼梯啊，会用力，是不是？
1: 对。
0: 哦。
1: 那而且呢，很多女性哈、哦，因为运动过度，像她慢跑啦，或者骑脚踏车啦，运动过度，然后更年期或是月经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喝咖啡、喝可乐多，所以很容易骨质
0: 流失，
1: 然后呢，膝盖受伤。
0: 哦，所以我们更要做这个动作，
1: 对，
0: 让我们大腿的肌肉可以健康，然后有活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过度使用我们的膝盖。
1: 对，好，那只是附带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然后两只手往上。对，这时候呢，如果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毛巾可以拉长一点。
0: 好。
1: 好，拉长一点。
0: 嗯。
1: 好，然后这时候呢，左手往你的右脚尖拉去。
0: 救命啊！
1: 哎，不对。
0: 错吗？我错吗？
1: 错。右。
0: 不能同手。
1: 左手。对的。哎，往你的脚尖拉去。
0: 呀。哦，我觉得我好像在练什么功，练武功。
1: 有
0: 哎、欸，而且我还跟你穿同一个牌子的鞋子，欸、我刚刚很想笑。
1: 哎呦，真的哦，
0: 我真的很有默契。太厉害了，讲好多久？
1: 啊，一样十秒钟。
0: 十秒钟。
1: 对。
0: 哦。
1: 好，然后我们就再吸气回来。
0: 哇塞！
1: 这是全身，全身都用到力量，
0: 有全身都有用到力量。
1: 对，
0: 可能在办公室不太适合做这一个、欸，因为会吵到隔壁的
1: 不会啊，
0: 同事，因为会这边啊，我的脚儿鬼叫。
1: 好，我们就再来换另外一边，免得等一下出去歪一边。好，这时候呢，一样就是脚抬高，然后这是又往那一边拉。
0: 哎、欸，我是要。终极目标是要去碰到，是不是？
1: 对，
0: 真的假的啦？救命啊！
1: 因为我今天加重了，所以我还弄不到。
0: 你那加重已经很厉害，脚还可以抬那么久。
1: 对，
0: 你啊，这、哦、真的腰变很软哎。
1: 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会冒汗的、
0: 啊。哦，真的要冒汗了啊！这一招太厉害了。
1: 这一招就是全身的。
0: 全身，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连一分钟都播不出来，那应该不太可能。就是你只有一分钟的话，你就做刚刚我们这个终极版全身毛巾操。
1: 对，如果有，懒得做前面那一些的话，光这一个就让你全身运动。
0: 对，一边十秒，对不对？一分钟六次就好了，你就可以。
1: 我们才做两次。
0: 对啊，我们要继续做六次，但因为这时间就剩一分钟了，我要告诉大家，赶快买这本书来好好学一下。里面动作超级多的，总共有。
1: 可以选择说我适合哪一些动作？
0: 对。
1: 哦，还有像妈妈手啦，像我因为很多电脑手、妈妈手，
0: 对，驼背啊，你想要翘臀哦，女生都想要有翘臀，然后想要腰瘦、肚子平平，全部还有美胸的，对不对？想要喂完母奶，想要、哦、再回去端一端一的，全部都看这个。
1: 对，对你的事业线、对你的马甲线，还有微笑线也很有帮助。
0: 对，最后你就让你的生命线延长。谢谢我们的吕兆达吕院长，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学到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大力，大力，大力，大力。要不要我协助一些？快了，快了，快了。
1: 哎，小飞小晴，这一趟来山上，跟着阿志叔叔学习成为一个小农夫，好不好？
2: 就爸爸妈妈，他们会怕我被蜜蜂蛰，被什么东西毒，怕我掉下去，怕我什么都怕。
3: 爸爸，我不会，好大哦！
4: 我想尝试看看会不会很好玩。

0: 移动，
1: 什么东西都摸摸看，什么东西都吃一下尝一下，你对它的

0: 感受你就会非常的深刻。
1: 好漂亮，还有粉红色哎。嗯哼。哦，有饭的味道，
2: 真的好想肚子饿。
0: 其实我很喜欢挑战小孩，对，我喜欢挑战小孩的极限。好，到了，好，到了，那我们的果园到了，我们下车吧。我们到里面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吧？
2: 可是里面好多杂草。
0: 好，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对，
3: 有紫色的东西耶，
2: 肯定吧？
3: 很可怕耶！
2: 加油，我帮你踩住树根。
3: 要走这么底些？
0: 那草可以拨开，就可以往前走了。
3: 你先，快点走，
2: 哎，好难走哦。
4: 感谢你。
2: 等一下哦，不叫你过去，好害怕。别踩过了，
3: 可怕。咦，好像把它踩断了。
2: 我都
3: 是不是把它踩断？
2: 不是，太多了。
0: 鞋子里面有东西？
3: 对啊，刚刚掉出来。
0: 真的哦，有哎，有一些草掉到里面去了。那勇敢一点啊！
3: 叔叔，你的果园怎么那么多杂草？是没有整理吗？
0: 我草是我故意留的哎。啊？我们草长的时候，这一些昆虫它们才有住的地方，包含它们死掉之后，都会成为果树的养分。
3: 蜜蜂，
0: 对，要拨开草丛比较有机会哦，他们都会躲在下面哦。
3: 他们会不会躲在叶子后面？
0: 很有可能哦。我们要把姿态放低一点，才可以看得到虫子哦。来，慢慢的靠近哦，你动到它就飞走了哦。这只，有没有看到？哇，我飞走了！哦，
5: 没成功。
0: 飞走了。
2: 哦，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螳螂了。
3: 哦，看到，好大只。
0: 有没有小小一只？嗯。又飞走了。
3: 找到。
2: 以前我很怕虫啊。看到虫就大叫，然后呢，现在就觉得，看到虫什么感觉，有点不想跑的样子，就很想观察它。
0: 好，就这样，好，这样很好。
3: 它很喜欢你。
0: 它是不是很可爱？我们观察它一下。
2: 你们可以观察，但不要放在我手上。
3: 它要干嘛了？好危险！
2: 他要怎样吗？他爬上去吗？
3: 翻过来。
2: 哦呀哦呀哦呀哦呀哦呀！
0: 然后我们也在想说，哎，你们都市人
2: 下去吗？
0: 这样子生活。对啊，你们要摸泥土，你们要去哪里摸？哎，甚至你们就可能不敢摸泥土。那你就不懂得泥土是怎么样可以喂养植物，还可以滋养我们。好，那我们下来哦。好，我们今天小小农夫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来帮忙种菜。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草先弄干净。
2: 你帮我这里啦，这里很多哎，拔不起来。

0: 不动了。
1: 就快到了耶，差一点点啦，就到那里而已啊。加油，再撑一下。哦。

0: 怎么样？这样整个这样弄起来有没有？有没有成就感？没。对于陌生的东西，其实他肯愿意尝试的话，我觉得尽管他做的再怎么不好，他只要肯愿意尝试，我们都觉得很棒。好，他加油，他就要开始走了，开始喽。
1: 用身体去感受，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感觉，就是心情啊什么的。
2: 关掉啊！关掉！关掉啊！稍微关掉啊！关掉！你不关掉怎么转？你好笑好啊！
3: 你稍微放松一点。
2: 我放松，它会就往前啊！现在先把它调一下，不要开，你先不要开。
1: 如果你没感受过兴奋，你不知道兴奋是什么感觉。不能算是喜欢，但是这些工作很新奇。明明累得要命，但还想待在这。
0: 我们现在要种芥菜，
4: 然后我们就把它剥开，好，种下去。
1: 我五年级以前，爸爸妈妈不准我坐捷运，也不准我自己走路。坐捷运也要他们跟着。我知道他们其实心里还是会有点怕怕的，所以我就要报平安，然后说今天我们去干嘛。这样的话，他们会对我越来越有信心，觉得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2: 再来一个。

0: 酸吗？
1: 很酸，
0: 我的很甜哎，
1: 我家好吃。
2: 这个好玩的，
0: 干杯！看，小颗又酸，
2: 你这颗是甜的，
0: 我这颗是酸的。
1: 这两颗，
3: 哇，这个很硬，好吃。
1: 酸，
0: 甜的。

0: 不行，我牙齿带弱了。
1: 小鹿那边呢？

0: 3个月前我们种的芥菜啊，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采收它。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地的地方？嗯嗯，有没有？那直接剪它就可以了。就一颗。
1: 哇，好大颗哦！
0: 对，等一下哦，叔叔跟你比赛哦。啊！对，我们一人走一边，然后看谁先到终点。
1: 这是你的吗？
0: 啊，这是我的吗？你可以帮我搬吗？
1: 不行。
0: 啊，不行啊！哎。就就，
1: 快点！快点，小飞！你呀，你
0: 用摔的，你用摔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对于食物要尊重，要恭敬的心，所以要用捧的，捧在手心上，好不好？对呀、啊，你看你们种出来的菜这么多哎，你看算不算丰收？
1: 那我们可以坐坐吗？
0: 嗯，不行，那个都不能坐。好，我走了哈。那你们就跟在后面了哈。好，走喽。哎，有掉下去要帮我捡起来哦。
1: 不要。啊。
0: 你们走那么快啊、哦！那我要追上你们呢，很快很快很快！
1: 爸爸爸爸
0: ！Go go go go！ 哎，我追上了，快点！
2: 坏消息，
3: 车子要来？
2: 不是，是他们知道我在拍，所以他们大概等个半个小时才会开回来。
1: 我想不到，也太夸张了。我快累死了，让我努力冲，我就有成就感，可以跑比他快，在台北都不行跑。公园现在公园小朋友太多，然后就不行跑，也没得地方跑。快点上来喽！
0: 这是你们赢了。
1: 哎、欸，这比拔菜还不容易耶！哦，太筋，扭脚扭到累死
4: 了。你没事吧，小飞？
1: 他很有事。
0: 不可以躺太久哈，要赶快来帮忙哈，不然等一下太阳要下山喽。短短的去喂鸡，
5: 好，来。
0: 哦，小心哦。
1: 来来再来，好。哦，
0: 小心小心。
1: 妈呀！
0: 有没有？它就分成两半了。
1: 快被我掐烂了，还哦。哇！如果我爸看到我拿锯子，他一定会说放下，不要碰我，千万。
3: 可以
1: 稍微靠旁边一点吗？
0: 那个架势，他就觉得他想要一次就把它劈下去，他就快开了。他那个决心是很强烈的，真的快到了，裂掉了，裂掉了。
1: 很累，还是要做完，定要做完。
0: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0: 成功了，太厉害了！
1: 切断后，我也很骄傲。然后呢，后说来，再来一个。
0: 如果这几张纸点完了，你们还没有生火升起来，就换我升了。
2: 他，你先放这里，他自己会升。哦，有可能有成功，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哎，绿色的火哎，
2: 点火，把这个点火来燃烧一下。啊，没火了，熄灭了，什么都熄灭了。
3: 因为我们一次叠太多了吧？
2: 好，快点把它叠上去。哦，好烫。哎，起来了，起来了！
3: 你小声一点，不然它那个气会。哎呀呀！
2: 没了！加油加油加油！拜托起来，拜托起来，拜托起来！
3: 有了有了！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熄了，全熄了。我觉得房子怎么升起来啊？
3: 给我一坨，一小坨。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哦，起来了，起来了。
3: 我刚忘哎，
2: 小心一点。哎，哦，太大了，火太大了，我是太大，
3: 我是太大，没事啊。继续。
0: 哎，下面烧起来了，下面烧起来了。喂喂，你不要把我的灶烧掉嘞。
3: 还有小灶，快点。你拔它下面。熄了，
2: 熄了。
0: 又洗掉了。开始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方法，然后他就会开始去做一连串的测试，哦，所以这些错误其实就是一种探索。
2: 这烧多久了你？
0: 那探索之后，我们只要有人从旁边稍微一点，他就什么都懂了，而且什么都记住了。折起来。
2: 哦，对，它就会叠厚一点。
0: 对，它就会叠厚一点，对不对？那它是容易烧，但是不会一下子烧完。叠的时候呢，不能叠直直的，要交叉叠。那烧喽。哦，
2: 原来是这样烧。我会跟爸爸讲说，我有烧过火，然后。有拿过打火机，然后有削皮，有陶瓷过，
0: 再一次推到底。
2: 所以我都做过，你不用那么害怕我。
0: 用脚尖或脚跟都可以。来，对，我们就快到了哈。
2: 最低一点。
0: 对。为了吃，我们再努力一下哈。
3: 我们明天再来看他好吗？好臭啊！
4: 绿，再挤一下。
2: 等一下，菜包泡到大海里好几年。

0: 好，然后抓紧了哈。
1: 加油！
2: 目标在哪？
0: 目标在哪？
1: 在那边。
0: 在这边。
2: 啊，好恐怖，我不行。
1: 往前走。
0: 对，然后你要挑战的是比较艰难的，往前走。
1: 小心哦。
0: 对，很好，你已经突破了。
2: 我脚在抖。
0: 那危险的感觉就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克服你的恐惧，然后呢，才有可能尝到这颗果实的味道。
2: 我脚在抖。
0: 你能不能一直不断的想去挑战？嗯，这个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
1: 咬一口真的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爬树，我以前爸爸妈妈完全不让我爬树，他认为爬树很危险，而且树上会有毒虫毒蛇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会害怕，可是好奇心会带我们去突破。突破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蛮有趣、蛮好玩的，没那么怕了。

好好玩哦，什么事情都可以玩，什么事情都好好玩。我就是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

4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从万华龙山寺出发，沿途经过青山宫、清水岩祖师庙，再到西门町天后宫，最后终点在台湾省城隍庙。虽然天空降下了甘露法水，但是信徒依然法喜充满，迎接等待出家众的到来。天空降下甘露法水，出家师父穿着雨衣准时启程。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队伍庄严隆重，信徒则是沿街排队广种福田。
1: 我们作为信徒的，星云大师的弟子，我们就是来支持他们，然后希望这个法水能够长流。
2: 就是感觉心情很好，就是。行脚祈福，真的真的很好，有这个机会来，这样很好。
3: 信徒呢，供养一个佛陀哦，跟弟子，那佛陀呢，就用法呢，来跟他们做一个回馈哈。
4: 今天非常的难得哈，这个我们这次的三坛大戒啊，所有的戒子哈，能够从。具有历史意义287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出发行脚。
0: 普门寺属于台北区，上午路线在早上8点半启程，从广州街艋舺龙山寺经过贵阳街艋舺青山宫。

0: 接着来到艋舺清水岩祖师庙，经过西门町、台北天后宫，最后一站来到台湾省城隍庙。虽然沿途经过台北热闹街头，但是师父们丝毫不受影响，庄严迈步前进，一步一脚印，广植福田，邀请信徒一起同行，共结善缘。
1: 今天这个活动，那我们青山宫是大力的配合，因为这个宗教活动它是对地方上是好的，不但可以给地方祈福赐福，然后又把这个佛教宗教的力量带来地方。
2: 托钵行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对地方带来的祥和和光明。这个地方上所有的信众都非常的虔诚，会来迎接我们的师父们。
0: 这次行脚祈福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为世界和平祈愿，展现慈悲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人间祈福，佛祖巡境庇佑全国人民平安吉祥。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3: 同样是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举办的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台北道场在5号下午出发，尽管下着大雨，数百位信徒仍然冒雨聚集在交寺广场。行脚队伍沿路受到信徒护持，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广大信众一同参与行脚，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活动即将要开始了，虽然现场正在下雨，但是记者背后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信徒，大家撑着伞、穿着雨衣，已经聚集在现场。等一下行脚祈福活动会一路从交寺广场先到慈幼宫，再转到忠孝东路、永吉路、松山路，最后又会再回到交寺广场。现在我们就跟着队伍一起出发。
0: 台北道场的行脚队伍在交寺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缓缓走向松山慈幼宫。天降大雨，信徒挤满人行道两侧，中间自动让出一条路，让行脚僧众步步前行。第一站来到松山慈幼宫，
4: 来到我们松山慈幼宫，哦，觉得很光荣，这大家都很欢喜，非常非常感恩
5: 佛光山对我们这些造福人间的这种感受，世世代代都有感觉到。
6: 在佛教来讲，这个行脚非常有意义啊。这个出家人，大部分都是苦行嘛，那种行脚的来表示这个对社会的关爱，很好。
0: 台北道场的行脚路线是在交寺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前往慈幼宫，接着折返前往忠孝东路5段，最后再回到交寺广场。行脚祈福不仅展现修行精神，一方面借由长途跋涉锻炼身心，并透过与人群接触传递佛法与善念。
7: 行脚是一个功课，一路走就一路持经咒，那一路的就为所有的这个地区来祝福。因此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行脚祈福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国泰民安，也希望呢为人间带来光明，希望为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呢带来幸福安乐。
8: 佛光山60周年开山的纪念，以及我们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年份以及日子，我们举办的那个三坛大戒以及行脚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最后在交寺广场画下句点，回顾一路上受到当地里民、邻近宫庙的信众都热情响应，大家一同参与，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共结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普贤寺礼请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开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超过400位信徒聆听。透过生动的故事和经典解析，引导大众理解因果循环，并且强调行三好、修十善，让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9: 信众专心聆听开示，不时点头记录，现场气氛专注而宁静。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430位信众参与。
10: 从首入法会认识定和尚，一直对于和尚所有的德行 还有就是和尚的饭辈都深深感到非常的感动。
11: 很高兴听到地和尚跟我们讲的这个佛说三世因缘经，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聆听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天行三好，真的世界会更美好。
12: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得许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要更怎么样精进。

0: 在佛学上，在个人的修行上。
1: 心灵和尚引用星云大师法语，不能不信因果，说明因果来自心意识的累积，影响人生与未来去处。同时引用金刚经义理，强调不执着于感官，培养清净心，才能自在生活。
2: 这个因果啊，实在是咱过去生安那修，这世人都安那修。
1: 透过生动故事阐述因果关系，让大众理解善恶行为在生命中的影响，鼓励大众行三好，修十善，提升自我，关怀他人，将善行落实于生活，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以求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观音为题来开示，引导大众从觉照自心出发，烦恼转为菩提，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众人齐聚大殿，神情专注聆听。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主讲，现场约410人参与。
4: 师父的演讲讲得非常的棒，然后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以及例子啊，收获非常的多。
5: 那我们紧张非常需要的就是要能够做好三好，然后其实今天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孝。我觉得百善孝为先，保持着微笑，能够让我们从事警政工作能够更加贴近的人民。
1: 讲座以如何自己做观音为主轴，结合佛学四要礼明信坚愿切行专，说明修行要从内心觉照开始，并透过服务、阅读与发愿，转化烦恼，培养慈悲心。
6: 所以每一个人把我们本具的佛性、觉性、观音的心、观音的行为，把它展现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贵人，那今天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不要做木头人，每一个人都要做微笑的弥勒，希望我们把欢喜遍满人间。
1: 透过幽默生动讲解，引导大众关照自我，不仅听见佛法，也看见修行方向，让人间佛教精神以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觉觉他，为社会带来温暖与希望。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凤山讲堂号召超过200位佛光人前往高雄林园展开净摊活动，透过阅读、导览和净摊，同时结合书食推广，让参与者亲近自然，在行动中落实环保以及人间佛教理念。
1: 佛光人弯腰捡垃圾、塑胶瓶等废弃物，众人顶着阳光一步步清理海岸线。国际防会中华总会高雄一区13个分会号召超过210位会员前往高雄林园海洋湿地公园以及中云渔港举办净滩践行、舒适联谊。
7: 肩肩走走。
1: 大众伸展暖身，在海风中活动筋骨，气氛轻松热络。活动结合生态导览、净滩及健走，并推广舒适 A 计划，让参与者从阅读、行动到饮食，全面实践环保理念。
8: 从那个我们，你看旁边有很多养殖户，对不对？好，我们就是把他们的那个水整个往这边集中过来。
1: 透过多元方式提升大众对环境保护重视，佛光人以实际行动落实人间佛教精神，让爱护地球善念在生活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澳门登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麻烦一下。
1: 我这边又更爽了。
0: 毒品脱衣快筛。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羞侥幸，快筛新法例现行。

0: 欢迎回来，2026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有莲花宝地美誉的澳门登场，以和谐与和平为主题，汇聚了亚洲各地将近有200位佛亲和贵宾共襄盛举。大家透过多元的课程还有文化交流，展现佛亲活力，也为世界和平注入正向力量。
1: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菲律宾200位青年齐聚在一起，开幕以各种特色服装走秀揭开序幕，展现多元文化交融活力。活动期间也规划澳门素食节，结合创意蔬食与文创体验，让青年在交流中实践环保与永续理念。专题讲座中，大会邀请世界佛光青年总团执行长慧传法师以和谐与和平为题进行分享，透过实例说明和谐是和平的根本，勉励青年从自身做起，落实尊重与包容。
2: 一边办这一个亚联会，一边是办素食节，说实在这个任务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起来，就是代表他们的成长。那么很希望我们澳门的青年经过这一次大会过后，接着下来能够在信仰传承方面能够多做更多的贡献。
1: 慧传法师也期许青年以莲花清净精义的精神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的五合价值落实于生活，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晚间佛亲之夜热闹登场，各地青年带来舞蹈、歌唱、舞狮以及魔术等精彩表演，展现青春创意与团队默契，现场掌声不断。随后进行献灯祈福仪式，以光明象征愿力，传递祝福。
3: 对于各地的青年呢，来到澳门参与我们的会议的同时呢，也借此机会能够让文化能够交汇在这边，互相的扶持，希望你们将这一份的友谊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将它延续下去，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路途上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伙伴，一起以团结服务奉献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
1: 为期三天的联谊会课程涵盖云水浴佛、文化体验、团务交流以及分组讨论，透过交流与学习，佛光青年以实际行动凝聚善念，不仅深化信仰内涵，也促进跨国青年情谊。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还有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马佛亲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

0: 宗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亲团队以歌声供养，献上多首人间姻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1: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0: 觉成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1: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0: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2: 我们帮他去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0: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人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原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培养，期望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更多支持，落实佛光山关怀教育精神。
4: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哦，后续要
5: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4: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还是去地方有去上学的，所以师父讲说要他们来佛坛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5: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6: 特殊的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5: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为了要实现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展开关怀捐赠行动，透过物资和书籍为癌症病友带来心灵支持，注入温暖力量。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在辅导法师有望法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佛光人透过实际行动展开捐赠与关怀，为病友以及家属注入温暖力量。中心人员亲自接待并带领大众进行环境导览。伦敦协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物资募集以及采购，包括日常食品以及多本星云大师的著作，期盼能够让病友在治疗过程中得到身心安住的片刻，展现跨文化慈悲行动与人间佛教的关怀精神。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前进当地的养老院关怀长者，不只带来表演与互动游戏，也透过祈福与陪伴，让长辈感受温暖与关怀。这项活动已经持续超过10年了，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公益行动。
5: 热闹舞狮搭配法国经典歌曲，东西文化交织，为养老院带来满满活力。 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号召义工与青年走进碧溪花园养老院，用歌声与表演陪伴长者，现场气氛温馨热络。除了歌曲与太极舞演出，青年也设计法文老歌猜谜游戏，勾起长者回忆。不少人即使行动不便，仍开心参与，笑容挂满脸上。
7: 老人们其实真的需要人来看他，一开始来的话他们都很在想提示他的这个样子，我们在互动当中他非常开心。
5: 活动中也安排诵读祈愿文，为长者祈福健康平安，法师亲自送上五色绳与祝福，让不少长者感动不已，紧握双手表达感谢。
8: 我们跟他们合作呢已经超过十年，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就每年都有来，没有停过，所以我想这个是佛光会以慈善福利社会最好的一个展现。今天老人们都非常的开心，
9: 可以给老人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我们走的时候他都不舍得我们，因为老人是很寂寞的，所以我希望每年以后我们还积极做更大更多这样的节目，这样的活动。
5: 院方也表示，佛光会长期到访不只带来表演，更让长者感受到被关怀的幸福。从表演到陪伴，佛光人用实际行动把关怀送进社区，也让善与爱在异乡持续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主办的 Virtual Run 邀请当地市民共襄盛举，呼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倡导的环保与新保理念，透过舒适运动传递减碳呼声，而今年参加的人数更是突破500人，创下了历年新高。
0: 名声一响，热闹启程。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的 Veg Run 公益路跑，号召巴黎碧溪市民共襄盛举，透过双脚力量为地球而跑。
10: Très heureux de vous voir si nombreux aujourd'hui pour cette.
0: 市长到场致辞，表示虽然路跑活动很常见，但复苏公益对城市来说意义非凡。包括各年龄层、横跨文化以及宗教族群，超过500人透过跑步以及健走，传递舒适减碳、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11: 真的太高兴了，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为地球做份一份贡献。
12: 鼓励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健康、环保跟慈悲。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出健康，守护环境。
13: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地球多了5.2公里，所以我们会把所有人的公里数报给这个基金会，然后呢会呈报给联合国。
0: 全程5.2公里，自法华禅寺起跑，途经多处宗教场所以及火车站，再返回起点。而今年参赛人数更是相较去年提高60%，其中拿下第一名的跑者是碧溪市议员尤妙多法师亲自颁奖表扬，感谢大众以实际行动为地球而跑，为环境永续贡献一份心力。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为了要响应世界地球日，举办爱护地球分享会，吸引超过百人参与，展现落实永续的成果。
14: 法师和许多人交流种植相关经验，绿色植物看起来相当疗愈。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响应世界地球日，包含环保任务打卡、旧物交换、实践经验分享。学生们开心领奖，普门中文学校设计任务培养学生环保理念，给活动完成度高的学生颁奖。实践分享环节中，有人分享自己用衣服做成的包包，将物品重复使用。妙木法师鼓励大众要行动实践环保，并且从日常中做起，在温馨的气氛中，爱护地球分享会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玫瑰园佛光人定期投入清理义工服务，不只让花园焕然一新，也在劳动中体悟修行的意义，把慈悲与公益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0: 一早走进玫瑰园，义工们弯下腰专心除草，为的就是让公共空间更加整洁。国际佛光会地利市分会举办年度玫瑰园清理活动，吸引11位义工热情参与。对佛光人来说，这不只是环境整理，更是一种心灵修行。透过劳动过程，体会清除杂草如同去除烦恼，让内心回归清净，也让善念得以成长。 即使多数参与者年纪较长，依然不辞辛劳，用行动展现服务社会的热忱。对他们而言，能够为大众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

0: 未来佛光会也将持续推动类似公益活动，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在社区中持续发芽，让善的力量不断延续。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受邀在当地夜市摆摊，英文班学员准备星云大师法语小卡以及艺术品，热情向游客介绍佛光山。
2: 法师用看板和灯泡布置摊位，准备迎接来参加活动的游客。佛光山三宝寺受到街区委员会的邀请，参加夜市活动摆摊，希望透过文物与艺术向游客传递温暖。
3: 在后面，你可以去参观。
2: 游客站在摊位前面，对许多物品感到好奇。法师表示，佛法不离开世间，透过参与社区活动，正是建立缘分、实践人间佛教在地化的最好机会。摊位有星云大师的英文版小丛书、大师法语小卡、吊饰等等有趣的物品，吸引游客注意力。英文班学员向游客介绍三宝寺，推广英文禅修班与佛学课程，鼓励居民走进寺院。三宝寺透过参加社区活动，让佛法深入社区。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谈讲师解析《金刚经》中的智慧与慈悲，并且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听众学佛行佛。
2: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一系列的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讲座，第三场邀请谈讲师陈生以《金刚经》为主题开讲，吸引数十位听众聆听。
4: 何谓修行？我们就是修正，大师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嘛，对不对？我们真心的想要让自己好起来，就是所谓的修行。
2: 谭讲师认为《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思想，他也分享了自创口诀，帮助听众更了解《金刚经》。
5: 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他解经的独到之处，那我还是很感谢我们陈生谭讲师。
2: 法师感谢谭讲师远道而来讲解《金刚经》，并与听众分享信佛心得，勉励听众一同实践佛法，共建人间净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花莲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休息一下，带您来了解。
6: 世界最大的涅槃企业
7: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6: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极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8: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9: 请问有人吗？
10: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我。
11: 是这里吗？
12: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
13: 哎呀，你白痴啊！
12: 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14: 八戒。
15: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们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16: 不好意思，满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17: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18: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19: 全速前进。

0: 小心包裹呀。
1: 狗？什么狗？没有，我们没有养狗。
2: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3: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4: 快到了，快到了。
3: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2: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来。为了要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花莲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与服务，带动在地产业升级转型。
1: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益、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2: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1: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3: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证明他们就是 SB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1: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王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有一名73岁男子，他在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倒地，失去了生命迹象。所幸附近的员警第一时间冲上前急救，透过 CPR 和 AED 成功抢回一命。这名男子正是艺人何笃霖的哥哥。何笃霖得知之后，他还亲自到警局致谢，直呼员警不止维护治安，更在关键时刻救人。
1: 球场上民众挥汗打球，气氛热络，没想到下一秒一名黑衣男子突然倒地不起，当场失去了意识，吓坏在场所有人。事发就在花莲县警局旁的篮球场，73岁的男子运动到一半突发心肌梗塞，情况危急，就在关键时刻附近的执勤员警立刻冲上前，一人持续进行 CPR 胸外按压，而另一人则是迅速的取来了 AED 电极跟时间赛跑，在救护车抵达之前成功的将男子从鬼门关前拉回，抢回宝贵生命。
4: 花莲荣家打来荣民之家，那肯定我大哥有状况，他中间的过程中已经都 OK 了，然后后来还好第一时间救得很好，所以这一次我说我大哥完全是福大命大。
1: 男子的弟弟正是艺人何笃霖，在得知哥哥获救的消息，何笃霖在随后也赶往警局致谢，对员警的及时救援深表感激。目前男子状况已趋稳定，转入普通病房持续治疗。
5: 十几年前自己的外婆也是心肌梗塞突然发病，那当时也是立刻实施 CPR 急救，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将外婆救回来，所以当下看到这民众也是赶快立刻实施 CPR， 那很庆幸也很幸运的这次有能够将这个民众顺利的救回来。
1: 员警林家辉在施救的过程当中，即使手上旧伤隐隐作痛，仍咬牙持续的按压，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所幸在关键时刻成功的救回一命，也让这场跟死神的拔河画下了最温暖的句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又到了换季的时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梅雨季展望，推测今年的温度会比较高，降雨量会比较少。另外也提醒民众，梅雨封面很容易会有打雷闪电出现，如果要出门要多加注意天气状况。
6: 大雨大雨一直下，出门都要撑伞，过马路还要小心不要被雨淋湿。台湾即将进入梅雨季，迎来大雨还有丰沛水资源。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梅雨季展望，说明未来几个月梅雨季带来的影响。
7: 过去在统计上，五月的降雨主要还是受到梅雨封面跟比较不那么强的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的部分大部分会集中在西半部地区，而南部跟中部的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到了六月之后，西南季风比较更明显的增强，所以降雨的区域会往南部偏移，那甚至往平地扩展。
6: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表示，今年气温比以往更高，明显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主任简单说明未来可能的气候状况，提醒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7: 在115年今年的梅雨季的展望，我们看到盛鹰接下来可能有发展的趋势，预计到秋季之后就有机会到盛鹰的状态。气温的部分则是正常到偏高，在降雨的部分是正常到偏少，这样的机会最高。
6: 近年来梅雨季降雨总量都差不多，但是降雨时段逐渐集中，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让灾害更容易发生，也更难以预测。梅雨封面容易出现打雷闪电，气象署提醒民众接下来出门需要注意天气预报，多加小心。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呵呵，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2: 会好的，都会好的。
6: 大四，小四，加油！
3: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历经了14年规划设计与新建，台东县立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这不只是硬体建设的完成，更是象征台东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记忆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元武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马利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

0: 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坪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1: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0: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在莲心国小举办茶心之旅静心活动，透过茶道与情绪管控结合，引导师生们以品茶提升情绪调节能力，进而能更温柔地回应教学现场的挑战。
3: 活动现场茶香四溢，教师们在古筝乐曲伴奏下遵循习茶七仪，体验茶道的谦卑与分享。参与的教职员工透过端茶、观色与品香的五感练习，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找到了难得的放松时刻。
4: 今天喝的茶真的跟我自己泡的茶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真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
5: 因为是现场泡的茶跟一般喝的茶是不太一样，用音乐伴奏听起来非常放松。
3: 透过这场由外而内的静心练习，能让处于高压环境的老师们获得喘息空间。因为只有教师先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并安定身心，才能建立更正向的师生互动模式，让教育能量在校园中正向循环。
6: 茶汤喝下去之后，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心理的洗涤，不管是排毒啦，或者说温暖啦等等，就是可以解除这一天的疲劳。
3: 这场茶心之旅让教师在生活中实践心灵环保，每一盏茶汤都代表着一份慢下来的幸福，不仅舒缓了教师长期的高张力环境压力，更为教育环境注入了慈悲与转念的力量，携手共创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举办创作展，艺术家王慧娟她亲临主讲艺术专题讲座，有将近200位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的空间、逻辑与感性笔触的交织中，一起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3: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作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7: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缠绕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3: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8: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禅绕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3: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7: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 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3: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在繁忙都市中也能够找到心灵的归宿。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结合佛诞特展，推出了艺术课程，以画麻雀为主题，带领民众用画笔描绘城市生活，不止培养艺术感，更让学员在创作中找到疗愈与安定。
1: 画笔轻轻挥洒，一只只麻雀灵动跃然纸上。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教育推广课程，邀请艺术家亲自指导，吸引20位民众参与，在轻松氛围中体验创作乐趣。以展览作品为灵感，课程将麻雀比喻为城市中的人们，即使身处喧嚣，依然展现活力与人情味。老师透过示范与解说，带领学员观察麻雀姿态，运用线条与色彩，画出属于自己的城市风景。麻雀不只画外形，更强调群居与共生的精神，让学员在创作中体会随缘不变、和谐共处的生活智慧。有学员分享，透过画麻雀重新认识城市，也感受到即使忙碌，仍然可以找到内心的安定。也有人说，专注作画就像修行，让人暂时放下压力，回到最单纯的自己。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的艺术课创作体验，让人重新看见生活中的美好，找回心灵上的安定，更为城市注入一份温暖的人情风景。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有原则，啊，锅嘛是拔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都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竟然是坟墓，还是常常有小三来盗墓。所以，如果在婚姻中遇到了外遇，而且你的感情被背叛的时候，该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律师简大为，大为律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短背，是不是？是不是从小到大你的绰号就是叫短背？
2: 自从知道台语这个语言之后，就是短背，
0: 就是短背的。好，我们刚刚提到，就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常常小三都来盗墓。好，所以有一些人的婚姻偶尔会遇到小三过来亲蒙打吼，是不是？那很多大老婆在遇到小三的第一时间，当然都是硬起啊。这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最近才听到人家说，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法律上争取配偶权的。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什么叫做配偶权？法律上是怎么定义的？
2: 对，其实配偶权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因为法条根本没写到这个东西
0: 啊，
2: 没完全没写到哦。
0: 这很妙，
2: 这三个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部法典里面，但是这是实务从民国初年开始累积下来一个看法，说配偶权存在。
0: 嗯，
2: 那也就是因为它这么的空泛，所以最近哦，开始零星出现几个法官说没有配偶权这种东西。
0: 嗯，
2: 他说人家就算结婚还是有性自主权。
0: 嗯，
2: 所以说目前有几个，比如说10个、20个法官判决出现了不用配偶，完全不用配，因为配偶权不存在。但是大部分法官都还是认为有，他的配偶权定义就是。或双方在婚姻过程中有互相守贞的义务，我必须要怎么样？性器官的这个专属使用权，我讲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说，我的跟他守贞，还有感情上，我不可以跟其他人发展除了朋友以外的亲密关系，大概是这两点去做判断。所以法官常常会怎么样？看对话记录。看他们两个出入的场所，看他们两个客观上的尸体的分迹，来看看说他们到底有没有逾越朋友那条线。
0: 哦，所以我今天我说实在，我也真的是今天才第一天知道，原来在法条上面是没有配偶权这个名字的。
2: 没错，
0: 所以它有一点像是
2: 想象出来的啦，
0: 民间的一个说法。
2: 没错，
0: 希望有，但未来有可能立法吗？
2: 不可能，
0: 也不可能。
2: 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法官觉得配偶权渐渐不太存在了，会不会50年后？这个概念根本不见了，也是真的有可能，所以我不觉得他会把它立法立进去，像通奸都除罪啦。
0: 所以婚姻越来越脆弱，对不对？
1: 其实全球有这个趋势。
2: 应该说婚姻越来越需要两个人的尽力维持了，比较不会去强迫你一定要维持。
1: 对，
0: 哦、就是一个但是你知道吗？婚姻里面遇到外遇这件事情，最痛苦的，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啦，好聚好散，既然不爱我了，那就牵一牵就走。
1: 没有那么潇洒，
0: 没有那么潇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觉得被背叛了，这种心理因素是很痛苦。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被背叛会很痛苦？
1: 为什么很痛苦呢？
0: 嗯，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说，这个被背叛它夹杂了一些，除了痛苦以外，还有恐惧，然后还有羞耻感，还有很多的自我怀疑。很多的困惑，对，那原因是因为原本我们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期望的是跟这个人从此以后我们情意相挺，
0: 互相信任，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爱你，我也觉得我们是有共识的，我相信我们有共识，是我们互相是信任相爱的，所以你是我的人生中的避风港，你就是我的家，可是如果今天遇到外遇这件事情，就好像我的避风港着火了，被我的家灰修除了，烧火放火的人是谁？就是你，
0: 我的风雨都是你带来的，
1: 对，而且你还找着别人一起来烧我家，
0: 对，
1: 那你想烧死我，对，所以那个感觉会觉得非常的恐惧，会觉得很不安，然后有些人可能会甚至有干呕，会忽然间想吐的那种生理反应，刚知道的时候会发抖，会觉得心跳很快，会觉得耳朵听不到，甚至会有解离的状况，这些都是很常见，因为那一瞬间太惊吓了，很恐惧，你想说好好的我家为什么会烧火？哎、欸，居然是你，而且你还带来另外一个。

0: 来烧我家，然后这个人是谁，然后你们两个好像讲好了，那个感觉，所以会很错愕，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理解的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崩塌了，然后在那个完全崩塌的那个情况下，你就会开始怀疑，开始回想，就想说，哎，那去年的时候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结婚纪念日，你送我的礼物，难道这个心意是假的吗？难道我们那个时候一起牵手走路回家，然后我觉得很幸福，那个感觉也是假的吗？其实你早就跟别人有一腿了。那你上次跟我说你加班，是不是其实也是去约会？
1: 他就开始怀疑，
0: 各种的怀疑，然后接下来就是怀疑自己了。他想说，哇，这些事情原来全部都是假的，那是不是我有问题？我哪里不好了？我是不是变得丑了？变得老了？等等的这些。各种的自我怀疑，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吞噬。我常常会说，就是经历到外遇的女人，其实她们会有个感受，会很像是被谋杀了，只是她没有流血，没有那个生理上面的问题，
1: 可是心理上被谋杀了，
0: 精神层面上面，对，很像是直接被她最信任的人亲手就是手刃了。所以我曾经有遇过，就是当事人他们在走这个。刚经历这段过程的时候，他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每天走在路上都很希望能有一台车，就干脆把我撞死算了。
1: 对，
0: 就他觉得这太痛苦了，就是活在一个我不知所措的世界里面，我不晓得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以及过往的这段婚姻里头，到底我原本以为那个意义，实际上又是什么意义？那我这段人生有什么意义？会有很多很多这些困惑当中，所以这是在。我们觉得在处理外遇以及在这个所谓的伴侣諮商里面的主题，外遇主题是就是所有心理师来讲，觉得是大魔王的这个关键。
1: 所以你看，背叛这件事情对人来说是多么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好，如果今天气过不去，我决定要对簿公堂，请教一下简律师，只要对方有外遇的行为，就一定会构成侵权的条件吗？
2: 如果以这样的说法来说，外遇等于侵权，一定是。对的啦，但是因为大家争执的点是什么叫外遇啊，那这个就很不一定，有些人觉得说一定要到有发生一些关系才算数，还有些人认为不会，只要出入一些声色场所，那声色场所是指说比如说饭店啊，这就算数，或者有人觉得说啊，我拍到你跟他牵手拥抱就算数，这个就不一定，所以可是如果刚刚玉芳姐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啦，只要被认定成外遇就基本上等于侵权，那就一定要赔钱了，那只是说现在赔钱的这个金额，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失望一点啦，就是我们先撇除像是那种超级有钱人，或是超级有名的人，像最近的那个新闻啊，就大家有看到嘛，就是殿下嘛，殿下的那个新闻，那个赔很高嘛，100万嘛，但是一般人的大部分极限啊，极限，你的中产阶级大概就是上有发生关系就是50万。60万左右，因为这笔钱还是两个人一起赔你的，那两个人就是那对男女一起赔给你，所以一人只有一半而已，所以其实不高。
1: 好，那像最近新闻炒翻天的这个通奸除罪化，所以大老婆现在提告的几率大吗？
2: 通奸在109年的时候除罪了，那时候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灵魂不归法律管，因为
1: 你爱情的灵魂，我法律管不到，
2: 对，你怎么会用一个刑法？刑法是什么？是犯罪耶，你觉得就是我不爱你了？然后我做了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社会道德的事情，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吗？犯罪是什么？杀人放火、欸？好像有点过头，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很，我觉得很实际，也很悲哀，就是这个条文性别不平等。通奸男告女，女告男，其实都可以。那为什么性别不平等？因为以前也不是说以前，就109年也没多以前哦。那个时候统计上，女生大老婆告小三的几率非常非常非常高。那大老婆对于另外一个被告是谁？老公，
1: 自己老公，
2: 撤告几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1: 对，我以前看到都是这样子，
2: 都是两个女人在法庭上互动。
1: 对，
2: 然后就最后真的要被责难那个出轨者，我个人觉得出轨人应该被责难最大了，但他反而就逃脱了，然后过了6个月就不能告，然后或者是对老公撤告不管，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法条在那时候引发非常非常多的批评，就是女生都一直被这条给。那个困住，限制住。那反正男生没差，你知道吗？
1: 对，
2: 大部分男生都是老婆跟小王一起告，两个都送坐堆去关。所以这个法条看似平等，但施行的不平等结果，造成他被 就是除罪化的后果。那当然我个人是我在律师的角度来说，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我是赞成除罪的，嗯，因为真的刚刚讲那两个理由我都觉得很充分，嗯，但是站在私人还有就是站在当事人角度来说，我不太赞成处罪，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从那个就是要侵害配偶权出轨，已经是单纯赔偿问题了。嗯，你警察没介入，你要怎么取证啊？
1: 对呀，
2: 你又没有办法像以前敲那个旅馆的门冲进去搜索，没有办法。嗯，那现在你要看别人的手机，就动不动就被告说妨碍秘密、妨碍电脑使用。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让婚姻这个我们社会家庭的这一个最基本的单位越来越薄弱，嗯，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并没有去很大去保护婚姻这个制度。
1: 说的也对，嗯，好，那我来请教一下嘉欣，我相信在你实际的諮商经验里面，一定有人明明知道对方外遇，但是还是隐忍不提告，嗯，像这样子常见的心理因素会是什么？
0: 其实隐忍不提告并不是因为他原谅了，
1: 也不是我还爱着你，
0: 对，就是主要是因为他还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世界已经崩塌了，嗯哼，对，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我维持现在目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嗯，运作的架构，嗯，我只要不要哭不要闹，嗯，小孩还是有完整的家，
1: 说不定他有一天会回头，他只是暂时迷路了，
0: 很多身边的人都这样跟他解释吧，
2: 不会吧？
1: 对，那真的不会，对不对？
0: 他就是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然后他可能通常在那个时候，还有他一方面他是这样想，他怕面对那个崩解之后嘛，那这个架构失去了之后嘛，要怎么运作嘛，嗯，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怕这个同时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在自我否定，嗯，他也同时也会否定，因为女人常会陷入一个状况，就是说对方出轨了，他就会觉得他不要我，他要别人了，所以是我被否定了，那我被否定是我不好。我不够好，他就会他的力量不够，他没有力量的情况下，他也不敢去为自己的权益做任何抗争，可是这真是一个吊诡的地方哦，对方选择别人那是他的行为，这你要去合理化他的行为，变成去解释是我不好，这其实是你在合理化对方的行为，合理化对方为什么去选别人，因为我不好，其实不是，对方去选别人只是对方的
2: 品德不好，
0: 可以这样讲，他背信忘义。
1: 这个婚姻这件事情
0: 根本上是背信忘义。嗯，讲情义的
1: 背骨啦，是不是？
2: 背骨，对，背骨仔。
0: 对，因为如果你们当初结婚的那个共识是因为你们是爱情，是有情有义，那他就是背信忘义。
1: 是。
0: 但如果你今天结婚只是一场交易，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可能不会很在意他外遇这件事情，但事实上多数的人，大部分主流的人都还是在意的是你背信忘义这回事，
1: 对，
0: 对啊，那就会觉得去连接到说，哦，是不是我不好，但是其实是吊诡的事情哦，好吗？叫做课题分离哦，就是说对方做这件事情是他的行为决定，跟你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两件事，
1: 所以如果我一旦内心里面决定我要提高，如果我要提高的话，我事先的工作，觉得大家不能让别人知道啊，我应该做哪些事情？先休息一下。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今天当然要下定决心，如果要提告的话，侵害配偶权的话，我们需要哪些证据？哪些证据是有用？哪些证据是没有用的呢？
1: 大家会觉得说道歉有没有用？如果我一直质疑你说你出轨，你哪一天跟哪个女人出去？那如果老公或老婆回应说，哦，对不起，那你们两个觉得这样是有意义的证据吗？
0: 这个不算有用啊。
1: 我会觉得说要看有没有，如果单纯只有这个东西，我是法官，我会觉得没有用，因为道歉的原因太多了。
0: 对啊，
1: 我在婚姻中第一件学会的事情，
0: 就是、管他怎么先道歉，
1: 就是没有正当理由道歉，啊、就是这个法官懂，你知道吗？
2: 自己也结过婚，
1: 生活秘诀、生活小 paper， 让你的婚姻更顺畅，就是先道歉。
0: 不管说什么，就先道歉。
1: 对，所以法官可以，其实这种抗辩，我只是为了想要让他安抚他，我只是想要让婚姻顺利，所以乱道歉，这个说法可能会被法官接受。所以单道歉的一个影片或录音，我不觉得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那有力证据是什么？最简单就是照片嘛。那、当然，现在不可能跟拍进入房间。你只要拍到有一起开车进去这个那个
0: H 开头的，
1: 对，那就算数了。那有些人挡风玻璃很黑，
0: 对，
1: 那我们就也遇过说抗辩说啊，里面的车子虽然车主是登记我的，有那种我是自己进去的，然后有时候我是这个
0: 车借
1: 别人那种，对，真的就是你会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法官，你也会知道说他在胡乱，可是你又好像有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否定他，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遇到有一个说他是自己进去的这个小三，就老公没有在车上，然后车子是那个小三的，OK， 我们就说那你进去干嘛？他说他进去，因为他当天生理期来，然后沾到，所以要进去洗。然后我们就还去查他的房型，说那里面真的有洗衣机吗？没有。然后可是他有送洗服务，我们就调阅那一天他的 room service 有没有送洗，没有。我说你还说你生理期来，你还说沾到，你去哪里洗？
0: 他不会说我自己洗啊，
2: 对啊，用手洗啊。
1: 没有，这就是信赖度问题。当你说了一个谎，被对方戳破，但是你没有预先去防止的时候，法官就会觉得，新证就倒向另外一边，所以法官还是觉得他有干嘛啦。
0: 对
1: 啊，那或者还有一些证据，比如说像是对话记录，但是对话记录就是 Line 或是一些那，对话记录就是暧昧讯息那些嘛。那如果你可以证明那是他们两个在对话，那就可以，因为你单纯一张图拿到法院来，谁知道你是不是伪造？所以也出现很多那不是我的对话，大头贴虽然是我，但是只要有我的 LINE 的人都可以去拿那个大头贴啊，对不对？或者是说那个这个对话不是我在用手机的，是我的账号，但是手机不是我在用，我把它借给别人，这种东西都非常非常常见，这种抗辩。那法官对于这个应对就会去问说，那你账号被盗，你有没有挂失？有没有去反映客服？那你被盗了之后，你的手机有没有传简讯给别人要收这个验证码？都没有，所以他只盗你，然后去跟你老公聊天，他就会这样问你，然后你就会答不出来了。
0: 蛮有意思的。
1: 但是收证这种还是要小心啊，因为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使用手机，但还是会有刑责的。
0: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大。但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他决定在收证的过程里面，他其实内心的压力比他决定要离婚更大，为什么？
2: 为什么？其实，在收证的这个过程是心理的二度创伤，因为你要再次的去目睹，然后去检视所有你觉得很不堪、很心痛的画面，对啊，因为通常你光知道你老公外遇就已经那个光是这样子就已经很刺激了，你还要看铁铮铮的那个。那些讯息的时候，所以人会有时候会有那个 PTSD 创伤反应哦、喔，就是像过度警觉，就是例如说只要老公可能手机响一下，好，你就会想是不是他要
0: 又是谁，
2: 对，要传来干嘛、然后老公洗澡上大号久一点，是不是在联络
0: 又在跟那个女的在联络，
2: 对，你突然间我们吃饭到一半或是吃完饭你本来不是都会去洗澡还是干嘛的，结果你就说你要出去洗车，那你是不是要去跟他见面，所以你就会过度警觉搞得自己很心慌，而且当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人还会瞬间突然间会感觉到自己心跳很快，然后手会抖，控制不了，然后甚至再更严重一点的话，老公如果这时候不耐烦的口气啊，不然就是想要去洗车，你管那么多，他可能就会一瞬间压力很大，可能就会想吐，呕吐的生理反应都会有。再来就是侵入性思考，就是说他脑袋会一直不断的脑补。他其实可能也没看到这些，但是他心里面就会想到他们两个对抱在一起的画面，因为他可能会穿插他以前跟他老公约会的过程，然后这些换成另外一个女人的脸， 然后他是不是也带他去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跟他当时对我做的那些，那满脑子想这些就不用专心做事情了，你日子不用活啦，你没办法上班啦，你也没办法好好回应小孩，你也不用睡觉啦，因为你就是一直去想这些高度强烈情绪刺激的画面跟思想，你晚上会一定会失眠的啊，所以你就会有很多这种让你就是整个生活完全失序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是很严重，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就是说

0: 如果太太真的想提告的话，你要去思考你要用这个法律做什么。如果你要用这个法律，
1: 你提告肯定就是要离婚了呀。
0: 好，可是离婚是一回事哦，可是如果你想要用这件事，我不是说不要提告哦，我是说你心态调整了，我们还是要去为自己重新换一个新的身份嘛。可是重点是你提告你是为了要去惩罚他，嗯，好，你是为了要惩罚对错，用他的错误来证明你是对的，你的价值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再多的金额都不会
1: 弥补
0: 满足，对，嗯，那重点是说，如果你的提告是为了说你希望能够从此为这件伤痛有一个止损，到这里为止，我不再是某某人的太太或先生了，嗯，好，我是我自己有名有姓了，我要一个新的身份，按一个 reset 键的话，那这个法律可能会带来比较健康的人生，嗯，所以你要去想做想清楚做这件，那可是你要想清楚到这件事情之前有很多的心理要整理啦，嗯，
1: 那倒也是很辛苦的一段复原的过程。
2: 像老师刚刚讲的那个说，嗯，他没有办法满足我，有一个很经典的这个故事，嗯，就是说之前有一个也是老公出轨一个女生，她来找我的时候，她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离婚。嗯，那我说哦，
1: 大气，
2: 太简单了吧？然后我就接了，你知道吗？
1: 我只要净身出户。
2: 对啊，我说你确定？他说对，他什么都不要，他不要他凑钱。嗯然后就离婚。我说那就谈，我们就提离婚嘛。然后证据我也不用拿证据出来，我就跟老公说我知道了。啊，然后她老公也大概就知道，那就谈谈谈离婚。啊，要签下去之后。要签下去的时候，他说：“我想一下，然后就离开调解室了。嗯”然后我就跟他谈了，他说：“嗯，他觉得这样好像放过她老公不太好，
1: 太轻松了。
2: 我说我同意啊，因为你被这样子对待，你理应有钱可以拿吧，至少嘛。嗯” OK， 那我们就下次他就回去了。然后之后就是我出庭跟他跟老公调解，我说：“那我们证据都摊在这边，嗯，那我们老婆她要求100万。”嗯。然后老公，我们就谈谈谈，哎，拉拉拉拉到80万 ，OK，嗯，那就讲好了嘛，嗯。那回去跟老婆说啊，80万 OK 哦，他说 OK。然后要签下去的那一下，他要跟我说，他想一下好了。他说，可是我拿钱没有用啊，因为他是一个家庭主妇，所以没有工作能力。嗯，我拿下是80万，就是坐吃三空啦，啊。嗯， 嗯，那我要确保我住的地方，那你把你名下房子过户给我，哦，嗯，这个就不是80万问题，这个是2000万问题。嗯，然后就很难谈呐，啊。他们谈了一个月，好，她老公说好，
1: 房子给你，
2: 就当然贷款你要自己还呐，啊，剩不多啦，嗯。我觉得这个还 OK 吧。嗯，好，就要签喽。他想说。我觉得
1: 他前面不是讲很大声说我什么都
0: 是没想清楚啊，
2: 对，
1: 然后后面还好想
2: 还有小孩就开始抢小孩，就抢抢抢，全部都是依照太太的条件。第五次、第六次，我跟太太说 OK 了，要签了吗？他要跟我说不要的时候，我就有点微微火大。嗯，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还没想清楚？就像老师讲，
1: 其实没有真的想离婚，
2: 没有他想离，
1: 他想，
2: 但他跟我，他后来回去思考一个晚上跟我说。他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犹疑丢毒了，嗯，他觉得说没有惩罚到对方，嗯，他说他
1: 心里过不去，
2: 他每次看到对方要签名的时候，嗯，他都觉得哎，欸，我放过自己的，但是好像对方签的这么爽快，他都不痛
0: 了，
2: 他都不痛
0: 对，
2: 那他就拿出来另外一个更刁难的条件，但是当那个条件又被他接受的时候，他又会回到刚刚讲的，他签下去了，他是不是没有被惩罚到，他一点都不痛，嗯，房子过户2000万不痛，监护权归他2000万不痛，嗯，高额抚养费也都不痛，那他最后已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说钱、房子、小孩都拿了，我没有办法再帮忙了。嗯，但他就只能就自认说，他重点发动这个诉讼原因不在钱，嗯，不在要离婚，而在惩罚对方，嗯。可是他一直都做不到，
0: 那没完没了啊。
2: 对，
0: 这是沒完
1: 沒了。那后来呢？
2: 后来真的我是请他调解委员先安排说，我们过2个月再谈，谈久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律师能做到的就是钱跟小孩。嗯，那我也觉得你该答应，嗯，因为你不答应。去诉讼拿到会更少，嗯，所以我先不管你脑袋里跟心理上在想什么，我在帮你争取在世界，嗯，就是现实面的最大利益状况下，我会建议你要接受。嗯，那最后他当然是签了，嗯，那签完之后，他拿那边钱去做，比如说游山玩水、出国环游世界，嗯，或者去看就是智障心理，嗯。
1: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你会建议他不要提告的？
2: 有，我也遇过，就是我通常会建议要提告，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对方背叛的关系之中。一直存在里面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我觉得身心都会出状况，嗯。我不懂了，嗯，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嗯。但是那时候有一个人，他真的年纪很大，大概不好意思，他年纪就大概是比较快要届龄退休了，嗯。那问题是，他长期没工作，他是那种很传统的没有工作能力的妇女，嗯。那他那

0: 之后我就说，可是你看你们两个没有小孩，你离婚，你现在住哪？你现在住在你老公的房子，然后你没有收入，你的生活支柱全部靠老公。我说我支持你离婚，但是你要想到你之后的生活怎么办？他想了想，对，他真的没有任何谋生能力。我说不然先缓缓，然后他就在这段时间，哎，反正他其实老公也老了嘛，所以就没有什么好相处的。然后就是去赶快去找工作，然后培养自己去上那个谋职课程，就是劳动部都有一些求职课啦，把自己的基本上的生存能力弄出来之后，3年后他会来找我，我们再发动离婚。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过期了会不会很奇怪？对啊，因为离婚只能半年内离婚，然后求偿成2年内，那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说，哦，我们现在决定不离婚哦，所以你千万不要跟老公摊牌。因为时效的计算是从你知道开始算，虽然你心里知道，你不说出来，谁知道你知道？所以最后还是在时效内，所以把这个婚给离掉。但是他离婚后，当然敲了，不对，应该说拿了一大笔他该拿的剩余财产分配啦。那至少他后面的生活是确保住，但他那时候为什么建议不离婚？因为他只要离婚，他就是流落街头。因为诉讼期间打2年呢。2年诉讼哦，他这段时间如果一开始就离婚，那2年他在拿到钱之前，他就会在路上了。
1: 好，所以这个提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提告有一部分是为了惩罚对方，惩罚了对方，我心里就会好过一点。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提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可以让对方付出代价，但
1: 对，
0: 是我提高之后真的可以让我比较感受好一点吗？比较没那么受伤那么重吗？
1: 我觉得大家中性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提高法律，这是一个工具。
0: 嗯，
1: 你要用这个工具做什么？就像菜刀，你可以拿来杀人，你可以拿来切菜。
0: 嗯，
1: 对啊，但是后果差很多，
0: 嗯，
1: 差别很大。所
0: 嗯。
1: 以如果说你的提高是为了要惩罚对方、定义对错的话，那个心情，那个受损的心情是很难有一个量化的金额去填补的啦，要什么都要不完。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二次的创伤，甚至有可能还有一个最坏打算要想一下，就是就算你提告成功了，好，你拿到了这些钱啊什么的，然后你老公也就是赔了，可是他可能还是不会跟你认错，对吧？他可能心，他还是会让你觉得，你还是会感觉。怎么
0: 他
1: 好
0: 并
1: 像，
0: 没有回到我身边。
1: 对，然后而且他甚至可能还会他可能还会反过来指责你哦，他
0: 都
1: 可
0: 是
1: 能，
0: 你不够贤惠。
1: 你太凶啊，对啊，或者是说
0: 你不
1: 你
0: 打
1: 家里
0: 扮
1: 没做好，
0: 呢？
1: 对，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别人多长进？他帮助我这么多，那你有什么？你都没有变啊，但你有可能反而还会再继续被鞭打这样子。
0: 有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提告的重点是你到底想要用这个法律做什么？那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情形是我觉得很棒，是说。

0: 那个女生她提告的时候，她获得了一笔钱，那那笔赔偿金呢，她没有去拿去买东买西，她拿去去上一个摄影课程，为的是说去圆她当时因为这个婚姻，她错失了那个梦想，她希望能够学习当摄影师，然后去好好的去做她想做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个钱拿去过好他接下来的生活安排，他去精进他自己，他开启一个新的人生。也就是说，他利用提告这件事情，他重新换了一个新的身份，他配偶栏没了，他变成一个单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就是在婚配上是自由的人，然后他新的一个角色在
1: 的题目，法院通常判赔多少，金额是怎么决定的？
2: OK，它金额一定就是从最明显就是你的行为严重程度嘛。那再来次者是看你的身家，越有钱的人赔的会越多，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有钱的人嘛，就是中产阶级，所以我们都是用中产阶级来说明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好，我们这分成两个，第一个是稳聊双方分享日常心情要不要赔啊？我个人如果我是法官，没有其他证据，只有看到两个人稳聊，我不会认定成侵权。
1: 什么叫稳聊啊？就每天固定时间。
2: 每天固定要聊，比如说晚安、早安，然后比如说今天在干嘛，吃了什么，他没有逾矩，那个用词绝对没有暧昧，但是就是每天聊聊得到你觉得很碍眼啊，这个女人、这个男人这样子，
1: 就是有目的的，
0: 就是固定时间
2: 固定
0: 出
2: 时间
0: 现。
2: 聊，但不能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目的，但是就是觉得眼中钉，这个可能不算赔
1: 这个就不算是
2: 对。好，话题暧昧这个就一定算，但是另外一方没拒绝，但也没主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以大老婆视角来说，就是老公拼命要求爱啦，但是小三没拒绝，但是也没有回应啦。那这样的状况是小三不用赔，因为他其实是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存在。那我们也不能说，小三你有法律上任何拒绝老公这样子行为的这个义务吗？他没有违反义务，就没有赔偿啊。
1: 就
2: 但
1: 是
2: 老公
1: 有妇之夫追求你。
2: 对，
1: 但
2: 我
1: 你
2: 可
1: 没有
2: 以，
1: 义务拒
2: 我没有
1: 绝
2: 拒绝，
1: 他。
2: 我没有拒绝，我不要迎合他就好了。你如果积极迎合，跟他传照片啊，说好爱你之类，当然不行。但如果他就是消极说接受，不是说接受他的追求，是说比如他送礼物我就收啊，或者是说就是他说一些暧昧的话，我就打哈哈过去这样子，那可能就没有。但是如果老公要赔啊，但是这种暧昧讯息通常赔的金额大概10万元左右而已。好，那行为就是亲密啦，这个亲密有分成很多种，一种是 kiss，一种是牵手。那我比如说牵手大概也是12万、15万就左右，那 kiss 会要高一点，大概20万左右。对，那当然这是两个人一起赔的，因为 kiss 嘛，两个人都有动，你除非被强吻，但是这个很少见。那再来就是出差过夜，但分两间房吼，这个要看法官了。如果我是法官，只看到他们两个出差单，然后也有两间房间的订房记录，我会觉得没有侵权。但如果就是他们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还有暧昧讯息，说昨天晚上怎么样，很开心之类的。
1: 你表现得超好，我每次看到新闻都这样写啊。
2: 他会说没有，我昨天是在打壁球、打桌球，饭店里面的那个游戏室没有啊。如果法官觉得说他在形容是昨天晚上所发生的这些亲密的行为的话，那就会算数，那这个就会比较高，因为是属于有发生亲密关系，大概会在40到60万之间。
1: 这个就。
2: 但是这个就是你要证明，你要说服法官他们两个有发生什么亲密关系啦。私下见面、多次出游合照，这个还好，但是要看那个合照。如果是赤裸上半身，当然不行；但如果是贴肩，就是肩碰肩，只是因为萤幕很挤，没有开广角，那我是法院，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有到搂腰或是环肩的话，那这个部分比较保守，法官就会认为说有侵害配偶权。那比较觉得这样还好的就不会过。那我必须说了，随着时代演进，法官保守的几率越来越低了。最后可是外国重婚啊，重婚这个一定有啦。当然他不可能登记，因为登记的话要台湾开单身证明。他比如说就是宴客这样子，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要跟别人共组家庭，这个绝对侵权。那他的金额，因为我只能说个案，因为这个太少见了，所以没有办法现在跟大家分享多少钱。
1: 好，所以这个侵害配偶权其实是有价目标
2: 的，有一个大致的公定价，而且法官都知道，所以你也不要去法院求偿500万了，法官会觉得你在浪费钱而已，因为你要缴台湾费。
1: OK，好，那假设这个大老婆真的告了，告都告了嘛，哈，可是这个跟老公之间双方当然就是撕破脸了，那你接下来还要继续相处，那他们会倾向于说他们要修复关系吗？还是说放 OK？如果我决定要修复关系的话，

0: 那一关又很难过，
1: 对啊，
0: 然后如果那个提告了，大家又撕破脸，脸色又很差，又不可能有好话，这样大家还有坐下来聊的一
1: 这
0: 天
1: 是一个
0: 吗？
1: 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超级重要。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因为我在伴侣之上会遇到外遇事件嘛，然后来的，然后我就先确认说，所以你们的共识是还想要为婚姻努力嘛？那我都会先丑话讲在前面。哦，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太太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她可能三不五时，因为会有侵入性思考。他就会想到什么，又脑补什么的时候，他又会开始想要翻旧账，他又会开始想要问你细节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心情，就是我都道歉了，到底没有完没完
2: 甚至
1: 啊？
2: 我把房子都过给你了，
1: 对，
0: 你怎么还在闹？
1: 然后我已经搞成这样，你去出去外面还有人谁要我这样子？我出去要花多少钱你都知道了这样子。可是如果你说这些话的话，其实你的太太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没有诚意，你还想嫌我烦，我的心情你就要接住啊。所以第一点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受你太太反复的会有这个情绪出现？你有没有办法每一次都接住她？这是一个很大的耐心的心魔考验哦。然后第二个是你这个太太本身也有个责任要负，就是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离开纠察队的身份了？你愿不愿意放手，不要再查了，不要再问了？就是相信他把该给的都给完了之后，就信任我们要重新开始了。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不容易，就是你们要找到你们关系新的一个沟通方式，因为你们今天会走成这样，不会只是那个外面的小三有问题，也不会只是你的老公有问题，你也有责任啊。你们的沟通关系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什么会搞到这个讯息落差这么大？你被蒙在鼓里这么严重，你都不晓得你老公的感受，是不是你们的关系里面有一些情况是你老公有些话是不敢跟你说的？你是不是有一些气势或者是沟通的方式，有的时候会让人不敢跟你说实话？对，所以这三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通常会建议两个人，其实都需要先个别谘商做整理。谘商不是说因为我有问题哦，是你有很多太多资讯量太大了，你很需要去整理这个情况。然后两边个别做个别谘商，然后再约一个时间，定期的两人在一起做共同的婚姻谘商。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每次在婚姻之上都在吵架而已啊，
0: 是啊，
1: 那你就回家
0: 浪
1: 吵
0: 费
1: 就
0: 钱
1: 好，
0: 了，是
1: 干
0: 不
1: 嘛
0: 是？
1: 来这里花钱吵？对啊，所以
0: 很有
1: 这个
0: 道
1: 过
0: 理。
1: 程其实很不容易的。所以那如果说就算了的话，就是说你就不想要这个婚姻的话，那也是回过头来那个受伤，通常是受伤那个人啊，就是他要怎么去整理他的人生。那我也有遇过，就是先生，他是劈腿的那一方，然后他事后他想要继续做个人谘商，他太太已经决定要离婚了，然后他想做个人谘商，原因是因为他也很想知道他怎么会这样，
0: 这么想劈腿，劈完一个再一劈，
1: 没有，这都是几乎是同一个人，
0: 所以，
1: 偶尔会有不同的人，对，他也很想知道他自己的状态，他自己内在的心理动力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我会自己去做破坏自己幸福的行为。
0: 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提告这件事情，那所谓的提告就是诉讼离婚嘛，诉讼离婚跟协议离婚在法律的流程跟时间上面差别是什么？
2: 诉讼离婚大概如果你们两个有小孩的话，拖超过一年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因为他必须要决定小朋友的侵权归属，所以会只有社工访视、家庭调查官等等等，会拖很久啦。如果协议离婚的话，很快，你只要当天下午去户政事务所办一办就可以了。
0: 就两个决定就好了，是不
2: 对，
0: 是？
2: 但是就是问题会在于说，大家台湾很多人会不小心把它绑在一起。其实离婚、小孩、财产全部都是分开的。很多人会说，我为什么不能谈协议离婚？两个人都有离婚共识哦，但条件谈不拢，要给多少钱？小孩要归谁？那这就很可惜，因为你就把很大把时间，明明可以谈好的离婚本身丢进法院去让他审一年了。其实我们都可以分开，你可以先写离婚，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完之后，小孩再让法院判，财产再让法院判，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先去协议离婚。然后谈不拢的地方再丢法院会比较好，因为法院其实是一个蛮私利的地方。我这样讲好了，离婚怎么离， 法律上只看谁有责任，所以最常见就是双方互泼脏水。你不洗袜子，躺在每天回来就是躺在家里面，然后也不拖地，然后小孩你都乱顾，你就这样乱讲。那另外一方就说你出轨耶，他只会越来越撕裂两方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如果你们两个小孩不是好事，因为你们两个还要合作。但是如果你把离婚先在婚姻事务所离一离了，那剩下进法院就是什么亲属嘛，亲属的亲权嘛。那这时候是争取说谁比较会照顾小孩，这时候攻击就会相对于离婚互泼伤水还来得少。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用最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你以小朋友角度来说，我不太建议离婚这件事进到法院去，因为现在法院判离几率很高啦。所以那个身为要被离的那方，你也别抵抗了，好不好？
0: 因为台湾的这个离婚率已经超过一半，
2: 而且法官越来越爱判离了。
0: 对，所以我相信有一些人离完之后可能觉得哇海阔天空，但也有可能觉得后悔不已。好，差别到底是什么？来，我们休息一下。

0: 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鲑鱼面。
0: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1: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梅。哎呦，
0: 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1: 是。
0: 我有印象，
2: 这道菜叫做什么？
0: 客家小炒。
3: 客家小炒。
0: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2: 真的有这感觉。
0: 哎，今天算挑战哦。
4: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4: OK，
0: 好不好？
4: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这个叫做什么？
4: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0: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都是大老婆视角。好，我现在用律师的视角来看好了。律师，你有遇过那种很强悍的第三者吗？
1: 我有遇过强悍而且不知死活的第三者。
0: 对，我想听这个。
1: 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已经打完了，
0: 嗯，
1: 就是已经大老婆告赢了，然后小三要赔钱这样子。那时候不好意思，我们也只告小三没告老公。
0: 嗯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第三者就跑来跟我们说，他真的赔不出来，然后也不想影响他工作，因为我们本来要扣薪水啦。那可不可以谈分歧啊？大老婆以前说算了，年轻女生就让她过。好，我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找一个保人来，保证人。那保证你一定会付款嘛，否则我现在就可以扣你薪水，我干嘛给你 delay 还款？他说好，我就带来。然后那天呢，那个就是小三就带着一个男生来。我想说，正常来说带家人嘛，然后签名签签签一签，然后保证让他签名，然后我们在验身份证的时候，怎么这个男生的名字有点熟？怎么好像在诉讼中出现过？然后后来就翻我们当事人的户籍成本啊，这不就是你？这不就是我原配
0: 出
1: 老
0: 轨的
1: 公？
0: 那个
1: 对，
0: 吗？
1: 我说你怎么会找？出轨的，就是你怎么会找我们当事人老公来当你的保人？他说啊，不行吗？他说我不是跟你说，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你找家人、哥哥、爸爸或是谁都可以，或找你新男友来。他说对啊，这我男友啊。我就好说，我
0: 不
1: 就打
0: 是
1: 电话。
0: 重点是那个男友还真的就来了。
1: 那男友就是我们老公，
0: 对。
1: 对，就来了，那超级不知死活。然后我还打电话跟老婆说，我说我是蛮赞成他当保证人的啦，因为他的钱在哪你都知道，所以到时候如果要执行很快，但是你的情感上过不过去，他立刻把他们轰出去啊。
0: 把谁轰出去？
1: 那两位不知死活的小三跟老公又轰出去，然后他晚上又大吵了，因为他们两个没离婚，然后又继续，
0: 决定婚姻还是要继续？
1: 对，然后他还来当他保人，真是超级
0: 这
1: 不
0: 也
1: 知
0: 是
1: 死活。
0: 这
1: 我之
0: 好
1: 前，
0: 错愕
1: 对，我之前遇过另外更可怕的小三，他是怎么样？他是在诉讼期间就不停骚扰。她打电话，每一天打电话发黑函去老公的公司，想要让老公被解雇。那我们觉得奇怪，你们两个不是正在交往当中吗？你干嘛去黑老公？然后原来我们后来绕一圈，发现她是想这样子，她借由逼迫她老公，然后让她老公觉得很烦，赶快跟老婆离婚，她才可以跟小三在一起。小三图的是这个，然后还每天很嚣张的就传那些裸照，在诉讼期间哦。跟老公说，就是说我好爱你哦，然后传一些裸照给他，然后同时还叫老公直接拿给老婆看，只要你们两个离离好了，然后最后判赔，这个判蛮高的，
2: 对啊，
1: 但最过分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汇款不都可以有备注吗？
0: 嗯，
1: 他在备注里面。

0: 轨的人多还是这个被外遇的人多？
1: 通常是被外遇来諮商的人比较多啦，嗯，这是很常见女性这样子，嗯，对啊，因为就回到那个创伤的历程里面，嗯，对啊，那也有遇过就是说出轨的人就是留下来諮商，就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情况，嗯，对，嗯，那通常的话呢就是我会常在听在这个伴侣諮商当中听到的太太的苦衷是，她心里会觉得说为什么明明做错事的人是她，嗯，然后最痛苦的我觉得
0: 是我
1: 对，嗯，而且我还要为了修补这份关系去换位思考理解他在这个关系当中，嗯，我的老公他受了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怎么对他，所以他想要去外遇
0: 再找一个，
1: 对，我为什么我要去检讨这件事情的感觉，嗯，
0: 就是检讨，
2: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跟心理师的差别，心理师会想然后反求诸己，
0: 对，
2: 律师说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
1: 哦，我没有要他反求诸己，哦，我没有要他这么做，因为这样真的太过分了，嗯，只是我们在追本溯源的时候，我们要挖开真相的时候，你难免就会看到这个东西，嗯，因为老公在现场不会不说话，他一定会说他的很多苦衷，嗯，他在说他的苦衷的过程当中，太太就会听得很刺耳，嗯，在那个里面他就会觉得说，他就会觉得说明明你就是做错事的，你还敢在这边说这些话，嗯，可是如果两个人一直在对立的状态下，那你们就会一直在对立的状态下，嗯，你们的伴侣諮商，你们想要修复这件事情就不会找到新的沟通方式，嗯，所以这困难的地方是有没有办法两个人都去听到对方的苦衷跟委屈，也就是先生是不是先生，因为先生最常说我错了然后我不会再犯了，然后
0: 就是赶快解决这一切。
1: 对，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只是希望你闭嘴，嗯，你安静，嗯，然后这一趴过去了，你放过我，嗯，他没有要认错的意思，嗯，所以先生如果说我错了，他能够说更多太太的感觉，说我错了，我知道我在这段时间让你感觉到你很痛苦，嗯，然后你很煎熬，你为了想这件事情你有很多晚上都没有睡好，嗯，那我知道我对你造成许多身心上的影响，嗯，这个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的部分，嗯，把太太心中的委屈说出来，不是我错了，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0: 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1: 对，是不是下一句就是你可以
0: 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1: 嗯，那如果先生愿意说出这些感觉的时候，太太才会松动一些那个想要攻击的欲望啊，嗯，他才会觉得啊，好吧，你也是知道的，你也是知道我难受的，所以他才会多说出一些，那我也是觉得说，那我下次你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说出来，我不会第一时间就骂你，我也不会一回到家就嫌你怎么还不去干嘛， 嗯对，那两个人才会产生一个叫做愿意达到你好我也好的沟通方式，那不然一直吵架就会没完没了。
0: 那在你这边諮商的就是像关于这个外遇出轨这件事情，嗯，最多次的
1: 吗，嗯，
0: 是几次有成功两个人互相接纳对方的吗？
1: 有，
0: 真的有，
1: 有成功案例。
0: 那婚姻还是继续？
1: 对，继续。嗯，对，这就是做到
0: 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嗯，我都一直不停的鼓励的太太，我觉得你真的是其实很有智慧的女人。嗯，因为能够愿意去
0: 接纳，
1: 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去看整个通盘，嗯，而不是一直站在我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他们是合谋欺负我的，嗯，这个剧本里面，他愿意撕开这个标签，嗯，然后去站在一个全盘去视角去看这整件事情的脉络，嗯，所以我可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达到我们两个共同想要把这个婚姻经营好，还有小孩还没有走完的成长过程，都把他后面的路走完，嗯嗯，这个叫做有建设性的方向，
0: 能够去不容易
1: 想到这个，对，这太太是智慧的，嗯，但是有成功案例，真的有。
0: 那你有成功案例吗？比如说告小三告赢了，但是先生跟老婆手牵手继续过好，欸，美好的下半生。
2: 我必须说这个蛮常见的
0: 啊，真的，啊。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太好的现象，嗯，因为其实这件关系，因为我们不求修复，嗯，我们只看结果，嗯，就其实我觉得最真正该苛责的是谁，嗯，其实是出轨的那个人，嗯，但是实务上太多太多，就是大老婆跟小三他们两个人在法庭上互咬，嗯，然后先生就跟没事人一样，整个在诉讼里面消失，
0: 对，
2: 啊，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大老婆要告小三那里不对，小三那里不对，然后甚至先生还会站出庭来指证说我错了，但是都是他 主动接近我的，我跟他讲过说我有老婆，他还是不介意，都是变成这样的。

0: 结果，然后他们大老婆跟老公可能就是没事了，
1: 对，
0: 然后小三一个人，我必须说他做错事了，他也付出应付的代价，但从我的角度看起来，有一个应付最应该负责任的人没有负责到，
2: 是背叛者，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观点来看，老公跟大老婆联合起来几率是很高的。他们最后也许有修复，也许没修复，因为都到老师那，我不知道后续。但是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公平。
1: 所以关于婚姻这件事情，大家要好好的思考。我们一旦决定进入婚姻，就要考虑到说，有一天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来修复它。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嘉欣心理师跟简大为律师，谢谢，谢谢两位，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的单元特别的厉害，因为我们今天要用跟着书本来做菜，无国界蔬食日常。这个作者是谁呢？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了。这本书现在在这个所有的书局也算是热卖款了。你今天没有这一本书，你这个料理就不好说，好，不好说。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客家的金孙，更是 AKA 幸福人妻、幸福人夫，人妻是他老婆，幸福人夫，以及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妻来了。
0: 人妻，
1: 对，
0: 你老婆也幸福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了你之后呢，整个生活都幸福。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本书，
1: 对。
0: 无国界蔬食日常
1: 是
0: 非常厉害哦。
1: 对，就是去年啊，对，年底的时候出的。
0: 哎呦，这个是总共有几道料理啊？
1: 总共大概有80几道，
0: 80几道在里面。
1: 对，然后它包含了所有的调味料、跟酱汁、跟异国，像中式的，然后还有日韩、还有东南亚的，还有西式的，都有在里面。
0: 了解了解，真的是很丰富啊。就是你今天没有头绪要做什么，你就随便翻一页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它算是料理的百科全书，书是蔬食的书。哎，那我想都很不错的吧？好，
0: 难怪是作者。
1: 对啊，对。哎、
0: 欸，今天算挑战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1: OK，
0: 好不好？
1: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装一下
1: 嘛，装
0: 一下，装一下，装一下。我随便翻哦。
1: 好，
0: 你接受好挑战了吗
1: ？OK，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们，请看。
1: 芥末肉，
0: 好，哎、欸，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这个叫做什么？
1: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那它的海带叫做海茸头。
0: 海茸头，
1: 哎，对，它是海带的头。
0: 好，
1: 那像这个的话，它是在很久以前的，就是老台菜，那很多的素菜的半桌会有这道菜，但是现在很少人做，因为处理起来是要有一定的工序。
0: 了解，好，来。已经知道我们食材主角在哪了。
1: OK， 好，
0: 好，原本这么小一个、啊，
1: 原本就是这样子小小的。哦，这个是海茸的头，也有人叫海龙，海茸跟海龙都可以。这个是它的头，那它的身体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营养午餐里面的电话线。哦，知道吗？那个 QQ 那个炒三杯那个、欸，这个也可以炒三杯。
0: 那很久不见了耶。
1: 对啊，下次好了。
0: 那个很经典的、
1: 啊，下次好了。
0: 好好，下次那也可以代替这个吗？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0: 这个比较好吃。
1: 对，电话线比较软，那这个比较 Q。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用这个。
0: 好，
1: 那你看哦，我原本从小小的开始泡完之后变这么大一个，这个就是要用水下去泡，大概差不多3个小时。
0: 了解。
1: 对，那我自己有泡过隔夜，我觉得口感上偏软，所以我最后决定泡3个小时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保留它那个脆度。
1: 对对对，所以泡完之后就变这样子。
0: 好，
1: 但是呢，我们好泡完之后，我会下去抓它。把它里面的这个水啊清洗干净，大概洗个3遍。因为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渣渣啦，这边边边这边，好渣渣，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 了。那我们等一下就下去卤它。
0: 好，
1: 好，
0: 没问题。
1: OK, 那我们就开火。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哦，海龙头有含丰富的铁质，然后呢，它就像是海带一样。
1: 对。
0: 然后如果就是想说的头发可以比较黑啊，妈妈有时候有没有，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及它的钙质非常的高，它的钙质呢是远超于牛奶，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吃素的，有些要补钙的啦，哦，可以多吃一点这个海龙头，或甚至有乳糖不适症的，钙质也可以用这个来帮忙补足、
1: 欸。很好，头发可以变黑，也不错哎。
0: 对啊，
1: 对啊，有时候长辈啊，头发比较白的话可以吃。
0: 没错，没错，是好东西。这个在外面买会贵吗？
1: 像这样子的话，大概差不多20克左右。那它一斤的话是600克，它的价格会落在480块。其实很便宜啊，
0: 那可以做很多份呢。
1: 对，大概150克干的重量，泡完之后会变成

0: 600克，
1: 我、哦、那很划算、啊。
0: 所以这样算，数学不好了、啊，就大概2400克，
1: 2400克，
0: 泡完之后会变2公斤400克。
1: 哇，
0: 对，其实很多，
1: 划算，
0: 对，
1: 划算。好，来喽，我要看你有没有做对哦。
0: 哎、欸，这个还没有卤。
1: 哎、欸，
0: 对，我、
1: 這個、
0: 我要先卤完之后才会做这个，
1: 才会做这个。
0: 对，
1: 好、哦、好好好，了解了解。我想说，不要骗我啊。
0: 不会，你大家买完食谱去做都一样。
1: 了解了解，
0: 因为这些有些有些的配方都是有的上课的或是营业的一些配方。
1: 哦，了解。
0: 希望大家做回去都是。哦、同样的，
1: 但是其实哈，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买工具书，甚至这本书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当然，我觉得你想要自由发挥，你里面想要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你会觉得更适合，也是完全是没问题的。
0: 对，哦、好 ，OK， 姜加下来做爆香之后，八角，好，加下来炒，好，三个糖，冰糖，二砂，还有黑糖。这个三个糖我会都把它加进去
1: ，OK，
0: 因为这三种糖都有它的特性啊，像冰糖的话卤起来会比较亮，
1: 嗯，
0: 二砂糖的话就有那种蔗糖的香气啊，那黑糖的话卤起来会比较深色，所以就会加这三种糖。
1: 了解
0: 好 ，OK， 好，我们把它好加下去煸炒一下，好，酱油加进来，好，素蚝油也加进来。这个卤东西其实就很简单啦，也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什么中药材，那只有纯粹的就八角而已。
1: 嗯，简简单单。
0: 好，煮滚。好，加水。好，我们就把它煮滚。
1: 好。
0: 好 ，OK。等一下呢，我们就把它倒进去。好，还有五香粉，好也加进去。
1: 哦，五香粉可以加进去。
0: 对，其实这个就偏中式的一个做法。像我自己会把它卤完之后，全部都放在冷冻库里面、嗯。你要炒三杯，你要炒什么料，就直接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1: 了解。
0: 但是炒三杯的话，我不会全部都加这个。我会再加那个杏鲍菇或是其他的菇类去拌一拌，这样子有时候就可以吃到 Q 的跟软的。
1: 了解，
0: 对，就不会说全部都是 QQ 的东西。
1: 现在这个卤汤除了卤我们这个海龙头之外，其他的一样可以用这个来当卤
0: 汤。可以，例如说像豆干啊、素鸡、素肚啊，然后甚至说面肠都可以这样子。
1: 哦，那很方便、啊、
0: 对，其实很万用。好，煮滚了，我们就把这个海龙头加进去。其实我希望说这个食谱带给大家就是比较、方便做、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比较不会遇到一些困难的、
1: 欸。其实如果你没有带海龙头来啊、
0: 嗯，
1: 我还真的是在煮饭的时候在市场，我不会第一直觉去
0: 买它吗？
1: 想到它、欸，
0: 对，因为其实我在之前有在一些 中菜的餐厅待过，他们也都会用这个去做料理。对，例如说，我要做快炒的，嗯、我要做凉拌的，像这种的话，因为它本身的海味比较重，有些人会怕那个海带味、
1: 嗯，
0: 所以我会搭配一些比较清爽，甚至说有点刺激，像芥末的味道，
1: 了解
0: 去拌它，所以你就吃到哇，有那种芥末的香气可以压过那整个海带味道。其实我自己本身没有很爱海带，但是我喜欢吃芥末的味道，
1: 了解，
0: 然后拌进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好 ，OK， 就是有时候素食料理就是。要去多激发、多想象一些东西。
1: 没错、
0: 嗯，
1: 而且真的可以在市场，有时候逛市场，我上次有聊到，就是我们喜欢去逛市场，
0: 对，
1: 你就去发现一些你平时不会用的东西，
0: 对、
1: 嗯，然后拿来料理它，我觉得这很有趣。
0: 对，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会买什么东西，我会特定去那几间、
1: 嗯，
0: 例如说中药啊，或者是其他的干货去那几间。但是呢，偶尔你会去发觉说，我最常去逛的那个市场，哎、欸，就有卖了。例如说，我要买红曲米，有时候我要煮饭、嗯，有时候会上虾皮去买，觉得很麻烦。后来呢，很常逛市场，觉得哦，那个市场里面就有卖了，为什么要去买虾皮？
1: 没错，
0: 对，所以有时候多逛市场，你就会有多一些灵感。
1: 没错、
0: 嗯，对啊，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啦。
1: 嗯、
0: 对，昨天我就问我老婆讲说，你去逛年货大街，你喜欢人少的时候去，还是人多的时候去？她跟我说，人刚刚好的时候去。不要太多，不要太少的时候刚刚好去。我就跟他讲说，我喜欢人多一点，比较那种年味，尤其是进去之后呢，要挤一挤的。
1: 哎呦，你喜欢这种感觉？
0: 對没有啦，那太挤了。进去的时候买柿子，回来变柿饼。
1: 应该是这样讲哦。我喜欢的是，如果说假设今天有目的要去的话，
0: 是，
1: 那就是人多。
0: 对，
1: 因为人多，你有目的去，你知道在哪一摊。
0: 对，
1: 那你中间。 很多在给试吃的时候，你就不会拍谁。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对，你就觉得啊，一堆人在试吃，你就一直在吃嘛，一直吃一吃嘛。
0: 对。
1: 老板也不会理你嘛。哎，是是是是，他也不会理你。
0: 对。
1: 但如果你今天没有目的要买东西，你就不知道到底要去逛哪一间店，你就每间店都想逛。
0: 对。
1: 此时如果人又很少，哇，那就尴尬了。
0: 对啊。
1: 就那边要不要试吃？然后就这样。老婆你要不要吃？要哈，好，这样，然后
0: 对，
1: 然后这样，然后我自己也拿一个，然后拿完之后，老婆就说：“我没有要吃啊，
0: 对啊，很尴尬，
1: 我要吃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像去餐厅好了，人多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间餐厅就很好吃。哎、欸，啊，人少的话，你觉得哎、稍微气氛上有点不太一样。
1: 这是真的，
0: 对啊，
1: 这就有点像是有时候吃饭也是会看那个评价，会觉得哦，评价很高，一定好吃，
0: 对，
1: 对不对？就像就整间店都在排队，你就觉得哦，那我也要排尴尬，我要吃尴尬。
0: 通常都会看评价比较多了，但是通常评价吃完之后，他都会说哦，打卡呢会送蛋糕。
1: 哎、欸，对，没错，
0: 五星评论就送蛋糕。
1: 蛋糕，对，
0: 然后就开始评论，
1: 都是这样的，对 对。然后就看到留言说我是为了蛋糕而打卡的，我是为了蛋糕而评价。
0: 打卡蛋糕好吃哦。
1: 好，那我自肥一下，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到我们的社群平台订阅、转发、再分享。
0: 对，哎，对，哦、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的流量都很好，哎，幸福食堂的都是破百赞，哎。
1: 对啊，你来的时候更好。
0: 有吗？
1: 对，没，你看你多久没来了？
0: 对啊，
1: 我们本来稳定的在成长，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来。
0: 对，
1: 现在就是有点这样子，知道
0: 吗？不稳定，波动一下，
1: 对、啊，要来刺激一下。
0: 对，通常都是开高走高啊。对啊，
1: 我希望我们一直涨停板。
0: 对啊，涨停板。你看，它其实现在颜色也开始变得比较深一点点。
1: 对。不像是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在用就是卤味的那种卤味，
0: 对，
1: 它比较像是我讲白一点那个味道，雷霸蒜，
0: 对，
1: 哦的味道，
0: 是是是，就是那种海的那种，因为其实它的那个鲜度很高，嗯，所以在煮汤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自己有一堂课是鱿鱼螺肉蒜是素的，嗯，那我自己的做法也是一样，都把它加进去。好，下去煮，那我还会再加一些，例如说碧玉笋啊，就取代那个蒜苗的口感。那其实蛮好吃的。它汤头我自己会把胡椒味呢加得再重一点点，就是那种老台菜的味道。嗯、像鱿鱼螺肉蒜的话，素食版本在外面吃不到，下次我做给大家吃看看。
1: 好，
0: 对，你知道那个菜是给谁吃的吗？给酒醉的人喝的，就会醒了。
1: 醒酒
0: 用，它是算是醒酒的。
1: 真的哦。
0: 对。哎呦，
1: 很赞哎。
0: 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喝酒的也吃的会更清醒，
1: 更清醒，对，对于人生的方向会更明了。
0: 对，好，吃一下味道。
1: 哎呦，
0: 哎呦，
1: 如何？
0: 哟，差不多可以了。
1: 是哦。
0: 那我卤这个的话，主要是让整个味道呢有一点吃得进去就好了，那也不要太咸。嗯，因为后面例如说我要炒三杯或者炒快炒，我还是额外再加调味料。如果说太咸的话，味道就会太重。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1: 好，我这可以当一个主菜吃，同时间也可以当一个小菜吃，不错。
0: 对，如果说本身有吃辣的，你可以在。里面加一根的辣椒、嗯，那个辣椒的话是不辣，就是比较粗的那一种。嗯、你可以拍过之后把它加进去，
1: 而且也可以让它的颜色更丰富哈、哦。
0: 对，
1: 最后面再切一些这个我们的盐碎，
0: 对
1: 不对？盐碎哦，也是棒。
0: 好，那我们就把它捞出来。哇，其实就脆脆，
1: 你看
0: QQ 的，
1: 超 Q。你不说，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雷霸蒜哦，真的很香。
0: 对，像如果说你在食材挑选上面，海茸头是要买大一点点的。嗯，因为你买太细的话，卤起来会太软。
1: 了解。
0: 像我这个就特别去挑选了，因为我逛过很多店家，有时候像上课的话，我都会把它购买连结都传到记事本，同学他们自己去买，
1: 因为才可以、哦、
0: 才会少走一些
1: 智商税啊。哦
0: ，OK，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坐你们。哦、欸，很香，很香，有个海味，嗯、海味非常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赶快买。好、
0: 哦，很有嚼劲哦。如果炒麻辣真的很好吃。嗯，
1: 很 Q 弹。
0: 对，那像我如果说平常牙口比较好的，这种口感是 OK 的。嗯、如果说有长辈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再卤久一点点。
1: 了解。
0: 或者是泡水泡隔夜。
1: 了解，了解。哦，很好吃，开胃了。是不是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
0: 來？对，衍生出来的料理。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我就不给你看你写了什么。
0: 好，跟 Gamer 一样哦。
1: 嗯，好，完全复制哦。
0: OK， 那像这个的话，我是用这个日本的山葵芥末酱。你看它颜色就很漂亮，
1: 一定好吃。
0: 这个
1: 你怎么抓两下，整个变美味啦？
0: 对啊，
1: 辛苦。哦，完全不一样。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好，延伸料理哦，
1: 是，
0: 刚才是我们先卤过的这个海龙头，
1: 对，
0: 接下来用海龙头做出什么样的料理？
1: 就是芥末螺肉。
0: 我就不给你看你写了什么了。
1: 好，刚才有没有一样哦？
0: 哦，好，完全复制哦。
1: OK，
0: 第一步已经结束了。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把这螺肉先备好。嗯、那其他的话，里面还有一些主要的一些食材，像香菜、姜还有辣椒。
0: OK，
1: 好，如果不吃香菜，你可以换芹菜。
0: 嗯，
1: 好，那如果都不吃的话就看自己。
0: 撒点芝麻。
1: 对，也可以。好，香菜的部分。这个菜是可以放冷冻的，
0: 了解。
1: 都拌好之后放冷冻，但是香菜不要加，
0: 了解。
1: 好，香菜。
0: 哦，也就是说，我可以分小袋小袋，然后把它放在冷冻。
1: 对，
0: 搞不好醋鼻盖边啊，就可以送个小菜这样子。
1: 对，
0: 对不对？自己腌的小菜。
1: 对，尤其是这个比较没有太多的热量，
0: 嗯，
1: 或是有时候你们可以做小包小包，然后可以去爬山的时候拿一包出来吃。
0: 哎，
1: 对啊。
0: 哎，这个会让人家很羡慕的。
1: 对啊。但是拿出来不是糖果，然后是螺肉，很怪。
0: 我们就是要与众不同啊，对不对？别人爬山带能量棒，我们带海龙头。
1: 他以为是那种西边突然拿出来的，自备那个牙签的。好，这个是姜，好，我们把它切碎完之后把它加进去。那姜的部分你等一下去籽，好，籽我们把它弄掉。其实这道菜很快啊，因为有时候你们做有节庆的时候，你可以做这道菜。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冰箱里面可以常备的小菜、
1: 啊。对，没错。
0: 你今天做任何料理，旁边这样备一盘，夹个吃，第一个没负担，第二个又美味，
1: 是
0: 开胃。
1: 好，把它切碎。这个就是配一点红色的颜色了、嗯，那这个有去籽就不太辣。
0: 了解。

0: 好，我们就把它摆上来。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拌了。
1: 好，
0: 这个手套。好，螺肉加进来。OK，
2: 好，一半。
0: 好，然后呢，里面会加入这个是 wasabi， 这是芥末酱，嗯，这是山葵芥末酱，
2: 了解哦，
0: 这个有一点点辣啦，好 ，OK 的。然后呢，酱油，
2: 所有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哦。
0: 是，好，还有香油，这个如果说平常有在做健身的，你这个油你可以不用香油也没关系，
2: 了解，
0: 你可以用什么亚麻仁油啊，或者是紫苏油、洛梨油这些比较好的油都 OK，
2: 了解。
0: 好，拌一拌。哦、你看它颜色就很漂亮，
2: 这一定好吃。这你怎么抓两下，整个变美味啦？
0: 对啊，因为我是太阳神之手啊。
2: 但是又对啊，你的手真的是很奇特，食材在你的手上都会变好看，变好吃。
0: 那像这个的话，我是用这个日本的山葵芥末酱、嗯。那如果说你可以到有些有机店，它是那种真正用山葵下去磨的那种也可以。嗯那個、但是那种的山葵比较纯，但是辣度比较低。好，下面那种外面那种牙膏型的那种挤出来那个就很辣了，
2: 那个超呛的，
0: 对，那个很呛，
2: 那个每次都觉得我可以，我绝对可以啊，那个沾完之后你就会这样，
0: 然后鼻子开始对。
2: 开始很感动，
0: 开始很感动。对，對通常呢，如果说我们在吃芥末的时候，你觉得哇那个东西快冲上来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嘴巴打开，哦，它气就出来了，它就不会上去了。
2: 真的吗？
0: 真的。你要试看看吗？我那边还有一条，
2: 一人一条，
0: 一条，
2: 好像玩惩罚游戏一样。
0: 我有被惩罚过哎，
2: 真的。
0: 它夹在那个法兰书里面。哎呦，对，
2: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对，然后就直接进去了。哇，那还好啦，我扛得住啊，因为我嘴巴打开啊。
2: 了解，啊欸、可以回去试试看，嘴巴打开。
0: 好 ，OK， 这个可以摆盘了。
2: 所以我们刚才卤完的情况就可以先冰到冷冻，我们拿出来之后再拌上刚刚你准备的这些。
0: 是的，好，我们就切点柳橙片，
2: 来一点果香跟酸气。
0: 那我自己想加一点点啊。
2: 哎，做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因为平常都坐在家里。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有想要摆柳橙，但是出版社他跟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书上有什么、读者就会买什么，所以如果说平常如果说你没有要切柳丁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摆的东西、但我希望是摆起来比较有宴客的风味的
2: 话。了解，
0: 对，这是我们的。
2: 哎呦，好棒哦！看一下啊、
0: 你们该不会有数到几颗吧？
2: 手抓烟，对，三对。三葵芥末酱一大匙有了，
0: 有
2: 酱油两小匙有了，有香油一大匙有了，
0: 有
2: 哦 ，OK 哦，
0: 有
2: 然后红辣椒、香菜，然后姜切末，
0: 有
2: 吗？
0: 有，
2: 都有。哎、欸，你果然是作者，
0: 对啊，真的、
2: 啊，岂不是废话吗？
0: 好，我们就把它摆上去。
2: 干的海龙头泡水，然后穿烫才能够去除海味。如果需要放到冰箱冷藏至隔夜的话，香菜可以盛盘的时候再撒上去。
0: 对，因为怕会黄掉。
2: 你看，来。
0: 一模一样，
2: 有沒有神还原啊！
0: 对对对，
2: 我只能说哈，好的工具书就是不会炫技，炫技到你看完之后你在家里操作不了，
0: 是，
2: 对。然后你看到这个，就是你完全你完全看完之后，你在家里面照着操作，就是一比一还原，
0: 对对对，
2: 对不对？
0: 就是会复刻出来的做法是最好的
2: 哦，很赞很赞。好，品尝一下，跟刚才有没有什么不同？升级的，来。经过哦，完全不一样，
0: 呛味出来啊！
2: 对，哎、这瓦萨比真的是画龙点睛哎，
0: 酷，而且那个海味会压过去，
2: 没错，它变得更鲜，它那个鲜味跑出来了，
0: 甜度也出来了，
2: 没错，那不会让你觉得是辣，反而是那个香气，然后搭配着。我们的香菜，跟我们的这个香油，很搭，它马上本来是从一个卤味的摊子，变成一个我们街边行阿奶一个小店，
0: 是
2: 吃一碗这个阳春面旁边去拿的这个小 菜那一碟，就是这个味道，
0: 是的，
2: 哦，好棒哦，
0: 这个味道我觉得很棒，因为不管说你在哪个时候，你都可以吃这道菜，像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随时都可以吃。
2: 了解，那因为刚才我们卤完之后要拍一些特

0: 些啊，食材的一些，它泡的稍微再久一点。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海龙头的这个软嫩程度，嗯，是我更喜欢的。
1: 对，就是刚刚好，
0: 刚刚好，嗯，它就是外表是有一点点软嫩，可是你咬到中间的时候，它还是保留它那个海龙头那个脆感，
1: 弹性都出来了。
0: 嗯嗯，好吃哦。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有口感的话，你可以泡水3个小时。如果说家里有长辈有小孩想要吃这道菜的话，你可以泡隔夜比较软。那在做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卤完之后放凉，再把它拌一拌。如果说想做冷冻的话，香菜不要加，好，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拌一拌就可以完成。
0: 嗯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小菜。
1: 是的
0: 哦，当然也不要忘记无国界蔬食，我觉得里面有太多宝物，嗯，太多宝藏，值得大家买一本回去好好的去研究它。今天不晓得做什么，翻开一页，我照着圣旨的这个比例配方去操作，浅显易懂，嗯，大家都能上手。
1: 没错，
0: 好不好？嗯，
1: 好，
0: 能不能再用个10秒钟推荐一下这本书？
1: 其实这本书算是万用的书，因为不管说你在超市啊，或者甚至说你去市场啊，都可以买得到食材，在家里面看着食谱做一做，哎，其实就很方便了。那我觉得很贴心的是，它的图都很大张，嗯，所以如果说你看的你喜欢的话，就做这道菜。
0: 嗯，非常好，好，再次感谢圣旨，
1: 谢谢，
0: 太棒了，太棒了。用那个美味的料理以及实用的工具书带给大家幸福，我想这件事情是件非常完美的事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0: 我们小时候就采了，像你们这样就采了，
1: 采好久，
2: 十年了啦，
3: 为了三餐吗？吃饭吗？
2: 不是啦，你要看我们这些婆婆妈妈，我们钱都很多哎。我们是做健康的嘞。
4: 我之前都住在北京，所以对台湾还蛮陌生的，所以我还挺想对台湾有多点的认识，因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想不到的乐趣。

0: 这是我孙
1: 啊，这是阮真查囝，
2: 这个又是阮查囝，我这里啊，
3: 有啊，有生啊，
1: 这是阮查孙啊，爱是阮真查囝，真正啦，
4: 承认啦，
5: 你看，你讲
6: 承认啦，
7: 不想去玩了，我不想站在这里了。
8: 这个会掉下来。
9: 哦，厉害！哦，好棒哦！
10: 咱家的子孙美少女哦，开始慢地，对面顶慢倒落来哦。
11: 好。
10: 苗妹哥哥，我们今天来小半天采冬片，这个是一心嘛，好，所以我们要采两叶，就这样采。好，你看这样采，这样采。来，我看一下有没有。
12: 一般阿姨都会采多少斤？
10: 差不多30公斤左右。那我们就采3公斤就好了，好吗？
13: 好。

0: 大小全部都有看到，一手拉开，用一手，很愿意跟我们讲话呢，然后教我们采茶呢。然后一遍我们不会，可能教很多遍呢。
1: 阿姨怎么每天都那么开心啊？
0: 哦，有钱赚呢，<笑>一天大概1000块有吧？
1: 哇，蛮多的。
0: 很好吼。采茶最累的是什么？
1: 最累哦。
0: 嗯。就是弯腰这样，这里很酸。刚刚那个阿姨说你搞胃是什么意思？
1: 搞胃就是话很多啦。
0: 为什么你们采茶的时候不在讲笑话？
1: 我们没有讲笑话，我们会睡着了呢。
0: 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不能像之前阿妈一样那么乐观，就是他们可能一直做同样的事情，还是很开心。
2: 你们俩知道现在几点吗？9:45。好早。你现在感觉已经到几点了？12:多。
3: 快3点。<笑>
2: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感觉？
3: 采茶觉得采了很久啊，所以觉得过了很久。你太瘦了。<笑>
2: 要吃到一点，来，你马看看，差不多有4了。哦，
3: 拿不起来。啊！哎，小心！30公斤比我还重啊！比你重啊！我29。哦，这个切给你吃的，
0: 很轻很轻，
3: 一斤。
2: 哦，好棒哦，1斤至少有1斤。哇，它多1两而已。多1两，1.1，好棒啊，这样好棒啊。喂，要。
0: 不能用，就是从到处去这样，才不会去踩到。就这样要不要？都是自己乱撒的。他们比较专业嘛，他们在做的时候，我跟姐姐也有去看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然后就一人各站一边，然后往两边撒，退到最后面就刚好撒完，所以也不会踩到，然后也不会哪边太厚，哪边太少。

0: 会吐丝哎，你看到？
1: 它从屁股
2: 拉长哎。
1: 对啊。我以前看到蜘蛛就马上跑走。之前在家里一看到蟑螂就这样跳起来。突破的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怎么会让蜘蛛在你手上爬，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3: 真的耶，嘿嘿，好好玩哦，都是蜘蛛丝，你看，都是他结的。
0: 好像，
1: 对呀、啊。

0: 你可以过来这边闻那个茶叶的味道。对，这在这边。
1: 好香哦，有点甜甜的。
0: 有一点甜甜的，那就好了。
1: 很香，甘甜。
0: 你说有一点甜甜就可以了。
1: 就是如果每次做冬茶的话，要做到晚上几点？
0: 12点睡觉就已经很高兴了。
1: 那最晚的话几点？
0: 最晚有时候做到天亮也做。
1: 请问最高纪录您有多久没有睡觉了？
0: 5天。
1: 不会很累吗？不会打瞌睡吗？
0: 茶香很香，你就不会累了。
1: 解掉。
0: 然后我们要给它静置3至4个小时，可以先去休息一下。要炒茶的时候，我再叫你们起来。妹妹，起床了。妹妹，起床了，我们要开始工作了。我们要工作了，要炒茶了。姐姐，你帮叫妹妹。还在做梦哦，妹妹，起床了。还叫不起啊？
2: 嗯，靠！

0: 要把那个烟调过来。
1: 好香哦。
0: 等一下会更香。拿起来闻一下，不会很烫的。
1: 味道变淡。
0: 那个鲜味比较少了。
2: 你们昨天在这里睡，有没有睡好？
3: 还不错，
2: 还不错，
4: 但没有睡饱。
2: 没有睡饱哦，姐姐说还不错，你说没有睡饱。
3: 就是我昨天晚上一点才睡，然后只睡了5个小时，6点又起来，然后一起来没有吃早餐，又去采茶，然后太阳很大，所以我累到都笑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乱踩一通。
5: 为什么今天不起雾？大太阳，要是没有太阳就好了。

0: 其实我觉得光采茶就决定下班，好厉害呀！给采那么久都不会很烦。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要喝一口茶有多么的难。
1: 明天你还继续采吗？
2: 我要回去上课。
3: 你们今天会不会发？是你们昨天采，有点香，然后有点甘甜度。有没有一点点你的味道？是你做的哈、啊。这个小半天，不只是茶而已，还有冬笋也很有名，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牛妹，狗狗。 今天嘉良叔叔带你们来体验小半天的冬笋，要把表面的土爬起来，看会不会看到笋子。
4: 我找到了。
3: 是吗？
4: 哇！
3: 真的耶！好。
4: 哇！起来了。好像玉米。 那大概这根可以卖多少钱？
3: 这根30块钱。
4: 我又找到一个了，姐姐，你挖下面就好，我要挖上面。
5: 我也没有要去上面啊，你花一会儿我会跟你抢。
4: 跟你说一下

0: 边工作啦。
1: 我国小一年级就开始上山，找到一只笋子，零钱五块钱。冬天有雨水的时候，一天可以找到200只。
0: 哇，一个人呢？
1: 对啊。
0: 哇，好厉害！我现在只采到3根而已。哎，哎，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我觉得我连5只都挖不到。加油，叔叔，这个是吗？
1: 我来看一下。狗狗，我们来要开挖冬笋哦。
0: 好。
1: 嗯。瞄准就下去，一气呵成。哇。就起来了。一鼓作气。
0: 哦，好小这个。
1: 竹子它的寿命差不多8年到10年而已，要疏竹才不会太密集，影响到长冬笋。
2: 等一下，我快掉下去。
1: 好重！
2: 你不要放手，你一放手会变超重。你看一下我，你快把我打下去了。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不要越抬越高。我搬不了，
0: 不然你搬后面一点，
2: 不然你搬后面一点。
0: 你不要一直怪我。
1: 这边，这边。
2: 你等一下。不是蚂蚁，你要抬这么高，我拉不了。
0: 啊，那
2: 我
0: 抬。
2: 你在不要一直吵吗？你很烦嘞。这样可以吗？
1: 好，这样就够，可以了。
0: 我不想找到跟他和谐相处的方法，因为我就是不想，因为我不喜欢他。
2: 就几乎每次吵架都是我忍下来不跟他吵啊，然后他又故意来惹我。

0: 进来帮我也帮我。
1: 所以现在往哪边搬呢？
0: 那边。
1: 那你现在转不过去。
0: 所以我叫你帮我啊。
1: 走啊。
2: 我自己都可以。我要帮你，
1: 你背上超多蚂蚁的，
2: 帮我弄。
1: 这里有三四只。
3: 把泥土的部分切掉就好，抓稳来。好，我送你一人一只你们的成品。
0: 蛮甜的，
4: 甜甜的，
3: 甜甜的。
0: 啊！打针就这样子。
3: 要到笋市场交易中心，把这一些辛苦挖的笋子卖掉。好，这是笋子的老板。
0: 这是我们两个挖的笋子，那这样可以怎么卖？
5: 好，我看看，我看一下后。嗯，这个很小只哎，这个比较便宜哎。哎呀，像我们一般那个在收啊。大只的那个公斤220跟230，啊，因为你这个太小了哈，那个剥起来没有肉，哎，就是正常价钱的一半而已哦，哎呀，好不好？嗯。哎，72块而已，哎呀，好，好不好？好好。
2: 谢谢。
5: 我算钱给你们，给你们100块啊。好好 ，OK OK， 好。
0: 这超大的哎。这个也很大，看等一下这个，你看怎么样？
6: 最大的也只有这么。

0: 姐姐，这一颗也才10元而已。
1: 你喜欢？
0: 一个是几块呀？这个一个是几块？
2: 1块钱。哇，主角巧克力一个1块钱。
0: 哇！我喜欢解压不生气的时候，但是跟他吵架又很好玩。
3: 哎！姐姐，轻一点。

0: 很好吃，
1: 很好吃的，
2: 好吃。
0: 下次还不要来挖水池？
1: 要。
0: 还是很辛苦哦。
3: 很好玩，我还没有找够。
4: 其实我跟我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会像跟姐姐那样吵架。我觉得可能是我跟姐姐在一起太久了，这样子就很容易吵架。
3: 就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兄弟姐妹啊，这样就很无聊啊。就是多一个人就可以玩比较多的游戏，就有超多东西可以玩的。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请大家一起来祈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常如持觉则禅师坐禅语。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头部哈，他呢就告诉你说，你这个后面的这个脊椎对不对，跟这个头部是要直的，就是不能太弯，就是不能弯。通常呢就是直接我坐的时候，就是头部跟我的腰椎是连接的，是挺直的。那本身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的，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下颚是要往内收的，我们讲话是往上，当我们禅修的时候是要往内收，这个是跟调气有关系的动作。然后他告诉你说，哎，你坐下来就好像呢，这个佛祖，佛祖就是我们说那个塔四平八稳啊，所以提到那个坐垫啊，你要垫东西，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需求不一样。我垫多高，我要不要垫，我只要去测试我坐下来我能不能呢让我安稳，不会往前倾，不会往后仰就好了。所以究竟要垫多高或者要不要垫，它不一定的，要看每一个人的结构，所以要让自己很平稳，所以不能耸身太过，就是不能太僵直，因为你太僵直气就不容易通，因为紧绷嘛就不容易通。然后呢他说呢，这个耳朵跟肩膀啊，鼻子跟这个肚脐，乃至舌头要抵住上颚哈，唇齿要相着。其实呢就表示呢你的头部跟你的肩膀啊本身要端正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个舌头要抵住上颚？因为打坐的时候，因为你也许吃的东西在调气的当下，因为它会自己运转的，它会生口水，这个口水可以消除你这个身体打坐过程所产生的，我们叫做虚火。如果长时间也许没有水喝，其实很简单啊，你常常吐口水，就是那个舌头啊不断的哈往上哈，久而久之它呢常常有口水，你就不会口渴。所以禅修它这个中间，我们的禅修最长是50分钟吧，高敏式的香，一支香是90分钟，90分钟从头到尾它是没有喝水的。那你是这中间呢在调气的过程一定会有虚火的，当然就靠你的筋嘛，筋就是筋水，就是你口水。所以你要为什么要抵住上颚，其实抵住上颚就是让它生筋，生这个口水可以帮助你呢消除呢在调气上面所产生的虚火。那这个唇齿要相着，当然也就是你的嘴巴跟牙齿要闭起来，就是等于说呢你不是睡着了，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人睡着了嘴巴会张开，禅修的时候睡着嘴巴也会张开的，那是非常明显啊，就是表示他真的已经睡着了。他这边告诉你说啊，你真的打坐的你嘴巴是要闭起来的，闭起来的时候那个牙齿要靠
要扣紧，因为扣紧才会让它生津啊。扣紧你的舌头往上抵，它才能够生津嘛。然后呢，眼睛最好呢，微微张开哈啊，这个微微张开呢，它是要避免呢你分神啊。可是初学的人呢，眼睛微微张开，不容易收摄。你有光嘛，就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光或者是这些音声影响。那初学的人，当然最好是眼睛闭起来。可是眼睛闭起来又很容易睡着了，所以怎么样呢？让自己在短暂的时间哈、啊，我们说呢，禅修是要训练的，5分钟。也许我呢，这个月我全部都5分钟，我下个月我增加一下2分钟嘛，我在下个月增加再2分钟，它是需要训练的。在训练过程，你是很自然的，慢慢呢，你的专注力就越来越强。所以一开始呢，要收摄散乱心，最好眼睛还是闭着的。你说如果想睡觉呢？想睡觉很简单的，眼睛张开嘛，眼睛张开重新来过就好了。他说、哦、万一呢真的想睡着，那就好好睡觉吧。就不要勉强。如果你这么厉害啊，连5分钟、10分钟都可以睡着，那真的要赞叹你啊！也表示呢，你平常身体没有放松过，所以一开始身体放松，你就想睡觉。这个也是在提醒你，我为什么连5分钟、10分钟我可以睡着，就是平常你的用力，就是你的身体那个用力啊，太过了，所以造成呢，他整天的身体都是紧张的。一旦呢身体放松，当然他就想休息了嘛。所以这个也是提醒自己哈、啊，日常生活的一些动作。所以他说呢，眼睛稍微张开，他会避免昏睡，要等到你的功夫有了。慢慢呢，

0: 你呢？大概呢？我一开就是你的前面大概30公分以内，只要看见你的前面就好，其实避免分碎哈。那如果呢，能够得到禅定，它的力量呢是很殊胜的。啊，我们就说呢，要禅定啊，本身日常生活要先训练正念。你说正念怎么训练呢？活在当下啊。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好好吃饭吗？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啊，做事的时候好好做事啊，避免胡思乱想，避免呢废话太多，因为说话是要元气的，元气散失，其实心念就容易动荡。就比较不容易收摄。那如果你真的要禅修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些确实就是要尽量啊减少。所以他说呢，你要禅定，其实禅定中本身可以发挥啊，开发智慧，处理事情的能量啊，它的力量呢是很殊胜的。所以他才举说，有时候呢，过去啊，一些习定的高僧，有些人坐眼睛都是张开的。其实呢，这是禅修的习惯问题。你喜欢张开，可是可以入定，表示你的功夫很好嘛。有些人是眼睛闭着，但是再怎么样呢，他也不会分睡，这也是他的功夫。有些人呢，躺在那边呢，他还是可以入定的。他不是叫做睡着，他叫做入定。那你说呢？什么样的姿势可以入定呢？他没有固定。最重要是那个心念的收摄，不在于身相。他只是在举例子说明了。当然，他说呢，也有人呢，呵斥说呢。这个眼睛闭起来了，禅修啊，就好像那个黑山的鬼哭啊。他意思就是呢，因为眼睛闭起来，请问你究竟呢，是在睡觉呢，还是在收摄身心呢，还是在胡思乱想呢？在禅法来说，这些呢，都是非常违反啊。参禅的心态，坐上蒲团，如何让自己真的就一念不生？不是告诉你的念头不要起，而是在你每个念头当下都可以念念清明。这就是禅，在一个调心上面哈，它的要点。
1: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2: 大的涅槃系列，
3: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2: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极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4: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3: 请问有人吗？
5: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我！
6: 真的是这里吗？
3: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哎呀，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7: 八戒，
8: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9: 不好意思，慢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10: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那下面呢，他说呢，身相既然已经调伏了哈，已经端正了，坐定了，那气息呢就会慢慢调，然后就可以宽放的起伏。我觉得调息呢，本身是随呼吸的出入就好，这是比较容易的。反正我做的，也许我5分钟10分钟嘛，我只要随着呼吸，我知道我现在出，现在入，现在出，现在入就好了。大家知道你呼吸的念头也要清楚。那我们呢，通常呢，随着呼吸的出跟入，其实身相呢会慢慢全身放松，因为心透过身相，它也会呢妄念呢，在你的收摄啊，属息当下慢慢静下来。当静下来的时候呢，心静了，息就会调，息调了，心就静，身、心、息这三者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他说，如果我们呢调息，慢慢能够调和了，然后就可以，他说宽放呢，这个起伏，意思就是呢，我如果呼吸调息了，对不对？哎，他已经调顺了，那我的所缘境，这个通常这个起伏，它指的是丹田，也就是我们一般呢会把你的心念收摄在丹田，是因为你心念往下，人比较容易定，因为气往下嘛，比较不会呢散乱心，比较不会胡思乱想。我们常常说气定神闲嘛，等于你呢心念呢气往下了，心就容易随着息调和定下来，所以他才说这叫宽放哈。那他说了，哎，这个息身都已经调了，他就告诉你说呢，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哇，你看到这个就是禅宗本身调心它的重点。六祖坛经说，不思善，不思恶，哪一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啊？那是境界耶。一个人能够达到呢，不思善不思恶，那个不是用念的。我坐在那边呢，不思善不思恶，那个叫做念字句。这个念头能够超越善恶，念念清明，那是一个境界。所以他才教你说呢，善恶都莫思量，也就是我们受上普团的伤相，也许你会很多的念头跑出来了哈，过去的也好呢，今天呢白天接触的也好，但是他告诉你说，通通不要去想，随他来随他去，你不要呢透过那个情境，再开始演连续剧，就开始会想了，因为一个影像我们就很容易啊，帮他编导，对不对啊？在禅修上，他告诉你说，他出现了。你知道就好，你也不用管它，你也不用去想它，就是叫你不要动念头，虽然种子出现了，知道就好了，所以不要呢再牵扯进去。我们很容易什么呢？过去

欢喜的事，当在想的时候呢，心里面的感受力随之又会欢喜，痛苦的事、伤心的事，情境在升起，我们的感受力又随之把你的情绪再带上来。所以禅修告诉你说，这些通通不要想，不要摄入，你只要知道就好。所以才称作善恶莫思量，就是不要去想。念起呢，拒绝，就是有念头来了，我知道有念头，知道就好。因为当你知道你不会随着念头跑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没有了。他说久久呢就会妄缘自成一片，也就是说呢，不管呢他来多少次你都不管他，久而久之他就不会影响你嘛，慢慢心就定下来了。他说这个就是坐禅的要素，就是重要的方法啦。所以他说切为坐禅乃安乐法门，而人多自急者，盖不善用心故也。就是你打坐的当下呢，你不善用啊这个调伏心念，你才会有身体有毛病。我说你为什么身体有毛病呢？第一个身相，你的坐姿会影响到身体的病痛。因为呢你慢慢坐呢，腰也弯了，脊椎也弯了，那久而久之当然会痛啊。那另外就是明明呢你本身这脚不能盘，你又故意哈，我要精进，所以两只脚把它绑起来。那你想想看啊，这种物质的色身，它不堪你这样子，叫做折磨哎。你不会生病吗？一定会生病的。那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呢有一些现象，你的呼吸不调顺，可是你不懂得呢，那个呼吸吸进来再吐出去，有时候那个气在里面没有完全吐出去，你在禅修呢就会积压在胸腔，久而久之当然就会胸口痛吗？就是你的肺气没有全部吐出去。所以禅修呢，不管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还是要去学习长呼吸啊。你坐上蒲团，用鼻孔吸气，用嘴巴吐气，那嘴巴吐气的同时要把气吐到没有为止。比方说现在呢，哎，我们从鼻孔吸气，从嘴巴吐气，你吐到没有气，你自己会发现你的肚脐就凹进去了，然后那时候再吸第二口气，你吸饱了，我再开始吐气，还是要把气吐到没有为止，就是连同呢你的丹田的气全部要吐出去，这样子连续3到5次叫做长呼吸。因为这样子呼吸，你的气进来到了丹田，就是到了肚脐的地方哈，你在吐气的时候，那个气才会真的下去。不然呢，如果你在蒲团上面，通常呢，我们都是叫做胸腔呼吸的，进来在这边就没有了嘛，就这样，就这样啊。那你说呢？你在调气，你有些气没有出去，久而久之，因为你没有在运动啊，你都是坐在那边啊，所以你坐久了，气积压在胸腔，你怎么不会胸口痛呢？一定会的。所以他才说呢，身体有一些病痛，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在身相调气的过程本身没有调好。当然还有可能就是你在禅修当下会引发你的
过去的毛病，因为过去也许本身的毛病没有完全治好，向好了，可是底下呢，应该说他的内脏没有完全好，所以他的气脉是不通的。可是当你呢开始禅修调气当下，就好像那个通水沟啊，通到那边呢，哇，被塞住了，他气不通了，所以那个地方当然就会痛。那个地方会痛，是他的气脉不通。那气脉不通呢，本身一个呢，当然要吐气啊，长呼吸嘛。第二个呢，恐怕要多做一点运动，因为你的身体的运动不够哈，所以很多的经脉的这个穴道都全部都塞住。那现在呢，哎，把你的旧疾，就是过去的毛病引发出来的，一个呢。就是你要去看医生。第二个呢，如果呢他毛病不严重，那你就是在蒲团上面禅修的过程，你要忍耐，因为他会一次、两次、三次啊，气呢慢慢的他足了，他通过了，你那个毛病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你在禅修上面自己本身必须要去注意的。所以他说呢。如果呢，你懂得啊，哎，禅修上面的调身啊、调息啊、调心啊，能够知道的话呢，自然而然你的四大啊就能够清安啊，然后精神呢当然就会好，正念就可以分明，乃至于呢，在一个禅修当下啊，因为透过禅修，你自然而然内心就会清净、清安，既然清的，那是必然的，那这个清安。没有烦恼，清净，其实那就是一种欢喜。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哦。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他说极然轻的，当然你就会感觉呢，坐起来很舒服啦。就是整，我坐一下呢，全身都轻松很多哈，内在没有烦恼了，身相也慢慢的减轻你的负担了。若已有发明者，可谓如龙得水，是俯靠山。什么叫做发明呢？叫做善根发相啊。那这个善根发相呢，本身在禅修的过程，它应该有十种。

这些的发相，并不是你每天要做多久才会有，而是呢，你的心念，如果5分钟、10分钟都能够收摄，你长期心念都能够专注，都没有妄念了，也没有烦恼，它自然发相就会发。那这个发相呢，是透过你的心念这些的专注，慢慢产生的现象，所以叫做发相。那这个发相呢，一个呢，就你会发现呢，坐那边10分钟，可是感觉呢像1分钟而已，那就是你的定，就你很容易安住在那个当下，忘记时空。一个空呢，不是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其实不是，而是呢，你会发现呢，我看到空是，我可以理解一切的现象都是不真实的。可是我现在说的是一个概念，可是你真正站在蒲团上面，那个体会是不一样的，静呢？我们从来没有清净过，你怎么知道净是什么？本身这个净是没有烦恼哦，不是安静的静，而是你发现了，哎，我的内心里面完全没有，在这个收摄的当下没有妄念，没有杂想，就像水一样啊，非常的清明。能够达到这样，下面的就开始会出声了。哎呀，会自然的欢喜。我们说喜悦嘛，这个喜悦呢，不是你对某一个喜东西、人物、现象的欢喜，它是由内心里面自然的欢喜。当你有点欢喜的时候，你就很自然面对所有外在的一切因缘际，你都了然于心的欢喜。当他快乐是。你从你打从呢这个身相啊，你的整个身心会非常的愉悦啊，连你会感觉呢，连那个肌肉啊、呼吸啊、那个毛细孔啊，都好像在跳跃。那是透过呢你在调和身相过程所产生的现象，因为能够有一点定发相，你呢？我们说善心升起。如果平常也有善心啊，平常的善心也许靠我们的意念啊，这个我应该做啊，我应该要发心啊，我要行善。可是这时候的善心呢，它讲的是，它从内在里面，你自然你的善根自然会升起。我说一个人的善根，其实代表的是他的智慧跟慈悲。知见明了，这个知见在平常里面其实不容易让我们达到明了。我可以有知见，可是达到知见明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简单的说，因果有没有生智？每个人都知道因果嘛，每个人也都知道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哎呀，如是因，如是果，种善得善报，种恶得恶报，对不对？每个人都很清楚，可是你能够明了吗？你所有的身口意都离不开因果啊，所有的身相也离不开因果啊。眼睛有眼睛的因果，耳朵有耳朵的因果，高矮胖瘦各有它的因果的，它不是一个总和的，而是它各项呢都有它不同的因果。你只要看呢，佛陀的32相80行好，他修的过程，他为什么特别标？他哪一个形象是修什么而来的？因为任何一个形象都需要它的因果，
你能够真的非常清楚吗？才能够叫做明了。所以你所认知的，慢慢在禅修里面，跟你平常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无累解脱，我说呢，没有负担，累就是没有负担嘛。再说解脱，禅定里面呢，为什么会有无累解脱？而是你会发现在禅定里面，你真的叫做身心放松，就是身心愉悦，凡事真的能够放下。可是那个是一个体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并不是用你意念去思维的。境界现前，都有什么境界啊？境界呢，就是你的念头。你会发现你的念头非常清明，你只要想到什么，你就马上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因缘本末，会呈现在你的前面。尤其你说啊，在境界里面，当然如果因为有禅定境，进入了初禅之前的未到地境，多少就可以看得到你今生自己的一些因缘事迹。我跟某一个人的因缘，你只要起念头，就慢慢可以去厘清。所以这个叫境界现前，心能够调柔。我们的脾气容不容易改呀？容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心不容易调柔，所以我们的脾气是不容易去除的。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呢，不能移，是你要不要移。可是呢，心性没有达到柔软，我们对于我们的烦恼相，我们是不容易放下的。为什么禅修很重视心性的柔软？因为心性柔软才能够增长善根，心性的柔软呢，才能够呢对治自己的烦恼，才能够放下自己的执着。你的心性柔软，你才能够接受善法，不然你的我执我见太深，遇到呢任何的佛法因缘，你都很容易用世俗的观念来衡量、来思维、来批判。可是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你心性柔软，你很容易能从佛法的角度去想、去思维、去接受。所以如果禅修，它会透过呢你长期的累积啊，收摄身心专注一处，当然就有这些的发相啊。那这些的发相呢，当然它不是呢一下子所有通通发，不会的，它会发一个，然后下次呢再发一个，下次呢不同因缘的时候再发一个。

0: 它每一个时期真正的花相，它是好的花相，就会产生这个十个内容。可是我说它不是全部都发，要看看你的禅定力，看看适合的发哪一种。那下面他告诉你说，如果还没有发的呢，就是未发明者，亦乃阴风吹拂，用力不多，但半而肯心，必不相转。他意思就是，万一没有呢？万一就是你身心还没有调好了，就是你的专注力还不够，专注力不够吗？当然散乱心还没有收摄，身相还没有调伏，当然这些花相就还不会发。可是有些呢，你看哦，它后面呢，如果你肯用心的话，当然就可以成就。可是有些呢，道高魔盛哈，逆顺万端，但能正念现前，一切不能留碍。有没有魔相啊？其实呢，魔相是你的心，你的所有的烦恼执着都叫做魔，这是禅修的定语。
1: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2: Hello，
1: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2: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我说哦哦，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1: 漫画呢？
2: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1: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2: I'm sorry。
1: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2: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3: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4: 其实Joker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你说魔在哪里呢？你对身相的执着就是魔，所以才有五蕴魔嘛。哎呀，我执着啊，烦恼，哪一个烦恼都放不下，那叫做烦恼魔。哪一件事情呢？执着不放，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魔。怨恨的，心结不结，禅修过程也很容易变成你的心魔。所以禅修的魔，事实上呢，初学的人都是自己心性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万一你在禅修上面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或者是一些恐怖的现象，或者是呢一些不是让你很欢喜的，怎么办呢？其实，在禅法来说很简单，就是正念现前。所谓正念现前，就是我根本不理你。因为我已经知道呢，你只不过是我在欧那耶识里面种子，这些烦恼种子的呈现，我不执取它，我还是专注在我当下的所缘境，我继续呼吸啊，继续关注啊，这些相呢，慢慢就会没有了。可是就是怕呢，我们通常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好奇的，来自于。

会成为呢你的心魔，就会跳不过啊，因为不能专注，就不能产生定力嘛。所以在相关的经典啊，这里面呢就提到了《楞严经》啊，《天台止观》啊，或者是桂峰宗密的《修正仪》啦，都说明很多的模式。那我说呢，在禅修中啊，其实魔呢，一个呢叫做内魔，一个叫做外魔啊。我们总结了哈，那内魔是什么呢？你内在的烦恼，你内在的执着，你对于你五蕴哈，我说五蕴嘛，五蕴这个色身哈，这个身体的执着，对你的感受的苦乐的执着，还有对你的想法的执着，这些都是。在禅修上，你只要执着，就会变成你修禅的障碍。也就是我们说，我们的障碍、内在的执着，还有没有啊？有啊，怕死啊，所以才有死魔啊。因为你潜在的，你已经有这样子的烦恼，所以在禅修当下呢，你要去转化的过程，它一定会出现的。你说现在其实很简单，你就要正念现前就好了。我还是守住我的所缘境，我也不理你。在禅法来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什么呢？我就是不理你，不甩你。这个佛陀说的莫秉之，你不理他，你不受他影响，自然而然他就境界就没有了。可是偏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奇宝宝。一个境呢，就很容易执取，很容易在意。当然，接下来就会没完没了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外魔。可是这个外魔呢，它还是因为一个呢，是你打坐的区域。我说打坐的区域，如果靠近山林，当然外在的哈的挑战就会比较大。你打坐的地方呢？如果靠近夜总会，你的定力又不够，让它外在的就很容易来干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很会胡思乱想，就是神经细胞太发达，就很容易自我恐惧、自我冥想。所以无形中呢，内在的这些的烦恼相，就会招感外在的。说外在的大概像吃里鬼魅呐、啊，那像那些众生呐、啊。那你说魔呢？如果真正的魔，你要呢有点禅定力，功夫很高啊，不然呢这个魔王婆行才不会甩你啊。你才一点功德。我哪里需要用到牛刀，对不对？所以平常呢，为什么正念很重要？因为这个正念，在你禅观上面都会引发相关的作用。那下一段呢，我们下次再来说。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短暂的5分钟、10分钟，其实在禅修上下呢。它有基本上3个过程，

这个家呢，就是禅的意思。你要修禅的过程，大概三个重点。不管你修什么，都一样的。第一个层次呢，你要去除贪嗔痴慢疑。所以你坐上蒲团，先排除当下对所有外境、人事、

上面这些的烦恼相。当然主要呢，在长期的禅修过程，我们不但呢是要去除内在的这些烦恼相，我们也最主要是烦恼去除了才能够开发智慧嘛，才能够产生真正的禅定力而断惑。那第二个呢，思维修呢，是因为我们出参的人坐上蒲团，我们难免还会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面呢一些行为的影像。那有些影像呢，我们说不好的行为，就好像说脾气不好，我们会不会脾气不好？我慢，或者呢小心眼，或者自私，或者嫉妒。你在禅修的过程，有时候它也会出现。那这时候你要想，我如何能够去除我这些心念上的偏斜？但是我脾气不好啊，我嗔心啊，或者呢我放不开啦，我舍不得啦。你要在思维过程里面慢慢去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要自我净化，你要去除嘛。可是呢，这些呢是在思维里面去知道你的自觉力，而慢慢去去除，它力量是比较强的。如果当它产生了这些不好的念头，慢慢相符的，当你要思维正法，正法是什么？看你修观的修什么。我说呢，在修观的过程，其实禅法是很简单的。怎么简单呢？也许一个公案，也许一句话。我们下次再提醒大家，其实禅法呢，它确实是简洁扼要的，它不会啰嗦的。默照禅，它其实是只管打坐，只看你的心念，只要你的心念能够清明，慢慢的收摄散乱心，定自然会生。你要透过气恶思维，慢慢才有禅定力。不管你修任何的禅观，其实都是要经过这三个阶段。那我们今天的禅修啊的教授啊，虽然还没有完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界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基本上一般人认为说水彩跟油画不同的地方就是媒介，就是一个是用水来调，一个用油画就是用油画来调。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画的速度感的问题。水彩有时候速度感要比油画还要快一点，那油画可以等它慢慢干，它不会一下子就干了，你可以做很多一种变化，你可以慢慢等待。可是水彩的话，它就是有些地方你要马上渲染，比较需要时间的速度来掌握那个时间差。我是觉得油画跟水彩对我来讲是时间的问题。那我在创作过程中会先把我要的资料图片，然后所有的东西做电脑的一个整理啊，也就是用电脑来做一个草图的意思。草图做出来以后，再把它列印出来，然后经过投影的一个描图的轮廓，然后再把图片列印出来，然后再把它慢慢的从右边画到左边去。那 我每画完一部分，就把那个照片呢就把它剪掉啊，这个就是我完成的部分，有点像拼图方式，慢慢拼接到最后是往左边结束这样子。一般的流程是这样。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呢，油画开始盛行，透过色彩的堆叠以及细腻的光影变化，让观者呢仿佛走入了自然景色中。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呢是一位艺术家，他擅长油画。那么他的作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森林，可以看到花卉，那么还有锦鲤以及台湾的乡土风光。那么他的风格呢，细腻写实，那么拉近了观者啊，那么以及艺术之间的距离。那么欢迎写实画家林岭森。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啊，
1: 林老师啊，
2: 是。
1: 那我看你的画作啊，特别觉得啊，那么很写实，可是它又跟我们啊讲的这个照相写实不一样啊，有相像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不晓得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啊，专心做这个油画，啊，你对油画的看法是怎么样？
2: 是这样，因为我画的很像照片，
1: 对，
2: 所以一般他们不管是美学家或是他们评论家的也好，
1: 对，
2: 会把我归纳为那个照相写实。
1: 对，
2: 可是照相写实并不是说完全你画写实的东西就是照相写实。
1: 嗯，
2: 那在照相的东西是在后面的这大概工业革命的时候发生的嘛。
1: 对，
2: 那通常在之前艺术家们都已经有在画写实了。
1: 嗯，
2: 那照相机发明了以后，再给画家们方便的一个作为一个素材的一个取材的一个来源跟管道。那我的话呢，会被人家说，你画得很像照片。那其实是因为我在画的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的处理。那当然我也是用照相的那个图像跟图档来帮忙画画。
1: 嗯，
2: 那可是我不喜欢太多的笔触。那因为以前我是画水彩的，所以我的画面呢，我就是会把它画布先用打底剂涂了好几次以后，然后再用砂纸把它磨平，磨得跟纸一样。那我去熟悉水彩的感觉来画出来，所以画面上非常的平整，没有笔触，那会让人家误以为我的油画是

0: 是一个是不是支出也好，照片也好的一个错觉。
1: 那它的结果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逼真啊，所以让人家说像照相写实。可是你在画法上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照相写实的画家，他还是会用照片投影在画布上，然后再去磨它啊，这个描它啊，这样的方法你也有借用吗？
0: 是的，我也有，但是因为我目前的那个画法就是说我不会用一张照片去做投影
1: 啊，
0: 我会用电脑的先前的那个大家所谓的 P 图，我先把它组合以后，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
1: 对，
0: 然后又用一张、两张，或是甚至更多的，照片啊，把它组成以后，然后再加以投影，然后再把它描上轮廓，然后再继续的完成它这样子。
1: 的确啊，从你的画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类似像拼图这样的效果。比方说像后面的那一张啊。这个风景呢，看这它就是不太这个自然界就不容易找到，因为我说那样的那个建筑啊，罗马，我不晓得是不是罗马了，
0: 是，
1: 反正那个古迹以及前面的那个池塘里面的锦鲤是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
0: 对，
1: 就好像这一张啊，我们说那个花啊，这个
0: 浪花
1: 跟前面的啊这个紫阳花，
0: 哎是
1: 啊。他们不
0: 可能，它其实算是一种迷迭花啦，
1: 迷迭花，
0: 哎对啊，就是接近它那个绣球花，我们说的
1: 绣球花，对，
0: 紫阳花的那个，
1: 不太可能用这样的比例啊，以及这样的这个前后的关系啊放置在一起。但你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
0: 这一批作品是我最近的作品，那之前呢可能就是可以归纳为照相写实，我是不反对。那这一批作品是。我经过想要把照相写实的一个风格能够带入另外一种不同的境界也好，或者说不同的面貌也好，那我就是做了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呢又不会太过于接近超现实的一个做法，因为我觉得超现实的就是有点点太梦幻了，太天马行空了，
1: 对，
0: 我必须要把画面看起来还是一个照片，可是在一个合理的照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去做这种矛盾跟一种冲击，那像我这张的作品，它可能就是用古代希腊罗马的竞技场，然后作为一种联想。那我想说，以前看过一电影，就是竞技场里面还有把水灌进去做海战的一种做法，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之前也画过锦鲤嘛，然后把锦鲤的东西加进去，然后让锦鲤们去做一种，像是战士们一样去炫耀自己的那个身体的一个美丽的这个图案，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有点假假的。那我把它这一批作品，我归纳为一个叫做变形，是吧？就是说把照相写成变形，那我就沿用了一个那个希腊罗马的一个那个奥维德的一个想法，就是变形记。变形记的我的记不是那个记载的记，是边际的记，在边缘，我游走在那个写实跟超现实的一个边缘，不会跨越太多，又不会失去写实太多的部分。对，
1: 像这样的话啊，这样的一种拼凑，锦鲤跟这个希腊罗马的建筑凑在一起啊。您刚刚说有一点点像超现实，那超现实通常啊，就是说除了太过这个奇幻之外，那么它其实背后也有一些象征的寓意啊，有想要表达的意涵。那像您做这样的一种组合，是不是也要想要传达一些这个画面之外的这个意思？
0: 这个画面的含义里面就稍微少了一点点，因为它必须要接近一些现实的一个场景，所以我那个元素会加的不多，那主要是竞技场，让人家是说，我的锦鲤在里面是比如像人类的一种竞争啊，或是也好，那个互相的斗争也好，那如果要强迫加一些这个元素进去，
1: 但不是你的本意，
0: 对，这不是我的本意，没有那么多，
1: 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画的话可以发现说，它跟一般看油画的这个经验不一样，因为你会发现说，它都是一个点一个点在

0: 点出来的啊、哦嗯。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作画时候习惯用的一种方式？
1: 嗯、点的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我在2000年已经点过了一个森林系列，嗯，那个画幅比较大。那现在就把画面缩小以后呢，那我的点就让它更小一点点。嗯，那为什么要用点呢？那就是说，早期我临摹过那个17世纪荷兰那个维梅尔的画作。那维梅尔画作，它的有些光影的那个表现方式就是用点。那点上去的就像珍珠一样啊，跳跃在画面上面。嗯，那我从那边找到灵感以后，再加上印象派后，那个新印象派的秀拉，他的点描技术，
0: 对，
1: 那我把画面再重新用点来整理过一次，嗯，让主要的目的就是说，除了不要让它太像过于光滑的照片的感觉啊，那也是让画增加一点时间性，然后画慢一点点，不要让它感觉一下子画两笔就结束了，我想让它在上面多琢磨一点点，让画面更精致一点点，这样子。
0: 是，刚刚提到这个时间性啊，其实呢我们乍看之下可能看不出这个点的透过点的方式画出来带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影响啊，那其实呢看久一点还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效果。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跟林老师继续聊。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0: 我对艺术的看法其实就是生活吧，生活里面把它融入在一个艺术绘画里面。像我每天早上就是按照平常人一般起来，那吃完早餐运动完，然后就坐在工作台上面就开始画画了，就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像跟吃三餐一样，时间到了我就去必须完成它，那就是我对艺术的感觉，就是我喜欢把艺术东西融入在生活画面，把生活的地方把它艺术化。其实我比较喜欢有阳光的感觉，因为在最早的一次，第一次我水彩个展，它的主题就是阳光行脚，有光线，那有光线投影在一个物体，不管是风景、人物、静物上面，它的光线投射在东西上面，显现的非常的鲜艳、明亮，这是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我比较不喜欢没有光线的那种照射上灰灰淡淡，调子就比较平一点，所以我就会选择有光线的那个投影在物体上面，让它显现得非常的鲜艳，然后让感觉视觉上面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有阳光就代表了很多生命的那个感觉。
1: 林老师，很多画家啊，其实从小啊，那么就很喜欢涂涂抹抹啊，不晓得你跟这个画啊，这个结缘是多早就开始的？那么以前也是有上什么美术班吗？有经过这样的经历吗？
2: 讲到我学画的过程，其实，我国中其实不念书的，我那时候就在放牛班里面啊。那后来到了高中以后，我才想说，我是不是要来念个大学怎么样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没有把画画当作那么一回事，那从小就喜欢玩啊，就踢足球啊、钓鱼啊等等的。那一直到高。

0: 高中以后才有比较冷静的想说我要怎么样规划我的未来。嗯，后来想想国中没有念书，那你怎么考大学呢？那就是在有一次的美术课啊，老师们叫我们临摹了一张水彩的人物画，那我就很认真的画，哎，我为了求表现，我就画了很仔细。那老师说，哎，画得很好，你有没有考虑要考美术系？嗯，我说啊，美术系是干嘛的？他就是说，哎，又是画素描啊、水彩啊、画水墨画，然后你的学科不用很高，大概哎分数低一点就可以考上。我说，哎，好啊，那我来试试看好了。我从高二吧才开始去找美术课美术范本来先临摹，然后临摹以后就慢慢的就是学，就是有去那时候的旧国传嘛，啊，有那种画画班，我就参加报名那个，哎，画一些素描这样子的，那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哎，我觉得我画了差不多了以后，哎，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哎，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当时叫做艺术学院，单独招生，哦，那跟大学是同一天招生，那，哎，我想说，哎，我的实力还不错，啊，那我就去考考那个艺术大学，但是他的学科不用很，他学科好像只要考四科就可以了，就是国音数这几科而已，不用考历史地理。那而我想说，我学科比较差一点，那我就去考，结果我第一年，我的数科有过，我的学科没过。啊，我想，好，明年我再来考一次好了。啊，同一天，你就必须要放弃大学跟艺术学院。
1: 是
0: 啊，第二年我两个都没有过了。后来因为我比较早读，啊，我是九月生的，那我还考第三次。那时候我又抽到了三年的兵，啊，陆军第一特的部队。我就说啊，不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一定要为那个大学，我就可以当两年兵了，就不用那么当三年这样就浪费时间。那我就很拼命的去念书，然后去考大学。那大学我终于考上了，哎，文化大学。那时候，好像我大学的那个就师大文化，还有东海吧，我记得好像有这样子的学校。那考上以后，我就觉得很珍惜，因为毕竟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考。那我在大学里面就很认真的去，学，就是学一些技能啊。
1: 正式的啊，开始学。
0: 对，然后每天晚上我就会画一张对开的水彩啊，然后再参加比赛啊，参加比赛就哎，还蛮幸运的，得了一些蛮大的奖。
1: 但其实你是从听起来就是从高二开始，
0: 对，
1: 才开始拿起画笔在画啊，所以算是这个天分啊，在很晚自己才发现了啊，哦。那么一开始就是碰水彩啊，哦。
0: 对。
1: 那么后来呢，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水彩为主啊，哦。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也算是你画画的阶段当中啊，第一个阶段里面的主要的媒材嘛啊，哦。那个时候为什么对水彩情有独钟，没有想到尝试别的媒材？
0: 因为快。
1: 哦，比较快。
0: 跟我现在有画成一个反比。为什么我现在画慢？那因为我以前画太快了。我一天可以画水彩，可以画好几张。那水彩的就是说，它有一个蛮迷人的地方，它就是说你画出来的结果，可能跟你想的不大一样。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效果，可是有时候会有意外的失败。那这种是蛮具有挑战性的，它技术性也很高。那就是说一般学画的人要控制到水彩画得好的很不容易这样子。对，
1: 在水彩的那个阶段你所画的内容啊，是以什么为主？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花卉啊、森林啊不太一样
0: 啊？对啊，那个是我当时在画水彩的时候有一种叫做技法，叫留白胶的技法。
1: 留白胶，
0: 就是，对，就是说你那个你要留白的地方先用个胶涂上去，等干了以后再把它剥掉然后再上色。那时候我是用了这个技法去参加一个全国的美术比赛，我得到第一名。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用这种留光影的效果来去画水彩这样子。
1: 对。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画人物啊，或者说这个非自然景观的这种，
0: 那时候是以生活周遭为主。那我记得我第一名的那个作品是画那个火车站的人群正在上火车，那阳光洒落在上面的那个效果，那就是你生活，生活上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你就 有经过阳光的照射，我就很喜欢那种题材去表现。
1: 嗯，那对你来讲画这种人物啊、人群啊，跟画自然景物会有什么差别？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对象不一样，
1: 也会先用速写的方式写生，之后才回去再画吗？还是说有的人会用照相啊什么的？
0: 速写的部分比较少，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在户外写生，那我大部分都是用相机来去捕捉我的要用的题材跟素材，这样来画。
1: 之后呢，你就进入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点描的方式啊。那这个是在油画的时候你才开始用点描，还是在水彩的时候就开始在尝试？
0: 就是其实如果说水彩的那些光影那些点呢，可以作为我的油画的延伸的话，那也是一种有连结性啊。对，那就油画来讲，就是说，点描的部分呢，可能是比较后中间一点的时间去点描。那之前的1995年的这个油画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我还是画溪流，是比较生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那时候我是住在天母的黄溪，那每天就去黄溪逛的时候，就觉得水流动的感觉也蛮有生命力的。那我觉得画起来也该不错。那就是利用一些光影，这也是维持了我水彩的一个特殊的风格。
1: 是，
0: 对，把它做第二次油画个展的表现这样子。
1: 那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从这个水彩进入到油画啊的那个转折点啊，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0: 第一次的水彩个展完了以后，一般人就会想说我再继续再画一个
1: 画水彩就好了，
0: 对，
1: 又快，
0: 对。那我后来会想到在画油画的部分，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很少接触到油画，那时候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那有些同事们，他们也是画家，他们是画油画的，那我有跟他们请教了一些油画的一些方法，后来我在自己在加以琢磨以后，我才发现，我油画好像画的比较少，那我是不是来画一个油画来做一个展览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1: 那在第一次油画的展览里面的这个内容题材大概都是什么？
0: 就是以溪流
1: 为主，
0: 溪流为主。
1: 那个时候的溪流已经也开始就是像你讲的用点描的方式来表
0: 现。那时候的溪流的话呢，就是说，除了岩石的水的部分，水花溅起来的白色的部分，我是用点的。那后来我就是用这些点来做我下一次的个展的一些点描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把它延伸，那全面性的点，包括比较平面的天空啦，或是草地啦，都完全就是用点的这样子。
1: 然后用这个点来作画那么在这个时间上面是不是也比较费工啊？
0: 对
1: 啊，而且牵涉到这个笔啊，那个工具是不是也要不一样？
0: 对，我们会自己，甚至会自己把笔修改过。那就是每天就不是每天就想说，我的点是不是能够再小一点的，或是说大一点的一个表现，让笔去充分的能够掌握到它的那个运用。所以我们问了很多美术社的老板，然后找了很多笔来试用。那就是说，我有时候往往买了一批笔以后，用了几次觉得不好，就没有用到了。对，
1: 而且我的想象了如果要用点的话，是不是需要更加专注？因为你总不能有的点大，有的点小。
0: 对，
1: 需要这个更专心否则很容易出错，是吧？
0: 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点习惯了以后，就控制会比较好。那你随时在换颜色，或是说换明暗，或是换角度来点的时候，那会又不大一样。那我是觉得已经点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有多大的问题。那主要还是要有耐心啦。那因为我有教学生，你来学跟老师点一下看看。
1: 是，
0: 这个我学不来，要点没几下，就他就没有耐心了。那其实我之前也是比较没有耐心的人。那看我水彩画水彩就是说，我很希望赶快的渲染一大片。那后来接触油画以后，其实个性慢慢的沉淀以后，我就把我的耐心，好，今天我的耐心 就是利用两个小时把它用在

0: 如果说我们要从一个不懂画，然后要去欣赏一张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看啊，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画？比如说你喜欢的是写实的，那我们就去看看它的写实的这个形状轮廓是不是很精准啊？那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所看肉眼看到的颜色是个很契合的一个感觉？然后加上一些空间的变化，慢慢去从这个小的角度去欣赏，然后再加以说，哎，这个画家表现出写实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样？他的画面有没有故事性？然后再了解说啊，这个故事跟他画家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法是不是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去欣赏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那因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形象的，它只有色彩跟一些色块好了，它没有任何形状。我们去看它欣赏它的那个色块是不是有大有小。有中间的哦，有这种啊、哦、比较有节奏性的感觉。那色彩是不是能够有变化，或是说色彩是不是能够达到那画家表现抽象的那个意境的那个味道哦等等之类的。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能就进一步再去翻翻一些过去的美术的一些资料啦，或是美术史啦，或是多去看一下画廊。或者展览的一个内容是怎么样，好多去接触，久了你就会慢慢变成一个行家了。
1: 林老师，你在这个从水彩转入油画之后啊，那么也在1993年就举办了你第一次的油画个展啊，那次主题叫做禅身水影啊，展出你的很多也许跟水有关的作品是吗啊，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第一次展出油画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2: 那是在应该算1995了哈，
1: 95了，
2: 对，

0: 对，哎，那个已经算是，距离那个水彩个展是，隔了三年，啊，那第一次油画个展，那时候觉得，比较兴奋一点点，觉得说，我竟然以前是画水彩的，那我现在也可以油画来画油画出来展览。那就是说油画我也可以掌握得很好，水彩我也可以掌握得很好。套用最近打棒球的二刀流，水彩跟油画我都可以兼得。那而且那时候的反应也相当好，所以就是带给我后面决定大部分的创作就是用油画来创作为主的一个展览。
1: 那相信那一次展览呢也带给他自己很大的信心啊，是不是之后就专心在油画的创作，水彩就比较少了？
0: 对，那后来我就再开了两次油画的展览，那到2008年的时候，我就来开个一个水彩的一个旅行写生的一个展览这样子。对，
1: 这个展览呢，叫做《行旅诗歌》这本画册，也是用同样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你在去地中海旅行的很多的画作。那次旅行大概一共花了多少的时间？你是一路旅行一路就在画吗？
0: 没有，就是利用暑假，大概三四个暑假，一次去一个国家，对，
1: 每次一个国家，
0: 对，
1: 过了三四年之后，
0: 然后。有些是在现场写生的，但是现场写生不多，作品也比较小一点点。那像这个封面的话，那个时候去摩洛哥，北非的摩洛哥，那时候我们是参加那个骑脚踏车，然后我就边骑脚踏车，有空的时候我就来画一下这样子。
1: 那因此呢，因为是旅行，所以你的这个画作的主题跟内容也跟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对，跟油画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跟之前的那个水彩的个展，第一次个展也不大一样。那这张就完全比较属于英国式的一个水彩写生的一个风格表现。比较光影没有那么多注重了，但是以及那个人物啦、或者风景啦、建筑的一个表现让它。算是一种旅行中的记录也好，或者说回忆也好，把它记录的一个成分比较多一点点。
1: 但是在风格上面还没有接近像后来的这种照相写实的这个状态。那是在什么样的心情跟这个情况下，又它进一步的转到这个类似照相写实的做法呢？
0: 对，那后来我再隔了十年。才又办了一次油画的个展那时候油画的个展就是有那个台湾的风土民情，像香蕉树还有紫藤玫瑰花的一个表现，还有我们刚才讲到锦鲤那个油画的那个展览的范围就比较多一点点。在当时就是说隔了十年，在十年当中，就是也到处去旅行或是说去哪里台湾的地方走走，那用相机记录了一些图档之后，那我想说那干脆直接就来单纯的表现照片的那个记录下来的那个内容，
1: 是
0: 对，就用油画再把它仔细的刻画出来，对啊。
1: 我看你后来这个的这个油画那么它好像有这种，好像我们说，镜头的一个远景，可以看像森林的画面，但也有非常近的大特写的感觉像这个我们说这些花卉那么有两种不一样的一种表现那对你来讲的话，他们的着重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0: 之前的那些点描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纯粹去点点它，然后。画出一些景色的部分。
1: 对，
0: 那像近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在花的联想上面，在海浪的联想上面，他们是可以既有一个平面同时呈现出来的。那我在海边看浪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幻想说，这个浪花它会不会聚集变成一朵花，白色的花？那于是说，那我就来找个白色的花。那找到最后呢，我发现这个蛮适合的。于是我就把它们拼在一起。
1: 所以有一点像一种 对话的效果，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个浪花的那个花那个叫什么浪花起来有点像花瓣，
0: 对。
1: 然后如果它把它聚集起来，就变了一朵花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而这个像这个系列啊，是在你的花见阴寿的那个系列里面的一幅吗？
0: 啊，不是，这是最近的，
1: 这是最近
0: 的，对对啊。花见阴寿它是。那个是专门在画，那个是在疫情当中，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因为有一阵子我就是去国外去运动跑步，那，花见阴寿的话，主要是描写樱花，一片一片的樱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有一次在韩国跑那樱花的一个路跑赛，沿途就是那种樱花哦，若隐缤纷的飘下来，
1: 对，
0: 我们所谓的樱花雪了哈，风吹雪这样子飘向下，我也觉得，我哪天也来画个花瓣，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因为之前我已经有画过紫藤了，那紫藤跟它有点类似，那樱花更小，所以那一系列的话，那个花见阴寿的话，完全是去画樱花的一个表现，那我还特地。跑去日本去看他们日本的樱花的品种，然后也画了不少的一个画作在樱花表现上，那也是画的还蛮辛苦的，那个樱花的那个部分，那个就是完全比较偏向照相写实的，对。
1: 我很好奇，
0: 跟这个不大一样，
1: 就比方说你在要用这个方式来画花，或者不管是樱花也好，或者这种不同的花种，是不是要先经过一个实验？比方因为你又是用点描的方式啊，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画出是最接近那个花瓣啊，不同花的花瓣的效果，然后才开始去画更大的一朵花。
0: 基本上我应该不会
1: 没有实验的，
0: 没有实验，但是只有在樱花的那个粉红色或者紫色上面
1: 色彩上面
0: ，可能为了要追求比较。接近花种的颜色，那会去找相关的颜色来看看，然后调调看，好，所以在调色上面呢，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上面，那表现那个花瓣倒是还好，
1: 能不能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什么颜色对你来讲是最难了，找到最接近的颜色而花了不少功夫？
0: 荧光粉红色，
1: 荧光粉红，这是什么花？
0: 就是樱花，有时候它在表开的时候，它有时候中间会比较粉红，旁边有时候会白。但那个荧光粉红色的，可能就是你用一般的颜色可能调不大出来，可能要特地去买那种颜色，然后再配上其他的那个颜色来调调看。但是还不是完全一模一样。那后来就是说接近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的写实。
1: 那么你除了国内的展览，你也曾经到上海、大阪都做过展览啊。
0: 对，
1: 这种海外的展览的经验，我们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想啊？
0: 那个展览的部分呢，就是说当时有参加一些算是那个画画的团体他们会在定期的去哪里展，到哪里展。那我觉得说，就是说增加一点国际的一个露脸的机会，让你的一个资历能够稍微更完整一点，那我是觉得那个是蛮不错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
1: 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艺术博览会台北的听说你也要参展嘛啊，不晓得这次你会展出什么样的作品？
0: 我这次台北艺博就会展这三
1: 现场的这张
0: 还会加上别的了啊。台北艺博的话，就是说每一年就是算是国内最大型的一个艺术展览的了，
1: 是，
0: 所以所有不管是已经成名的，或是还没有成名，都很喜欢，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露自己的一个作品。
1: 对，
0: 所以我这次也是很高兴，这个画廊能够提供我这个一个表现的机会。
1: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不妨到现场去看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林老师聊。
2: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 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3: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4: 会好的，都会好的。
8: 大孙，小孙，加油！
5: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我今天比较自豪的讲说，哎，其实我每一个派别我都会画，印象派、写实、古典，哦，包括抽象，我都会画。那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因为我在教学的经验上面，我教了很多不同的学生，我把每一个学生，把他各自特性把它发挥出来，那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绘画的面貌，这是我觉得教学经验来讲，就是蛮大的收获。那于是这些经验呢，就是，像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可以慢慢的把一些我曾经教过的方法来，以前不敢在画面表现的，那我把它表现在我画面上面。哦，比如说像超现实，以前我都不大敢去画超现实的东西，那我现在可以加一些这种东西，让画面充满了很多那种有趣的一个主题性或是故事性等等之类的。
1: 林老师，观赏你的画作，给人一种看了就觉得很安静啊，那么很这种安稳的感觉啊。那么曾经也有人说你的画作有一种视觉疗愈的效果啊，不晓得你听到这样的评价啊，你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评价，那可能是因为我的画呢比较生活化一点点。比较接近一般大家能够接受的题材为主，像我画的玫瑰花啦，像我画的海浪啊，就是那些比较通俗的题材，那我不喜欢画一些，那我想要展现出来，那我就必须要考虑到别人看我的画的作品是怎么样的心情，那我总是希望说能够把美好的风景啊，美丽的花朵啊，鲜艳的鱼啊，然后。

0: 画的那个过程当中，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上面去琢磨，是一个认真面对自己作品的一个画家这样子。
1: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所谓所谓照相写实的绘画跟照片的差别啊、对，就是有我们说所谓的照片有灵光之说啊，这是一种学术性的一种说啊。那你现在回看以前自己在水彩时期很比较快速的这个就画出来的那些创作啊，现在回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跟当时不一样的想法吗？
0: 我觉得那个就是过程吧，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哈。那个阶段就是我会这样画，可能就是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就是作为一种记录。
1: 当时的人生阶段，
0: 对，那个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由这些片段组合而成嘛。那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不同的阶段的表现。那过去的部分呢，可能不会想要再去画它，也不一定。那或许说哪天来画个水彩，可是在画水彩之前，我必须还要再想想看我的油画还可以发展的地方还蛮多的，所以我暂时还是会以油画为主这样子。
1: 是，或者叫你再回过头画当年画的这个水彩，比方说一样的主题什么的，画出来也会不一样了。
0: 对，
1: 因为整个人都心
0: 不会想要再画过去的，
1: 也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0: 那个跟他的跟过去的那个已经做个结束了。除非说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再回来就比如说有人就说我很喜欢你过去的作品，你是不是能够画一张给我，到时候我会考虑考虑。可是我不见得会答应他了，因为我觉得说
1: 不会自发性的想要
0: 去想要再画，因为那个已经是过去了。
1: 对，那么你的这个画作从年轻的时候啊就会经常得奖啊什么的，在2021年呢，你还获得了全国的文艺奖章啊，特别是在油画类，当时获得这个在国内算是很高的一种艺术上面的肯定啊，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当然是很高兴了，那个是一个是推荐的，那以前我参加比赛就是学生时代，就是我主动去报名，然后经过遴选然后得奖，那这个是。有一些教授们推荐，然后大家投票决定通过的以后，那他的那个荣誉也是相当高的，那我那时候是非常的高兴，对，能够这样得奖，
1: 算是一个专业同才的肯定，
0: 对。
1: 那么从你看高二的时候做学生画画到现在啊，一直坚守在这个画画的岗位上也几十年了啊，在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碰到什么低潮啊，或者觉得艰难的时期？那么后来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也分享一下？
0: 这一定会有了哈，像我这个2008年的这个展览之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展完，然后这段时间我不知道画什么。我那时候也尝试过了画一些浪漫派的风景，可是好像觉得不是非常的理想，那后来我就有一阵子是没有画，就把油画用具收起来了，不算是封笔啦，就是暂时收起来。那
1: 停了多久？
0: 8年。
1: 八年没有？
0: 对，八年没有画油画。那后来我就是去旅行的时候画水彩嘛。对。
1: 就是油画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瓶颈，
0: 对，
1: 但是并不是因此就没有办法再画了，还是可以回到水彩。
0: 对，就是说那时候我就是去旅行，然后加上运动，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就去为了去旅行，然后锻炼身体，然后就把水彩再做一次的一个重复的预习也好，复习也好了哈，就是说，我再拿起笔来画一下。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转变到那个照相写实的油画的这个部分。对，那相差8年，然后这个到2018年又距离是10年，其实创作的那个还算蛮辛苦的啦。
1: 那你觉得能够让你

0: 哎，又重拾油画的画笔啊。
1: 嗯，
0: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是转到照相写实的开始啊。
1: 嗯，对对对，
0: 背后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转到这个照相写实的这种画法，
1: 嗯，
0: 就可以让你可以继续画下去呢？
1: 我是觉得经过了这个一段的休息时间以后，
0: 嗯，
1: 那就是说我把我的一些所收集来的材料，
0: 嗯，
1: 哦，图片也好，哦，图档也好，
0: 嗯，
1: 那把它画成油画的时候，
0: 嗯，
1: 我希望说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
0: 嗯，
1: 然后在，油画上面多花点时间去琢磨，
0: 嗯，
1: 哦，让它，嗯，表现得更精致一点点，
0: 嗯，
1: 啊，那有别于之前的一些水彩的或是点描之类的这个作品，
0: 嗯，
1: 那就是从那个阶段就开始接触到照相写实的一个部分。
0: 嗯，哦，是的。那么我看啊，哦，嗯，这个是你最新的作品，今天带来的这三幅哈，
1: 嗯嗯，
0: 那么都是结合啊，又有照相写实，
1: 嗯，
0: 又有你的点描的技法啊，
1: 嗯，
0: 一点点超现实在里面啊，哦。那么有没有内心已经开始啊，有在啊这个慢慢酝酿，
1: 嗯？
0: 那么下面有没有挑战什么样的新的主题或者画法？
1: 我下面其实也目前也已经有在进行当中了，就是说我会用变形记和这个变形记的主题去做一个嘛比较多方面的尝试的表现啊，那可能会画一点神话的故事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些部分，然后也可能画一些自然景物的一个变形的一个部分，
0: 哦，
1: 那个目前都已经有在画的一些作品，
0: 哦，
1: 对，
0: 就不这么写实了。
1: 对，就是风格就接近这三张的一个，哦，
0: 技巧上是写实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内容开始不写实，
1: 内容就是比较不一样。
0: 哦，是
1: 有点点刚才讲过的偏向超现实的一点点，
0: 是是是，哦，这真是非常令人期待啊，哦！我今天非常高兴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的几十年来的绘画的过程。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

0: 干什么呢？
1: 没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爸回来了，一会儿回家看他怎么收拾你。
1: 真的吗？我爸回来了。
2: 太好了，爸爸回来了。
3: 这人太不靠谱了，多大的人了还打游戏？
4: 打打游戏怎么了？
3: 和一个孩子打游戏打半宿，不成熟。
4: 打游戏是不太好，但今儿要不是正好俩人打游戏了，程家轩指不定跑多远呢。
5: 我说的是这个吗？
0: 我说的是你。
4: 我又怎么了？我好好的。妈，您别转移话题啊，您自己没看好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妈的意思是于飞不成熟，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4: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说多少回了，你们怎么不信呢？
6: 再说了，关于于飞什么事儿啊？孩子自己跑去，总赖别人。
7: 小想说的对，今天那个程家轩这孩子没丢，多亏了于飞。
8: 不过你妈说的也对啊，于飞这孩子确实不成熟。哎，你要跟他处朋友，可以先处着。
7: 还有你啊，以后咱不教他们家孩子了。你要想教啊，就到老郑他们家教挣钱去。
8: 这今天幸亏没出事儿，这要出事儿，咱家砸锅卖铁都赔不起。
0: 爸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8: 哎，对对对，我今天宣布一个纪律啊，从今天开始，往后咱家不许再教学生了啊。给你断了念想。
9: 我辛辛苦苦的教孩子们又不收钱，我是为了我自己吗？
8: 你就是喜欢当老师，喜欢教育别人。你那话怎么说来着？哦，对对，好为人师。
9: 哎呦，笑什么？你们都大了，都不考虑今后啊？
0: 都指着你这当爹的行吗？
4: 妈，别生气了啊！知道您是一片好心，谢谢妈。不过，我跟我姐都大了，您以后少操点心，能照顾好自己。
0: 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啊，你跟于飞不合适。
4: 怎么又到我头上来了？你们俩没谈。
0: 反正你就断了这个念想，这个人。

0: 不靠谱。
1: 爸，
2: 你别叫我爸。
0: 那叫你什么呀？不叫你爸叫什么呀？真有意思。
1: 你怎么还没回？
3: 我不放心你，我说等会儿。
1: 我没事，快回去吧。
3: 真没事儿。
1: 嗯。
4: 于飞是吧？
3: 姐，
4: 你跟孙想交朋友，我没什么意见，但你能不能上点心，靠点谱
3: 啊？啊？我怎么了？我怎么不靠谱了？今天要不是我，那孩子指不定被人贩子拐走，你应该谢谢我。什么情况？好像我欠你似的。
4: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
3: 没意思就不说。
4: 你要不是孙想的朋友，我都懒得搭理你。
3: 这我跟小想交朋友，又不是跟你交朋友，你管那么宽干嘛呀？
1: 哎，别说了。于飞，
3: 怎么了？
1: 不能这么说，我姐。

0: 欣欣，你这上哪儿啊？你不是请假了吗？
1: 公司有点事儿，让我去一趟。
0: 那这么说，公司还是离不开你啊。
2: 哎，我们走了吗？快点快点，走了吗？
0: 走慢点啊。
2: 啊。呀，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1: 你给我找到工作了吧？快了。你可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啊！
2: 哎呀，放心吧，
1: 哪次不是你说漏的？
2: 那哪回不是李老师严刑逼供？
1: 上次楚小雨那也是你说漏的？
2: 那不一样啊，那口气必须得出了，不能让你受欺负。你应该为了我这样的妹妹感到高兴。
1: 高兴，我都高兴死了。你记住，千万千万别跟我说漏嘴了。
2: 放心吧。

0: 姐姐，还能买奶茶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可是我只有这些钱。
1: 那你愿意打份工吗？
0: 愿意。
1: 坐那边等姐姐。
0: 好的。

0: 这杯是你最爱喝的，这杯帮我给你爸爸。
1: 这要是我的工作吗？而且我真的只有这些钱。
0: 你和你爸每天夸我的奶茶好喝，这是送你们的。拿着吧。
1: 谢谢姐姐。
0: 不客气。
1: 姐姐再见。
0: 再见。

0: 您好，我叫孙欣，
1: 首经贸硕士啊。啊，
2: 哦，那你上一份工作是因为什么辞的职啊？
0: 因为一些私人原因，也是想有更好的发展。
1: 我们这儿呢不看重福利，像比尔盖茨呀、乔布斯啊，他们都没上大学，所以呢我不看重这个。
3: 我们呢是一家创业公司，非常欢迎呢有机器的人加入。我们的工作氛围非常好，扁平化管理。
4: 虽然我们不提倡加班吧，但是交代下的任务还是要尽快完成，
3: 所以呢单休可能是常态，你能接受吗？
0: 有加班费吗？
1: 啊，说说你高考考了多少分啊？
0: 语文119，数学125，好像是592。
1: 好像，我这刚刚算了一下，605。

0: 哎，你姐这几天不着家干嘛去了？
1: 找工作呢吧？
0: 你说什么？
1: 嗨，我说忙工作吧。
0: 她不是都请假了吗？忙什么工作呀？
1: 我不知道。我一大专生，哪知道她研究生怎么想的呀？
0: 哎，你有什么衣服要洗的没有？
1: 有，在屋里呢，您拿去吧。
2: 您之前是做前端开发的吧？这次是面
3: 产品经理。
2: 但以你的经验来说，还是做开发比较合适啊。为什么想要转岗呢？
3: 这个跟个人规划有关吧。开发这个职位比较被动，更多的是完成别人的一些诉求。但是产品经理不一样，虽然门槛有点低，但是一个好的有能力的产品经理，他是可以活跃整个公司的气氛，然后让业务的进展事半功倍的。我前端开发的经验对这个职位也比较有帮助。
4: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我们也希望你这样的人才呀能够加入到我们公司。我看你的简历上的婚姻状况是未婚。
3: 哦，我明白公司的顾虑，短时间之内我应该不会考虑结婚。好，
2: 在这儿。您是北京本地人？
3: 是。
2: 好，那我们已经了解了，今天就先到这儿，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
3: 谢谢啊，谢谢您。

0: 好，可以扫一个码吗？这是我自己开的店。你好，可以扫一个码吗？这是我自己开的店，可以考虑。哎，可以扫个码吗？这是我自己。
1: 谢谢。
0: 哎，你好。哎，你好，方便扫个码吗？这是我自己开的店，可以关注关注，支持一下。谢谢你啊。哎，你好，可以扫个码吗？啊，这是我自己开的店。
2: 不用。
0: 你好，可以。
3: 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4: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鲑鱼面。
3: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4: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梅。
3: 哎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4: 是。
3: 我有印象，这道菜叫做什么？客家小炒。
5: 客家小炒。哦，了解，这不一样了吧？
3: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6: 真的有这个感觉。
3: 哎，今天算挑战哦。
7: 对对对，
3: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7: OK，
3: 好不好？
7: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3: 这个叫做什么？
7: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3: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的嘛，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9: 你刚刚怂惊人
8: 呢？嘿啊，就是安尼啊。嘿，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10: 我一生为你望穿秋水。
9: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11: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9: 对，
11: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12: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嗯，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事情就是这样的，说是放长假，实际上早就不上班了。
1: 你是说他之前那个公司的经理骚扰他，是吗？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跟家里人说呢？
0: 我姐不让我说，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姐辞职也不全是因为这个，
2: 那是因为什么？
0: 她觉得没前途，想换个更好的。
2: 什么叫有前途？换来换去的有前途。小想啊，工作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像你姐这样，一天到晚的换工作，行吗？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当年不是也这样吗？那不就得一点点的来吗？
0: 您那是什么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您那时候还包，啊？
2: 你就是换工作，那也得骑驴找马呀。他现在连个工资都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他身体做那个心脏手术，咱家都花空了，还借了钱。他后来读了研究生，有了工作，他可倒好，不黑不白的就辞职了。而且我要是没发现，你们是不是一直这么瞒着我呢？
1: 妈，您这算得太细了，都是一家人。
0: 就是一家人才要算得细呢。你们呢？什么都不懂。我问你，你姐存钱了吗？
1: 不知道。
0: 你们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他前天还给我钱呢，说是公司发的奖金。
1: 我姐您又不是不知道，要强。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0: 你不说就行了，咱家就你嘴巴大，什么事都藏不住。
1: 我说我不说，你非要让我说，我说了又说我嘴巴大。
2: 小强，小强，小强，给我出来！
1: 嘛呀？
2: 小强。
1: 你是干嘛呀？
2: 你带我去找那个经理去，你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1: 你冷静点，现在是法治社会。
2: 法治社会怎么了？想当年四九城谁不得给我点面子呀？敢欺负我闺女，看我不废了他。
1: 您自己去吧，您别扒了那人的皮啊！我一会儿还上班呢。
2: 行行行，
0: 站住！嗯，干嘛去啊？你裹什么乱呢？赶紧把东西放下，快过年了，想惹事是吧？想让俩闺女给你送饭去是吧？还有，今天这事儿，谁也不许跟欣欣说，都给我吃饭。
1: 不吃一会儿凉了啊。

0: 平时都是小想陪我逛超市，这突然你一陪我，我还有点不适应。
1: 以后我多陪陪您。
0: 工作嘛，永远做不完的，要学会劳逸结合。你看我在学校的时候多忙啊，那些男孩子有时候能把你气死，但是怎么办呢？我也不能不干呢，所以就得学会自己调整自己。哎呀，但是人呢，这个太闲了也不行，趁着假期多帮家里做点事儿，省得闲出毛病来。可别像你爸似的，他原来在单位的时候不这样，退下来之后啊，越来越懒了，弄得身体还不好了。呀，你看，真像你张姨说的，还真便宜。对，多拿点，咱们春节的时候多囤点。
1: 妈，您要买什么呀？
0: 这都行，这瓜子儿啊，花生啊，这都可以拿呀。
1: 妈，您要买什么，给我列个单子，网上下单不就行了？哎
0: 呀，网上买哪行啊？网上的东西你不亲眼看着不放心。哎，多拿点。哎呀，咱家油快没了，正好，这个划算。这个，哎，咱家三桶，然后给你楚大爷家一桶，一共四桶。哎呀，怎么没叫你爸来呢？咱俩拿不动了呀。
1: 拿不动没事儿，拿不动咱们打车就行。
0: 车那么近，哎，叫小响，叫他来帮忙。妈，
1: 打车又没多少钱，小响还上班呢。
0: 那正好给他放两桶，让他下班带回去。走。哦。
2: 哎，马上。哎，李老师。哎，
0: 马上啊。哎，
1: 接一下。哎，
0: 有什么优惠没有？
2: 当然，
3: 马上啊。
2: 满100减10块。
0: 哟，这个划算。
2: 要买什么呀？赶紧，仓库那边都没什么东西了，估计过完节就都没了。一共是342.5块。
0: 行。哎，家庭开支我来付，我得记账呢。
2: 好嘞，收您3张。
0: 好，
2: 来，

0: 什么意思啊？我跟姐没手拿了，你下班的时候给我带回去。哎，
1: 不是，你打一车就完了，这我怎么拿呀？我还得骑车呢。
0: 你车前面放一桶，后边挂一桶，不就行了吗？
1: 我天天给你们做早点呢。
0: 那不应该的呀。
1: 我出钱给你们打车。
0: 钱呢？
2: 姐，叫姐也没用。晚上带回来啊，赶紧走。好，来了吗？带回来啊，晚上。晚上回去给你按摩。哎呀！2015年春运今天正式启动。
3: 在接下来的40天的时间里，将有28亿人次密集出行。今天正赶上春运首日出行，旅客购票、进站乘车是否顺利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这儿北京西站的北广场，刚才感觉到了。要过年了，到了。哟，那可方便多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啊，一到过年就往车站跑，排队，一排排一宿，就为了第二天能抢上几张票。有的时候买不着火车票啊，就去买汽车票。
4: 买不着汽车票呢，就只能找黄牛买高价的。哎，现在还有黄牛吗？
1: 不知道，我也没买过。同事们有的时候让帮着抢票，也有抢不上不回家的。
4: 不回去了？不回去怎么能成呢？过年呀，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的。不有那么句话吗？要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不管在外边过得好不好，都得回家。 只有回到家里呢，这身心才能彻底的放松放松，再来年看活才能有精神嘛。哎，这一年一年的真快啊！一晃你都长这么大了。哎，爸爸有时候觉得好像昨天呀，你还胖乎乎的，非要叫爸爸抱着呢。<笑>一看见你啊，爸就知道自己老了，岁月不饶人了。
5: 喂，你好。哦，孙仙小姐是吗？哦，我是。我是金华保险公司的。我在网上看到了您的简历。您还在找工作吗？我们这边是保险销售，底薪2000。

0: 入职我们会给你进行培训的，只要干得好，肯定挣得多。
1: 那我再想想吧。
0: 你真磨叽，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不要，算了算了，不来算了。

0: 谁来的电话？你是客户，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让我帮你解决一下。
1: 这客户也真是的，人都休息了还打扰人家。
2: 爸。

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怎么办呀？那也不错呀，正好能在家陪陪罢了。自打你上班以后啊，每天早出晚归的，有时候连人影都见不着，比上学都忙。闺女，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爸又不求你有什么成就，你只要高高兴兴。

0: 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这点啊，你得向你妹妹好好学习学习。
1: 我也想，家里为我花了那么多钱，我觉得我再不努。
0: 行了，一家人不说那个。闺女，你记住了，你不欠任何人的，过好你自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2: 爸爸，您真好。
0: 我女儿是最优秀的，爸爸能不对你好吗？不过以后啊，除了爸爸，还会有另一个男人疼你。哎，对了，那天送你回来那小伙子是谁呀？
3: 啊，一个朋友，人家正好顺路捎我一段。
0: 纯朋友啊？
3: 纯朋友。
0: 我还以为是我未来的女婿呢，我还替你保密没告诉你妈。你说我这不是自作多情了吗？
4: 回来了啊。
5: 小小。哎，
6: 怎么都在院里呢？正好搭把手。
0: 哎呦呦，闺女累着了，累着了，
6: 累死我了。这油真沉，还好我骑车技术。哎呀，我妈呢？
3: 在那儿做饭呢。
6: 那，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我这不跟那儿捡的，
3: 垃圾桶捡的。
6: 男人，你们这仨，一个放寒假，一个放长假，一个不上班，怎么整个家里只有我辛苦呢？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3: 等过完年，你就也歇着了。
0: 行了行了，你辛苦，你命苦，奖励你个橘子吃。哎，你怎么那么赛我呢？真能说。
6: 我是您亲生的呀。
0: 啊，对对对对对。

0: 老师。
1: 哎，马上。
2: 哎，李老师。啊，李老师早。
1: 哎，早早。
3: 早。李
4: 老师，拿屉包子吧。
5: 哎，早啊，李老师。
1: 早。
5: 吃了吗？
1: 慢慢吃过了。
5: 吃了。
1: 吃过了，吃过了。啊。
6: 李老师，
7: 起立！
1: 同学们好。

0: 所以你最近一直带那个老板看院子啊？
1: 没错，最近特别忙。但老板呀，这挨个家的瞎转悠。于老师不说了吗？我得努力努力才配得上你。
0: 你确定那老板是要买院子吗？
1: 金小雅说是。那有钱人的想法咱也猜不到，反正这单要成了，肯定有我一份。
0: 靠谱吗？你回头这院子卖完了，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把你甩了，到时候一分钱拿不着。
1: 小雅肯定靠谱的。再说了，那条胡同谁有我熟啊？我提前跟大爷大妈们说好，跑不了。
0: 未必吧？但是四合院卖掉了，佣金真的不少，到时候人家不一定站这边呢。
1: 那你要不放心的话，回头我跟小雅拟个合约吧。
0: 这样最好了，免得你们白忙活，帮他忙了，自己的事儿一点没干。
1: 还是欣欣这事事想着我，心里有我。
0: 得行。
1: 味道怎么样？
0: 挺好吃的。
1: 这家特别火，我提前好几天才订上的。
0: 其实咱们不用这样，随便吃点就行了。
1: 那可不行啊，我们家欣欣就得吃最好的。还想吃什么随便点。
0: 不用了。
1: 那一会儿吃完了咱俩散散步。
0: 好啊。我们俩拍个照吧，难得你今天穿那么正式。
1: 行了，求之不得呀，拍。
0: 带道菜吧。
2: 好了。
3: 上次那事儿我过分了，不应该那么说你姐。
4: 没事，看在你请我吃饭的份上，原谅你。
3: 我跟你说，今天那餐厅可不好订，我提前等了很久。
4: 谁让你非得订今天的？
3: 我是不是怕我万一抢上票就走了，见不着你。啊？
4: 你还没抢着票？
3: 啊。
4: 那你是不是回不去了？
3: 哎，不会，节前人都初二人就少了，我到时候再走。
4: 你初二才能走的话，是不是待不了几天就得回来了？
3: 啊，你这过节不就这样吗？你是不是没体验过？
4: 没有，我就没出过北京，刚听新闻里说了。
3: 那你可感受不到那抢票时那焦灼的心情，还是你们北京人好，不用抢票。
4: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非得来北京？留在家里不好吗？
3: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就是想来北京看看嘛，没见过长城、故宫、天安门什么的，没想到来的时候好好的，可回不去了。
4: 怎么回不去？你买个票就回去了？
3: 你说是那么说，回去干什么呢？我家住在县旁边那个村里面，我那朋友们上完初中就没学上了，我是属于那种条件还行的。那时候我爸妈给我找一工作，实在不想去，我就跑出来了。也幸运，碰见一大哥招人手，这么一步一步过来了。他说我现在回去吧，也不是不行。他回去干什么呢？干什么都没有现在挣得多呀。
4: 你还挺不容易的。
3: 还行吧，我这算不错的了。我那小伙伴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晚班来回倒，那每天就干一件事，那才无聊。我说不错，到处跑，挣的还比他们多。
4: 那你以后什么打算？
3: 我也不知道，
5: 走一步看一步呗。我觉得这还行吧，挣的也还行，还给交社保，我们那房子租的也还行。几个好哥们儿平时陪我一块吃饭，大过节的还有对象陪我过，多好。
4: 谁是你对象啊？
3: 说说不行啊？
4: 想得美。

0: 小哥，我看你们俩半天了，你俩这么般配，买朵花给女朋友呗。女生这么漂亮，
1: 你怎么卖呢你？
2: 你那也太贵了。
0: 爱情无价呀，再说了，你们买多，我给你们打折。
1: 行，
2: 别听他的，
1: 来我都要了。
3: 我扫你们了。

0: 李老师不是针对你，不要介意啊。
1: 都理解，谁不希望自己闺女找个有实力的？你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0: 我辞职了。辞职了？自己不干的，还是那小子欺负你啊？我看他还是欠抽的。我辞职的事儿，李老师还不知道，想想知道，别说了，嘴了啊。
1: 我明白。那以后怎么办啊？新工作找到了吗？
0: 没有合适的，没有合适的，千万不能急啊！找工作跟找对象一样，那合适了才能长久。你看我，之前那些工作没一个长久，谁想到我干个中介，我干这么久？中介怎么了？中介挺好的。
1: 关键是得合适。
0: 要拼资源，咱这条胡同，谁能拼过我呀？是您胡同一哥肖冠。谁呀？
1: 怎么不接的？啊，
0: 搞推销的，走吧。你平时容易说秃噜嘴啊，连我爸也别说，尤其是李老师，听见了吗？
2: 知道。
3: 附近，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正好在附近吃饭，想着这就在你家附近，所以想有没有机会见你。男朋友，
3: 没错。你好，我叫楚小雨，您贵姓？
2: 吴江。没有打扰你们吧？
3: 没有。
0: 找我有事儿啊？
2: 啊。
0: 我们俩聊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0: 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3: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4: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5: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6: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7: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8: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9: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0: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1: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2: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3: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4: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0: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15: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6: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17: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18: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9: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4: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2: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1: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谢谢。
1: 对不起。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听说你辞职了，有没有找到新工作？也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太会有公司招人，都在做总结。我们公司的面试也停了。
0: 不招了。
1: 招，年后再看吧。怎么样，有兴趣吗？
0: 你再说吧。你现在抢到票了吗？
1: 听说票特别不好抢，早就安排好了。年年不都这样吗？习惯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挤破头都要留在北京。你呢不一样。你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北京是你的家，所以你没办法理解。可对于我来说，北京是一个平台，它充满着各种机遇。 我也有机会来展现自身价值。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没办法去控制，但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决定。就像来北京，是我选择了它，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这样不累吗？累，挺累的，但也有乐趣在其中。 你看过《岁月神偷》吗？里面有一句台词：“一步难，一步改，难一步改一步。”现在的难，是为了以后的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你以后要留在北京吗？
1: 当然，我希望北京也能成为我的家。

0: 真傻，人一说就全给买了，那么怪。
1: 人家都叫帅哥美女了，你不捧场？
0: 你这一捧场，几百块没了。
1: 人不都说了吗？你过节你就得有个氛围。
0: 那你也砍砍价啊！你刚要是撑着点儿，能砍一半。

0: 是当今天请到的是刚刚在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个奖项当中擦身而过的影坛的一对幸福好伴侣，那就是尤安顺跟他太太陈信宇。
1: 我常常问到你为什么找我的原因是什么？

0: 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吗？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
1: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0: 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那个说真的，麻烦你可能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1: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了。
0: 有时候五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才起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就那个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1: 所以他为你早吃早起晚睡，每天这样的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0: 两个月没有回家，对啊，所以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叫他，爸爸回来啦，他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就自己的心都觉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顾好就好了。
0: 他很过分，我有个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孙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
2: 不要做了就
0: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1: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食堂今天非常欢迎尤安顺先生跟陈欣欣小姐，其实应该是尤先生尤太太哦，非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是也要恭贺你，但其实也稍稍一点小遗憾，就在最近的金马奖，在男主角的这个也奖项当中，就差那么一小步，对不对？就差那么一小步，什么感觉？这种就是在我就人生之遥，也就是一步之遥，而且毕竟也是第一次入围金马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入围金马第一次入围就是最大奖啊，男主角，而且大家的呼声这么高，推荐两位对这种。有没有像那个，就是彩券就差一个号码，有没有？什么感觉？
0: 我觉得那个对，虽然就是差那么一小步，可是对我来讲，我的人生下半场已经要进了一大步，因为我觉得很难得，因为之前是拍电影出来的嘛，然后之前后来就因为参与的电影几率比较少，机会比较少，所以就参与电视演出，这次可以再回来大荧幕，其实对我来讲。在人生的下半场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要进啊。至于没有得，所以那时候这个会特别紧张，会觉得那个是一种另外一种那个压力的来源啊。那其实心里面来讲，其实可以还蛮安心自在。
1: 颁奖的前夕，你们两位有彼此互相祝福吗？帮老公做一些这个祈求的事情啊，或者许愿的事情，有没有？
2: 许愿是没有了，只是说平常心。可是就因为
1: 怎么可能，我就
2: 一直跟他说平常心。
1: 可是我自己有入过这种想象，夫妇可能平再怎么事后讲的如何如何，你还是有那么刹那的这个，就是讲会有点期待性。
0: 对对对，会
1: 期待性是正常嘛？
0: 对对对，
1: 代表你对那个事情是重视的。嗯。所以想想看。你的感受怎么样？他的感受是，这个场面话也要讲一点，那个心里话也不能全讲出来。你呢？
2: 我是觉得，
1: 应该是他，
2: 因为报章杂志都一直在，
1: 不是老是报杂志，
2: 就是会被误导。
1: 你们两个坐这边，我们还谈报章杂志。
0: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是被做掉的。
2: 对，就是一直觉得他会，
1: 就是期待你这句话，我就知道，
0: 对，
1: 我一定有那么点怪怪的。
0: 那个黄秋生黄大哥太厉害了，媒体一讲，对不对？
1: 我都觉得
0: 就是应该是，
2: 他都觉得说是他，
1: 明明是在台北办的，怎么？
2: 然后就结果就本来不期待的就变得很期待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有机会哦。本来是觉得说有入围就很好了，那有机会了，连人家都这么说了，然后就会很紧张了。
0: 可是跟端哥报一下，
1: 不敢。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如果没有得奖，对我来讲，我觉得包袱会减少一些。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环境，跟我像当这样的演员了，就是如果说你有个这样的包袱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开始会。挑三拣四的，你可能会这个东西不能做，这个、东西不要做，我觉得反而会这样子，但它不是不好。对，
1: 你害怕到这个时候你还会有大头症？
0: 那个不是大头症，我的意思说它会变成是一种就。

0: 那你很多有，我现在是比较不会
1: 隐蔽的地位，
0: 我现在比较不会拒绝别人。我说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去做，我就去做。
2: 所以你情愿做准隐帝，不要当真正的隐帝。
0: 那
1: maybe 有一天吧，
2: 这话又不能接受，因为不能照着假的，我还是要一个真的嘛。
0: 对了，
2: 可是我好，那这是前一晚，当天晚上很多媒体联访什么的，完了之后，你们俩自己回去，四下无人的时候，怎么看这次经历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演了这么多电视，又回到电影。
0: 嗯，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倒是没有恳谈了，但偶尔时候就会去聊聊一些事情。
1: 因为他去参加庆功宴，那个
2: 对，我想那天很热闹嘛。
1: 那我因为小朋友在饭店嘛，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因为很近嘛，就走回去那个路上就觉得有一点点孤单，就觉得啊没得奖，然后其实觉得。也觉得说没得奖也好，他会一直努力的在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他就不会挑三拣四了。可是，一回到饭店呢，看到小孩，他其实一开始跟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没有得奖没有关系，因为他也有看直播，对，他也在看转播。然后就是，我姐姐就回去啦，然后就是我跟他两个人的时候，他就突然哭了。啊，难过了，他说怎么办？爸爸没得奖哎。其实他最在意的其实是儿子，然后我就说，怎么这样？你刚刚不是说没关系吗？那怎么现在又哭了？然后他就有点那种小孩子就觉得，
2: 对，
1: 没关系啊，我们不要那个奖，我们有金钟奖就好了。
2: 我觉得小孩子的感受才是真正没有掩饰伪装的感受，其实就是爸爸心里的话，他讲什么也讲不出来了。毕竟这把年纪了，怎么能这样讲？
0: 不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妙的过程，因为我金钟奖得过
2: 三次了，
0: 对。可是呢，每次我得的奖，我儿子都在。然后因为参加金马奖，我说，这个儿子真的有理嘛？我说这个理厉害了，我就带他去。那个金马奖那个委员会就说，那个小孩子不能参加，因为那个十二岁以下不能进场。我觉得这个不妙啊，这个人生啊，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2: 一直不谎报一下，
0: 不是
1: 太难谎报，
2: 看起来不像十二，这真的有十二。
0: 然后就说，那他说他们不能参加，那我说那小孩可以走红地毯嘛？我了解一下，我说连这都不行。你们这个有点这个为难吗？走红地毯，
2: 我自己红内裤都穿了。
0: 对啊，然后就走完红地毯，他就被带走。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少了一种什么的力量这样子。
2: 他大概我觉得就是，看到爸爸都是有得奖，因为得奖其实就是人生的，当然小孩不会有人生的两个字，就应该的嘛。所以怕爸爸受伤，
1: 应该是。
2: 对对，
1: 我觉得
2: 这是一个。那真的是一个，你给他灌输了要再修正一下，
0: 没问题，
2: 人生不是一直都得奖？
0: 对对对对，我刚说已经很不错了，你不用这个样子，对
2: 对，
0: 我人生又不是一次没得奖。
2: 原来那个讲座台已经留好位置了，
0: 真的耶，真的有留好位置，不是需要多少笑的？我跟你讲，端哥，我跟你报告一下，
2: 我就要找东西让你带回去，这可以带，我们送你。
0: 这我得唱歌了，
2: 金曲奖了。好，所以你讲，
0: 我觉得他那个很有趣，是因为我的朋友，要不然我们邻居都对我都就觉得，因为跟我相处都不错嘛，然后他们就很鼓励我，然后就是，买一个那个金酒的高粱啊，这样子说，顺哥，这个我帮你祈祷了哈，你那个什么时辰喝哈，然后有盒子装起来，里面有金箔的，我说这个放在那个你现在以后想放的位置，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庙里面帮你求的，人家说你这个很厉害，我正好在百货，这个东西就是
1: 对，就加
0: 对师傅加的时候，好吧，就放个位置这样。然后等于有一天都一直在忙啊，忙都说那酒放在那叫什么时候喝啊？然后看一看，赶快像今天能喝啊，然后叫几个朋友来帮我喝。然后大家跟我说，苗说他说你要留一口，然后在当天颁奖的时候拿一个时辰喝。然后我就跟儿子讲，你要帮我记得，爸爸事情比较多啊，你要帮我记得那个时辰，到时候你要跟我讲一下。然后他有时候会忘记，我就故意提醒他，时辰到了没有？我是故意的，到了，爸爸现在对。我觉得那是一个 有趣的过程，那这东西就是一个朋友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嘛。那我觉得，他当然不能这么迷信去做这些事情。我只是说，这种东西来讲是一种有趣，然后好玩的，你把它当作是一种。
2: 我看得到，儿子多保护爸爸，
0: 对，
2: 多爱爸爸啊、嗯哦。这个就所以小小的伤害，他觉得是伤害，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正常嘛，
0: 对。
2: 所以所以这一切事情都是预演。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预言，你知道下次这个喝酒这个事情啊，可能不要完全相信，我至少要那个朋友带两瓶来。你说上次不够用啊，第二次，那我看一看，这个尤里今年就你公子啊，嗯，8岁嘛，嗯，还有4年嘛，所以4年之后你会再被提名当最佳男主角，因为这次他就可以进场了。那、哦、啊，对对对，所以怎么办？你还要等4年？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我这下半场才刚开始，别怕，还有4年。
2: 不，话说回来，最好也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去看过《咕咕叫》这个，我们一家子
0: 咕咕叫，
2: 用电影来讲的话，我相信任何人都看到了跟他以往戏路的巨大的反差。哦，其实你在很多角色当中呢，你可以同时拍好几部戏，是吧？
0: 我常常问到你为什么找我的原因是什么？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吗？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
2: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0: 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那个孙哥，那麻烦你肯定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2: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了。

0: 你可以同时拍好几部戏是吧？
1: 嗯，可以的。
0: 但咕咕叫的这部戏是全程你在很专注的拍摄吗？
1: 过程还去客串了那个茶经、哦、就是只有客串茶经。对，
0: 大概没办法，这个戏本身的
1: 哦，这个戏没办法，
0: 本其他他的付出我看相当大哦。
1: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时间全部就留给那个一家子的咕咕叫，然后其他的一部分的时间我就说最多只能还拍。
0: 所以这一部电影对你来讲，嗯，不管最后有没有提名或怎么样、嗯，其实对你的意义就不太一样、哦哦、
1: 当然不一样，这
0: 是什么？
1: 就是一个演员啊，要像我，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被容易忽略的演员，说实在的，真的嘛，真的这个
0: 谁敢忽略你？这个无
1: 是无可厚非。真的，我们这把年纪的中已经那个50几了，然后我们回不去过去年往的那种。可是我们这个年纪现在是演适合演爸爸，那我觉得要等待一个好的剧本已经不容易了。对，尤其像我们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般的演员来看这件事情。那所以当初在导演找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电影，我就觉得怎么会沦落到我身上要找我拍这个戏。我就问导演，我常常问导演，你为什么要找我的原因是什么？我必须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嘛？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那聊过之后就觉得好，那我就跟你拼一把。对，所以我就参与的时候，我就可以任随导演的意志去配合他，然后随便他折磨我。
0: 演员去拍一部戏之前得到戏约，都会很习惯要问导演你为什么找我吗？这是很
1: 哦，我不会，其他戏我不会，就是重要的东西我会。
0: 你是希望得到他的肯定，还是你对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希望得到他的？
1: 有一点这样不安全感，对对对对，我觉得有点不安全感。像
0: 你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有不安全感？
1: 对不起，我不晓得，我对于电影的看待的东西跟电视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因为电影的东西会觉得它是一个大荧幕，对不对？它必须要花很多心思去让人家理解。你要既然要做，你居然如果说你不做商业的部分，你要走艺术的这样的方式，你就要把这个角色很真实很的呈现出来。啊，这真的呈现出来，有时候是你演员，我们有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到的，因为那是导演的，他的跟编剧他们的，他从他的心思里面最清楚的，所以他贯彻他那样的一个信念。所以
0: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1: 哦？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
0: 没空。
1: 我前几年我拍一个那个做工的人，你知道吗？
0: 哦，这个我看到。
1: 做工那时候其实我蛮忙的，我那还拍大爱，
2: 真的没空。哇，那时候真的没空。
1: 我那时候真的是那个哇，那个做工那是真的没空。后来他们就因为他们安排很多行程，工地我也去学了嘛。然后有一天跟我讲说，那个孙哥，那麻烦你可能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怎么会要把那么多时间去排这些事情？鳄鱼怎么感情？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0: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了。大学还不错，
1: 自从
0: 大块了，
1: 自从那部戏开始之后，就开始跟动物演戏，现在就是跟鸽子，
0: 鸽子对，
1: 还跟鸽子相处。我现在拍牛车来了，那个公共电视的，跟牛、跟猪、跟鸡，每天要跟他们对戏。疯，真的快疯了！我不愿你那个，
0: 也许你跟动物有缘呢、啊，他给你带来福气啊！
1: 对对对，有动物的戏都有另外一种节，
0: 没事一定要加个动物在，鸽子到龟，都鸽子到鳄鱼，我看也没有几个演员有这个经验啊。
1: 所以
0: 你有一句话，我只看别的报道写，你说你、嗯、也就是说你在很多的拍戏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太红了，有时候会有一两部同时拍，甚至你现在有几部在此刻我们在录，
1: 此刻、啊嗯、后面还有四部，对，
0: 四部，
1: 对，广告算吗？
0: 对，
1: 算，也算好了。
0: 你说你可以像调收音机频道一样，嗯、哦、嗯，每个戏的角色可以立刻在心境或者呈现上转弯。嗯，收音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哦、无所谓，我也不要解释什么叫做调频道，我还懂调频道。
1: 那现在就
0: 是这个频道转换的频道，那时候就是这个。嗯嗯，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在心中已经有把一个戏放一块位置在你的脑海里吗？
1: 就是说，比方说我现在看一个剧本哈，一个剧本拿来之后我看， 我会稍微静下心来看一下，看一下我就大概开始在模仿了，在学习了，然后再进入那个状态。那看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设定啊，设定的时候我就存在记忆里面。嗯哼，对。
0: 那第二步来说，
1: 第二步再就是就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嘛，角色不同嘛，所以你也会把它输入到另外一个我自己的记忆里面，就是比较容易开关转换。
0: 然后就是随取，
1: 随取，随取，
0: 就跟那 video on demand 一样，
1: 对，
0: 就不得了。特别找你做广告。
1: 跟端哥报一下，就是今年的金马奖，我刚好，我除了那部戏之外，我还有两部戏都有入围，一个是短片，另外一个是都是技术奖项，一个叫《茶无此心》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这三个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都做一个评审来看，他会看到不同的
0: 不同人，
1: 因为三个都不一样，
0: 很多人大家会觉得郁闷到极点，可是我觉得你本人至少在我们这边短暂的相处，你应该是个非常欢笑的一个人的，
1: 可以，
0: 他是吧？
1: 我是比较轻松的啦，我这个大而化之。
0: 可是你的角色为什么都在你身上看到的，都是些好像心中有无数的 OS 说不出来的那种男人？
1: 可能我看起来比较苦命吧，
2: 比较悲一点。
1: 对，长得就一副很命苦的样子。
0: 我觉得你对命苦或者是喜乐的人，你的表情都抓得恰到好处。怎么去演出一个跟自己的生命中几乎是无相干的那种角色，到底演员怎么去抓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你要先认同剧本里面这个角色，你认同他之后，你就有办法把他找出一条出路。
0: 可是角色可能在你生命中，你根本没有看过真正的人啊。
1: 应该都会有，
0: 真的有，
1: 因为剧本的呈现，对你作品一定有这一些。
0: 我随便讲一个，比如说一个剧本要你演一个这种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哇。
1: 那我就会好好的模仿端哥那给我两天时间，我好好对你研究一下。
0: 所以你要去做研究，
1: 还是端哥你现在坐这边吗？
0: 我巴不得，我巴不得吃点你的早饭，你也不动，这三明治多好。对，所以你就是用揣摩，还不需要去真的去 copy 一个人。
1: 要，就是我会设定一个角色，就是说我设定一个角色，我会做一个九宫格，就把这个人物放在最中间，然后把他的可能性、他的需要的、他害怕的、他爱的、

0: 他迫切的东西都把它写出来，然后有一个参考，然后就比较清楚，就可以做一个人设，啊，人设设定完之后，你就比较好做事嘛。像我们有时候演舞台剧呢，你一个晚上可能要演七个角色，所以那个角色的变换一直在切换，切换角色。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演切换过角色的那个过程当中，再来拍电视剧，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特别的困难。
1: 其实像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也是每天在
2: 切换
1: 的角色，
2: 对啊，
0: 早上起来我还跟他发脾气的，
1: 哦，真的，
0: 对啊，
1: 什么事情
0: 没有，就是
1: 为什么来上这个节目什么东西
0: 我说怎么准备这个早餐，我不要吃牛棒吗？这的话特别我说要准备什么，
1: 煮再给来宾有吗？牛方便薯条气死了，
0: 我解释一下这肉怎么来的吗？
1: 所以想想看，你看其实你们两个相识是在华视拍剧的时候吧？
2: 哎，不是，他那个比较早，我是跟他在大爱台。
1: 大爱台，
2: 对，
0: 大爱台，
1: 在大爱台，对，你演他女儿，
2: 对
1: ，OK， 他那时候跟现在除了年龄哦，这个岁月什么。就以演戏或者投入戏剧艺术的这个事情来讲，你觉得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小孩之后改变比较明显。然后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很，他很过他自己的生活，那我就是配合他，就是
1: 很自我哈。
2: 对，他比较属于过比较喜欢过自己的生活。然后
0: 那段时间是你最快乐的时候，不是吗？
2: 有点苦，
0: 什么都学会了，对不对？
1: 想回到过去吗？
2: 不会不会，就是我们那个过程应该是什么？那时候其实，经济条件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也不是很 OK 的状态。可是我们会每天过得很快乐，就是自己找快乐，没戏拍，然后自己找快乐；有戏拍，就两个人，就是我当他助理，然后就是一起去拍戏，然后我在旁边帮他递水啊，然后休息，然后在那边自己打发时间，这样子。就是那个过程会，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就两个人都同进同出，所以就一直有那个工作上的配合，这样子。
1: 所以没有小孩的时候觉得像工作的伴侣，
2: 对，然后
1: 但有小孩之后才真的觉得是夫妻了。哎，
2: 也对了，可是就有点伪单亲了，因为他常常都不在啊，所以就我跟小孩两个人。
1: 但所以你感受到是什么改变呢？他的责任感，还是他的，他对你改变了，还是对这个家的责任
2: 心？对家，这个家的，对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
1: 变。没什么变化。
2: 对啊，就是我们都，因为我们都很理，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方面就很理性，就是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我们不会去很感性的去处理啊。然后，
1: 你们的爱情没有什么火花。不会吧，我听过他上别的节目他有好朋友李国超嘛，对不对？李国超在别的节目中谈到，当你们两个有段时间是在自己做私厨吧，对不对？就我们交往了五六年左右，然后你突然觉得万念俱灰，想要跟他讲说我们各走各的路吧，对不对？据你自己的形容，现在太太在旁边，我就要求证一下，你用两巴掌把他打醒，有这回事吗？
0: 两个月没有回家，对啊，我儿子知道说那个我要回来了，我让我回家了，所以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叫他爸爸回来啦，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这样，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过好就好了。
0: 他很过分，我有个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哎，孙哥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
2: 不要做了就
0: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0: 你用两巴掌把他打醒，有这回事吗？
1: 算有了，
0: 真的吗？
1: 没有很大力了。
0: 这你自己讲的嘛，我只求证一下，我
1: 不是就是喝多了啊，喝多了然后就讲
0: 一些。他跟你说什么？那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
1: 在一起了，
0: 对。但是他自己，应该那时候演戏路还没有开展起来，还是中间你离开了？
2: 应该那段时间就是戏拍的比较少，然后又碰到 SARS。
0: SARS，
2: 对，
0: 你们两个做私厨就是。你是会做菜的吗？你小时候就会做菜了吧？
2: 我小时候就看我妈做菜，看到我
0: 做菜。所以师厨是她做什么角色，你做什么角色？
2: 我做厨房，后来她慢慢学习，她也变厨房。
0: Okay.
2: 然后后来我大部分来讲，到最后我都变外面的公关这样。
1: 那我就做厨房。
0: 那个工作对于一个像你这样这么资深的一个演员，那个工作是很委屈的一个变化吗？生命中
2: 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
1: 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0: 最快乐。
2: 因为我觉得当演员，当你没有戏在拍的时候，你要增长你自己嘛，对不对？我觉得你要学习，每一个过程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让我自己停滞下来，我会觉得说去做工作，这也是我的一种谋生的方式。我最起码不要让自己闲着。嗯，
1: 对，不要去求别人，
2: 对，也不用去求别人，我就在家里做。
0: 你都做什么菜？
2: 我们什么菜都做，
1: 家常菜了，
2: 家常菜，做菜都可以。比方说，你要我做个
0: 牛棒，
2: 羊排，
1: 牛棒
2: 可以，没问题。你要做个牛棒可以，你要我做一个素食面都 OK 的，那很棒。
0: 你的客人那时候还包括当时的马市长马英九市长。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看也是，我总要做点功课，你才对。我也不能在那边瞎掰啊。
2: 马市长那时候多好笑，那我们那时候刚好那个厨房啊，那刚好那一天掉电，你知道，就是那个厨师不见了。
0: 哇，
2: 怎么回事、啊？
1: 休假了，
2: 休假了，
1: 休假了。
2: 我就自己在那边搞啊，那弄啊，那你要慢慢来啊。三桌菜，那下午就中午就开始准备了，然后三桌菜要同时送上去，就是那我又是很怕那种杀生的，然后我碰到活的东西我不太敢杀。
0: 你到底给他吃什么菜？你还记得吗？
2: 比方说那个龙虾沙拉啦，然后一定是有羊排的啦，然后
0: 羊排啊，哇，
2: 好吧，然后会
0: 做国宴，你那时候知道他会当总统的，
2: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那是市长而已。
2: 他那时候算是帅的嘛，对不对？那水浒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跟那个市长拍照？你来问我要不要跟他拍照？好啊，我不好意思主动，你知道吗？就这种东西没有礼貌。
0: 应该是别人随后问马市长，你要不要跟影帝拍照？
2: 没有，那时候还不是，那时候什么都不是。那时候，
0: 所以不管怎么样，那段过程，如果你所讲的，那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你们自己觉得很忙碌的时候，那时候感情应该是日益升高的时候，怎么会闹出最后你们两个想分手？
2: 那是后期了，就是前期是因为我自己还开了一个，就是自己开了。羊肉炉，然后也是自己的热炒店，然后有
0: 真忙啊，
2: 做我妈妈的那个糯米肠跟香肠这样，然后就是吃糯米肠香肠这样，很
0: 所以你
2: 很古早味的。
0: 你兼营副业也是如收音机频道一样，可以好几个，你就是喜欢当收音机频道的，什么都要好几个。
2: 所以那时候就是开了以后，那段时间刚好碰到 SARS， 然后就那状况是这样，我就觉得。就是人生走得好无奈哦，人难免有时候落寞的时候，那天就酒喝了的时候也比较感性一点，就觉得说，哎呀，他还那么年轻呢，跟我这个混在一起，好像人生没什么希望。我才跟他要求说，那我们算了，分开好了。对，我怕拖累他了。
0: 可你对他来讲，应该突如其来吧？有这么一个反应？
1: 对啊，就是。可能因为我家里面的人也不是那么认同一开始的时候
0: 不认同，
2: 对，
1: 因为年纪有一点，那在那个时候觉得有一点落差。

0: 差13岁
1: 也没多少吧？现在差
0: 13岁现在就是觉得没差了。
2: 对，
1: 现在差这么差30岁，
2: 顶多像差3岁。哎，我讲的，
0: 就是
1: 对，知道你老了啊，
0: 我老了。
2: 对，怎么话？
0: 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可能年纪还小，然后我就是可能家人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也离婚了，然后会觉得这样子好吗？就是。不是那么，
2: 所以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些纠结。
0: 他其实他自己心里面觉得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我就是可能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这样。
2: 然后他的罪恶感会少一点。
0: 哎，或许吧。哎，
1: 端哥剖析的真好，就想减少我的罪恶感。
3: 我做过一样的事，
2: 但也没逃成。就逃不出去了，
1: 逃不出去了，逃不出去了。
2: 我觉得他最后也许是一个呼声。就是希望你
0: 不要
2: 把他弄醒，或者希望你说声拒绝，让他自己这条路能够再下去，因为他这个勇气应该不足了。嗯，自己我不知道，我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你自己勇气不够了，你需要一点养分、
1: 力量。
2: 他需要你来证明给他，他这样做不是在耽误你，不是在做一件错的事情。可他有这种想法，证明他自己心中很有一份良知。
1: 好，这你看这早餐怎么吃？
2: 流泪啊，泪中。所以你
0: 他可能没想到我的反应是这样子、啊。
2: 你当时怎么反应？因为他有点在那边说醉话。
0: 对，说醉话，那就是我也是当下，你怎么就是我也对你付出这么多了，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就是我的反应是觉得你现在是有要交往别人吗？那是用这种方式吗？
2: 对、就是、我也第一时间会这样想。
0: 对，以女生的那个角度的话，
1: 那段时间怎么可能每天都在家里？
0: 对，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因为每天都腻在一起、
1: 啊。对啊，所以你不能把我想成那个我是有良知的。刚刚端哥说的，
2: 所以我可以随时收回。我有听到一方讲，我先听乙方的。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当下，因为我是属于比较理性的那一种女生，她其实一直以来她是喜欢温柔的。就是别人对他温柔，他就觉得说，啊，这才是他想要的女生。可是他偏偏遇到的女生都不是温柔的，
2: 他是吃软不吃硬的。
0: 对，他应该是对、哦。可是我不是说我不温柔，而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话了。我们赶快说完东西，我们要赶快休息，要赶快睡觉，然后要可能或者说，哎，等一下又有客人来了，
2: 他还是不行。
0: 对，就是觉得说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讨论这个。
2: 好。
0: 对，所以就是。两巴掌打醒他，你要再说了。
2: 你是轻挥还是真的啪一下过去？
0: 第一下应该是比较重吧，
1: 绝对没有借位，
0: 没有借位，
1: 绝对没有借位，真的扎扎实实的啪，哎呦，
2: 你愣一下吧，啊，你有没有愣了一下？
1: 有愣一下了，对了，当然了，那时候自己已经在那个氛围里面了，
2: 对啊，
1: 然后他也打完之后他自己也非常难受的，然后就两个在那边那个跟那个。如伤烤皮一样，那么跟真的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很甜美的。那其实确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才某一部分吧，人生会有转变，一定会有很细微的东西会让你。
2: 他当下做了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挥了那两巴掌。
1: 对，真的，
2: 把你的生命整个打回来了，打回原形了。
1: 啊，原形？
2: 对，你想逃啊？
1: 也算是了，我觉得是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2: 从此以后你就开始不断跟他出手了吧？
0: 没有了，就是没得出手了。
2: 也许有效啊，
0: 不敢了，都是两巴掌记一辈子。
2: 那先回想起来，就当时那个勇气也吓一跳啊，会有这种。
0: 当时其实当时我是比较火爆性子啊，就是我比较容易跟人家起冲突，所以我会对他那样做。
2: 他真的踩到你的红线。
0: 对，就是觉得说你如果我自己就觉得你如果下次再这样的话，那就再见了。这样
2: 会觉得，如果当时没有做，你现在
0: 他就没有找到那个重点了、啊，他没有找到那个重点。
2: 现在可能做访问是另外一个人。
0: 哎，或许吧。
1: 可能连这个访问都没有。
2: 我不敢再提了。所以你看，你们结婚2009年吧，13年了。这13年的，你看，你刚讲说，生了孩子之后，他完全变化。这13年，他改变了多少？除了那个在我们刚讲到，对家庭责任，你真的觉得跟你当初认识这位男士，他现在，人家说他的主角生命才刚刚开始，
0: 刚刚开始。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之前还没有结婚之前，其实他，你说主角，我其实我一直认为他都在演主。

0: 主角，因为我们在大爱台也整整演了，
1: 他自己上台说是葱姜蒜的事。
0: 我们在大爱台，他其实演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主角，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也蛮看好他的，就是说我一直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急，因为你的脸、哦、
1: 还有急，
0: 你的脸就是要长古代的那一种感觉，或者说要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顾好就好了。
2: 他很过分、啊，我有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哎，春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不要帮他做，
0: 不要做了就
2: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0: 然后
2: 什么态度？
0: 不要保养，不用保养，不用保养。
1: 你要走老来硬的。
0: 哎，对了，就是你不能把自己弄得太年轻嘛，因为毕竟我们这是职业道德嘛。嗯、
2: 我也没有弄年轻，只是稍微这个对，稍微洗压给一下而已，那磨皮。
1: 哎，那我问一个，其实你是一个伪爸爸，就是这个经常都在忙工作。
2: 没有啊，
1: 没有啊，
2: 我也算是我回家工作也是说回家、啊。对啊，我只是没有那么长时间陪在他，现在也要上课了嘛。像我儿子就是对啊，像有一天子我刚好去台中拍戏嘛，这过程，然后两个月没有回家，对啊，那回家的时候，哎，他知道我儿子知道说那个我要回来了，晚上我回家了，所以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我就旁边我叫他说爸爸回来啦，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这样，啊那感觉真不一样啊！那个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有点那个很久没有见面了，然后那种很细微的东西，
1: 你以前什么事都忘了，在那一抱的时候，你抱他那个软软的那个身体的时候，
2: 对，那一接触就什么都 OK 了，那什么都什么辛苦都值得了嘛。
1: 所以现在你刚说儿子，我感觉儿子不仅带来了责任感，也让他柔化了一点，是吧？
0: 像现在我们有了小孩之后，他一直还会说，哎，我们来弄一个招待所好了，我们这宜兰弄一个招待所，招待朋友如果有来的话要干嘛？我直接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雇一个小孩我都快晕倒了，我没办法再。
2: 今天看到一个招待所那个形式的感觉，我们顶楼就做成这样子。有时候五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还起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就那个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1: 所以他为你早吃早起晚睡，每天让你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你刚说儿子，我感觉儿子不仅带来了责任感，也让他柔化了一点，是不是？软了一点。
1: 对，因为他
2: 哎，怎么讲软了一点？这个是
0: 普及节目，好不好？
2: 对，心软

0: 一点的。
1: 他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柔软一点，然后他本来就比较不会跟人家有争执啦。
2: 对，
1: 他的个性一直以来都这样，所以
0: 我是不喜欢跟人家争执。
1: 对，
0: 我觉得。
1: 然后我是属于有什么我们该要有的权利，我会极力争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的落差其实蛮大的，就是我比较强硬一点，然后他在生活态度上他是比较柔软一点的，就是。
3: 对，所以你现在对生活态度反而变，你觉得更积极？
1: 我反而其实
3: 他现在反而放松了。
1: 对，他放松，那我往他的那个方向走，我也变得比较柔软一点，因为我后来发现不用那么的紧张，那么的计较说啊干嘛干嘛干嘛，就是我很自视啊，我很规律说哎今天要做什么，这样我就是都会写下来，很怎么讲，就很怕说自己会漏死掉这样子，因为他只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他，其实我就是他的那个。
3: 所以你也是心甘情愿当他生命中的那份互补的角色。
1: 算是啊，其实也是啊，他很容易起一个头，然后要做什么，可是那个收尾都是我在做的，然后可是我不见得做得很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像现在我们有了小孩之后，他一直还会说，哎，我们弄一个招待所好了，我们这宜兰弄一个招待所，招待朋友如果有来的话要干嘛？我直接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雇一个小孩我都快晕倒了，我没办法再。
0: 今天看到一个招待所那个形式的感觉，我们顶楼就做成这样子，然后楼下那个客房的留着。对，
3: 他生命中有很多的蓝图，
1: 对，还有
3: 但是很多最后落实的工作要你来。
1: 对，他会有那个想法，那我是刚好属于那种我没有想法的人，可是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跟我讲要做什么，好，我就按兵去做，就即使心里面不愿意，可是我觉得好吧，或许有机会，他会变成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事情。可是二十年下来了，发现永续经营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演员的工作，
0: 这个很不容易啊。就是脑袋要永续经营做这件事情，你要有想法，你要对不对？
3: 因为人家把你其他事都忙完了，你想想当然轻松。
0: 关键是，我要是不这么去想哦，我就觉得生活少点动力。
1: 他可能觉得我太闲了，
0: 真的太闲了，
1: 想要忙死我。
3: 所以我在想，你刚刚虽然你们形容很多，但是我症结在于。两位都是从这个演艺圈认识的，你们后来自己这个角色的分工，如今有一个人在荧光幕下很多，是真的自然，完全没有说刻意的需要安排，就是有一个人势必要走到幕后面去，是这样子吗？
0: 我觉得他是顺其，真的是顺其自然。我觉得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内外你要互相并进嘛。对，我在外面这么努力工作，看家里哎不错啊，家里顾得很好，小孩弄得很好，就哎这就对了嘛。那我有什么好怨言？
1: 说
0: 我就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了。那我觉得这就很舒服啊。对，有时候我们出门呢，因为有时候五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才起来，然后一定非得我说你不要下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你就看见就觉得就有，我都觉得烦了、啊。但是我觉得也真没办法，真拿你没辙。你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对，那个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3: 所以他为你早吃早起晚睡，每天这样的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1: 有了，他很好的回报。
3: 你没有想过回报吗？
0: 光哥，我现在回报就是我没有经济来源，我的经济来源通通给家里啊。哦，
3: 这是回报。
0: 我什么通通，我不晓得这算不算回报，但对我而言来讲，我觉得。
3: 穆太太，这算回报吗？
1: 最好的回报。
3: 最好的回报。
1: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金钱概念的，所以变的是他的酬劳全部就是我在帮他处理，就是帮他保管，然后帮他花。
3: 他有零用钱吗？
1: 他有零用钱啊，有。
0: 之前是500块，现在是5000块。
3: 哎，这怎么涨幅那么大？
0: 因为那段时间不好嘛。
1: 看他自己的收入。
0: 对，以前那皮包出去有哎。不是啊，你去拍戏那都有便当吃了，你要那么多钱？
1: 对，我跟他说，你带500块去就可以了，因为
0: 反正生活也不太好。
1: 你吃剧组的，然后加油刷卡，你还要花什么钱买烟？
0: 对，
1: 就只有买烟没了。
0: 然后现在有时候比较进步，像皮包没钱就放桌上，隔天起来哦，5000、8000、10000啊，哦，那差不多，慢慢有点增进这样子。对，我也不要求，我也不要求，就无所谓，反正还是有卡可以刷。
3: 你的皮夹是鳄鱼皮的吗？

0: 相信
1: 不要再年轻了，
0: 可以再尽力了，
2: 可以老，但是不要摔，好吧？
0: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摔。要老而弥坚，
2: 老而弥坚，
0: 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对他自己其实。正认为他的演艺事业真的是一个新开始吧，
1: 应该是一直在那个前进中，那我觉得说是新开始吗，我觉得他已经算是开始，觉得他已经巅峰了，他觉得说已经有入围，他觉得很棒了。我想说往后的日子还这么长，你小孩这么小，你不可以有退休的那个念头。
2: 我从来没有说我什么巅峰，我现在才刚开始爬山而已啊。你这样讲人家会误解，你
1: 什么没有，他认为说他入围金马奖，他就觉得说好棒，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
2: 这是真的这样。那刚好我觉得，比如入围金马奖啊，是我就在某一部分来讲啊，他会给一些很多像我们这样同一辈的演员，或是一些比较没有上大荧幕的电视演员，像你如果说一个演员，你可以自由的穿梭在每一个频道，或者自由穿梭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来讲，你才有进步的空间。
0: 对。
2: 那我觉得在某一股力量，入围这个力量是可以带给很多。跟我同辈的一些演员就觉得说，哇塞，尤安顺都可以这样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努力一点，不要那么有惰性的，只是在做一件事情。那个鼓励是来自于那个圈内的那个氛围，会觉得说，你真是棒我觉得你真是不怕辛苦，然后把自己搞得这么累，然后也给我们，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就是说你做得到，我们当然也做得到。
0: 你已经把你得影帝的得奖词已经准备好了，是刚刚就是
1: 讲完了，
2: 没有啦，没有了。讲到更感谢你
0: 得奖，能够
2: 我说我坚持要带来，
3: 没有了，没有了。
2: 那个已经说不上话来了，我觉得，我就如果说上台，我真的说不上话来
1: 了。我已经很开心了、
0: 那个。我觉得他太谦虚了。其实任何这件事都是团队很重要，就演艺事业团队，但是你个人的坚持，对吧？这么多年坚持。然后我觉得老天有眼，所以金马奖评审委员会快一点，快一点，原来是等不及了，
2: 不会，
0: 预祝两位啊、也预祝我们的安顺兄能够这个在自己演艺生涯上看到最大的快乐。
2: 我觉得就随遇而安我觉得在人生过程当中，对，随遇而安，然后对无欲则刚。
0: 我觉得印尼大家很欣慰，今天听完我们的访问之后，知道你其实一点跟你荧幕上所那个的深沉复杂
2: 不一样，
0: 甚至有时候憔悴的角色，完全是另外一个。你有很幸福的人生，
2: 今天这样访问有达到端哥想要的吗？你是
0: 我要帮你澄清啊，
1: 解惑了，
2: 就比较没有那么沉闷啊，比较没有看你想看到那种
0: 对，而且他们家庭除了那两巴掌之外，从来没有家庭暴力，
1: 没有。
0: 没有，幸福得不得了。
2: 对，
0: 谢谢两位啊，所以
2: 对，谢谢，
0: 这个一定要带走了吧？
2: 好，没问题，那记得帮我们打包啊。

如是我闻梁皇宝传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手工的。
1: 刺绣师，我们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是方圆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差的，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那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些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

0: 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蝉，主要的要把蝉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蝉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五号上午展开，从万华龙山寺出发，沿途经过青山宫、清水岩祖师庙，再到西门町天后宫，最后终点在台湾省城隍庙。虽然天空降下了甘露法水，但是信徒依然法喜充满，迎接等待出家众的到来。天空降下甘露法水，出家师父穿着雨衣准时启程。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五号上午展开，队伍庄严隆重，信徒则是沿街排队广种福田。
1: 我们作为信徒的，星云大师的弟子，我们就是来支持他们。然后希望这个花水能够长流，
2: 就是感觉心情很好，就是行脚祈福，真的很好，有这个机会来，这样很好。
3: 信徒呢，供养一个佛陀跟弟子，那佛陀呢，就用法呢，来跟他们做一个回馈哈。
4: 今天非常的难得哈，这个我们。这次的三坛大戒啊，所有的戒指哈，能够从具有历史意义287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出发行脚。
0: 普门寺属于台北区，上午路线在早上8点半启程，从广州街艋舺龙山寺经过贵阳街艋舺青山宫。

0: 接着来到蒙甲清水岩祖师庙，经过西门町、台北天后宫，最后一站来到台湾省城隍庙。虽然沿途经过台北热闹街头，但是师父们丝毫不受影响，庄严迈步前进，一步一脚印，广植福田，邀请信徒一起同行，共结善缘。
1: 今天这个活动，那我们青山宫是大力的配合，因为这个宗教活动它是对地方上是好的，不但可以给地方祈福赐福，然后又把这个佛教宗教的力量带来地方。
2: 托钵行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对地方带来的祥和和光明，这个地方上所有的信众都非常的虔诚，会来迎接我们的师父们。
0: 这次行脚祈福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为世界和平祈愿，展现慈悲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人间祈福，佛祖巡境庇佑全国人民平安吉祥。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3: 同样是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举办的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台北道场在5号下午出。

0: 发。尽管下着大雨，数百位信徒仍然冒雨聚集在焦寺广场，行脚队伍沿路受到信徒护持，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广大信众一同参与行脚，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活动即将要开始了。虽然现场正在下雨，但是记者背后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信徒，大家撑着伞，穿着雨衣，已经聚集在现场。等一下，行脚祈福活动会一路从焦寺广场，先到慈幼宫，再转到忠孝东路永吉路松山路，最后又会再回到焦寺广场。现在我们就跟着队伍一起出发。台北道场的行脚队伍在焦寺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缓缓走向。 向松山慈幼宫，天降大雨，信徒挤满人行道两侧，中间自动让出一条路，让行脚僧众步步前行。第一站来到松山慈幼宫，来到我们松山慈幼宫，哦，觉得很光荣，这大家都很欢喜，非常非常感恩佛光山对我们这些造福人间的这种感受，世世代代都有感觉到。
1: 在佛教来讲，这个行脚非常有意义啊。
2: 这个出家人哦，大部分都是苦行嘛，哦，那种行脚的表示这个对社会的关爱哦，很好。
3: 台北道场的行脚路线是在焦寺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前往慈幼宫，接着折返前往忠孝东路五段，最后再回到焦寺广场。行脚祈福不仅展现修行精神，一方面借由长途跋涉锻炼身心，并透过与人群接触传递佛法与善念。
4: 行脚是一个功课，一路走就一路持经咒。那一路的就为所有的这个地区来祝福。因此，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行脚祈福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国泰民安，也希望呢为人间带来光明，希望为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呢带来幸福安乐。
0: 佛光山六十周年开山的纪念以及我们幸运大师百岁诞辰哦，
4: 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年份以及日子，我们举办的那个三潭大戒以及行脚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哦。
0: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最后在焦寺广场画下句点，回顾一路上受到当地里民、邻近宫庙的信众都热情响应，大家一同参与，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共结善缘。人间新闻吴胜元、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5: 佛光山普贤寺礼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开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超过400位信徒聆听。透过生动的故事和经典解析，引导大众理解因果循环，并且强调行三好、修十善，让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6: 信众专心聆听开示，不时点头记录，现场气氛专注而宁静。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心灵和尚主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430位信众参与。
7: 我们首度访问，但是定和尚一直对于和尚所有的德行，还有就是和尚的放背，都深深感到非常的感动。
5: 很高兴听到定和尚跟我们讲的这个佛说三世因缘经，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聆听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天行三好真的世界会更美好。
6: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得许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要更怎么样精进在佛学上，在个人的修行上。
8: 心灵和尚引用星云大师法语，不能不信因果，说明因果来自心意识的累积，影响人生与未来去处。同时引用《金刚经》义理，强调不执着于感官，培养清净心，才能自在生活。这个因果啊，实在是咱过去生安那修，即世人都安那修。
5: 透过生动故事阐述因果关系，让大众理解善恶行为在生命中的影响，鼓励大众行三好、修十善，提升自我、关怀他人，将善行落实于生活，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以求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观音为题来开示，引导大众从觉照自心出发，烦恼转为菩提，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众人齐聚大殿，神情专注聆听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主讲，现场约410人参与。
2: 师父的演讲讲得非常的棒，然后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以及例子啊，收获非常的多。
3: 那我们紧张非常需要的就是要能够做好三好，然后其实今天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孝。我觉得百善孝为先，保持着微笑，能够让我们从事警政工作能够更加贴近的人民。
1: 讲座以如何自己做观音为主轴，结合佛学四要礼明信坚愿切行专，说明修行要从内心觉照开始，并透过服务、阅读与发愿转化烦恼，培养慈悲心。
4: 所以每一个人把我们本具的佛性、觉性、观音的心、观音的行为啊，把它展现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贵人啊。那今天星云大师也提到啊，我们不要做木头人，每一个人都要做微笑的弥勒啊，希望我们把欢喜遍满人间。
1: 透过幽默生动讲解，引导大众关照自我，不仅听见佛法，也看见修行方向，让人间佛教精神以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觉觉他，为社会带来温暖与希望。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号召超过200位佛光人前往高雄林园展开净摊活动，透过阅读、导览和净摊，同时结合书食推广，让参与者亲近自然，在行动中落实环保以及人间佛教理念。
1: 佛光人弯腰捡垃圾、塑胶瓶等废弃物，众人顶着阳光一步步清理海岸线。国际防会中华总会高雄一区13个分会号召超过210位会员前往高雄林园海洋湿地公园以及中云渔港举办净滩健行舒适联谊。
5: 尖尖走
1: 大众伸展暖身，在海风中活动筋骨，气氛轻松热络。活动结合生态导览、净滩及健走，并推广舒适 A 计划，让参与者从阅读、行动到饮食，全面实践环保理念。
6: 从那个我们，你看旁边有很多养殖户，对不对？好，我们就是把他们的那个水整个往这边集中过来。
1: 透过多元方式提升大众对环境保护重视，佛光人以实际行动落实人间佛教精神，让爱护地球善念在生活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澳门登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8: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9: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0: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1: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9: 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2: 退退退，浪很大，快退退！
13: 你不要抓那些不可抗力，那个木枝不能。哇，
14: 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5: 定要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6: 成功了，太厉害了！
14: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来！2026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有“莲花宝地”美誉的澳门登场，以和谐与和平为主题，汇聚了亚洲各地将近有200位佛亲和贵宾共襄盛举。大家透过多元的课程，还有文化交流，展现佛亲活力，也为世界和平注入正向力量。
1: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菲律宾200位青年齐聚在一起，开幕以各种特色服装走秀揭开序幕，展现多元文化交融活力。活动期间也规划澳门素食节，结合创意蔬食与文创体验，让青年在交流中实践环保与永续理念。专题讲座中，大会邀请世界佛光青年总团执行长慧传法师以和谐与和平为题进行分享，透过实例说明和谐是和平的根本，勉励青年从自身做起，落实尊重与包容。
2: 一边办这一个亚联会，一边是办素食节，说实在这个任务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起来，就是代表他们的成长。那么很希望我们澳门的青年经过这一次大会过后，接着下来能够在信仰传承方面能够多做更多的贡献。
1: 慧传法师也期许青年以莲花清净坚毅的精神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的五合价值落实于生活，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晚间佛亲之夜热闹登场，各地青年带来舞蹈、歌唱、舞狮以及魔术等精彩表演，展现青春创意与团队默契，现场掌声不断。随后进行献灯祈福仪式，以光明象征愿力，传递祝福。
3: 对于各地的青年呢，来到澳门参与我们的会议的同时呢，也借此机会能够让文化能够交汇在这边，互相的扶持，希望你们将这一份的友谊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将它延续下去，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路途上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伙伴，一起以团结服务奉献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
1: 为期3天的联谊会课程涵盖云水浴佛、文化体验、团务交流以及分组讨论，透过交流与学习，佛光青年以实际行动凝聚善念，不仅深化信仰内涵，也促进跨国青年情谊。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还有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唱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4: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1: 觉诚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4: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1: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5: 我们帮去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1: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

0: 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一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原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培养，期望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更多支持，落实佛光山关怀教育精神。
2: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哦，后续要怎么说？
3: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2: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还是去继续打工，也去上学的，所以师傅讲说要他们来这个佛坛。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3: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4: 特殊的，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5: 没见了。
3: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联合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为了要实现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展开关怀捐赠行动，透过物资和书籍为癌症病友带来心灵支持，注入温暖力量。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在辅导法师有望法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癌症中心，佛光人透过实际行动展开捐赠与关怀，为病友以及家属注入温暖力量。中心人员亲自接待并带领大众进行环境导览。伦敦协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物资募集以及采购，包括日常食品以及多本星云大师的著作，期盼能够让病友在治疗过程中得到身心安住的片刻，展现跨文化慈悲行动与人间佛教的关怀精神。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前进当地的养老院关怀长者，不只带来表演与互动游戏，也透过祈福与陪伴，让长辈感受温暖与关怀。这项活动已经持续超过10年了，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公益行动。
3: 热闹舞狮搭配法国经典歌曲，东西文化交织，为养老院带来满满活力。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号召义工与青年走进碧溪花园养老院，用歌声与表演陪伴长者，现场气氛温馨热络。除了歌曲与太极舞演出，青年也设计法文老歌猜谜游戏，勾起长者回忆。不少人即使行动不便，仍开心参与，笑容挂满脸上。
6: 老人们其实真的需要人来看他，一开始来的话他们都很在想提示他的这个样子哦。我们在互动当中他非常开心。
3: 活动中也安排诵读祈愿文，为长者祈福健康平安，法师亲自送上五色绳与祝福，让不少长者感动不已，紧握双手表达感谢。
7: 我们跟他们合作呢已经超过10年，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就每年都有来，没有停过，所以我想这个是佛光会以慈善福利社会最好的一个展现。今天老人们都非常的开心，
8: 可以给老人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我们走的时候他都不舍得我们，因为老人是很寂寞的，所以我希望每年以后我们还积极做更多这样的节目，这样的活动。
3: 院方也表示，佛光会长期到访不只带来表演，更让长者感受到被关怀的幸福。从表演到陪伴，佛光人用实际行动把关怀送进社区，也让善与爱在异乡持续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主办的 Vigil Run 邀请当地市民共襄盛举，呼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倡导的环保与新保理念，透过蔬食运动传递减碳护生，而今年参加的人数更是突破500人，创下了历年新高。
0: 铃声一响，热闹启程。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的 Veg Run 公益路跑，号召巴黎必须市民共襄盛举，透过双脚力量为地球而跑。
5: Très heureux de vous voir si nombreux aujourd'hui pour cette.
0: 市长到场致辞，表示虽然路跑活动很常见，但复苏公益对城市来说意义非凡。包括各年龄层、横跨文化以及宗教族群，超过500人透过跑步以及健走，传递舒适减碳、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9: 真的太高兴了，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为地球做份一份贡献。
10: 鼓励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健康、环保跟慈悲。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出健康，守护环境。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地球多了5.2公里，所以我们会把所有人的公里数报给这个基金会，然后呢会呈报给联合国。
0: 全程5.2公里，自法华禅寺起跑，途经多处宗教场所以及火车站，再返回起点。而今年参赛人数更是相较去年提高60%，其中拿下第一名的跑者是碧溪市议员尤妙多法师，亲自颁奖表扬，感谢大众以实际行动为地球而跑，为环境永续贡献一份心力。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为了要响应世界地球日，举办爱护地球分享会，吸引超过百人参与，展现落实永续的成果。
12: 法师和许多人交流种植相关经验，绿色植物看起来相当疗愈。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响应世界地球日，包含环保任务打卡、旧物交换、实践经验分享。学生们开心领奖，普门中文学校设计任务培养学生环保理念，给活动完成度高的学生颁奖。实践分享环节中，有人分享自己用衣服做成的包包，将物品重复使用。妙木法师鼓励大众要行动实践环保，并且从日常中做起，在温馨的气氛中，爱护地球分享会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玫瑰园佛光人定期投入清理义工服务，不止让花园焕然一新，也在劳动中体悟修行的意义，把慈悲与公益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0: 一早走进玫瑰园，义工们弯下腰专心除草，为的就是让公共空间更加整洁。国际防会地利市分会举办年度玫瑰园清理活动，吸引11位义工热情参与。对佛光人来说，这不只是环境整理，更是一种心灵修行。透过劳动过程体会清除杂草如同去除烦恼，让内心回归清净，也让善念得以成长。即使多数参与者年纪较长，依然不辞辛劳，用行动展现服务社会的热忱。对他们而言，能够为大众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未来佛光会也将持续推动类似公益活动，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在社区中持续发芽，让善的力量不断延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受邀在当地夜市摆摊，英文班学员准备星云大师法语小卡以及艺术品，热情向游客介绍佛光山。
12: 法师用看板和灯泡布置摊位，准备迎接来参加活动的游客。佛光山三宝寺受到街区委员会的邀请，参加夜市活动摆摊，希望透过文物与艺术向游客传递温暖。
13: 在后面，你可以去参观。
12: 游客站在摊位前面，对许多物品感到好奇。法师表示，佛法不离开世间，透过参与社区活动，正是建立缘分、实践人间佛教在地化的最好机会。摊位有星云大师的英文版小丛书、大师法语小卡、吊饰等等有趣的物品，吸引游客注意力。英文班学员向游客介绍三宝寺，推广英文禅修班与佛学课程，鼓励居民走进寺院。三宝寺透过参加社区活动，让佛法深入社区。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谈讲师解析《金刚经》中的智慧与慈悲，并且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听众学佛行佛。
12: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一系列的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讲座，第三场邀请谈讲师陈森以《金刚经》为主题开讲，吸引数十位听众聆听。
14: 何谓修行？我们就是修正，大师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嘛，对不对？我们真心的想要让自己好起来，就是所谓的修行。
12: 谭讲师认为《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思想，他也分享了自创口诀，帮助听众更了解《金刚经》。
15: 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他解经的独到之处，那我还是很感谢我们陈森谭讲师。
12: 法师感谢谭讲师远道而来讲解《金刚经》，并与听众分享行佛心得，勉励听众一同实践佛法，共建人间净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花莲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休息一下带您来了解。
16: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17: 我怎么这么怕人
16: 呢？对啊，就是这样啊，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18: 。我的心每日望穿秋水，
17: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19: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17: 对，
19: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20: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
21: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22: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21: 然后你让妹做生煎包的，
22: 对对对，
21: 你是做饺子的，
22: 对，
21: 这样对吗？
22: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21: 哎呦我
22: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21: 太赞了！
23: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21: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3: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21: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24: 千层马铃薯。
21: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24: 它是马铃薯，
21: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为了要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花莲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与服务，带动在地产业升级转型。
1: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艺、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2: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1: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3: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证明他们就是 SBI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1: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王鸿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有一名73岁男子，他在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倒地，失去了生命迹象。所幸附近的员警第一时间冲上前急救，透过 CPR 和 AED 成功抢回一命。这名男子正是艺人何笃麟的哥哥。何笃麟得知之后，他还亲自到警局致谢，直呼员警不止维护治安，更在关键时刻救人。
1: 球场上民众挥汗打球，气氛热络，没想到下一秒一名黑衣男子突然倒地不起，当场失去了意识，吓坏在场所有人。事发就在花莲县警局旁的篮球场，73岁的男子运动到一半突发心肌梗塞，情况危急，就在关键时刻附近的执勤员警立刻冲上前，一人持续进行 CPR 胸外按压，而另一人则是迅速的取来了 AED 电极跟时间赛跑，在救护车抵达之前成功的将男子从鬼门关前拉回，抢回宝贵生命。
4: 花莲荣家打来荣民之家，那肯定我大哥有状况，他中间的过程中已经都 OK 了，然后后来还好第一时间救得很好，所以这一次我说我大哥完全是福大命大。
1: 男子的弟弟正是艺人何笃麟，在得知哥哥获救的消息，何笃麟在随后也赶往警局致谢，对员警的及时救援深表感激。目前男子状况已趋稳定，转入普通病房持续治疗。
5: 十几年前自己的外婆也是心肌梗塞突然发病，那当时也是立刻实施 CPR 急救，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将外婆救回来，所以当下看到这民众也是赶快立刻实施 CPR， 那很庆幸也很幸运的这次有能够将这个民众顺利的救回来。
1: 员警林家辉在施救的过程当中，即使手上旧伤隐隐作痛，仍咬牙持续的按压，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所幸在关键时刻成功的救回一命，也让这场跟死神的拔河画下了最温暖的句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又到了换季的时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梅雨季展望，推测今年的温度会比较高，降雨量会比较少。另外也提醒民众，梅雨封面很容易会有打雷闪电出现，如果要出门要多加注意天气状况。
6: 大雨大雨一直下，出门都要撑伞，过马路还要小心不要被雨淋湿。台湾即将进入梅雨季，迎来大雨还有丰沛水资源。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发布梅雨季展望，说明未来几个月梅雨季带来的影响。
7: 过去在统计上，五月的降雨主要还是受到梅雨封面跟比较不那么强的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的部分大部分会集中在西半部地区，南部跟中部的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到了六月之后，西南季风比较更明显的增强，所以降雨的区域会往南部偏移，那甚至往平地扩展。
6: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表示，今年气温比以往更高，明显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主任简单说明未来可能的气候状况，提醒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7: 在115年今年的梅雨季的展望，我们看到圣婴接下来可能有发展的趋势，预计到

0: 秋季之后就有机会到盛阴的状态。气温的部分则是正常到偏高，在降雨的部分是正常到偏少，这样的机会最高。
1: 近年来梅雨季降雨总量都差不多，但是降雨时段逐渐集中，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让灾害更容易发生，也更难以预测。梅雨封面容易出现打雷闪电，气象署提醒民众接下来出门需要注意天气预报，多加小心。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3: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4: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5: 这个难度很高。
6: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3: 可以放下来，
6: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7: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3: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8: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历经了14年规划设计与新建，台东县立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这不只是硬体建设的完成，更是象征台东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记忆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元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马利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十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坪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在莲心国小举办茶心之旅静心活动，透过茶道与情绪管控结合，引导师生们以品茶提升情绪调节能力，进而能更温柔地回应教学现场的挑战。
4: 活动现场茶香四溢，教师们在古筝乐曲伴奏下遵循习茶七仪，体验茶道的谦卑与分享。参与的教职员工透过端茶、观色与品香的五感练习，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找到了难得的放松时刻。
5: 今天喝的茶真的跟我自己泡的茶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真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境。
6: 因为是现场观茶，跟一般喝的茶是不太一样，用音乐伴奏听起来非常放松。
4: 通过这场由外而内的静心练习，能让处于高压环境的老师们获得喘息空间。因为只有教师先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并安定身心，才能建立更正向的师生互动模式，让教育能量在校园中正向循环。
7: 茶汤喝下去之后，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心理的洗涤，不管是排毒啦，或者说温暖啦等等，就是可以解除这个一天的疲劳。
4: 这场茶心之旅让教师在生活中实践心灵环保，每一盏茶汤都代表着一份慢下来的幸福，不仅舒缓了教师长期的高张力环境压力，更为教育环境注入了慈悲与转念的力量，携手共创温暖有爱的校园环境。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举办创作展，艺术家王慧娟她亲临主讲艺术专题讲座，有将近200位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的空间、逻辑与感性笔触的交织中，一起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8: 老师为什么第一代的创作跟
4: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作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9: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缠绕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8: 这个地球，也就是个生活，就是
4: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10: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禅造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4: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9: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4: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在繁忙都市中也能够找到心灵的归宿，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结合佛诞特展推出了艺术课程，以画麻雀为主题，带领民众用画笔描绘城市生活，不只培养艺术感，更让学员在创作中找到疗愈与安定。
11: 画笔轻轻挥洒，一只只麻雀灵动跃览纸上。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教育推广课程，邀请艺术家亲自指导，吸引20位民众参与，在轻松氛围中体验创作乐趣。以展览作品为灵感，课程将麻雀比喻为城市中的人们，即使身处喧嚣，依然展

0: 馆香港馆的艺术课创作体验，让人重新看见生活中的美好，找回心理上的安定，更为城市注入一份温暖的人情风景。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手工。
1: 刺绣师，我们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以前我拢偏医疗卡二，医疗二百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创啥啦？无啊，要甲你讲哦，恁爸转来啊，等下转去，看伊安怎甲你解释。
1: 真是嘞，爸转来啊，足好诶，爸转来啊！
0: 这个人收幼稚啊，已经几岁啊，搁拍电动？拍电动袂用哦。
1: 甲一个囡仔拍电动拍遐尔久，哪会对啦？
0: 拍电动是无教也好，也毋过今日，若毋是拄好因伫咧拍电动。
1: 听嘉欣讲，毋知影会走去倒位呢？
0: 我敢是伫讲这，我是伫讲你。
1: 我啥喏？我人好好啊。妈，你莫牵拖别人哦。你家己个囝无顾好，甲我有啥物关系啊？
2: 妈，意思是误会毋捌代志，无啥合作男朋友。
1: 伊毋是我的男朋友，我已经讲过几落摆啊，你哪拢毋相信我？搁再讲，这甲误会有啥物值得啊？囡仔家己无去，搁怪别人。
2: 顺顺讲了对啦，听家欣这个囡仔哦，今仔日有找到，家仔有误会，唔过你嘛讲了嘛对啦，误会这个囡仔哦，确实唔捌代志的。你要甲伊做朋友，这当然无要紧啦。啊，佮有你啦，以后咱莫教因的囡仔，你若想要教，就去地因兜教地勤，好家仔无出代志，咱出代志，咱兜财神庙都嘛献袂完咯。
1: 爸，你讲嘛无唔对啊！
2: 对对对对，我直接宣布一个规矩吼，为今仔日开始，以后咱兜不准过教性啊！啊，安尼你有听着吼？
1: 我辛辛苦苦伫咧教囡仔，也无收钱，我敢是为着我家己？
2: 你就是爱做老师，爱教育别人啊！你，迄句话是安怎讲的啊？哦，对对，叫是家己上牛啊！
1: 你笑啥？恁拢大汉啊，免考虑以后的是无？拢听恁老爸的话，敢会通？妈，莫生气啦，我知影你是为我好，多谢妈。哎，也毋过我甲阿姊拢大汉啊，你以后就莫烦恼啊。
2: 我会好好照顾家己。我今仔日都甲伊讲好清楚哈，你甲误会无数倍。你哪阁讲着我的代志？我若无做伙啊，非得以后嘛袂当做伙，这个人吼无定着啦。爸，你莫叫我爸。无，无要叫你啥？莫叫爸，要叫啥？
3: 真有意思呢。你咪阿袂转去啦？我袂放心，想讲等看卖。
1: 我无代志，你紧转去啦。
3: 有影吼？
1: 嗯。
3: 无亏是无？姐啊，这个孙尚交往我无什么意见，也毋过敢袂用较用心较捌代志。啊？是安怎讲我毋捌代志？今仔日若毋是我，迄个囡仔凡事会叫人怪去，你应该爱多谢我。什么意思？
1: 袂输我欠你的共款，你安尼讲话就无意思。无意思，莫讲啊！你若毋是孙尚的朋友，我才扁担插你。
3: 我是甲孙尚交往啊，毋是甲你交往，你管遐这是要创啥？
1: 哎，莫讲啊！阿姐。
3: 好心好雷惊吼！
1: 有嘿，
3: 什么代志？
1: 袂用安尼讲阮阿姊。

0: 哎，心心，你要去倒位啊？你敢不是请假？
1: 公司有代志，叫我过去。
0: 所以讲，公司也是袂当无理哦。
2: 妈，我出门啊。快紧，快紧，
1: 妈来在哦。
0: 注意安全啊！
2: 哦。阿姐，你要问我家当时啊？
1: 都冇找到头路啊，差不多了。哎，妈，你千万不要功劳高去哦。
2: 哎呦，放心啦，
1: 大家拢是厉害的。
2: 哎，大家拢是你老叔逼我讲的啊。
1: 顶个就是你甲土桥不讲的，
2: 迄无共款。这口气当然爱出，袂用看你红气呼。有我这款小妹，你应该感觉欢喜。
1: 欢喜，我有够欢喜的。搞阿吉哩，千万别讲出去哦。昨天阿吉哩，
2: 放心啦。

0: 姐姐，敢阁会使买奶茶？
1: 当然会用啊。
0: 不过我只有遮个钱。
1: 做代志补贴我好不好？
0: 好啊。
1: 去平等姐姐。
0: 好。

0: 这杯是你最爱的吗？这杯提给您爸爸。
1: 我只爱做这就好啊，我是真是只有这的钱。
0: 你跟您爸爸每天喝到我的年代好喝，这是我送您的。拿去啊，
1: 这就多谢，
0: 别客气。
1: 姐姐再见，
0: 再见。

0: 你好，我叫孙心。
1: 经济失速啊？
0: 是。
2: 你顶一个头路是安怎要辞职？
0: 因为有私人的原因，嘛想要有更较好的发展。
1: 阮遮无看下个，像有比尔盖茨啊、贾博士，伊嘛拢无读大学，所以讲。阮无注重这啦。
2: 阮是一间创业公司，欢迎有热情的人入来。阮上班的气氛袂歹，民主管理。虽然是无建议加班啦，也毋过所交代任务还是爱两早完成，所以一礼拜休一天，你可能爱惯习，敢会当接受？
0: 有加班费无？
2: 啊？
1: 请问你联考考几分啊？
0: 国文119分，数学125分，参详是590分。
1: 参详，我拄则有算啊，600.5。

0: 你若是这几天无伫厝，走去倒啊？
1: 找头路啊！
0: 你讲啥？
1: 我是讲无用头路啦。
0: 伊毋是请假，是会当无用啥？
1: 我毋知影。我才专科毕业，哪知影伊小叔是安怎想的啊？
0: 啊，你有啥物衫要洗的无？
1: 有啊，伫我的房间，你去替啊。
2: 你之前做前端开发的对无？即届是要
3: 产品经理。
2: 不过看你的经验，也是做开发较适合吧？为什么要转倒啊？
3: 这跟我个人的计划有关系。开发这个职位较被动，大部分是伫完成别人的要求。也不过产品经理就无同款啦。虽然条件较低，也不过一个优秀有能力的产品经理，是会当影响整间公司的气氛。而且，予业务做代志较有效率。我前段开发的经验对这个职位嘛较有帮助。
4: 我感觉你讲啊真好，我嘛希望你安尼的人才会当来阮公司。我看你的资料顶头有写，还未结婚。
3: 啊，我了解公司的顾虑，这段时间我应该未考虑结婚啦。
4: 好，
2: 看者。
4: 嗯。
2: 你是北京在地人哦？
3: 是。
2: 好，安尼我了解啊。今日先到这，有消息我来通知。
3: 啊，多谢，多谢你。

0: 你好，敢会使加一个？这是我家己开的店。你好，敢会使加一个？这是我家己开的店。
1: 参考一下。
0: 敢会使加一个？这是我家己。
2: 你在哪？多谢。
0: 你好。你好，敢方便加一个？这是我家己开的店，会使参考看卖，支持下。多谢你呢。你好，敢会使加一个？这是我家己开的店。
3: 没。
0: 你好，敢会使？
3: 没。
0: 你好。
4: 不会。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代志就是安尼，讲是放长假，其实早都无头路啊。
1: 你是讲伊进前迄间公司的经理甲欺负，是无？这么严重的代志，哪今麦才甲阮讲啦？
0: 阿姊无爱话我讲啊，明前嘛唔通讲是我讲的哦。阿姊失职嘛唔是拢为着这
2: 個，无是因为虾米？
0: 伊感觉无前途，想要换个较好诶。
2: 虾米叫有前途？换来换去就有前途。孙尚，上班就爱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像恁阿姊安尼，规年通天天换头路，敢对？拄到问题就爱解决，我当年嘛是安尼过来，就是爱慢慢啊来啊。
0: 你迄个时代甲即马嘛无共款啊。你迄个时代阁爱分发，即马，时代无共款，爱对着时代。
2: 又阁是恁阿姊讲的，啊，就算要换头路，嘛先有头路才会当换。伊即马连固定的薪水嘛无，你也是毋知影，伊的身体做迄个心脏手术，咱都无钱呀，阁去借钱。伊后来读研究所找着头路，结果即马。无代无志就凶凶死志，而且我若是无发现，恁是毋是？是毋是暗算一直安尼温骂我？
0: 妈，安尼讲伤过严重啊！咱是一家人诶，
2: 就是一家人才严重啊！恁哦，什么拢唔捌。我问你，恁阿姊敢唔伫咧欠钱？
0: 唔知影。
2: 恁两个都无法度予人放心啦。伊前日竟然阁予我钱呢，讲是公司发的奖金。
0: 阿姊，你也毋是毋知影，伊好强。你千万莫讲是我讲哦。
2: 人用药的嘛知影，难道着你上高话，啥物代志拢藏袂掉？
0: 本地不爱讲，是你叫我讲的，我讲啊，搁讲我搞的。
3: 孙兄，孙兄，孙兄，你出来！
0: 冲啥？
3: 孙兄，
0: 你冲啥啦？
3: 带我去找那个经理，我绝对袂放伊屁啊！
0: 你冷静，警察会知影。
3: 警察知影又干怎？电话那个时代哦，大家看到我拢惊。敢欺负我的查囡仔，伊陪咧上爱伊啊！
0: 你家己去好啦，紧去放迄个人陪啊！我小蛋乖上班咧。
3: 我去好。
2: 当然。
3: 欸，
2: 要去倒？你是伫乱啥？赶紧把物件放咧！你要过年啊，想要封关是无？想要两个查埔囡仔给你送饭是无？还佫有，今日这件代志，谁嘛袂当甲心心讲，拢你来食饭。
0: 我要叫小蛋亮去。

0: 平常时是孙尚陪我坐超市，雄雄话你陪我，我有淡薄袂惯势。
1: 以后我定定陪你。
0: 工课吼，永远拢做袂完，爱做嘛爱休困。你看我伫个学校时阵遐尼无闲，遐个查甫囡仔有当时真是热到要死，也毋过要安怎，嘛袂当话无爱做啊。所以爱学会晓家己调整家己。哎呀，无咱人吼，想闲嘛袂闲个，趁你休假，伫厝里加做一挂代志。想闲搞毛病，卖甲恁爸同款。伊本地伫单位时阵哦，毋是安尼，退休了啊哦，愈来愈病惰，连身体嘛无害去。哎呦，你看你电话伊讲的有影呢，有够俗的。哎，对，加提挂，等过年的时阵哦，会当食啦。
1: 妈，你要买啥啦？
0: 凊彩呀，买果子呀、土豆啊，啊，这拢会当提啊。
1: 妈，你要买啥？写一张单给我，网络买就好啊。
0: 哎呦，网络买哪会好啦？网络的物件无看到，袂放心啦。来，加提挂。哎呦，咱到油吼都要用完啦，拄啊好，这就俗的。这，咱到提三趟，我提一趟，和你吐阿公，拢总四趟。哎呦，应该叫恁爸来的。提无法啦，
1: 提无法无要紧，提无法，咱叫车就好啊。
0: 难道遐尼紧？哎，叫孙尚，叫伊来斗三工啦。
1: 妈，计程车无偌济钱啦，孙尚伫上班。
0: 哎，拄好两趟放伊遐，叫伊下班赶转去。呀，
1: 哦，哎，马上。
2: 司机，哎，李老师。
0: 哎，马上。
1: 来，车无好。哎，
0: 敢有拍阵哈？
2: 当然，等我好。买一包减十块，
0: 哎呦，这袂歹呢。
2: 想要买啥货？较紧呢，仓库那边特别无啥物物件，我看过年以后就无啊。拢总是342.50元。
0: 好。哎，厝内开销我出，我会记晓的。
2: 好哦，收你三张。
0: 好。来，
3: 嗯，哎，啊，什么意思啊？
0: 我甲恁阿姊提无法啦，你下班的时阵哦，挂转去。
3: 啊，不是，恁叫我车就好啊。这我要安怎提啊？我骑车呢。
0: 你头前放一趟，后边吊一趟就好啊。袂当出来代志，恁袂做。
3: 我每天都有煮早餐啊，
0: 那是应该的。
3: 我出钱给你叫车。
0: 钱呢？
3: 阿姊，
0: 不用叫，叫阿姊也不好，晚上会去挂回去。来回，
1: 好，小兰
0: 挂回去啊，爱会叫
1: 晚上回去给你抓铃，较欢喜。
4: 不知遐个人是毋是会当买着票？
1: 即摆毋是都伫咧网络买票啊？
4: 嗯，网络买票，哇，安尼就方便啊！我会结婚迄时阵哦，见人过年来走去车头排队，爱排几暝呢，就是为着第二天会当抢几张票。有时阵火车买袂着，就去买客运呢。啊，客运也买袂着，就干来当找黄牛，买较贵的。欸，啊，即摆敢够黄牛啊？
1: 唔知呢，我也无买过啊。当初因为当阵买抢票。嘛有抢袂到，无回去的。
4: 无回去哦，
1: 嗯，
4: 无回去哪会使啦？过年嘛，就是一家人，大家拢爱做伙团圆啊。唔是有一句话咧讲，有钱无钱，倒去找好过年。唔管伫外口过了有好无，拢爱回去。只有回去到厝内，家人才会当彻底放轻松。过年了后，才有精神上班啊。唉，一年一年过甲真紧呢。一望你，你就趁大汉啊！ 爸爸有时阵感觉怎吼，你啊喊冷喊冷，跟车爱爸爸抱呢。看到你哦，爸就知影家己老啊，已经有火啊。
1: 喂，你好。
5: 顺心小姐是不？
1: 是。
5: 这是金华保险公司，我伫网络看到你的资料，你敢搁伫咧找他咯？阮这是保险业务，底薪2000。

0: 你来公司，我会重新训练。只要肯做，一定赚到足济。
1: 我阁想看卖。
0: 我想啥？遮尔好个趁钱机会，你嘛不爱，我来准都煞。

0: 谁的电话？
1: 一个客户，有一些问题无法度解决，叫我倒处理啦。
0: 这个客户真正是，拢已经放假，搁甲人吵。
1: 爸，

0: 是有一天我无头路是要安怎？
1: 安尼嘛袂歹啊，多好咱第一次会陪爸爸。自从你上班了后，逐天早早出门，晚晚才回来，有时阵看袂着人，比读册较无用。是不是啊？别让自己太大压力，爸母求你有什么成就啊？只要你人欢喜，身体健康，安尼才重要。这点哦，你还跟恁小妹学一下。
0: 我也希望你为着我开这么多钱，我感觉我那是无认真。
1: 好啊，一家人别说这个。深深啊，你爱记，你无欠任何人，顾好你家己，就是对阮上大的回报。
0: 爸，你就好。
1: 阮查某囝上优秀，爸爸当然爱对你好啊。不过以后吼，除了爸爸，还阁有另外一个查甫人疼你。哎，对了，迄天送你回来迄个少年家是谁啊？
0: 哦，一个朋友，人拄好顺路载我回来了。
1: 只是朋友哦？
0: 只是朋友。
1: 我阁叫是我未来囝婿咧，所以我才唔敢甲恁妈讲。结果是我家己想伤济啊。
2: 回来啊！
3: 真相、欸。但拄好伫外口，拄好来到卡手。
1: 哎呦哎呦，宝贝，足忝的你无？
3: 哦，
1: 有
3: 痛是哦。油够重的，好加上我骑车技术好。骂人嘞！
0: 别遐出门啊！
3: 妈。
4: 嗯。
3: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啊？是不是你伫倒位捡的？
4: 粪扫桶捡的啦。
3: 讨厌！恁三个吼，一个休寒假，一个休长假，一个免上班，那规间厝都我伫无用尔，我来才歹命了。
4: 等年过完吼，你嘛开始休啊。
1: 好啊好啊，你辛苦你歹命，即个感觉秀丽啊。哎、欸，你这支厝够厉害，竟然搞吐槽啊！
3: 我是你亲生的吼。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也未晓讲无。
1: 啊，这个豆丁小饼又调包起来。
2: 哎，李老师。
3: 哎，马雄。
4: 哎，李老师。啊，李老师来早。
3: 搞早搞早搞早。
0: 真当家。
5: 李老师要吃饭无？
0: 哎，李老师搞早。
3: 搞早。
0: 吃未啊？
3: 吃。
0: 哎，吃过啊。
3: 吃过啊，吃过啊。

好好，张老板嘞，张老板嘞，后边动作较紧嘞。

0: 所以你最近一直带那个头家在看四合院哦？
1: 都不对啊，最近真无闲，带头家一间一间看。李老师不是有讲，我爱较认真拍拼，才配得起你。
0: 你确定那个头家有想要买四合院？
1: 金小雅讲有，非是好野人的想法，咱嘛约袂着。这段若签着吼，我嘛有一份啊。
0: 咁真实嘞，卖到时阵厝卖掉，甲你一点关系拢无，无算你的。到时阵哦，一切嘛无。
1: 小雅伊就袂安尼做，佫再讲吼，迄区有啥比我较熟啊？我提早甲爸阿姊嘛因讲，走袂去啊。
0: 这无一定哦。你看，四合院若是卖掉，坎面上足济，到时阵人无一定会徛伫你这边。
1: 你若袂放心，到时我再甲小雅签契约啊。
0: 嗯，安尼上好。坎面你白了工，甲伊斗相共，结果家己啥物拢无。
1: 伊也是心心有替我考虑，心内有我。
0: 三百。
1: 有好食无？
0: 袂歹食。
1: 即间真红嘞，提早过来讲才定会着。
0: 其实咱唔免安尼，凊彩食就好啊。
1: 这袂用个嘞，阮心心吼一定爱食上好个。佮想要食啥，凊彩点。
0: 唔免啦。
1: 安尼等你食饱，咱来去散步。
0: 好啊。咱翕一张好无？你喊你穿这么正式。
1: 好啊，会当翕上好啊。嗯，
0: 爱翕着菜。嗯，好啊。
2: 顶界迄件代志是我唔对，我不应该安尼讲恁阿姊。
3: 不要紧啊，看你请我吃饭的份上，原谅你。
2: 我跟你讲，这间餐厅生意足好诶，我排足久诶呢。
3: 想叫你硬要订今日。
2: 我是惊万一若抢到票，我就走啊，见袂着你。
4: 对啊。
3: 哈？
2: 嗯？
3: 你还袂抢到票？
2: 系啊。
3: 那你唔就袂用回去啊？
2: 袂啦，过年进前人较侪，初二人就走，到时才走。
3: 你若初二才走？唔对，大伯几工就爱回来啊？
2: 哎呀，过年就是安尼嘛，你是不是无体验过？
3: 无，我唔捌离开过北京，拢是听新闻讲的。
2: 安尼你就无了解抢票的时阵有偌紧张啊！在地人有够好，唔免抢票。
3: 既然这么艰苦，是安怎搁要来北京？留伫咧厝下敢无好？
2: 我嘛唔知啊。迄个时阵就是想要来北京，毋捌看过长城、故宫、天安门，想袂到来的时阵无代志，后来就无法度转去啊。
3: 哪会无法度转去？买票就转去啊。
2: 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啦。伊又毋过转去要创啥？阮家是伫个县城边仔的庄卡，我的朋友初中读完就无读啊。我算是迄种条件还阁袂歹。迄个时阵，阮爸母替我找一个头路，无想要去，所以就走出来。运气袂歹，拄到人替我找头路，就安尼一步一步行过来。我即摆若转去嘛，毋是袂用诶，是讲转去要创啥？毋管做啥，拢无即摆赚了济。
3: 你足辛苦诶呢？
2: 普通啦，我已经袂歹啊。我其他诶同事哦，一天上班十几点钟，早暗照轮，因逐工干若做一件代志，才无聊。我已经真好啊，四界走，搁赚比因较济。
3: 你啊，有啥物打算？
2: 我嘛唔知，边行边看啦。我感觉遮袂歹啊，赚了济，而且搁有保险。阮租一间厝嘛袂歹，几个朋友平常时啊做伙食饭，过年的时阵搁有女朋友陪我，真好啊。
3: 像是你的女朋友，
2: 讲讲的嘛袂用的哦。
3: 较早困的啦。
5: 先生，我做恁真久啊呢，恁这么水皮，卖花给女朋友好不好？恁女朋友这么水。
3: 没，
2: 花安怎卖？
3: 你别安尼伤贵啊啦！
5: 爱情无价啊！搁再讲啦，卖较济嘞，我给你拍折啦。
3: 你莫听伊的。
2: 来，拢给我。
5: 来，
2: 我扫你的 QR code。

0: 李老师，我们是针对你，别见怪哦。
1: 我知，谁不希望家己的查某囝找一个有实力的？你的公司现在啥款？
0: 我辞职了。
1: 辞职啊？你家己请的哦，还是那个臭小子把你欺负？我看伊陪过你上了。
0: 我辞职的代志，李老师还讲唔知，孙秀怎样？别讲出去哦。
1: 我怎样？那你以后变怎？新头路有找着无？
0: 无找着适合的。
1: 无适合的就千万袂当讲，找头路甲找对象同款，有适合才会久长。你看我，之前遐头路吼拢做袂着，谁知影我会当卖厝卖遮尼久啊？
0: 卖厝又安怎？卖厝真好啊。
1: 重点是爱下下。爱拼主管，伫咱即久吼，想拼赢我。
0: 对，你是第一名，冠军。

0: 想啊，那不爱吃。
1: 哦，推销的，行。平常时你嘴不够闲，我爸妈不用知影哦，尤其是你老叔，有听到无？
0: 知啦。
2: 子欣，
1: 你哪在家？
2: 我拄只在附近吃饭，想讲就伫恁家附近，看敢有机会见面。男朋友啊？
1: 啊，
3: 唔对，你好，我是涂小虎，安怎情况？
2: 我讲，无叫幺零吼。
3: 哦，无啊。
1: 找我有代志哦。
2: 好。
1: 我有代志要讲，你先回去。我等下就回去呀。
3: 好，天气有较热，较早回去较袂寒着。花我替你摕回去啦。
1: 哦。
3: 你先讲啊。
2: 嗯。歹势呢。找一个所在坐啦。
1: 时间无早，就伫遮附近啦。
2: 嗯，嘛好，就这。
1: 好。

0: 多谢，
1: 别客气。
0: 你哪熊熊走来，阿伯先讲几声。
1: 听讲你失职啊？
0: 哦，
1: 刚有找到新头路。嘛对，这个时间罕得有公司要请人，拢在做结算。阮公司嘛无咧名气啊。
0: 无请人啊？
1: 未，过年了后再讲。安怎？有兴趣无？
0: 搁再讲啦，你敢有抢着票？听讲票无啥好抢呢。
1: 早就安排好啊，但伊拢安尼啊，惯势啊。
0: 其实，我嘛唔知影是安怎，大家想者要留伫北京。
1: 你啊，无同款。你北京出世，北京大汉，北京是你的厝，所以你无法度了解。严格对我来讲。

0: 会啊，真忝。要唔过嘛，有无同款的趣味？你有看过《岁月神偷》？内底有一句台词：“一步难，一步加，难一步，加一步。”今仔的苦，是为着以后的好。有在条吃苦，才会出头天。
1: 你哦，敢会留伫北京？
0: 当然，我希望北京嘛会当变成我的家。干杯！
1: 嗯。
2: 阿呆哦，当推销都买了了，足贵呢。
3: 叫我烟斗，叫你美女，你唔捧场哦？
2: 你一捧场，几百块就无啊？
3: 人嘛有讲啊。过节就要有气氛嘛！
2: 你买太假啊！你拄只那是有台，会用减一半。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适当今天请到的是刚刚在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个奖项当中擦身而过的影坛的一对幸福好伴侣，那就是尤安顺跟他太太陈星宇。
1: 我常常问到你为什么找我的原因是什么，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吗？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
0: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1: 哦、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那个孙真的麻烦你可能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0: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
1: 有时候5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才起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就那个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0: 所以他为你早吃早起晚睡，每天这样的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1: 2个月没有回家，对呀、啊。所以他想要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叫他，爸爸回来啦。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这样，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过好就好了。
1: 他很过分，我有个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哎，孙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
2: 不要
1: 帮他做，
2: 不要做就
1: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食堂今天非常欢迎尤安顺先生跟陈星宇小姐，其实应该是尤先生尤太太哦，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是也要恭贺你，但其实也稍稍一点小遗憾，就在最近的金马奖在男主角的这个奖项当中就差那么一小步，对不对？差那么一小步，什么感觉？这种就是在我就人生之遥，也就是一步之遥，嗯哦，而且毕竟也是第一次入围金马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入围金马第一次入围就是最大奖啊，男主角，而且大家的呼声这么高，天津两位对这种有没有像那个就是彩券就差一个号码，有没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那个对，虽然就是差那么一小步，可是对我来讲，我的人生下半场已经要进了一大步，因为我觉得很难得，因为之前是拍电影出来的嘛，然后之前后来就因为参与的电影机率比较少，机会比较少，所以就参与电视演出，这次可以再回来大荧幕，其实对我来讲，在人生的下半场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要进啊。至于没有得奖，我真的完全心里面。当然，那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期待了，因为你有时候看见报纸或者什么之类的，觉得哎呀，好像这个非我莫属了，对，所以那时候这个会特别紧张，会觉得那个是一种另外一种那个压力的来源呢、啊。那其实心里面来讲，其实可以还蛮安心自在。
0: 颁奖的前夕，你们两位有彼此互相祝福吗？帮老公做一些这个祈求的事情啊，或者许愿的事情，有没有？
2: 许愿是没有了，只是说平常心。可是就因为
0: 怎么可能，我就
2: 一直跟他说平常心。
0: 可是我自己有入过这种奖项，夫妇可能平常再怎么事后讲的如何如何，你还是有那么刹那的这个，就是讲会有点期待心。
1: 对对对，
0: 期待
1: 会会
0: 期待心是正常嘛？
1: 对对对，
0: 代表你对那个事情是重视的。嗯，所以想想看。你的感受怎么样？他的感受是，这个场面话也要讲一点，那个心里话也不能全讲出来。你呢？
2: 我是觉得，
0: 应该是他。
2: 因为报章杂志都一直在，
0: 不是老是报杂志，
2: 就是会被误导。
0: 你们两个坐这边，我们还谈报章杂志。
1: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是被做掉的。
2: 对，就是一直觉得他会，
0: 就是期待你这句话，我就知道，
1: 对，
0: 我一定有那么点怪怪的。
1: 那个黄秋生黄大哥太厉害了，媒体一讲，对不对？
0: 我是觉得
1: 是应该是，
2: 他都觉得说是
0: 明明是在台北办的，怎么？
2: 然后就结果就本来不期待的就变得很期待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哎、欸、好像真的有机会哦，本来是觉得说哦有入围就很好了，那有机会了，连人家都这么说了， 然后就会很紧张了、
1: 嗯。可是跟端哥报一下，
0: 不敢。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如果没有得奖，对我来讲，我觉得包袱会减少一些。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环境，跟我像当这样的演员了，就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包袱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开始会挑三拣四的，你可能会这个东西不能做，这个、东西不要做。我觉得反而会这样子，但它不是不好。对，
0: 你害怕到这个时候你还会有大头症？
1: 那个不是大头症，我的意思说它会变成是一种，就是说你很多有，我现在是比较不会
0: 隐匿的地位，
1: 我现在比较不会拒绝别人。我说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去做，我就去做。
0: 所以你情愿做准影帝，不要当真正的影帝。
1: 那
2: maybe 有一天吧，
0: 但他又不能接受，又不能造成假的，我还是要一个真的嘛。
1: 对了，
0: 可是好，那这是前一晚，当天晚上很多媒体联访什么的，完了之后，你们俩自己回去，四下无人的时候，怎么看这次经历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演了这么多电视，又回到电影。
1: 嗯，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倒是没有恳谈了，但偶尔时候就会去聊一些事情。
2: 因为他去参加庆功宴，那个
0: 对，我想那天很热闹嘛。
2: 那我因为小朋友在饭店嘛，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因为很近嘛，就走回去那个路上就觉得有一点点孤单，就觉得没得奖，然后其实觉得。也觉得说没得奖也好，他会一直努力的在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他就不会挑三拣四了。可是，一回到饭店呢，看到小孩，他其实一开始跟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没有得奖没有关系，因为他也有看直播，对，他也在看转播。然后就是，我姐姐就回去啦，然后就是我跟他两个人的时候，他就突然哭了，

0: 啊，难过了。他说怎么办，爸爸没得奖哎。其实他最在意的其实是儿子。然后我就说，哎，怎么这样？你刚刚不是说没关系吗？那怎么现在又哭了？然后他就有一点那种小孩子就觉得，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不要那个奖，我们有金钟奖就好了。
1: 我觉得小孩子的感受才是真正没有掩饰伪装的感受，其实就是爸爸心里的话，他讲什么也讲不出来了。毕竟这把年纪了，怎么能这样讲？
2: 不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妙的过程，因为我金钟奖得过
1: 三次了，
2: 对。可是呢，每次我得了奖，我儿子都在。然后因为参加金马奖，我说，哎，这个儿子真的有礼嘛？我说这个礼厉害了，我就带他去。那个金马奖那个委员会就说，那个小孩子不能参加，因为那个12岁以下不能进场。我就觉得这个不妙啊，这个人生啊，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1: 一直不谎报一样，
2: 不是
0: 太难谎报，
1: 看起来不像蛇，这真的是。
2: 然后就说，哎，那他说他们不能参加，那我说那小孩可以走红地毯嘛？哎，那个我了解一下，我说连这都不行。你们这个有点这个为难吗？走红地毯，
1: 我自己红内裤都穿了。
2: 对啊，然后就走完红地毯，他就被带走，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少了一种什么的力量这样子。
1: 他大概我觉得就是，看到爸爸都是有得奖，因为得奖其实也就是人生的，当然小孩不会有人生的两个字，这应该的嘛。所以怕爸爸受伤，
0: 应该是，对，我觉得
1: 这是一个。那你说那真的是一个，你给他灌输了要稍微再修正一下，
2: 没问题，
1: 人生不是一直都得奖？
2: 对对对对，我刚说已经很不错了，你不用这个样子，对
1: 对，
2: 我人生又不是一次没得奖。
1: 原来那个讲座他已经留好位置了，
2: 哎，真的耶，
1: 真的
2: 真的有留好位置，不是需要多少笑的？我跟你讲，端哥，我跟你报告一下，
1: 我这边找东西让你带回去，这可以带，我们送你。
2: 这我得唱歌了，
1: 金曲奖了。好，所以你讲，
2: 我觉得他那个很有趣，是因为我的朋友，要不然我们邻居都对我都觉得，哎，因为跟我相处都不错嘛，然后他们就很鼓励我，然后就是，哎，买一个那个金酒的高粱啊，这样子说，哎，孙哥，这个我帮你祈祷了哈，你那个什么时辰喝哈，然后有盒子装起来，里面有金箔的，我说这个放在那个你现在以后想放的位置，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庙里面帮你求的，人家说你这个。哎，很厉害！我正好就摆，我这个东西就是
0: 对，就放
2: 个位置，对，师傅加持，好吧，就放个位置这样。然后等于有一天一直在忙啊，忙的说那酒放在那叫什么时候喝啊？然后看一看，哎，赶快像今天能喝啊！然后叫几个朋友来帮我喝。然后大家跟我说，苗说他说你要留一口，那我在当天颁奖的时候拿一个时辰喝。你知道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讲，哎，你要帮我记得，爸爸事情比较多啊，你要帮我记得那个时辰，到时候你要跟我讲一下。然后他有时候会忘记，我就故意提醒他，哎，时辰到了没有？我是故意的，到了，爸爸现在对。我觉得那是一个有趣的过程，那这东西就是一个朋友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嘛。那我觉得，他当然不能这么迷信去做这些事情。我只是说，这种东西来讲是一种有趣，然后好玩的。你把它当作是一种，
1: 我看得出儿子多保护爸爸，
2: 对，
1: 多爱爸爸啊。这个就所以小小的伤害，他觉得是伤害，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正常嘛，对。所以所以这一切事情都是预演。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预言，你知道下次这个喝酒这个事情啊，可能不要完全相信，我至少要那个朋友带两瓶来。你说上次不够用啊，第二次，那我看一看，这个有理今年就你公子啊，8岁嘛，还有4年嘛，所以4年之后你会再被提名当最佳男主角，因为这次他就可以进场了。对，所以怎么办？你还要等4年？
2: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我这下半场才刚开始，别怕，还有4年。
1: 不，话说回来，最好，也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去看过《咕咕叫》这个，我们一家子
2: 咕咕叫，
1: 咕咕叫，这部电影来讲的话，我相信任何人都看到了跟他以往戏路的巨大的反差。其实你在很多角色当中呢，你可以同时拍好几部戏，是吧？
2: 我常常问到你为什么找我的原因是什么？ 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吗？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
1: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2: 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那个孙哥，那麻烦你，可能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1: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

0: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你可以同时拍好几部戏，是吧？
3: 嗯，可以的。
2: 但《咕咕叫》这部戏是全程你在很专注的拍摄吗？
3: 过程还去客串了那个茶经。就是只有客串茶经。对，
2: 大概没办法，这个戏本身的
3: 他的这个戏都没办法，
2: 其他的付出我看相当大哦。
3: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时间全部就留给那个一家子的《咕咕叫》，然后其他的一部分的时间，我就说最多只能还拍。
2: 所以这一部电影对你来讲，不管最后有没有提名或怎么样，其实对你的意义就不太一样哦。
3: 当然不一样，这
2: 是什么？
3: 就是一个演员啊，要像我，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被容易忽略的演员，说实在的，真的嘛，真的这个
2: 谁敢忽略你？这是无可厚非
3: 。真的，我们这把年纪的中已经那个50几了，然后我们回不去过去年往的那种。可是我们这个年纪现在是演适合演爸爸，那我觉得要等待一个好的剧本已经不容易了。对，尤其像我们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般的演员来看这件事情。那所以当初在导演找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电影，我就觉得怎么会沦落到我身上要找我拍这个戏。我就问导演，我常常问导演，你为什么要找我的原因是什么？我必须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嘛？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那聊过之后就觉得好，那我就跟你拼一把。对，所以我就参与的时候，我就可以任随导演的意志去配合他，然后随便他折磨我。
2: 演员去拍一部戏之前得到戏约，都会很习惯要问导演你为什么找我吗？这是很
3: 我不会，其他戏我不会，就是重要的东西我会。
2: 你是需要得到他的肯定，还是你对自己的不安全感也需要得到他的？
3: 有一点这样不安全感。对，我觉得有点不安全感。像
2: 你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有不安全感？
3: 对不起，我不晓得。我对于电影的看待的东西跟电视比较不一样，
2: 是
3: 因为电影的东西会觉得它是一个大荧幕，对不对？它必须要花很多心思去让人家理解。你要既然要做，你居然如果说你不做商业的部分，你要走艺术的这样的方式，你就要把这个角色很真实很的呈现出来。啊，这真的呈现出来，有时候是你演员，我们有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到的，因为。那是导演的，他的跟编剧他们的，他从他的心思里面最清楚的，所以他贯彻他那样的一个信念。所以
2: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3: 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
2: 没空。
3: 我前几年我拍一个那个做工的人，你知道吗？
2: 这个我看到。
3: 做工那时候其实我蛮忙的，我那还拍大爱，
4: 真的没空。哇，那时候真的没空。
3: 我那时候真的是那个做工那时候真的没空。后来他们就因为他们安排很多行程，工地我也去学了嘛。然后有一天跟我讲说，那个孙哥，那麻烦你可能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嘛？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怎么会要把弄那么多时间去排这些事情？鳄鱼怎么感情？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2: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 大学还不错，
3: 自从
2: 大块了，
3: 自从那部戏开始之后，就开始跟动物演戏，现在就是跟鸽子，
2: 鸽子对，
3: 还跟鸽子相处。我现在拍牛车来了，那个公共电视的，跟牛、跟猪、跟鸡，每天要跟他们对戏。疯，真的快疯了！我不骗你，那个
2: 也许你跟动物有缘呢、啊，他给你带来福气啊！
3: 对对对，有动物的戏都会都有另外一种节
2: 奏。没事，一定要加个动物在。鸽子到龟，都鸽子到鳄鱼，我看也没有几个演员有这个经验啊。
3: 所以倒是
2: 你有一句话，我是看别的报道写，你说你、嗯、也就是说你在很多的拍戏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太红了，有时候会有一两部同时拍，甚至你现在有几部在此刻我们在录，
3: 此刻、啊嗯、后面还有四部的，
2: 四部
3: 对广告算吗？
2: 对，
3: 算好了。
2: 你说你可以像调收音机频道一样，嗯、哦、每个戏的角色可以立刻在心境或者呈现上转弯。嗯，收音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无所谓，我也不要解释什么叫做调频道，我还懂调频道。
3: 那现在
2: 就是这个频道转换的频道，那时候就是这。嗯嗯。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在心中已经有把一个戏放一块位置在你的脑海里吗？
3: 就是比方说我现在看一个剧本哈，一个剧本拿来之后我看，我会稍微静下心来看一下，看一下我就大概开始在模仿了。在学习了，然后再进入那个状态。那看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设定啊，设定的时候我就存在记忆里面。嗯哼，对。
2: 那第二步来说，
3: 第二步再就是就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嘛，角色不同嘛，所以你也会把它输入到另外一个我自己的记忆里面，就是比较容易开关转换。
2: 然后就是随取，
3: 随取，随取，
2: 就跟 video on demand 一样，
3: 对，
2: 这不得了。怎么也找你做广告？
3: 跟端哥报一下，就是今年的金马奖，我刚好，我除了那部戏之外，我还有两部戏都有入围，一个是短片，另外一个是都是技术奖项，一个叫《茶无此心》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这三个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都做一个评审来看，他会看到不同的
2: 演员，
3: 因为三个都不一样，
2: 很多人大家会觉得。看到您都是在角色当中，不是很强烈的性格，比如做工的人，你在里面那个彪骂的不得了啊，然后不然就是内心极为复杂，甚至郁闷到极点，可是我觉得你本人至少在我们这种短暂的相处，你应该是个非常非常欢笑的一个人的，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他是吧？
3: 我是比较轻松的啦，我
2: 这
3: 个大的话
2: 是，可是你的角色为什么都在你身上看到的，都是些好像。心中有无数的 OS 说不出来的那种男人，
3: 可能我看起来比较苦命吧，
4: 比较悲一点。
3: 对对对对，长得就一副很命苦的样子。
2: 我觉得你对命苦或者是喜乐的人，你的表情都抓得恰到好处。怎么去演出一个跟自己的生命中几乎是无相干的那种角色？到底演员怎么去抓这件事情？
3: 我觉得你要先认同剧本里面这个角色。你认同他之后，你就有办法把他找出一条出路。
2: 可是角色可能在你生命中，你根本没有看过真正的人啊。
3: 应该都会有，
2: 真的有。
3: 因为剧本的呈现，对你周边一定有这些。
2: 我随便讲一个，比如说一个剧本要你演一个这种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哇，
3: 那我就会好好的模仿端哥。那给我两天时间，我好好对你研究一下。
2: 所以你要去做研究，
3: 还是端哥你现在坐这边吗？
2: 我巴不得，我巴不得吃点你的早饭，你也不动，这三明治多好。对，所以你就是用揣摩，还不需要去真的
3: 设定
2: copy 一个人。
3: 要，就是我会设定一个角色，就是说我设定一个角色，我会做一个九宫格，就把这个人物放在最中间，然后把他的可能性、他的需要的、他害怕的、他爱的、他迫切的东西都把它写出来，然后有一个参考。然后就比较清楚，就可以做一个人设，啊，人设设定完之后，你就比较好做事嘛。像我们有时候演舞台剧啊，你一个晚上肯定要演七个角色，所以那个角色的变化一直在切换，切换，切换角色。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演切换过角色的那个过程当中，再来拍电视剧，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特别的困难。
2: 其实像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也是每天在
4: 切换
2: 的角色，
4: 对啊，
3: 早上起来我还跟他发脾气了，
2: 哦，真的，
3: 对呀，
2: 什么事情？
3: 没有，就是
2: 为什么来上这个节目？什么东西？
3: 我说怎么准备这个早餐？我不要吃牛蒡吗？ 所以他妈这边跟我说要准备什么？
2: 煮带给来宾，有没有？牛蒡面薯条，气死了！
3: 要不要解释一下这肉怎么来的吗？
2: 所以想想看，你看，其实你们两个相识是在华视拍剧的时候吧？哎，
4: 不是，他那个比较早，我是跟他在大爱台。
2: 大爱台，
4: 对
3: 对，
2: 在大爱台，对，你演他女儿，
4: 对
2: ，OK。他那时候跟现在除了年龄哦，这个岁月什么，你就以演戏或者投入戏剧艺术的这个事情来讲，你觉得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小孩之后改变比较明显。然后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很，他很过他自己的生活，那我就是配合他，就是
2: 很自我他。
4: 对，他比较属于过比较喜欢过自己的生活，然后
3: 那段时间是你最快乐的时候，不是吗？
4: 有点苦，
3: 什么都学会了，对不对？
2: 想回到过去吗？
4: 不会，就是我们那个过程应该是什么？那时候其实经济条件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也不是很 OK 的状态。可是我们会每天过得很快乐，就是自己找快乐。没戏拍，然后自己找快乐；有戏拍，就两个人，就是我当他助理，然后就是一起去拍戏，然后我在旁边帮他递水啊，然后休息，然后在那边自己打发时间，这样子。就是那个过程会，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就两个人都同进同出，所以就一直有那个工作上的配合，这样子。
2: 所以没有小孩的时候，觉得像工作的伴侣。
4: 对，然后。
2: 但有小孩之后，才真的觉得是夫妻了。哎、欸，
4: 也对啦，可是就有点伪单亲了，因为他常常都不在啊，所以就我跟小孩两个人。
2: 但所以你感受到是什么改变呢？他的责任感，还是他的、他对你改变了，还是对这个家的责任
4: 性变？对家，这个家的，对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
2: 变。没什么变化。
4: 对啊，就是我们都因为我们都很理，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方面就很理性，就是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我们不会去很感性的去处理啊，然后。
2: 你们的爱情没有什么火花，不会吧？我听过他上别的节目，他有好朋友李国超嘛，对不对？李国超在别的节目中谈到，当你们两个有段时间是在自己做私厨吧，对不对？就我们交往了五六年左右，然后你突然觉得万念俱灰，想要跟他讲说我们各走各的路吧，对不对？据你自己的形容，其实太太在旁边，我就要求证一下，你用两巴掌把他打醒，有这回事吗？
3: 两个月没有回家，对啊，我只知道说那个我要回来了，我让我回家了，所以让熊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叫他说爸爸回来了，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
4: 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过好就好了。
3: 他很过分。我有个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哎，春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
4: 不要做了就
3: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0: 你用两巴掌把他打醒，有这回事吗？
1: 算有了，
0: 真的吗？
1: 没有很大力了。
0: 这你自己讲的嘛，我只求证一下，
1: 不是就是喝多了啊，喝多了然后就讲
0: 一些。他跟你说什么？那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
1: 在一起了，对。
0: 但是他自己，应该那时候演戏路还没有开展起来，还是中间你离开了？
2: 应该那段时间就是戏拍的比较少，然后又碰到 SARS。
0: SARS，
2: 对，
0: 你们两个做私厨就是。你是会做菜的吗？你小时候就会做菜了吧？
2: 我小时候就看我妈做菜，看到我
0: 会做菜。所以私厨是她做什么角色，你做什么角色？
2: 我做厨房，后来她慢慢学习，她也变厨房。
0: Okay.
2: 然后后来我大部分来讲，到最后我都变外面的公关这样。
1: 那我就做厨房。
0: 那个工作对于一个像你这样这么资深的一个演员，那个工作是很委屈的一个变化吗？生命中
2: 不会，我觉得就是
1: 他是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0: 最快乐。
2: 因为我觉得当演员，当你没有戏在拍的时候，你要增长你自己嘛，对不对？我觉得你要学习，每一个过程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让我自己停滞下来，我会觉得说去做工作，这也是我的一种谋生的方式。我最起码不要让自己闲着，
1: 对，也不要去求别人，
2: 对，也不用去求别人，我就在家里做。
0: 你都做什么菜？
2: 我们什么菜都做，
1: 家常菜
2: 做菜都可以。比方说，你要我做个
0: 牛棒、
2: 羊排、
1: 牛棒，
2: 可以，没问题。你要做个牛棒可以，你要我做一个素食面都 OK 的，那个很棒。
0: 你的客人那时候还包括当时的马市长马英九市长。
2: 哎，你怎么知道？
1: 对，
0: 我看也是，我也总要做点功课你才对。对，我也不能在那边瞎掰啊。
2: 马市长那时候多好笑，那我们那时候刚好那个厨房啊，那刚好那一天掉电，你知道，就是那个厨师不见了，
0: 哇，不见，
2: 怎么回事、啊？
1: 休假了
2: ，
1: 休假了。
2: 我就自己在那边搞啊，就弄啊，那你要慢慢来啊，三桌哎。三桌菜，那下午就中午就开始准备了，然后三桌菜要同时送上去，就是，那我又是很怕那种杀生的，然后我怕那活的东西我不太敢杀。
0: 你到底给他吃什么菜？你还记得吗？
2: 比方说那个龙虾沙拉啦，然后一定是有羊排的啦，然后
0: 羊排啊，哇，
2: 好吧，然后会
0: 做国宴，你那时候知道他会当总统的？
2: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那是市长而已。
2: 他那时候他算是帅的嘛，对不对？那水浒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跟那个市长拍照？你来问我要不要跟他拍照？好啊，我不好意思主动，你知道吗？就这种东西没有礼貌。
0: 应该是别人随户问马市长，你要不要跟影帝拍照？
2: 没有，那时候还不是，那时候什么都不是。那时候，
0: 所以不管怎么样，那段过程，如果你所讲的，那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你们自己觉得很忙碌的时候，那时候感情应该是日益升高的时候，怎么会闹出最后你们两个想分手？
2: 那是后期了，就是前期是因为我自己还开了一个，就是自己开了。羊肉炉，然后也是自己的热炒店，然后有
0: 真忙啊，
2: 做我妈妈的那个糯米肠跟香肠这样，然后就是吃糯米肠香肠这样，很
0: 所以你
2: 很古早味的。
0: 你兼营副业也是如收音机频道一样，可以好几个。你就是喜欢当收音机频道的，什么都要好几个。
2: 所以那时候就是开了以后，那段时间刚好碰到 SARS， 然后就那状况是这样，我就觉得。就是人生走得好无奈哦，人难免有时候落寞的时候，那天就酒喝了的时候也比较感性一点，就觉得说，哎呀，他还那么年轻呢，跟我这个混在一起，好像人生没什么希望。我才跟他要求说，那我们算了，分开好了。对，我怕拖累他了。
0: 可对他来讲，应该突如其来吧？有这么一个反应？
1: 对啊，就是。可能因为我家里面的人也不是那么认同一开始的时候。
0: 不认同，
2: 对对。
1: 因为年纪有点，那在那个时候觉得有一点落差13岁。
2: 也没多少吧，现在差13岁。
1: 现在就是觉得没差。
0: 看
2: 现在差这么差三十岁。
0: 顶多像差三岁。哎，我
1: 就是。
2: 对，知道你老了。
1: 老了。
0: 你怎么话了？
1: 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可能年纪还小，然后我就是可能家人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也离婚了，然后会觉得这样子好吗？就是不是那么。
0: 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些纠结。
1: 他其实是他自己心里面觉得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我就是可能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这样。
0: 然后他的罪恶感会少一点。
1: 或许吧。
2: 端个婆媳的真好。就想减少我的罪恶感。
0: 我好吧，做过一样的事。对，但也没逃成，就逃不出去了。
2: 逃不出去了。
0: 我觉得他最后也是一个呼声，就是希望你
1: 不要理
0: 把他弄醒，或者希望你说声拒绝，让他自己一条路能够再下去，因为他这个勇气应该不足了。嗯哼，自己我不知道，我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你自己勇气不够了，你需要一点养分、
2: 力量。
0: 他需要你来证明给他，他这样做不是在耽误你，不是在做一件错的事情。可他有这种想法，证明他自己心中，很有一份良知。
2: 好，这你看这早餐怎么吃？
0: 流泪啊，泪中。所以你
1: 他可能没想到我的反应是这样子。
0: 你当时怎么反应？因为他有点在那边说醉话。
1: 对，说醉话。那就是我也是当下，你怎么就是我也对你付出这么多了，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就是我的反应是觉得你现在是有要交往别人吗？那是用这种方式吗？
0: 对，我也第一时间会这样想。
1: 对，以女生的那个角度的话，
2: 那段时间怎么可能每天都在
1: 家里？对，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因为每天都腻在一起、
2: 啊。对啊，所以你不能把我想象成我是有良知的。刚刚端哥说的，
1: 所以就
0: 我可以随时收回。我有听到一方讲，我先听乙方的。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当下，因为我是属于比较理性的那一种女生，她其实一直以来她是喜欢温柔的，就是别人对她温柔，她就觉得说。啊，这才是他想要的女生，可是他偏偏遇到的女生都不是温柔的。他
0: 缺软不缺硬的。
1: 对，他应该是对、哦。可是我不是说我不温柔，而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话了。我们赶快说完东西，我们要赶快休息，要赶快睡觉，然后要可能或者说，哎，等一下又有客人来了。
0: 他还是不行。
1: 对，就是觉得说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讨论这个。
0: 好。
1: 对，所以就是两巴掌打醒他，不要再说了。
0: 你是轻挥还是真的啪一下过去？
1: 第一下应该是比较重吧。
2: 绝对没有借位
1: 没有借位，
2: 绝对没有借位，真的扎扎实实啪，哎呦，
0: 你愣一下吧，啊，你有没有愣了一下？
2: 有愣一下了，对啊，当然了，那时候自己已经在那个氛围里面了，然后他也打完之后，他自己也非常难受的，然后就两个在那边那个跟那个如山烤皮一样，那么跟真的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很甜美的。那其实确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才某一部分嘛，人生会有转变，一定会有很细微的东西会让你心里。
0: 他当下做了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挥了那两巴掌。
2: 对，真的，
0: 把你的生命整个打回来了，打回原形了。
2: 啊，原形。
0: 对，你想逃啊？
2: 也算是了，我觉得是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0: 从此以后你就开始不断跟他出手了吧？
1: 没有了，就是没得出手了。
0: 也许有效啊，
1: 不敢了，这么两巴掌记一辈子。
0: 那现在回想起来，就当时那个勇气也吓一跳啊，会有这种。
1: 其实当时我是比较火爆性子啊，就是我比较容易跟人家起冲突，所以我会对他那样做。
0: 他真的踩到你的红线。
1: 对，就是觉得说你如果我自己就觉得你如果下次再这样的话，那就再见了。这样
0: 他觉得，如果当时没有做，你现在
1: 他就没有找到那个重点了、啊，他没有找到那个重点。
0: 现在可能做访问是另外一个人。哎，
1: 或许吧。
2: 可能连这个访问都没有。
0: 我不敢再提了。所以你看，你们结婚2009年吧，13年了。这13年的，你看，你刚讲说，生了孩子之后，他完全变化。这13年，他改变了多少？除了那个，在我们刚讲到，对家庭责任，你真的觉得跟你当初认识这位男士，他现在，人家说他的主角生命才刚刚开始，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之前还没有结婚之前，其实他。你说主角，我其实一直认为他都在演主角，因为我们在大爱台也真正演了。
0: 他自己上台说是葱姜蒜的事。
1: 我们在大爱台，他其实也演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主角，所以我觉得说，其实

0: 其实我也蛮看好他的，就是说，我一直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急，因为你的
1: 哦，
0: 脸，
1: 还有结。
0: 你的脸就是要长古代的那一种感觉，或者说要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顾好就好了。
2: 他很过分。我有个朋友，他们在做 医
0: 做
2: 美，
0: 医
2: 他说：“
0: 美。
2: 哎，俊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你不要帮他做，不要帮他做，
0: 不要做了
2: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0: 然后
2: 你
0: 要
2: 什么态
0: 不要
2: 度？
0: 保养，不用保养，不用保养。
1: 你要走老来硬的。
0: 哎，对了，就是你不能把自己弄得太年轻嘛，因为毕竟我们这是职业道德嘛。
2: 我也没有弄年轻，只是稍微这个对，稍微洗牙给一下而已，那个磨皮。
1: 哎，那我问一个，其实你是一个伪爸爸，就是这个经常都在忙工作啊。
2: 没有啊，
1: 没有啊。
2: 我也算是我回家工作也是说回家，对啊，我只是没有那么长时间陪在他，现在也要上课了嘛。像我儿子就是，对啊，像有一阵子我刚好去台中拍戏嘛，这过程，然后2个月没有回家，对啊。那回家的时候，哎，他知道我儿子知道说那个
0: 晚
2: 我
0: 上
2: 要
0: 会
2: 回
0: 回
2: 来
0: 家。
2: 了，晚上我回家了，所以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叫他说：“爸爸回来啦。”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着就抱着我讲：“啊，那感觉真不一样啊！那个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有点那个很久没有见面的那种很细微的东
1: 西，
2: 就
1: 一天什么事都忘了。在那一抱的时候，你抱他那个软软的那个身体的时候，
2: 对，那一接触就什么都 OK 了，那什么辛苦都值得了嘛。
1: 所
2: 不
1: 以
2: 就是？
1: 现在你刚说儿子，我感觉儿子不仅带来了责任感，也让他柔化了一点，是吧？
0: 像现在我们有了小孩之后，他一直还会说，哎，我们来弄一个招待所好了，我们这宜兰弄一个招待所，招待朋友如果有来的话要干嘛？我直接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雇一个小孩我都快晕倒了，我没办法再。
2: 今天看到一个招待所那个形式的感觉，我们顶楼就做成这样子。有时候5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还起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就那个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1: 所以他为你早起晚睡，每天这样的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3: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你刚说儿子，我感觉儿子不仅带来了责任感，也让他柔化了一点，是不是？软了一点。
1: 对，因为他
2: 哎，怎么讲软了一点？这个是
0: 普及节目，好不好？
2: 对，心里软了一点。
1: 他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柔软一点，然后他本来就比较不会跟人家有争执啦。
0: 对，
1: 他的个性一直以来都这样，所以
2: 我是不喜欢跟人家争执。
1: 对对 对,
2: 对，我觉得。
1: 然后我是属于有什么我们该要有的权利，我会极力争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的落差其实蛮大的，就是我比较强硬一点，然后他在生活态度上他是比较柔软一点的，就是。
0: 对，所以你现在对生活态度反而比较，你觉得更积极？
1: 我反而其实
0: 他现在反而放松了。
1: 对，他放松，那我往他的那个方向走，我也变得比较柔软一点，因为我后来发现不用那么的紧张，那么的计较说啊干嘛干嘛干嘛，就是我很自视啊，我很规律说哎今天要做什么，这样我就是都会写下来，很怎么讲，就很怕说自己会漏死掉这样子，因为他只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他，其实我就是他的那个。
0: 所以你也是心甘情愿当他生命中的那份互补的角色。
1: 算是啊，其实也是啊，他很容易起一个头，然后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那个收尾都是我在做的，然后可是我不见得做得很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像现在我们有了小孩之后，他一直还会说，哎，我们弄一个招待所好了，我们这宜兰弄一个招待所，招待朋友如果有来的话要干嘛？我直接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雇一个小孩我都快晕倒了，我没办法再。
2: 今天看到一个招待所那个形式的感觉，我们顶楼就做成这样子，然后楼下还在那些客房的留着。对，
0: 他生命中有很多的蓝图，
1: 对，
0: 但是很多最后落实的工作要你来。
1: 对，他会有那个想法，那我是刚好属于那种我没有想法的人，可是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跟我讲要做什么，好，我就按兵去做，就即使心里面不愿意，可是我觉得好吧，或许有机会，他会变成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事情。可是二十年下来了，发现永续经营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演员的工作，
2: 这个很不容易啊，就是脑袋要永续经营做这件事情，你要有想法，你要对不对？
0: 因为人家把你其他事都忙完了，你讲起来当然轻松。
2: 关键这样，我要是不这么去想哦，我就觉得生活少一点动力。
1: 他可能觉得我太闲了，
2: 真的太闲了，
1: 想要忙死我。
0: 所以我在想你刚刚虽然你们形容很多，但是我症结在于。两位都是从这个演艺圈认识的，你们后来自己这个角色的分工，如今有一个人在荧光幕下很多，是真的自然，完全没有说刻意的需要安排，就是有一个人势必要走到幕后面去，是这样子吗？
2: 我觉得他是顺其，真的是顺其自然。我就觉得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内外你要互相并进嘛。对，我在外面这么努力工作，看家里哎不错啊，家里顾得很好，小孩弄得很好，就哎这就对了嘛。那我有什么好怨言？
1: 说
2: 我就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了。那我觉得这就很舒服啊。对，有时候我们出门呢，因为有时候五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还起来，然后一定非得我说你不要下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你就看见就觉得就有，我就觉得烦了、啊。但是我觉得也真没办法，真拿你没辙。你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对，那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0: 所以他为你早吃早起晚睡，每天这样的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1: 有了，他很好的回报。
0: 你没有想过回报吗？
2: 端哥，我现在回报就是我没有经济来源，我的经济来源通通给家里啊。哦，
0: 这是回报。
2: 我什么通通，我不晓得这算不算回报，但是对我而言来讲，我觉得。
0: 穆太太，这算回报吗？
1: 最好的回报。
0: 最好的回报。
1: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金钱概念的，所以变的是他的酬劳全部就是我在帮他处理，就是帮他保管，然后帮他花。
0: 他有零用钱吗？
1: 他有零用钱啊，有。
2: 之前是500块，现在是5000块。哎、
0: 欸，这怎么涨幅那么大？
2: 因为那段时间不好嘛。
1: 看他自己的收入。
2: 对对对对，以前那皮包出去有哎、欸， 不是啊，你去拍戏那都有便当吃了，你要那么多钱？
1: 对，我跟他说，你带500块去就可以了，因为
2: 反正生活也不太好。
1: 你吃剧组的，然后加油刷卡，你还要花什么钱买烟？
2: 对，
1: 就只有买烟没了。
2: 然后现在有时候比较进步，像皮包没钱就放桌上，隔天起来哦，5000、8000、10000啊，哦，那差不多，慢慢有点增进这样子。对，我也不要求，我也不要求，就无所谓，反正还是有卡可以刷。
0: 你的皮夹是鳄鱼皮的吗？
2: 皮夹都好厚一点，
1: 都是名片，
2: 里面都是名片。
0: 所以这个老公现在就是，等于是你们两个做了最好的，最好的在事业、感情、家庭、生活都已经做了一个。
1: 对啊，互相信任吧。他把他的经济大权交给我，那我把整个家里面的所有的事情、琐碎的事情，我一个人做这样子。
0: 可是刚刚节目中你也说出了你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越老越好。
1: 哦，对，哦，
0: 早点老。他正在老呢，我相信
1: 不要再年轻了，
0: 他也在尽力了，
2: 可以老，但是不要摔，好吧？
0: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摔。要老而弥坚，
2: 老而弥坚，
0: 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对他自己其实正认为他的演艺事业，真的是一个新开始吧？
1: 应该是一直在那个前进中，那我觉得。是新开始吗？我觉得他已经算是开始，觉得他已经巅峰了，他觉得说啊已经有入围，他觉得很棒了。我想说，往后的日子还这么长，你小孩这么小，你不可以有退休的那个念头。
2: 我从来没有说我什么巅峰，我现在才刚开始爬山而已啊。你这样讲人家会误解。
1: 没有，他认为说他入围金马奖，他就觉得说啊，好棒，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
2: 这是真的这样。那当然，我觉得比入围金马奖啊，是我就在某一部分来讲啊，他会给一些很多像我们这样同一辈的演员，或是一些比较没有上大荧幕的电视演员，像你，如果说一个演员，你可以自由的穿。

0: 哎，这你真是。你真是棒哎！我觉得你真是不怕辛苦，然后把自己搞得这么累，然后给我们，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就是说你做到，我们当然也做得到。
1: 你已经把你得影帝的得奖词已经准备好了，是？刚刚就是
2: 讲完了，
0: 没有啦，都没有了。讲到更感谢你
1: 得奖，那个
0: 我坚持要带来，
3: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个已经说不上话来了，我觉得，如果说上台，我真的说不上话来。
2: 入围已经很开心了。
1: 我觉得他太谦虚了。其实，任何这件事都是团队很重要，就演艺事业团队。但是你个人的坚持，嗯，对吧？这么多年坚持，然后我觉得老天有眼，所以金马奖评审委员会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点，原来是等不及了。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预祝两位啊，也预祝我们的安顺兄能够这个在自己演艺生涯上。看到最大的快乐，
0: 我觉得随遇而安呢、啊。我觉得在人生过程当中，对随遇而安，然后对无欲则。
1: 我觉得印尼大家很欣慰，今天听完我们的访问之后，知道你其实一脸跟你荧幕上所那个的深沉复杂
0: 不一样，
1: 甚至有时候憔悴的角色，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你很幸福的人生，
0: 今天这样访问有达到端哥想要的吗？你是
1: 我要帮你澄清啊，
2: 解惑了，
0: 就比较没有那么沉闷啊，比较没有看你想看到那种
1: 对，而且他们家庭除了那两巴掌之外，从来没有家庭暴力，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幸福得不得了。
0: 对对对对，
1: 谢谢两位啊，
0: 对，谢谢谢谢谢谢，
1: 这个一定要带走了吧？
0: 啊，好好好好，没问题，要记得帮我们打包啊。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基本上一般人认为说水彩跟油画不同的地方就是媒介，就是一个是用水来调，一个用油画，就是用油画来调。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画的速度感的问题。水彩有时候速度感要比油画还要快一点，那油画可以等它慢慢干，它不会一下子就干了，你可以做很多一种变化，你可以慢慢等待。可是水彩的话，它就是有些地方你要马上渲染，比较需要时间的速度来掌握那个时间差。我是觉得油画跟水彩对我来讲是时间的问题。那我在创作过程中会先把我要的资料、图片，然后所有的东西做电脑的一个整理，啊，也就是用电脑来做一个草图的意思。草图做出来以后，再把它列印出来，然后经过投影的一个描图的轮廓，然后再把图片列印出来，然后再把它慢慢的从右边画到左边去。那我每画完一部分，就把那个照片呢，就把它剪掉啊，这个就是我完成的部分，有点像拼图方式，慢慢拼接到最后是往左边结束这样子。一般的流程是这样。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呢，油画开始盛行，透过色彩的堆叠以及细腻的光影变化，让观者呢仿佛走入了自然景色中。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呢是一位艺术家，他擅长油画。那么他的作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森林，可以看到花卉，那么还有锦鲤以及台湾的乡土风光。那么他的风格呢，细腻写实，那么拉近了观者啊，那么以及艺术之间的距离。那么欢迎写实画家林岭森。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啊，
1: 林老师啊，
2: 是。
1: 那我看你的画作啊，特别觉得啊，那么很写实，可是它又跟我们啊讲的这个照相写实不一样啊，有相像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不晓得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啊，专心做这个油画啊，你对油画的看法是怎么样？
2: 是这样，因为我画的很像照片，
1: 对，
2: 所以一般他们不管是美学家或是他们评论家的也好，
1: 对，
2: 会把我归纳为那个照相写实。
1: 对，
2: 可是照相写实并不是说完全，你画写实的东西就是照相写实。

0: 那在照相的东西是在后面的这大概工业革命的时候发生的嘛。
1: 对。
0: 那通常在之前艺术家们都已经有在画写实了。那照相机发明了以后，再给画家们方便的一个作为一个素材的一个取材的一个来源跟管道。那我的话呢，会被人家说，哎，你画得很像照片。那其实是因为我在画的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的处理。那当然我也是用照相的那个图像跟图档来帮忙画画。那可是我不喜欢太多的笔触。那因为以前我是画水彩的，所以我的画面呢，我就是会把它画布先用打底剂涂了好几次以后，然后再用砂纸把它磨平，磨得跟纸一样，那我去熟悉水彩的感觉来画出来，所以画面上非常的平整，没有笔触，那会让人家误以为我是我的油画是一个是不是蜘蛛也好，照片也好的一个错觉。
1: 那它的结果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逼真啊，所以让人家说像照相写实。可是你在画法上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照相写实的画家，他还是会用照片投影在画幅上，然后再去磨它这个描它啊。这样的方法你也有借用吗？
0: 是的，我也有。但是因为我目前的那个画法就是说，我不会用一张照片去做投影啊，我会用电脑的先前的那个大家所谓的 P 图，我先把它组合以后，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
1: 对，
0: 然后又用一张、两张，或是甚至更多的照片啊，来组成以后，然后我再加以投影，然后再把它描上轮廓，然后再继续的完成它这样子。
1: 的确啊，从你的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类似像拼图这样的效果。比方说像后面的那一张啊。这个风景呢，我们看它就是不太这个自然界中不容易找到，因为我说那样的那个建筑啊，罗马，我不晓得是不是罗马了，
0: 是，
1: 反正那个古迹以及前面的那个池塘里面的锦鲤是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
0: 对，
1: 就好像这一张啊，我们说那个花啊，这个
0: 浪花
1: 跟前面的啊这个紫阳花，
0: 哎是
1: 啊。他们不可能，
0: 它其实算是一种迷迭花啦，
1: 迷迭花，
0: 对啊，就是接近它那个绣球花，我们说的
1: 绣球花，
0: 对，紫阳花的那个，
1: 不太可能用这样的比例啊，以及这样的这个前后的关系啊放置在一起。但你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
0: 这一批作品是我最近的作品。那之前呢，可能就是可以归纳为照相写实，我是不反对。那这一批作品是我经过想要把照相写实的一个风格能够带入另外一种不同的境界也好，或者说不同的面貌也好，那我就是做了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呢，又不会太过于接近超现实的一个做法，因为我觉得超现实的就是有一点点太梦幻了，太天马行空了。
1: 对，
0: 我必须要把画面看起来还是一个照片，可是在一个合理的照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去做这种矛盾跟一种冲击。那像我这张的作品，它可能就是用古代希腊罗马的竞技场，然后做一种联想。那我想说，以前看过一电影，就是竞技场里面还有把水灌进去做海战的一种做法。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之前有画过锦鲤嘛，然后把锦鲤的东西加进去，然后让锦鲤们去做一种像是战士们一样去炫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美丽的这个图案啊，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有点假假的。那我把它这一批作品我归纳为一个叫做变形，是吧？就是说把照相写成变形。那我就沿用了一个那个希腊罗马的一个那个奥维德的一个想法，就是变形记。变形记的我的记不是那个记载的记，是边际的记，在边缘，我游走在那个写实跟超现实的一个边缘，不会跨越太多，又不会失去写实太多的部分。
1: 像这样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这样的一种拼凑锦鲤跟这个希腊罗马的建筑凑在一起。

0: 西啊。您刚刚说有一点点像超现实，那超现实通常啊，就是说除了太过这个奇幻之外，那么它其实背后也有一些象征的寓意啊，有想要表达的意涵。那像您做这样的一种组合，是不是也要想要传达一些这个画面之外的这个意思？
1: 这个画面的含义里面就稍微少了一点点，因为它必须要接近一些现实的一个场景，所以我那个元素会加的不多，那主要是竞技场让人家是说，我的锦鲤在里面是比如像人类的一种竞争啊，或是也好，那个互相的斗争也好，那如果要强迫加一些这个元素进去，
0: 但不是你的本意，
1: 对，这不是我的本意，没有那么多，对，
0: 是對。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画的话可以发现说，它跟一般看油画的这个经验不一样，因为你会发现说，它都是一个点一个点在点出来的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作画时候习惯用的一种方式？
1: 点的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我在2000年已经点过了一个森林系列，那个画幅比较大，那现在就把画面缩小以后呢，那我的点又让它更小一点点，那为什么要用点呢？那就是说，早期我临摹过那个17世纪荷兰那个维美尔的画作，那维美尔画作它的有些光影的那个表现方式就是用点。那点上去的就像珍珠一样啊，跳跃在画面上面。那我从那边找到灵感以后，再加上印象派那个新印象派的秀拉啊，他的点描技术。
0: 对，
1: 那我把画面再重新用点来整理过一次。让主要的目的就是说，除了不要让它太像过于光滑的照片的感觉啊，那也是让画增加一点时间性，让画慢一点点。不要让他感觉一下子画两笔就结束了，我想要在上面多琢磨一点点，让画面更精致一点点，这样子。
0: 是刚刚提到这个时间性啊，其实呢我们乍看之下可能看不出这个点的透过点的方式画出来带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影响啊，那其实呢看久一点还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效果。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跟林老师继续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我对艺术的看法其实就是生活吧，生活里面把它融入在一个艺术绘画里面。像我每天早上就是按照平常人一般起来，那吃完早餐运动完，然后就坐下。

0: 在工作台上面就开始画画了，就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像跟吃三餐一样，时间到了我就去必须完成它，那就是我对艺术的感觉，就是我喜欢把艺术东西融入在生活画面，把生活的地方把它艺术化。其实我比较喜欢有阳光的感觉，因为在最早的一次，第一次我水彩个展，它的主题就是阳光行脚，有光线，那有光线投影在一个物体，不管是风景、人物、静物上面，它的光线投射在东西上面，显现的非常的鲜艳、明亮，这是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我比较不喜欢没有光线的那种照射上灰灰淡淡，调子就比较平一点，所以我就会选择有光线的那个投影在物体上面，让它显现的非常的鲜艳，然后让感觉视觉上面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有阳光就代表了很多生命的感觉。
1: 林老师，很多画家啊，其实从小啊，那么就很喜欢涂涂抹抹啊，不晓得你跟这个画啊，这个结缘是多早就开始的？那么以前也是有上什么美术班吗？有经过这样的经历吗？
2: 讲到我学画的过程，其实，我国中其实不念书的，我那时候就在放牛班里面啊。那后来到了高中以后，我才想说，我是不是要来念个大学怎么样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没有把画画当作那么一回事，那从小就喜欢玩啊，就踢足球啊、钓鱼啊等等的。那一直到高中以后，才有比较冷静的想说，我要怎么样规划我的未来？后来想想，国中没有念书，那你怎么考大学呢？那就是在有一次的美术课啊，老师们叫我们临摹了一张水彩的人物画，那我就很认真的画，我为了求表现，我就画了很仔细。那老师说，画得很好，你有没有考虑要考美术系？我说美术系是干嘛的？他就是说，又是画素描啊、水彩啊、画水墨画，然后你的学科不用很高，大概分数低一点就可以考上。我说好啊，那我来试试看好了。我从高二吧才开始去找美术课美术范本来先临摹，然后临摹以后就慢慢的就是学，就是有去那时候的旧国团嘛，有那种画画班，我就参加报名那个画一些素描这样子的，那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画的差不多了以后，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当时叫做艺术学院，单独招生，那跟大学是同一天招生，那我想说，我的实力还不错，那我就去考考那个艺术大学，但是他的学科不用很，他学科好像只要考四科就可以了，就是国音跟国音数这几科而已，不用考历史地理。那我想说我学科比较差一点，那我就去考，结果我第一年我的数科有过，我的学科没过。好像好，明年我再来考一次好了。同一天你就必须要放弃大学跟艺术学院。
1: 是。
2: 第二年我两个都没有过了。后来因为我比较早读，我是九月生的，那我还考第三次。那时候我又抽到了三年的兵，陆军第一特的部队。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一定要为那个大学，我就可以当两年兵了，就不用那么当三年这样就浪费时间。那我就很拼命的去念书，然后去考大学。那大学我终于考上了，文化大学。那时候，好像我大学的那个就师大文化，还有东海吧，我记得好像有这样子的学校。那考上以后，我就觉得很珍惜，因为毕竟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考。那我在大学里面就很认真的去，学，就是学一些技能啊。
1: 正式的开始学。
2: 对，然后每天晚上我就会画一张对开的水彩然后再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就还蛮幸运的得了一些蛮大的奖。
1: 但其实你是从听起来就是从高二开始才开始拿起画笔在画所以算是 这个天分啊，在很晚自己才发现了啊。那么一开始就是碰水彩啊。
2: 对。
1: 那么后来呢，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水彩为主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也算是你画画的阶段当中啊，第一个阶段里面的主要的媒材嘛啊。
2: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

0: 什么对水彩情有独钟，没有想到尝试别的媒材？
1: 因为快，
0: 哦，比较快。
1: 嗯，好，跟我现在有画成一个反比，为什么我现在画慢？那因为我以前画太快了，我一天可以画水彩，可以画好几张，那水彩的就是说，它有一个蛮迷人的地方，它就是说你画出来的结果哈，可能跟你想的不大一样，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效果，可是有时候会有意外的失败。那这种是蛮具有挑战性的，它技术性也很高，那。就是说一般学画的人要控制到水彩画得好的很不容易这样子，对。
0: 在水彩的那个阶段你所画的内容啊，是以什么为主？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花卉啊森林啊不太一样
1: 啊？对啊，那个是我当时在画水彩的时候有一种叫做技法，叫留白胶的技法。
0: 留白胶、
1: 就是、对，就是说你那个你要留白的地方先用个胶涂上去，等干了以后再把它剥掉然后再上色。那时候我是用了这个技法去参加一个全国的美术比赛，我得到第一名。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用这种留光影的效果来去画水彩这样子。
0: 对。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画人物啊，或者说这个非自然景观的这种？
1: 那时候是以生活周遭为主。那我记得我第一名的那个作品是画那个火车站的人群正在上火车，那阳光洒落在上面的那个效果，那就是你生活生活上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你就有经过阳光的照射，我就很喜欢那种题材去表现。
0: 那对你来讲画这种人物啊人群啊跟画自然景物会有什么差别？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对象不一样，
0: 也会先用速写的方式写生，之后才回去再画吗？还是说有的人会用照相啊什么的？
1: 速写的部分比较少，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在户外写生，那我大部分都是用相机来去捕捉我的要用的题材跟素材，这样来画。
0: 之后呢，你就进入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点描的方式啊。那这个是在油画的时候你才开始用点描，还是在水彩的时候就开始在尝试？
1: 就是其实如果说水彩的那些光影那些点呢，可以作为我的油画的延伸的话，那也是一种有连结性啊。对，那就油画来讲，就是说，点描的部分呢，可能是比较后中间一点的时间去点描。那之前的1995年的这个油画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我还是画溪流，是比较生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那时候我是住在天母的黄溪，那每天就去黄溪逛的时候，就觉得水流动的感觉也蛮有生命力的。那我觉得画起来也该不错。那就是利用一些光影，这也是维持了我水彩的一个特殊的风格。
0: 是，
1: 对，把它做第二次油画个展的表现这样子。
0: 那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从这个水彩进入到油画啊的那个转折点啊，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1: 第一次的水彩个展完了以后，一般人就会想说我再继续再画一个
0: 画水彩就好了，
1: 对，
0: 又快，
1: 对。那我后来会想到在画油画的部分，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很少接触到油画，那时候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那有些同事们他们也是画家，他们是画油画的，那我有跟他们请教了一些油画的一些方法，后来我就在自己在加以琢磨以后，我才发现，我油画好像画的比较少，那我是不是来画一个油画来做一个展览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0: 那在第一次油画的展览里面的这个内容题材大概都是什么？
1: 就是以溪流
0: 为主，
1: 溪流为主。
0: 那个时候的溪流已经也开始就是像你讲的用点描的方式来表现。
1: 那时候的溪流的话呢，就是说，除了岩石的水的部分，水花溅起来的白色的部分，我是用点的。那后来我就是用这些点来做我下一次的个展的一些点描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把它延伸，那全面性的点，包括比较平面的天空啦，或是草地啦，都完全就是用点的这样子。
0: 然后用这个点来作画那么 在这个时间上面是不是？

0: 比较费工啊。
1: 对
0: 啊，而且牵涉到这个笔啊，那个工具是不是也要不一样？
1: 哎，对，我们会自己，甚至会自己把笔修改过。那就是每天就不是每天就想说，我的点是不是能够再小一点的，或是说大一点的一个表现，让笔哈、去充分的能够掌握到它的那个运用。所以我们问了很多美术社的老板，然后找了很多笔来试用。那就是说我有时候往往买了一批笔以后啊，用了几次觉得不好，就没有用到了。对，
0: 而且我的想象了啊、如果要用点的话、是不是需要更加专注？因为你总不能有的点大有的点小。
1: 对，
0: 需要这个更专心啊、否则很容易出错是吧？
1: 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点习惯了以后就控制会比较好。那你随时在换颜色，或是说换明暗，或是换角度来点的时候，那会又不大一样。那我是觉得已经点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有多大的问题。那主要还是要有耐心啦。那因为我有教学生，你来学跟老师点一下看看。
0: 是
1: 这个我学不来，要点没几下，就他就没有耐心了。那其实我之前也是比较没有耐心的人。那看我水彩画水彩就知道，我很希望赶快的渲染一大片。那后来接触油画以后，其实个性慢慢的沉淀以后，我就把我的耐心，好，今天我的耐心就是利用两个小时把它用在上面，剩下我就不要画了。
0: 是，
1: 对，就这样子或许会比较调和一下。不然你说一天八个小时一直点那个是太伤了。
0: 像林老师呢，以前喜欢水彩，因为比较快。现在呢，反而觉得画得太快啊，好像就不够满足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如果说我们要从一个不懂画，然后要去欣赏一张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看啊，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画？比如说你喜欢的是写实的，那我们就去看看它的写实的这个形状轮廓是不是很精准啊？那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所看肉眼看到的颜色是个很契合的一个感觉？然后加上一些空间的变化，慢慢去从这个小的角度去欣赏，然后再加以说，哎，这个画家表现出写实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样？它的画面有没有故事性？然后再了解说啊，这个故事跟他画家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法是不是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去欣赏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呢，那因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形象的，它只有色彩跟一些色块好了，它没有任何形状。我们去看它欣赏它的那个色块是不是有大有小有中间的哦，有这种比较有节奏性的感觉。那色彩是不是能够有变化，或是说色彩是不是能够达到那画家表现抽象的那个意境的那个味道哦等。

0: 等之类的。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能就进一步再去翻翻一些过去的美术的一些资料啦，或是美术史啦，或是多去看一下画廊或者展览的一个内容是怎么样，好，多去接触，久了你就会慢慢变成一个行家了。
1: 林老师，你在这个从水彩转入油画之后啊，那么也在1993年就举办了你第一次的油画个展啊，那次主题叫做禅身水影啊，展出你的很多也许跟水有关的作品是吗？啊，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第一次展出油画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2: 那是在应该算1995了哈，
1: 95了，
2: 对对，哎，那个已经算是距离那个水彩个展是隔了三年啊。那第一次油画个展，那时候觉得比较兴奋一点点，觉得说我竟然以前是画水彩的，那我现在也可以油画来画油画出来展览，那就是说油画我也可以掌握得很好，水彩我也可以掌握得很好，套用最近打棒球的二刀流，水彩跟油画我都可以兼得。那而且那时候的反应也相当好，所以就是带给我后面决定大部分的创作就是用油画来创作为主的一个展览。
1: 那相信那一次展览呢也带给他自己很大的信心啊，是不是之后就专心在油画的创作，水彩就比较少了？
2: 对，那后来我就再开了两次油画的展览啊，那到2008年的时候，我就来开个一个水彩的一个旅行写生的一个展览这样子。对，
1: 这个展览呢叫做《行旅诗歌》，这本画册也是用同样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你在去地中海旅行的很多的画作。那次旅行大概一共花了多少的时间？你是一路旅行一路就在画吗？
2: 没有，就是利用暑假大概三四个暑假一次去一个国家。对，
1: 每次一个国家。
2: 对对 对, 对, 对，
1: 过了三四年之后，
2: 对，
1: 然后
2: 有些是到在现场写生的，但是现场写生不多，作品也比较小一点点。那像这个封面的话，那个时候去摩洛哥，北非的摩洛哥，那时候我们是参加那个骑脚踏车，然后我就边骑脚踏车，有空的时候我就来画一下这样子。那跟之前的那个水彩的个展，第一次个展也不大一样。那这张就完全比较属于英国式的一个水彩写生的一个风格表现。比较光影没有那么多注重了，但是以及那个人物啦，或者风景啦，建筑的一个表现，让它算是一种旅行中的记录也好，或者说回忆也好，把它记录的一个成分比较多一点点。
1: 但是在风格上面还没有接近像后来的这种照相写实的这个状态那是在什么样的心情跟这个情况下，又他进一步的转到这个类似照相写实的做法呢？
2: 对，那后来我再隔了十年，才又办了一次油画的个展那时候油画的个展就是有那个台湾的风土民情，像香蕉树还有紫藤玫瑰花的一个表现，还有我们刚才讲到锦鲤那个油画的那个展览的范围就比较多一点点。在当时就是说隔了十年，在十年当中就是也到处去旅行或是说去哪里台湾的地方走走，那用相机记录了一些图档之后，那我想说那干脆直接就来单纯的表现照片的那个记录下来的那个内容，
1: 是
2: 对，就用油画再把它仔细的刻画出来。
1: 我看你后来这个的这个油画那么它好像有这种好像我们说镜头的一个远景，可以看像森林的画面，但也有非常近的大特写的感觉像这个我们说这些花卉那么有两种不

0: 一样的一种表现啊、哦嗯。那对你来讲的话，他们的啊着重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1: 之前的那些点苗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纯粹去点点它，
0: 嗯，
1: 好、哦，然后画出一些景色的部分。
0: 对，
1: 那像近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哎、在花的联想上面，在海浪的联想上面，他们是可以既有一个平面同时呈现出来的。
0: 嗯，
1: 那我在海边看浪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幻想说，哎，这个浪花它会不会聚集变成一朵花，白色的花？啊、那于是说，那我就来找个白色的花。
0: 啊、
1: 那找了最后呢，哎，我发现这个蛮适合的。于是我就把它们拼在一起。
0: 哦，所以有一点像一种。对话的效果，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个浪花的那个花那个叫什么浪花起来有点像花瓣、嗯、
1: 对，
0: 然后如果它把它聚集起来就变了一朵花
1: 了，
0: 是是是，对对 对, 对，哦，而这个这个系列啊、嗯、是在你的花见英寿的那个系列里面的一幅吗？
1: 啊，不是，这是最近的，
0: 这是最近
1: 的、哎、对对、
0: 啊、
1: 花见英寿它是、哎、那个是专门在画，那个是在疫情当中，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
0: 嗯，
1: 好啊，因为有一阵子我就是去国外去运动跑步，那哎，花见英寿的话主要是描写樱花，啊，一片一片的樱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有一次在韩国跑那种樱花的一个路跑赛，
0: 嗯，
1: 啊，沿途就是那种樱花哦，落英缤纷都飘下来，
0: 对，
1: 我们所谓的樱花雪了哈，那啊，风吹雪这样子飘向下，我也觉得哎。我哪天也来画个花瓣，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因为之前我已经有画过紫藤了，那紫藤跟它有点类似，那樱花更小，所以那一系列的话，那个花见英寿的话，完全是去画樱花的一个表现，啊，那我还特地跑去日本去看他们日本的樱花的品种，然后也画了不少的一个画作在樱花。表现上、
0: 哦、
1: 那也是画得还蛮辛苦的，那个樱花的那个部分、
0: 哦、
1: 那个就是完全比较偏向照相写实的、
0: 哦、
1: 对，
0: 我很好奇、啊、
1: 跟这个不大一样、
0: 就比方说你在要用这个方式来画花，或者不管是樱花也好、嗯、或者这种这个不同的花种，是不是要先经过一个实验，比方因为你又是用点描的方式啊、
1: 嗯、
0: 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画出是最接近那个花瓣啊不同花的花瓣的效果，然后才开始去画更大的一朵花。
1: 基本上我应该不会
0: 没有实验的阶
1: 段，没有实验、
0: 嗯、
1: 但是只有在樱花的那个粉红色或是紫色上面
0: 色彩上面
1: 可能为了要追求比较接近花种的颜色、
0: 哦、
1: 那会去找相关的颜色来看看、
0: 嗯、
1: 然后调看好，所以在调色上面呢 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上面、
0: 嗯、
1: 那表现那个花瓣倒是还好。
0: 嘿，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嗯、比方说什么颜色对你来讲是、嗯、最难了、啊、找到最接近的颜色而花了不少功夫？
1: 荧光粉红色。
0: 荧光粉红、
1: 嗯、
0: 这是什么花
1: 啊、就是樱花有时候它在表开的时候，它有时候中间会比较粉红，旁边有时候会白、
0: 哦、
1: 但那个荧光粉红色的可能就是你用一般的颜色可能调不大出来，可能要特地去买那种颜色、
0: 嗯、
1: 然后再配上其他的那个颜色来调调看、
0: 嗯、
1: 但是还不是完全一模一样、
0: 嗯
1: 啊、那后来就是说接近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的写实、
0: 那么你除了这个国内的展览，你也曾经到上海、大阪啊、嗯、都做过展览啊、
1: 嗯、
0: 这种海外的展览的经验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想啊？
1: 那个展览的部分呢，就是说当时有参加一些算是那个画画的团体啊，他们会定期的去哪里展，到哪里展。那我觉得说就是说增加一点国际的一个露脸的机会，
0: 嗯，
1: 让你的一个资历能够稍微更完整一点，
0: 嗯，
1: 那我是觉得那个是蛮不错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
0: 嗯嗯。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艺术博览会啊、嗯、台北的啊听说你也要参展嘛啊、哦、不晓得这次你会展出什么样的作品、嗯、
1: 哦，我这次台北艺博现在就会展这三张
0: 现场的这三张哦，是
1: 还会加上别的啦啊，那台北艺博的话就是说每一年就是算是国内最大型的一个 艺术展览。

0: 是。
1: 所以不管是已经成名的或是还没有成名，都很喜欢 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露自己的一个作品。
0: 对，
1: 所以我这次也是很高兴这个画廊能够提供我这个一个表现的机会。
0: 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不妨到现场去看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林老师聊。
2: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3: Hello，
2: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3: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叫做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2: 漫画呢？
3: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2: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3: I'm sorry。
2: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3: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1: 我今天比较自豪的讲说，哎，其实我每一个派别我都会画，印象派、写实、古典，哦，包括抽象，我都会画。那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因为我在教学的经验上面，我教了很多不同的学生，我把每一个学生，把他各自特性把它发挥出来，那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绘画的面貌，这是我觉得教学经验来讲，就是蛮大的收获。那于是这些经验呢，就是。像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可以慢慢的把一些我曾经教过的方法来，以前不敢在画面表现的，那我把它表现在我画面上面。好，比如说像超现实，以前我都不大敢去画超现实的东西，那我现在可以加一些这种东西，画那画面充满了很多那种有趣的一个主题性或是故事性等等之类的。
0: 林老师，观赏你的画作，给人一种看了就觉得很安静啊，那么很这种安稳的感觉啊。那么曾经也有人说你的画作有一种视觉疗愈的效果啊，不晓得你听到这样的评价啊，你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评价，那可能是因为我的画呢比较生活化一点点。比较接近一般大家能够接受的题材为主，像我画的玫瑰花啦，像我画的海浪啊，就是那些比较通俗的题材，那我不喜欢画一些比较黑暗那一面，或是说比较个人情绪的一个表现，
0: 是，
1: 那我觉得那个是你自己的东西，那你就自己放在心里面就可以了，那我想要。展现出来，那我就必须要考虑到别人看我的画的作品是怎么样的心情，那我总是希望说能够把美好的风景啊，美丽的花朵啊，鲜艳的鱼啊，能够呈现给大家，让他看得舒服，然后有一种正面的能量在里面。
0: 就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看你的画啊，比较很少出现那种比较暗色啊，都是以比较明亮的为主啊。那么另外呢，你觉得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啊，那你现在画啊，这个用点描法来画你的画，包括自然风景，甚至云朵都用点法来画啊。这样会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你觉得长时间在一个画作上面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因为我们都说画到最后就是说是有灵性的啊，跟这个画本身它在精神面啊的一个效果是不是也会有关联？
1: 那当然了哈，那因为可能就是说啊，我常常说我一张油画可以画个一两个月，那用时间去慢慢的点它，好，虽然一天也点个几个小时啦哈，但是长时间累积下来那个时间性啊，能够。让观众感觉上，你这个有在用心在画，然后你也可以看到画家在这个画的那个过程当中，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上面去琢磨，是一个认真面对自己作品的一个画家这样子。
0: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所谓所谓照相写实的绘画跟照片的差别啊，对，就是有我们说所谓的。照片有灵光之说啊，这是一种学术性的一种说啊。那你现在回看以前自己在水彩时期很比较快速的这个就画出来的那些创作啊，现在回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跟当时不一样的想法吗？

0: 我觉得那个就是过程吧，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哈，那个阶段就是我会这样画，可能就是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就是作为一种记录。
1: 当时的人生阶段，
0: 那个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由这些片段组合而成嘛。那就是说，把它当做一个不同的阶段的表现。那过去的部分呢，可能不会想要再去画它，也不一定。那或许说哪天来画个水彩，可是在画水彩之前，我必须还要再想想看我的油画还可以发展的地方还蛮多的，所以我暂时还是会以油画为主这样子。
1: 是，或者叫你再回过头画当年画的这个水彩，比方说一样的主题什么的，画出来也会不一样了。
0: 对，
1: 因为整个人都
0: 不会想要再画过去的，
1: 也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0: 那个跟过去的那个已经做个结束了。除非说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再回来就，比如说，有人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过去的作品，你是不是能够画一张给我？到时候我会考虑考虑。可是我不见得会答应他了，因为我觉得说
1: 不会自发性的想要去做，
0: 不会去想要再画，因为那个已经是过去了。
1: 对。那么你的这个画作从年轻的时候啊，就会经常得奖啊什么的，在2021年呢，你还获得了全国的文艺奖章啊，特别是在油画类，当时获得这个在国内算是很高的一种艺术上面的肯定啊，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当然是很高兴了，那个是一个是推荐的，那以前我参加比赛就是学生时代，就是我主动去报名，然后经过遴选然后得奖，那这个是有一些教授们推荐，然后大家投票决定通过的以后，那他的那个荣誉也是相当高的，那我那时候是非常的高兴，对，能够这样得奖，
1: 算是一个专业同才的肯定，
0: 对。
1: 那么从你看高二的时候做学生画画到现在一直坚守在这个画画的岗位上也几十年了在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碰到什么低潮啊，或者觉得艰难的时期？那么后来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也分享一下？
0: 这一定会有了像我这个2008年的这个展览之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展完，然后这段时间我不知道画什么。我那时候也尝试过画一些浪漫派的风景，不算是封笔啦，就是暂时收起来。那
1: 停了多久？
0: 八年。
1: 八年没有？
0: 对，八年没有画油画。那后来我就是去旅行的时候画水彩嘛。
1: 就是油画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瓶颈。
0: 对。
1: 但是并不是因此就没有办法再画了，还是可以回到水彩。
0: 对，就是说。那时候我就是去旅行，然后加上运动，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就去为了去旅行，然后锻炼身体，然后就把水彩再做一次的一个重复的预习也好，复习也好了哈，就是说，我再来拿起笔来画一下。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转变到那个照相写实的油画的这个部分，对。那相差八年，然后这个到2018年又距离是十年，其实创作的那个还算蛮辛苦的啦。
1: 那你觉得能够让你又重拾油画的画笔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是转到照相写实的开始啊。背后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转到这个照样写实的这种画法，就可以让你可以继续画下去呢？
0: 我是觉得经过了这个一段的休息

0: 哦，是的。那么我看啊、哦，这个是你最新的作品，今天带来的这三幅哈、嗯，那么都是结合啊，又有照相写实、嗯，又有你的点描的技法啊，啊、嗯一点点超现实在里面啊、哦嗯。那么有没有内心已经开始啊，有在啊这个慢慢酝酿、嗯？那么下面有没有挑战什么样的新的主题或者画法？
1: 我下面其实也目前也已经有在进行当中了，就是说我会用变形记和这个变形记的主题去做一个比较多方面的尝试的表现啊，那可能会画一点神话的故事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些部分，然后也可能画一些自然景物的一个变形的一个部分、哦、那个目前都已经有在画了一些作品了、
0: 哦、对，就不这么写实了，
1: 对，就是风格就接近这三张的一个、哦
0: 啊、技巧上是写实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内容开始不写实，
1: 就是比较不一样
0: 哦，是
1: 有点点刚才讲过的偏向超现实的一点点，
0: 是是是、嗯、哦，这真是非常令人期待啊、哦、今天非常高兴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的几十年来的绘画的过程，也期望早点看到他的新的作品出现，谢谢您，
1: 好，谢谢，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好，今好，今天非常欢喜哈。那今天堂主哈，我们头丹，还有我们的副院长哈，我们慧平法师啊，来给我们这边一起来给我们佛光普照哈。那我们的主任，还有我们的刚刚讲到我们的承顺张功德主，还有今天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大家吉祥。啊，今天非常欢喜哈。啊，这个题目是我们主任哈特别说。希望可以讲事无量心，哦，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哈，脑海里面的八识种子，哦，就一直出现事无量心，啊，那在一些经正量，啊，在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啊注解里面，哈，我们再把它整理成一个啊一篇讲义来跟大家分享。那主要我们要讲的还是以佛光山为主体的事无量心的成就。好，这一位是谁？每次我就说，今天我假设我把佛光山星云大师这七个字很零散的在上面写出来，不规则的写佛光山星云大师，或许有些人已经拼不出来了。最近有时候我们去分享说佛光山星云大师七个字，它是凌乱的排序，它或许慢慢的再过几年后，或许有些人他已经没办法拼出来了，就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怎么样，没有把星云大师的佛法传下去啊。所以一般一个法脉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代人。啊，有一次星云大师在日本跟我们说啊，在二十几年前啊，那时候是慧宽法师、慧传法师还有我三个男众在日本大阪，那我们就很印象深刻，还有很多的女众长老啊。那大师就给我们说一句话，那生命里面看到星云大师在大阪佛光山，大师说第二代如果不团结怎么样，还有第三代吗？这是我们谨记在心里面了哈。所以我们第二代一定要彼此合作哈，或许我们一千多位法师哈，我们几百万的佛光人啊，再把星云大师的这样人间佛教再巩固住，把它传下去。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好，我念一下了哈，这是我自己整理的。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人间佛教的弘扬。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佛法真谛的学修。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三好四给的实践。我们追随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佛，应精进于菩萨净土的圆成。啊，所以每次我们到一些读书会的分享哈，或者我们在跟佛光人一起读书，我每次都会说，哎呀，大师说佛光人的危机是什么，就三个字，不读书。啊，大家没有再去，真的是法宝堂啊，大家对法宝已经没有兴趣了，没有想要再去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了，这是我们佛光人的危机。就每次在读书会的场合，或是像在一个法聚的场合，我就说这个是怎么样，危机至少现在是解除了，在我们心里面还有求法的精进。我们说为求真理登禁欲啊，为学佛法入宝山，就是我们从小到佛光山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来这边挖宝。啊，星云大师怎么样，在几十年的一个啊人间佛教的红船，已经真的是金山银山钻石山，大家挖不完的法宝。我真的要回到佛光山来学习哈。好，来，我们再往下看。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啊。今生能亲近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学习，多生累劫的生命旅程，今生无疑是怎么样，太幸运太幸福了。我每次说是怎么样，中了宇宙三世人间啊，宇宙三世的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我们真的中了第一特奖。那中奖之后，你怎么样要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力量哈，在生活里面悟后起修，莫忘初心。就每次我们到一点点年纪，现在五十几岁了哈，也快六十岁了，他发现说，哎呀，我有佛陀，我有大师啊，我有佛光山啊，我有这么多的师兄弟，满不满足？你就觉得好欢喜。像佛光人很需要这样的力量了。我刚到云林去哈，我们跟我们头丹报告，我刚去云林的时候，我进到禅净中心，啊，我是住持嘛，就说那个师姐哈，就是我们云林的佛光人，就是服务台的师姐。我进去，他有没有讲吉祥？没有，他就这样看着我，下面带去。我就想说，不是应该是我们的显学就是吉祥吗？
后来就觉得说，云岭，我们今天跟云岭的佛光人说，至少我们的吉祥一定要带在心上，啊，要说出口，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吉祥，在公司都可以讲吉祥。我们早期50几年前在佛光山学佛，有没有讲吉祥？没有啊，是星云大师到大陆去，星云大师师父三人到大陆去，每一个地方的书记，他们的长官看到大师就第一句话。大师吉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您回来了。那是1989年春天回到大陆嘛。那慢慢的，佛光山大师说："有时候我们就见面就讲吉祥，对不对？就讲吉祥啊。"因为早期我们在佛学院，我们刚读佛学院，佛光山还没有讲吉祥哎，快30年前，那时候还是讲什么阿弥陀佛嘛，对不对？好，来，这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真的是中了第一特奖啊，要珍惜了。好，这是师父上人哈所说的，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当和尚。说每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师父圆寂2年多了哈，我现在看到一两岁，我们都要多看他一眼，再看他一眼，是不是我师父回来了？真的啦，再看到每个年轻人，我们都要强大的争取啦，哦，一棒接一棒，棒棒都要转要变强棒，哦，就是说还要再当和尚，弘法利生是我此生的使命。人是一个，心是一点，命是一条，愿将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抱佛。这个讲的就是事无量心，后面会继续提到事无量心，这个都是师父上人啊，事无量心示范住的圆满了哈。好，珍惜今生与星云大师、师父上人的相遇了。我刚刚讲到，我们都已经太满足了，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师的一些开示哈。的师徒缘，让我们学习星云大师的大菩提。祝福您在人间佛教的学佛路上欢喜自在，永不退转。每次我们现在在云林，每次我们跟我们的区委、跟我们的督导长说，今生永远不能忘记的人是谁？Only one, number one，一定是星云大师。我们慧平法师在这边，他出了那本《追星暮云》的书哈，我也变他的粉丝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小故事，我奇怪，我也在大师身边待过啊，对不对？大师对我们比较严格，你知道吗？对，慧平法师的大师就很像爷爷一样哈，比较有那个亲和力。那来小故事里面，你就去感受，你看师父无上的悲心，师父的行迹就在那些小故事里面，非常的精彩哈。我们要多看一下《追星暮云》哈。好，谢谢。啊，这是我们在北京找一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同学画的。这幅画是我请他画的，所以那个同学现在在伦敦佛光山开画展，啊，这个一个因缘而已啦哈。现在是学生嘛，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画一张师傅的画像？他是美术系的专业的，啊，前一阵子在伦敦佛光山开画展，现在常住在伦敦哈。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佛菩萨平等慈悲，视一切众生如独生子。所以，我现在如果你是佛菩萨，看到每个人都是他的独生子，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事无量心的开展，等一下会讲到一环，第一环就是怎么样对自己，第二环对你的至亲，第三环对你可能不喜欢的人，第四环就是无缘大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是根本的心正量，就是。

一切众生都是你的独生子，啊，这是菩萨的心正量。好，这是我用唱的哈，我们今天有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用唱的来唱一下。

啊，这个旋律不是，其实我们可以一直唱来说，我一个人我也可以唱一个小时啊，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唱给谁听，啊，这个旋律不是佛光山的旋律，是大陆的一个，在大陆的网站看到的，是非常好听的旋律。那么大慈大悲观世，就这个旋律很好听，大家可以用，把它改成地藏王，改成佛陀都可以哈。好，这边刚刚讲到就是内观自在怎么样，十方圆明；外观世音，寻声救苦，这就是无量心的体现。好，六祖坛经在般若品，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每次有人问说，慧德法师你在修什么？我或许会真的说我是人间佛教，但是我现在我或许要修行，我或许会选在六祖坛经里面的什么，他所讲到的般若三昧。啊，我们简单把它背起来，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怎么样无来无去啊，来去自有，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所以你的佛心现佛行，一定会证佛果。对一切的境界啊，来去自有，通用无滞，都不执着，在六道凡夫界里面，好潇洒的在度众生。好，这六祖大师的开示，凡夫即是什么？即佛，烦恼即菩提。你看，颠倒我们的概念，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前念迷，我现在会得迷茫的，我就是凡夫啊。我后念觉，后念觉悟了，我就是觉悟嘛。在六祖大师的三宝的定义，就是觉正尽嘛。佛法僧就是觉正尽。前念浊尽，现在执着了、迷茫了，就是烦恼。我后念怎么样？想开了、想通了，就是菩提。啊，这边讲到烦恼及菩提的经证哈。

好，这是我自己哈来跟大家分享，就人生要有三个度。第一个什么度？说你在2公尺还看得到人类啊，你到3公尺的高度，人类已经消失了，剩下谁？剩下长颈鹿而已。好，到那个2000公尺，人类的建筑物已经消失了。你到9000公尺怎么样？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已经消失了。当你的智慧高度不一样，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世界境界是不一样的，一样是一水世界的概念。所以你有高度，什么样是智慧的高度？我们要有般若的佛智慧。深度是怎么？现在我们要讲说，你修行就是一门深入的智慧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宗派，你都要有一门深入的怎么样宗教。

正量是需要的。好，一门深入的精进，好，再是什么广度，就是慈悲门。所以你今天讲说，我们至少说，我们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空智慧、空信戒、大慈悲、空信戒，这两把一定要，这两把剑一定要在手上，好，悲智双运嘛，哈。好，这是菩萨利他的慈悲，这三个度大家要一起来精进哈。好，绝烦恼及菩提，幸福无所不在。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人很难自我检讨，我们都一样了哈。不知错，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错，不明事理；第二个是我知道错，但是我不改；第三个是我知道错，但是我愿意改。知错能改，我们在佛教说有两种见额，有两种健康的人哦，在我们拜忏都会拜到，世上有两种健康的人，第一个是什么？不作罪，他没有任何的贪嗔痴。他没有任何的怎么样去侵犯别人，那这个呢就是圣贤嘛。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就是能忏悔，哦，至少我们今天我们在学习四无量心之前，我们真的是先把自己的身心清净，把它净化哈。好，观因缘，明因是果，佛行佛心佛行啊，广结善缘哈。好，欲令入佛智，怎么样？先以欲钩牵，哦，这也是我们现在弘法很重要的那个欲钩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欲钩是跟世间法有些要相应，但是我们是有出世的智慧，我们要共去于三乘里面的菩萨道、菩萨乘，养成乐观的生活态度，成就自在人生。来，这一段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先导己以觉，以正，以静，以慈。说己不正何以正人啊？己不觉何以觉人？一样的概念，并导人引导别人以觉、以正、以静、以慈。自己先到觉悟的道路，先到我们讲觉正境嘛，这是趋向于三宝的道路，然后再慈悲的度众生。好，幸福是什么？有人有平安的家庭觉得幸福，有人尝到一口好茶，哇，一口咖啡好幸福，有人一生没有病苦好幸福，有人心想事成，功成名就，得到名和利觉得幸福，有人帮助别人怎么样觉得好幸福。在早期有一本讲义，有一本杂志叫什么？讲义杂志，啊，你各位可能现在没有看过，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看讲义杂志。讲义杂志里面，他的创办人他写了，他要成立幸福共和国，要建立幸福共和国，有八条宪章。第八条他说什么？啊，这个他第八条的幸福国的宪章第八条，他说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就是当你帮助别人所产生的那个感觉，当对方没有水没有饭吃，你给他一滴水 一口饭，哇，那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代表什么？我们在菩萨戒经里面讲到，优婆塞戒经啊，优婆塞戒经里面讲到的，哦，如果每一个菩萨若能为要为自利，对身体对性命对钱财完全的出去布施，才是真正的自利。好，世界上的幸福是各位哈看到什么是我们现在认知的幸福，就是高度安定跟满足的觉受。可现在的社会可能他也不追求这个东西了，因为物质的横流太大了，一下子都被冲走了哈。好，幸福的彼岸究竟在哪里？啊，等到我们要讲四无量心，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彰显出来。一切的烦恼，在文殊结经里面讲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的经句，一切的烦恼是什么？是如来种，是我们成佛的根本啊，种就是根本。譬如不下巨海，怎么样？不能得无价宝珠。无价宝珠在深海里面，你一定要潜下去嘛，对，才能够得到无价宝。如是，我们不在六道凡夫界里面度众生，啊，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什么一切至宝。啊，我们说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无上的佛果了。原来幸福的宗旨是什么？是一切的烦恼。各位去读《维摩诘经》里面，第一品佛果品，第二品方便品，它讲到的是什么？是菩萨净土，众生就是菩萨净土。啊，我们说我们讲到众生，佛在众生中求了，说你永远不要离开众生界，一个成就者，一定永远跟众生在一起。来跟他们相处，来引导他们哈。好，金云大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哈，就刚讲到了，他一生最大的幸福还是要做和尚，来生还要做和尚。那我个人所求有限，但能为天下苍生服务，扩大了我的思想，
升华了。

我的生命，在我心里怎么样拥有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在往事白语里面，大师讲到要拥有，不要，要享有，不要拥有。拥有的东西，你没办法，永远没办法真实的拥有嘛。说享有三千大千世界，哈，好。来，《华严经》讲到的哈，我们一常常看到的这样的两句话：常住柔和忍辱法。啊，所以常常身心安住在柔和忍辱法里面。也就是我们在世间里面，每次有人讲到啊，身体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零，我永远都不会相信这一句话。我说身心健康是一啦，至少你心灵上、心理上也要健康嘛。那后面的东西，或你后面的所有东西，可能才有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身体健康是一，他想要去杀人放火、去胡作非为。说身体健康那个一是要讨论的，所以身心都健康，所以我们可以去奉献社会、去服务人群，才能够安住怎么样？慈悲喜舍中，事无量心。说你要常常的在生活里面很柔和，就要修忍学啦，修柔学，很忍耐柔和的这样子在生活。我们是说忍辱，那个辱就是应对的智慧啦，生忍法忍，无生法忍，那个忍就是面对事情的智慧，好，安住在慈悲喜舍中。好，《华严经》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大家了解，大悲心是根本的体性。因于众生怎么起大悲，要有一个对象嘛，就是看到六道众生在受苦，说你升起的大悲心。事无量心里面，它比较强调的是慈无量。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去做悲无量啊，看到他现在在受苦，我要去帮助他。"说很多人他的发心、他的发想是从悲无量心出来的，也很多。因于大悲而生怎么样？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啊，说这边就讲到大悲心啊，从菩提心来长出了真正的佛果。好，这是我们一般在拜忏都会唱到的"大慈大悲"怎么样？悯众生。就刚刚讲到那一句话，因为一切的众生都是你的独生子啊。每次我现在在讲一个譬喻哈，一个例子，这边是一个粪坑，臭妈妈的粪坑，好臭好臭的一个大粪坑，你会不会经过？我不要经过那里呀，那太臭啦，你都不会经过，你都绕道而行。有一天，你的独生子，你2岁的儿子掉在粪坑里面，你看那个画面，就《心经》讲到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怎么样？无意识界，他现在看到他儿子掉在粪坑里面，臭味还在不在？臭味还在，要不要救？不救了啦！妈妈，妈妈，不要去救你，赶快出来！臭妈妈的，你已经忘记那个臭味了。你当下怎么样？真的是无眼耳鼻舌身意了。你当下的根尘接触转的是就是慈悲的智慧，你会去救你儿子。就前面他被强盗掳走了，你都会进刀山油锅去救他了，就是慈母的心嘛，就是菩萨的心，啊，所以大喜大舍，给他欢喜，平等的拔除他的痛苦。那舍念等下会讲到，舍念清净，他很强调是怎么样？强调的他就是冤亲平等，说你心里面没有讨厌的人，也没有喜欢的人。一视同仁，就一视同仁的去帮助众生，你没有任何的恶念分别。说我现在看到那个东西的第一念，可能是你现前的业力正量啊。最近我们常常去助念啊，我们就跟慧策法师到云林，我们云林的佛光忍今天占了一半哈。第一年我跟慧策法师将近100场的助念，有些一户要去2、3次啊。那假如说，啊，法师，你们可以来帮我们助念吗？我全部都去。那时候还没有我们慧月法师啊。那去助念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去观察，或许我们现在要去跟他说明的弥陀世界的一个现况，他的一个样子，那再怎么样，我们去观察。有时候真的会看一下，云顶都是冰柜了哈，在冰柜里面，王者的一个面相、仪容啊。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怎么样业力的动态。那有些人我们就看过，有些是黑道啊，他们不是上香啊，有些黑道往生他们是上槟榔啊，你们知道吗？他可能是插香烟啊。
哇，那个就是一个嗔恨相的，因为他是被枪杀的，我们都看过啊。所以现在讲的时间讲四个字，我们等一下讲四无量心都一样，就是我的业力动态。我最近常常在讲这四个字，那看到这个事情，我的业力到底有没有开始？我们说根尘接触，到底是起的是业还是起的是智？啊，要转世成智嘛，你马上要去判断啊，我的业力又开始活动了，啊，所以你要去观照嘛，啊，不怕念头起，只怕觉照迟。

好，这大师讲的，谁束缚了你？星云大师开示要把什么心门打开，解开什么心门打开了，把那个解冤释结了，把结解开，放下你的心的负担，佛法才能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心中。好，这都是大师很重要的开示，我们真的要去感恩师父了哈。好，星云大师开示，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世界生活应该要怎么样广结善缘，学佛者若能奉行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不仅增长福慧断除烦恼，更是人生路上的怎么样是个成功的锦囊。所以讲四无量心是通于三乘人呢，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都可以来修行四无量心哈。好，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唱到我们的佛光四句记哈，这个人间卫视也有一个短片，我们大家用唱的。最近我们看到人间佛教翻转了我的生命那一本书，就看到了我们程顺章程副总他的一个学佛的历程，从会持是斗六分不是斗六号善化分会的创会会长是谁？程顺章程副总，掌声。我也老花眼哈，你看一下那个每一个，有些他有些省是一般的师姐，他也报道说我们也蛮喜欢看那个翻转生命的那一篇，就看到我们程顺章程副总怎么来引请引请大师，他们来引请大师到善化去的。那这一首，等下那一首歌就是副总他们的善化的部分来做出来的。好，这是我们自己来解释的哈。惭愧，我们从第四句开始讲，惭愧感恩大愿心，连小狗小猫都有啊，他都有惭愧感恩大愿心呢、就是每一个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都要怎么样菩提发个愿，发个菩提愿，清净觉悟的来过生活。最近我们每次在讲《金刚经》，就讲说是心清净即生实相，你一定要有清净的眼睛、清净的六根，才能够看到真理啊！你的身心是肮脏的、是散乱的，你绝对跟真理没有办法相应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还是要把戒定慧的戒学先照顾好，说惭愧感恩大愿心，先照顾好你的生活啊，有惭愧心、感恩心、大愿心。第二个是什么？增上禅净戒恨平等忍，就是你真的要去找到一个法门，或者很多的法门，要认真的去精进参修实证佛法。星云大师早期的我们星云大师的讲演集，师父的讲演集里面，他就讲到了很多的怎么样阿罗汉的修正宗教情操，菩萨的宗教情操，说每一个人应该要怎么样，还是要有宗教的体验，你要去跟佛法接触，所产生的那个宗教体验，那个觉悟的一个增上心一定要有。再来就是菩萨道怎么样习福结缘利人天嘛，广利人天。最后圆满师父的佛光四句记第一句就是什么，就是圆满的佛境界啊，每一个人都是慈悲喜舍骗法界嘛。有时候我们在当学生到禅堂去，在禅堂可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话。那有些同学他憋不住啊，他一定要讲话啊。那维诺师傅就到我们南众法师的疗房说，天天都念慈悲喜舍骗法界，连嘴巴都骗不了啊。那我要丑秀哎，你骗别人啊，都没有在实践。说真的慈悲喜舍骗法界嘛。最近有时候在分享说，知道我会得十公尺大概是我可以讲话的范围。十公尺啊，你对话不会超过十公尺啊。除了拿麦克风讲话可以比较远一点，所以你照顾好大概五公尺的范围，我看到了慧策法师，我看到了张彦和校长，开始你看到一个众生嘛，一个人净化自己，两个人就跟人家互动嘛，善待对方，所以你把你自己的周遭的这个十公尺照顾好，大概你的生活都很安静了，都很清静了，你的菩萨道就在这十公尺，遇到了众生，何况你还可以观想无量无边，好，这是四句记，好，这是刚刚我们讲到我们程顺章程副总他们做的四句记，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们就不放音乐了，来，我们打节拍。

佛光人，好，给师父感恩的掌声。一般对上啊，我是部队出身的，我17岁到陆军官校。对上不能够感不可以鼓励的掌声啊，要感恩的掌声啊。对平辈对下可以鼓励他哈。好，啊，这是我最近觉得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在最早学佛。如果有一个人问说，慧灯法师啊，到底学佛的第一步要做什么？我永远都会讲这句话。可不可以请你先去看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是我们从小学佛的怎么样入门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啊！就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我爸爸拿到的还是第一版。我爸爸是老信徒啊，那个在我们家放的还是初版，还没有再版的《释迦牟尼佛传》。那就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传》里面，你先把佛陀的一生认识了嘛？好，佛陀的一生，你认识的佛陀是我们怎么样学佛最重要的功课，你才不会学错了嘛，你才不会你的方向目标跟你的实践法都错了，那就完蛋了。那释迦牟尼佛在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里面讲到，佛陀在金刚座上菩提树下成佛之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怎么样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整个贴出来给大家看啊。佛陀最重要的开示就是第一句话，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在讲我了，我会德也有佛性啊，小狗小猫有情无情同源种子，这是第一句最重要的开示。从这个平等的法性基础，众生平等基础里面开展了佛教的所有的怎么样，在历史长河里面都回到这是我们总相最重要的佛教的道理，它一样不离开缘起，大家讲的是缘起的平等法，菩提的中道行。好，这是最重要的开示。第二句

0: 话佛陀就告诉我们了，最重要的什么警示？慧德啊，为什么你没有成佛？我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为什么？就是慧德啊，你还有妄想执着啊，你要赶快把妄想执着啊，万缘放下，就是要放下这些东西啊，提起正念嘛，对不对？说这两句话也送给大家，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宣言呢，哈。好，现在满街都是美容美发医院诊所，怎么样？一起念。美容更要美心，医生更要医心。啊，你的身体当然要照顾好，那身体照顾好了，你脑袋里面不健康。所以每次说八识种子，它是很散乱在排列的，欲缘则发嘛。好，看到欲望，我八识的欲望出来做主了。哦，所以你要把八识种子怎么样？你要在里面，你真的要去怎么样？有时候让修一下止观，修一下说一下止观，让八识种子先静下来。清清楚楚的看到现前的佛智慧要出来做主，就刚刚讲到了波若三昧，遇到了任何的根尘相处的时候，他一定是佛性在做主，佛性在做主哈。好，四无量心以慈悲喜舍来圆满人生哈。好，四无量心成就了佛光山，佛光山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道场，因为星云大师一生的行以即是怎么成就了四无量心的圆满。好，这是大师所等下会有一段将近4分钟星云大师的开示，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事无量心。好，龙树菩萨在劝发诸王要偈里面讲到，慈悲喜舍心，日夜常修习，这位出世间祈福胜梵天。大师他有口音，他讲梵天。这等下我们就听一下师父讲的事无量心。大家一起听哈。
1: 大家好，今天要讲劝发诸王。要记有四句话：慈悲喜舍行，乐意常修习，虽为出世间呐，祈福胜梵天。这个四句偈啊，就是说明这个四无量心的重要。这个发心，发什么心呢？发四种。无边无相无量的心叫四无量心，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这个慈悲喜舍就是这种四种心是无限量的，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广越好，不怕大不怕多的。这个叫四无量心。第一个慈无量心，慈能娱乐啊，我的心很慈，很慈爱，慈爱的心啊，就要给人的快乐，慈能娱乐。你能把快乐给人吗？你能把快乐给人，你就是有慈心。所以有的人呢，有时候不把快乐给人，把苦恼给人，把烦恼给人，所以人家说一点慈心没有啊。要有悲无量心，悲是什么？把苦，悲能把苦。你无论救苦救难啊，我能把你从苦难的里面解救出来，我有悲心。要有喜无量心，喜无量心就是要有欢喜，欢喜是不是一时的欢喜，要让人呢有安稳的欢喜，有永远的欢喜，哪能有安乐的欢喜啊？所以一个人不断的呀，说话能给人欢喜，做事能给人欢喜，甚至自己的样子动作让人家看到了都欢喜，这个这把欢喜布满人间了。要有舍无量心，舍就是舍，舍得，能舍才能得，就是有布施啊，能奉献给人，能舍得。慈悲喜舍这个四种心呢，乐意常修习，白天晚上 就是国内

0: 这个行住坐卧26小时当中，你经常的休息，行为一出世间，祈福生梵天。就说你将来不能了生脱死，不能超凡入圣，没有关系，因为你有慈悲喜舍的这个四种法性啊，你的福德因缘不但是胜过人家，还要胜过梵天，胜过天上啊！所以因此，这个慈悲喜舍四种，这个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发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我没有到寺庙，没有时间到寺庙里拜拜啊，啊，我没有是个因缘去信仰佛教啊，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慈悲喜舍的四种心啊，你就有了佛法了。这个劝发主王要记四句话：慈悲喜舍心啊，乐意常修习，希为出世间祈福胜梵天呢。
1: 好，我们感恩师父哈。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秘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好，我们再继续哈。当我研修佛法时，不断地看到，说每次说学佛就是不断地关照自己，啊，不断地内观自己哈，不断地觉观无常我的生灭哈。好，这句话是最近我自己写的哈，大家也来分享。如果我高举啊，假设我们是人间佛教的真理、佛法的真理的火炬，但是自己都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内心的佛光，没有照到自己的，啊，如果我高谈三毒五欲的过患。但从来都没有远离欲望执着的生活，这是怎么样？这是我们学佛者最大的悲哀啦，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哈，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哀哈。好，这是刚刚讲到事无量心，持与乐，悲把苦。那这边讲到了相对的反方面，就是无持，就是你只有自私自利，无悲，不管别人怎么苦，你都无视了哈。无喜，别人快乐，你有时候反而怎么样？会嫉妒，会不高兴。无舍就是自私自利，哈，什么都没有办法平等的去布施。好，在我们讲到金正量来解释一下事无量心，哈，大智度论云：事无量心者，就是什么？慈悲喜舍，慈悯爱念众生。啊，那怎么爱念？常求众生安稳呢？啊，乐事啊，来为众生找到一些可以让他快乐的事情，来饶益他啊。这当然是众生，不是只有你的家人哈。悲悯，什么是悲？就是悯念众生，就悯就是关怀了，不断的关怀去照顾他哈，受五道中种种生苦辛苦啊，来拔除他的痛苦。啊，什么是喜？欲令众生就得到欢喜，这是就近的法喜哈。舍悯舍掉前面的慈悲喜三种心，那令众生怎么样？让众生的心性是平等的，在空性里面看到。哦，不争不争不爱，看到空性舍的平等心哈。好，修慈心可以除掉四种，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可以除掉四种障碍。好，第一个修慈心为众生除掉什么觉？嗔觉就是排斥别人，不喜欢别人，发怒了。好，修悲心无量可以为众生除掉什么？

恼觉，啊，就不会去苦，不会去做在众生界里面产生这苦恼，也不会去害众生。好，修喜心，为众生除掉怎么样？他心中的不安，心中的不快乐，就不欣慰。他心中有一些东西是比较不顺意的哈。修舍心，为众生就是得到平等了。这边讲到舍，他其实就近的来讲，不是只有指舍得的舍，他讲的是平等的就近义，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哈。冤真冤亲平等哈。好，复次，慈是真无量。好，这边讲到慈是国王啦，给予的悲喜舍如向人民。说这边在《四无量心》里面，祖师大德更强调是慈这个字，慈与乐。所以者何？先以慈心，你先发心要给众生怎么样快乐？见有不快乐的人你要升起悲心。好，欲令众生离苦，心得法乐得到法乐。你就好欢喜，看到众生他离苦得乐，你好欢喜啊！那不是就有在世间的这一些欲望的这个尘里面的快乐？于三世中对这样子，对慈悲喜这三个事情里面，无争无爱无贪无忧，故生舍心对这前面三法，你心里面还是平等的所以每次我们说三轮体空嘛，施者、受施者、所施物。我帮助你，跟被帮助的人，跟帮助他的东西是怎么样？是跟空相应的，好，也一样。每次我们说骂人的也一样，骂人的人、被骂的人，跟骂人的这句话，其实还是跟空相应，但是因果还是存在。你去布施，好，有善的因果；你去骂人、去杀人，还是跟空相应，但是因果不会辜负你，你还是要下地狱哈。好，华严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看到所有的言教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三个概念，所以你的心跟佛跟众生是无二无别的，众生皆有佛性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发四无量心是菩萨具足菩提心与菩慈悲心，能精进修持无尽法门而不取证。这边讲到说，我们讲到说，每一个菩萨都希望留祸润身呢。有一点众生的习气，众生看到你会比较好相处了哈。亦能随缘教化众生，而不为生死所困；以其自故能证悟涅槃，以其悲故不舍众生。好，我们在经典讲到的"智不入诸有啊，悲不至涅槃"。你智慧已经怎么样解脱了，它不会再怎么样有相里面去沉迷、去执着那你的悲心。要成就，我们说慈悲这一条路是没有永无止境的。不管你成佛之后，还是在度众生嘛。说悲不至涅槃，它不会单是在涅槃的空性法喜里面清安法喜，它一定会出来跟众生相处了哈。说就在我们的周边都有这样慈悲喜舍的菩萨哈。好，大智度论这边就要看到了讲到小慈悲心念，但心念与众生的。实无乐事，所以每次我说你发了菩提心，你没有行菩萨道，不名为真实菩提心啊，大家了解吗？妈妈，我要孝顺你，结果你都没有孝顺啊。好，老师，我要尊敬你，结果你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也一样的，跟朋友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就是我们讲说身教言教都要怎么样，都要落实。

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都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竟然是坟墓，还是常常有小三来盗墓。所以，如果在婚姻中遇到了外遇，而且你的感情被背叛的时候，该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律师简大为，大为律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大 boy，是不是？是不是从小到大你的绰号就是叫大 boy？
2: 自从知道台语这个语言之后，就
0: 是大 boy 的。好，我们刚刚提到，就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常常小三都来盗墓。好，所以有一些人的婚姻偶尔会遇到小三过来亲门打吼，是不是？那很多大老婆在遇到小三的第一时间，当然都是硬气啊。这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最近才听到人家说，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法律上争取配偶权的。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什么叫做配偶权？法律上是怎么定义的？
2: 对，其实配偶权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因为法条根本没写到这个东西
0: 啊，
2: 没完全没写到哦。
0: 这很妙，
2: 这三个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部法典里面，但是这是实务从民国初年开始累积下来一个看法，说配偶权存在。那也就是因为它这么的空泛，所以最近哦，开始零星出现几个法官说没有配偶权这种东西。他说人家就算结婚还是有性自主权。所以说目前有几个，比如说10个、20个法官判决出现了不用配偶，完全不用配，因为配偶权不存在。但是大部分法官都还是认为有，他的配偶权定义就是。或双方在婚姻过程中有互相守贞的义务，我必须要怎么样？性器官的这个专属使用权，我讲难听点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说，我的跟他守贞，还有感情上，我不可以跟其他人发展除了朋友以外的亲密关系，大概是这两点去做判断。所以法官常常会怎么样？看对话记录。看他们两个出入的场所，看他们两个客观上的尸体的分迹，来看看说他们到底有没有逾越朋友那条线。
0: 所以我今天我说实在，我也真的是今天才第一天知道，原来在法条上面是没有配偶权这个名字的。
2: 没错，
0: 所以它有一点像是
2: 想象出来的啦，
0: 民间的一个说法。
2: 没错，
0: 希望有，但未来有可能立法吗？
2: 不可能，
0: 也不可能。
2: 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法官觉得配偶权渐渐不太存在了，会不会50年后？这个概念根本不见了，也是真的有可能，所以我不觉得他会把它立法立进去，像通奸都除罪啦。
0: 所以婚姻越来越脆弱，对不对？
1: 其实全球有这个趋势。
2: 你要说婚姻越来越需要两个人的尽力维持了，比较不会去强迫你一定要维持。
1: 对，
0: 这是一个但是你知道吗？婚姻里面遇到外遇这件事情，最痛苦的，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啦，好聚好散，既然不爱我了，那就牵一牵就走。
1: 没有那么潇洒，
0: 没有那么潇洒。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觉得被背叛了，这种心理因素是很痛苦。
1: 对，
0: 为什么被背叛会很痛苦？
1: 为什么很痛苦呢？我觉得最主要是说，这个被背叛它夹杂了一些，除了痛苦以外，还有恐惧，然后还有羞耻感，还有很多的自我怀疑。很多的困惑，对，那原因是因为原本我们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期望的是跟这个人从此以后我们情意相挺，
0: 互相信任。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爱你，我也觉得我们是有共识的。我相信我们有共识，是我们互相是信任相爱的。所以你是我的人生中的避风港，你就是我的家。可是如果今天遇到外遇这件事情，就好像我的避风港着火了，被我的家灰熊除了，烧火放火的人是谁？就是你。
0: 我的风雨都是你带来的。
1: 对，而且你还找着别人一起来烧我家。
0: 对，
1: 那你想烧死我？对，所以那个感觉会觉得非常的恐惧，会觉得很不安。然后有些人可能会甚至有干呕，会忽然间想吐的那种生理反应。刚知道的时候会发抖，会觉得心跳很快，会觉得耳朵听不到，甚至会有解离的状况。这些都是很常见，因为那一瞬间太惊吓了。很恐惧，你想说好好的我家为什么会烧火？居然是你，而且你还带另外一个人来烧我家。然后这个人是谁？然后你们两个好像讲好了，那个感觉，所以会很错愕。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理解的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崩塌了。然后在那个完全崩塌的那个情况下，你就会开始怀疑，开始回想，就想说，那去年的时候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结婚纪念日。你送我的礼物，难道这个心意是假的吗？难道我们那个时候一起牵手走路回家， 然后我觉得很幸福，那个感觉也是假的吗？其实你早就跟别人有一腿了。嗯，那你上次跟我说你加班，是不是其实也是去约会？嗯，他就
0: 开始怀疑，
1: 各种的怀疑，然后接下来就是怀疑自己喽。嗯，他想说，哇，这些事情原来全部都是假的，那是不是我有问题？嗯，我哪里不好了？我是不是变得丑了？变得老了？等等的这些。各种的自我怀疑，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吞噬。我常常会说，就是经历到外遇的女人，其实她们会有个感受，会很像是被谋杀了，只是她没有流血，没有那个生理上面的问题，
0: 可是她的心理上被谋杀了，
1: 精神层面上面，对，很像是直接被她最信任的人亲手就是手刃了。所以我曾经有遇过，就是当事人他们在走这个。刚经历这段过程的时候，他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每天走在路上都很希望能有台车，就干脆把我撞死算了。对，就他觉得这太痛苦了，就是活在一个我不知所措的世界里面，我不晓得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以及过往的这段婚姻里头，到底我原本以为那个意义，实际上又是什么意义？那我这段人生有什么意义？会有很多很多这些困惑当中，所以这是在。我们觉得在处理外遇以及在这个所谓的伴侣諮商里面的主题，外遇主题是就是所有心理师来讲，觉得是大魔王的这个关键。
0: 所以你看，背叛这件事情对人来说是多么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嗯，好，如果今天气过不去，我决定要对簿公堂，请教一下简律师，只要对方有外遇的行为，就一定会构成侵权的条件吗？
2: 如果以这样的说法来说，外遇等于侵权，一定是。对的啦，嗯，但是因为大家争执的点是什么叫外遇啊，嗯，那这个就很不一定。有些人觉得说一定要到有发生一些关系才算数，嗯，还有些人认为不会，只要出入一些声色场所，那声色场所是指说，比如说饭店啊，这就算数，嗯，或者有人觉得说啊，我拍到你跟他牵手拥抱就算数，这个就不一定。嗯，所以，可是如果刚刚玉芳姐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啦，只要被认定成外遇，就基本上等于侵权，那就一定要赔钱了。嗯，那只是说现在赔钱的这个金额，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失望一点啦。就是我们先撇除像是那种超级有钱人，或是超级有名的人，像最近的那个新闻啊，嗯，就大家有看到嘛，嗯，就是殿下嘛，殿下的那个新闻，那个赔很高嘛，100万嘛，嗯嗯，但是一般人的大部分极限啊，哦，极限，你的中产阶级大概就是上有发生关系就是50万。60万左右，因为这笔钱还是两个人一起赔你的，嗯，那两个人就是那对男女一起赔给你，所以一人只有一半而已。嗯嗯，所以其实不高。
0: 好，嗯，那像最近新闻炒翻天的这个通奸除罪化，所以大老婆现在提告的几率大吗？
2: 通奸在109年的时候除罪，嗯，那时候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灵魂不归法律管，因为
0: 你爱情的灵魂，我法律管不到，
2: 对，你怎么会用一个刑法？嗯，刑法是什么？是犯罪耶，嗯，你觉得就是我不爱你了，然后我做了对不起你，嗯，对不起这个社会道德的事情，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吗？犯罪是什么？杀人放火耶，嗯，好像有点过头，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很，我觉得很实际，也很悲哀。就是这个条文性别不平等，嗯嗯，哎，通奸男告女，女告男其实都可以，那为什么性别不平等？因为以前也不是说以前，就109年也没多以前哦，嗯嗯，那个时候统计上，女生大老婆告小三的几率非常非常非常高，嗯嗯，那大老婆对于另外一个被告是谁？老公，
0: 自己老公。嗯，
2: 撤告几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0: 对，我以前看到都是这样，嗯，
2: 都是两个女人在法庭上。互动，
0: 对，
2: 然后就最后真的要被责难那个出轨者，我个人觉得出轨人应该被责难最大了，嗯，但他反而就逃脱了，嗯，然后过了6个月就不能告，嗯，然后或者是对老公撤告不管，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法条在那时候引发非常非常多的批评，就是女生都一直被这条给那个困住，限制住，嗯，那反正男生没差，你知道吗？
0: 对，嗯，
2: 大部分男生都是老婆。跟小王一起告，两个都送坐堆去关，嗯，所以这个法条看似平等，但施行的不平等，结果造成他被就是除罪化的后果。那当然，我个人是我在律师的角度来说，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我是赞成除罪的，嗯，因为真的刚刚讲那两个理由，我都觉得很充分，嗯，但是站在私人还有就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赞成处罪，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从那个就是要侵害配偶权出轨，已经是单纯赔偿问题了。嗯，你警察没介入，你要怎么取证啊？
0: 对呀、啊嗯，
2: 你又没有办法像以前敲那个旅馆的门冲进去搜索，没有办法。嗯，那现在你要看别人的手机，又动不动就被告说妨碍秘密、妨碍电脑使用。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让婚姻这个我们社会家庭的这一个最基本的单位越来越薄弱，嗯、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并没有去很大去保护婚姻这个制度。
0: 说的也对，嗯、好。那我来请教一下嘉欣，我相信在你实际的諮商经验里面，一定有人明明知道对方外遇，但是还是隐忍不提告。嗯，像这样子常见的心理因素会是什么？
1: 其实隐忍不提告，并不是因为他原谅了，
0: 也不是我还爱着你。
1: 对，就是主要是因为他还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世界已经崩塌了。嗯哼，对，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我维持现在目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0: 架构，运作的架构，我只要不要哭不要闹，小孩还是有完整的家，
1: 说不定他有一天会回头，他只是暂时迷路了，
0: 很多身边的人都这样跟他解释吧，
2: 不会吧，
1: 但真的不会，对不对？
0: 他就是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然后他可能通常在那个时候，还有他一方面他是这样想，他怕面对那个崩解之后嘛，那这个架构失去了之后嘛，要怎么运作嘛，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怕这个同时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在自我否定，他也同时也会否定，因为女人常会陷入一个状况，就是说对方出轨了，他就会觉得他不要我，他要别人了，所以是我被否定了，那我被否定是我不好。我不够好，他就会他的力量不够，他没有力量的情况下，他也不敢去为自己的权益做任何抗争，可是这真是一个吊诡地方哦，对方选择别人那是他的行为，这你要去合理化他的行为，变成去解释是我不好，这其实是你在合理化对方的行为，合理化对方为什么去选别人，因为我不好，其实不是，对方去选别人只是对方的
2: 品德不好，
0: 可以这样讲，他背信忘义。
1: 这个婚姻这件事情
0: 根本上是背信忘义。讲情义的
1: 背骨啦，是不是？
2: 背骨仔。
0: 对，因为如果你们当初结婚的那个共识是因为你们是爱情，是有情有义，那他就是背信忘义。
1: 是。
0: 但如果你今天结婚只是一场交易，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可能不会很在意他外遇这件事情，但事实上多数的人，大部分主流的人都还是在意的是你背信忘义这回事，
1: 对
0: 对啊，那就会觉得去连接到说，哦，是不是我不好，但是其实是吊诡的事情哦，好吗？叫做课题分离哦，就是说对方做这件事情是他的行为决定，跟你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两件事，
1: 所以如果我一旦内心里面决定我要提高，如果我要提高的话，我事先的工作，觉得大家不能让别人知道啊，我应该做哪些事情，先休息一下。

0: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部
1: 一个
0: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了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2: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可以用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0: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1: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0: 超亚文、有徐富凯、
3: 谢宜君，还有
0: 陈
3: 一
0: 哥，哇塞！我们都是从
2: 东已经
1: 从一方发出啊嘞。

0: 好，今天当然要下定决心，如果要提告的话，侵害配偶权的话，我们需要哪些证据？哪一些证据是有用，哪一些证据是没有用的呢？
1: 大家会觉得说道歉有没有用？如果我一直质疑你说你出轨，你哪一天跟哪个女人出去，那如果老公或老婆回应说，哦，对不起，那你们两个觉得这样是有意义的证据吗？
0: 这个不算有用啊。
1: 我会觉得说要看有没有，如果单纯只有这个东西，我是法官，我会觉得没有用，因为道歉的原因太多了。
0: 对啊，
1: 我在婚姻中第一件学会的事情，
0: 管他怎么先道
1: 歉，就是没有正当理由道歉，
0: 啊、
1: 就是这个法官懂，你知道吗？
0: 自己也结过婚，
1: 生活秘诀、生活小 paper， 让你的婚姻更顺畅，就是先道歉。
0: 不管说什么就先道歉。
1: 对，所以法官可以，其实这种抗辩，我只是为了想要让他安抚他，我只是想要让婚姻顺利，所以乱道歉这个说法可能会被法官接受。所以单道歉的一个影片或录音，我不觉得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那有力证据是什么？最简单就是照片嘛。啊，当然现在不可能跟拍进入房间。你只要拍到有一起开车进去这个那个
0: H 开头的，
1: 对，那就算数了。那有些人挡风玻璃很黑，
0: 对，
1: 那他我们就也遇过说抗辩说啊，里面的车子虽然车主是登记我的，有那种我是自己进去的，然后有时候我是这个
0: 车借
1: 给别人那种，对，真的就是你会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法官，你也会知道说他在胡乱，可是你又好像有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否定他，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遇到有一个说他是自己进去的这个小三，就老公没有在车上，然后车子是那个小三的，OK， 我们就说那你进去干嘛？他说他进去，因为他当天生理期来，然后沾到，所以要进去洗。然后我们就还去查他的房型，说那里面真的有洗衣机吗？没有。然后可是他有送洗服务，我们就调阅那一天他的 room service 有没有送洗，没有。我说你还说你生理期来，你还说沾到，你去哪里洗？
0: 他不会说我自己洗啊，
2: 对啊，用手洗啊。
1: 没有，这就是信赖度问题。当你说了一个谎，被对方戳破，但是你没有预先去防止的时候，法官就会觉得，新证就倒向另外一边，所以法官还是觉得他有干嘛啦。
0: 对
1: 啊，那或者还有一些证据，比如说像是对话记录，但是对话记录就是 LINE 或是一些那，对话记录就是暧昧讯息那些嘛。那如果你可以证明那是他们两个在对话，那就可以，因为你单纯一张图拿到法院来，谁知道你是不是伪造？所以也出现很多那不是我的对话。大头贴虽然是我，但是只要有我的烂人都可以去拿那个大头贴啊，对不对？或者是说那个这个对话不是我在用手机的，是我的账号，但是手机不是我在用，我把它借给别人，这种东西都非常非常常见，这种抗辩。那法官对于这个应对就会去问说，那你账号被盗，你有没有挂失？有没有去反映客服？那你被盗了之后，你的手机有没有传简讯给别人要收这个验证码？都没有，所以他只盗你，然后去跟你老公聊天，他就会这样问你，然后你就会答不出来了。
0: 蛮有意思的。
1: 但是收证这种还是要小心啊，因为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使用手机，但还是会有刑责的。
0: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大。但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他决定在收证的过程里面，他其实内心的压力比他决定要离婚更大，为什么？
2: 为什么？其实，在收证的这个过程是心理的二度创伤。因为你要再次的去目睹，然后去检视所有你觉得很不堪、很心痛的画面。对啊，因为通常你光知道你老公外遇就已经那个光是这样子就已经很刺激了，你还要看铁铮铮的那个。那些讯息的时候，所以人会有时候会有那个 PTSD 创伤反应哦、喔，就是像过度警觉，就是例如说，只要老公可能手机响一下，好，你就会想是不是他要
0: 又是谁？
2: 对，要传来干嘛、然后老公洗澡上大号久一点，是不是在聯絡
0: 又在跟那个女的在联络？
2: 对你突然间我们吃饭到一半，或是吃完饭，你本来不是都会去洗澡还是干嘛的？结果你就说你要出去洗车，那你是不是要去跟他见面？所以你就会过度警觉，搞得自己很心慌，而且当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人还会瞬间突然间会感觉到自己心跳很快，然后手会抖，控制不了，然后甚至再更严重一点的话，老公如果这时候不耐烦的口气啊，不然就是想要去洗车，你管那么多，他可能就会一瞬间压力很大，可能就会想吐，呕吐的生理反应都会有。再来就是侵入性思考，就是说他脑袋会一直不断的脑补。他其实可能也没看到这些，但是他心里面就会想到， 他们两个
0: 对
2: 抱在一起的画面，因为他可能会穿插他以前跟他老公约会的过程，然后这些换成另外一个女人的脸，然后他是不是也带他去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跟他当时对我做的那些，那满脑子想这些就不用专心做事情了，日子不用活啦，你没办法上班啦，你也没办法好好回应小孩，你也不用睡觉啦，因为你就是一直去想这些高度强烈情绪刺激的画面跟思想，你晚上会一定会失眠的啊，所以你就会有很多这种让你就是整个生活完全失序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是很严重。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就是说，如果太太真的想提告的话，你要去思考你要用这个法律做什么。如果你要用这个法律，
0: 你提告肯定就是要离婚了呀。
2: 好，可是离婚是一回事哦，可是如果你想要用这件事，我不是说不要提告哦，我是说你心态调整了，我们还是要去为自己重新换一个新的身份嘛。可是重点是你提告你是为了要去惩罚他，好，你是为了要惩罚对错，用他的错误来证明你是对的，你的价值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再多的金额都不会
0: 弥补
2: 满足，对，那重点是说，如果你的提告是为了说你希望能够从此为这件伤痛有一个止损，到这里为止，我不再是某某人的太太或先生了，好，我是我自己有名有姓了，我要一个新的身份，按一个 reset 键的话，那这个法律可能会带来比较健康的人生，所以你要去想做想清楚做这件，那可是你要想清楚做到这件事情之前有很多的心理要整理啦，
0: 那倒也是很辛苦的一段复原的过程。
1: 像老师刚刚讲的那个说他没有办法满足我，有一个很经典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之前有一个也是老公出轨一个女生，她来找我的时候，她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离婚。那我说哦，
0: 大气，
1: 太简单了吧？然后我就接了，你知道吗？
0: 我只要净身出户。
1: 对啊，我说你确定？她说对，她什么都不要，她不要她凑钱。然后就离婚。我说那就谈，我们就提离婚嘛。然后证据我也不用拿证据出来，我就跟老公说我知道了。然后她老公也大概就知道，那就谈离婚啊，要签下去之后。要签下去的时候，他就说：“我想一下。”然后就离开调解室了。然后我就跟他谈了，他说：“他觉得这样好像放过他的老公不太好。”
0: 太轻松了。
1: 我说我同意啊，因为你被这样子对待，你理应有钱可以拿吧，至少嘛。OK， 那我们就下次他就回去了。然后之后就是我出庭跟他跟老公调解，我说：“那我们证据都摊在这边。那我们老公我们老婆他要求100万。”然后老公我们就谈，拉到80万 ，OK，那就讲好了嘛。那我回去跟老婆说啊，80万 OK 啊，他说 OK。然后要签下去的那一下，他跟我说他想一下好了。他说可是我拿钱没有用啊，因为他是一个家庭主妇，所以没有工作能力。我拿下是80万就是坐吃山空啦。那我要确保我住的地方，那你把你名下房子过户给我，哦，这个就不是80万问题，这个是2000万问题。然后就很难谈啊，我们谈了一个月。好，她老公说好，
0: 房子给你，
1: 就当然贷款你要自己还啦，剩不多啦，我觉得这个还 OK 吧。好，就要签喽。他想想说。我觉得
0: 他前面不是讲很大声说我什么都
2: 是没想清楚啊，
1: 对，
0: 然后面还好，
1: 还有小孩就开始抢小孩，抢，全部都是依照太太的条件。第五次、第六次，我跟太太说 OK 了，要签了吗？他要跟我说不要的时候，我就有点微微火大，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还没想清楚？就像老师讲，
0: 其实没有真的想离婚，
1: 没有他想离，
0: 他想，
1: 但他跟我，他后来回去思考一个晚上跟我说。他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犹疑丢毒了，他觉得说没有惩罚到对方，他说
0: 心里过不去。
1: 他每次看到对方要签名的时候，他都觉得，哎，我放过自己的，但是好像对方签的这么爽快，他都不痛，他都不痛。那他就拿出来另外一个更刁难的条件，但是当那个条件又被他接受的时候，他又会回到刚刚讲的，他签下去了，他是不是没有被惩罚到？他一点都不痛，房子过户2000万不痛，监护权归他2000万不痛，高额抚养费也都不痛。那他最后已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说钱、房子、小孩都拿了，我没有办法再帮忙了。但他就只能就自认说，他重点发动这个诉讼原因不在钱，不在要离婚，而在惩罚对方。可是他一直都做不到，
2: 那没完没了啊。
1: 对，
2: 这是沒完
0: 沒了。那
1: 后来呢？后来真的我是请他调解委员先安排说，我们过2个月再谈，谈久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律师能做到的就是钱跟小孩。那我也觉得你该答应，因为你不答应。 去诉讼拿到会更少。嗯，所以我先不管你脑袋里跟心理上在想什么，我在帮你争取在世界就是现实面的最大利益状况下，我会建议你要接受。那最后他当然是签了。嗯，那签完之后，他拿那边钱去做，比如说游山玩水、出国环游世界，或者去看就是智障心理师来调解他心中问题，我这我就不知道。但至少在就是非常市侩层面上，我们是可以帮他做的。
0: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你会建议他不要提告的？
1: 有，我也遇过。就是我通常会建议要提告，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对方背叛的关系之中，一直存在里面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我觉得身心都会出状况，我不懂了，但是我猜我的观察是这样。但是那时候有一个人，他真的年纪很大，大概五，不好意思，他年纪就没有，他年纪就大概是比较快要届龄退休了。那问题是他长期没工作，他是那种很传统的没有工作能力的妇女。那他那时候我就说，可是你看你们两个没有小孩。你离婚，你现在住哪？你现在住在你老公的房子。然后你没有收入，你的生活支出全部靠老公。我说我支持你离婚，但是你要想到你之后的生活怎么办。他想了想，对，他真的没有任何谋生能力。我说不然先缓缓。然后他就在这段时间，哎、欸，反正他其实老公也老了嘛，所以就没有什么好相处的。然后就是去赶快去找工作，然后培养自己去上那个谋职课程，就是劳动部都有一些求职课啦，把自己的基本上的生存能力弄出来之后，三年后他回来找我，我们再发动离婚。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过期了会不会很奇怪？对啊，因为离婚只能半年内离婚，然后求偿只能两年内，那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说，哦，我们现在决定不离婚哦，所以你千万不要跟老公摊牌。因为时效的计算是从你知道开始算，虽然你心里知道，你不说出来，谁知道你知道？所以最后还是在时效内，所以把这个婚给离掉。但是他离婚后，当然也敲了，不对，应该说拿了一大笔他该拿的剩余财产分。

0: 赔啦。那至少他后面的生活是确保住，但他那时候为什么我们建议不离婚？因为他只要离婚，他就是流落街头。
1: 对、
0: 因为诉讼期间打两年呢、欸，两年诉讼哦。他这段时间如果一开始就离婚，那两年他在拿到钱之前，他就会在路上了。
1: 好，所以这个提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提告有一部分是为了惩罚对方。惩罚了对方，我心里就会好过一点。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提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可以让对方付出代价，但
1: 对，
0: 是我提高之后真的可以让我比较感受好一点吗？比较没那么受伤那么重吗？
1: 我觉得大家中性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提高法律，这是一个工具。
0: 嗯，
1: 你要用这个工具做什么？就像菜刀，你可以拿来杀人，你可以拿来切菜。
0: 嗯，
1: 对啊，但是后果差很多，
0: 嗯，
1: 差别很大。所
0: 嗯。
1: 以如果说你的提高是为了要惩罚对方、定义对错的话，那个心情、那个受损的心情是很难有一个量化的金额去填补的啦，要什么都要不完。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二次的创伤，甚至有可能还有一个最坏打算要想一下，就是就算你提告成功了，好，你拿到了这些钱啊什么的，然后你老公也就是赔了，可是他可能还是不会跟你认错，对吧？他可能心，他还是会让你觉得，你还是会感觉。怎么
0: 他
1: 好
0: 并
1: 像，
0: 没有回到我身边。
1: 对，然后而且他甚至可能还会他可能还会反过来指责你哦，他
0: 都
1: 可能，
0: 是你不够贤惠。
1: 你太凶啊，对啊，或者是说
0: 你不
1: 你
0: 打
1: 家里
0: 扮
1: 没做好，
0: 呢？
1: 对，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别人多长进？他帮助我这么多，那你有什么？你都没有变啊，但你有可能反而还会再继续被鞭打这样子。
0: 有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提告的重点是你到底想要用这个法律做什么？那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情形是我觉得很棒，是说那个女生她提告的时候，她获得了一笔钱，那那笔赔偿金呢，她没有去拿去买东买西，她拿去上一个摄影课程，为的是说去圆她当时因为这个婚姻，她错失了那个梦想，她希望能够学习当摄影师，然后去好好的去做她想做的事情，所以她把这个钱拿去过好她接下来的生活安排，她去精进她自己，她开启一个新的人生，也就是说，她利用提告这件事情，她重新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她配偶栏没了，她变成一个单身的一个人，她是一个就是在婚配上是自由的人。然后他新的一个角色再去开创他新的人生，而不是一直在纠结在那个没有翻页的烂剧本里头。对啊。
0: 这有道理。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最真实的题目：法院通常判赔多少？金额是怎么决定的？
2: OK，它金额一定就是从最明显就是你的行为严重程度嘛，那再来次则是看你的

0: 身家，越有钱的人赔的会越多，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有钱的人嘛，就是中产阶级，所以我们都是用中产阶级来说明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好，我们这分成两个，第一个是稳聊方双方分享日常心情要不要赔啊？我个人如果我是法官，没有其他证据，只有看到两个人稳聊，我不会认定澄清权。
1: 什么叫稳聊啊？就每天固定时间，
0: 每天固定要聊，比如说晚安、早安，然后比如说今天在干嘛，吃了什么？他没有逾矩，那个用词绝对没有暧昧。但是就是每天聊聊得到你觉得很碍眼啊，这个女人、这个男人这样子，
1: 就是有目的的，
2: 不是固定时间、
0: 固定时间聊，但不能、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目的，但是就是觉得眼中钉、这个可能不算赔，
1: 这个就不算是不是？
0: 好，话题暧昧，这个就一定算，但是另外一方没拒绝，但也没主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以大老婆视角来说，就是老公拼命要求爱啦，但是小三没拒绝，但是也没有回应啦。那这样的状况是小三不用赔。因为他其实是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存在，那我们也不能说，小三你有法律上任何拒绝老公这样子行为的这个义务吗？他没有违反义务，就没有赔偿啊。
1: 就是有妇之夫追求你，
0: 对，
1: 但你没有义务拒绝他，
0: 我没有拒绝，我没有义务拒绝，我不要迎合他就好了。你如果有积极迎合，跟他传照片啊，说好爱你之类，当然不行。但如果他就是消极说接受。不是说接受他的追求，是说比如他送礼物我就收啊，或者是说就是他说一些暧昧话我就打哈哈过去这样子，那可能就没有。但是如果老公要赔啊，但是这种暧昧讯息通常赔的金额大概10万元左右而已。好，那行为举止亲密啦，这个亲密有分成很多种，一种是 kiss， 一种是牵手。那我比如说牵手大概也是12万、15万就左右，那 kiss 会要高一点，大概20万左右。对，那当然这是两个人一起赔的，因为 kiss 嘛，两个人都有动，你除非被强吻，但是这个很少见。那再来就是出差过夜，但分两间房吼，这个要看法官了。如果我是法官，只看到他们两个出差单，然后也有两间房间的订房记录，我会觉得没有，没有侵权。但如果就是他们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还有暧昧讯息，说昨天晚上怎么样怎么样，很开心之类的。
1: 你表现得超好，我每次看到新闻都这样写啊。
0: 他会说没有，我昨天是在打壁球、打桌球，饭店里面的那个游戏室没有啊。如果法官觉得说他在形容是昨天晚上所发生的这些亲密的行为的话，那就会算数。那这个就会比较高，因为是属于有发生亲密关系，大概会在40到60万之间。
1: 这个就。
0: 但是这个就是你要证明，你要说服法官他们两个有发生什么亲密关系啦。私下见面、多次出游合照，这个还好。但是要看那个合照，如果是赤裸上半身，当然不行。但如果是贴肩，就是肩碰肩，只是因为荧幕很挤，没有开广角，那我是法院，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有到搂腰或是环肩的话，那这个部分比较保守，法官就会认为说有侵害配偶权。那比较觉得这样还好的就不会过。那我必须说啊，随着时代演进，法官保守的几率越来越低了。最后一个是外国重婚重婚这个一定有啦。当然他不可能登记，因为登记的话要台湾开单身证明。他比如说就是宴客这样子。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要跟别人共组家庭，这个绝对侵权。那他的金额，因为我只能说个案，因为这个太少见了，所以没有办法现在跟大家分享多少钱。
1: 好，所以这个侵害配偶权其实是有价目标的，
0: 有一个大致的公定价，而且法官都知道，所以你也不要去法院求偿500万了，法官会觉得你在浪费钱而已，因为你要缴台湾费。
1: OK， 好，那假设这个大老婆真的告了，告都告了嘛，可是这个跟老公之间双方当然就是撕破脸了，那你接下来还要继续相处，那他们会倾向于说他们要修复关系吗？还是说放 OK？如果我决定要修复关系的话，那一关又很难过。
2: 对啊，
1: 然后如果那个提告了，大家又撕破脸，脸色又很差，就不可能有好话。这样大家还有坐下来聊的一天吗？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超级重要。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因为我在伴侣之上会遇到外遇事件嘛，然后来的，然后我就先确认说，所以你们的共识是还想要为婚姻努力嘛？那我都会先丑话讲在前面。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太太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他可能三不五时，因为会有侵入性思考，他就会想到什么，又脑补什么的时候，他又会开始想要翻旧账，他又会开始想要问你细节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心情，就是 我都道歉了，到底没有完没完、啊？
0: 甚至我把房子都过给你了，
2: 对，
1: 你怎么还在闹？
2: 然后我已经搞成这样，你去出去外面还有谁要我这样子？我出去要花多少钱你都知道了，这样子。可是如果你说这些话的话，其实你的太太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没有诚意，你还想嫌我烦，我的心情你就要接住啊。所以第一点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受你太太反复的会有这个情绪出现，你有没有办法每一次都接住她，这是一个很大的耐心的心魔考验哦。然后第二个是你这个太太本身也有责任要负，就是你愿不愿意在愿不愿意离开纠察队的身份了，你愿不愿意放手不要再查了，不要再问了，就是相信他把该给的都给完了之后，就信任我们要重新开始了。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不容易，就是你们要找到你们关系新的一个沟通方式，因为你们今天会走成这样，不会只是那个外面的小三有问题，也不会只是你的老公有问题，你也有责任啊。你们的沟通关系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什么会搞到这个讯息落差这么大，你被蒙在鼓里这么严重，你都不晓得你老公的感受，是不是你们的关系里面 有一些情况是你老公有些话是不敢跟你说的，你是不是有一些气势或者是沟通的方式有的时候会让人不敢跟你说实话，对，所以 这三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通常会建议两个人其实都需要先个别諮商做整理，諮商不是说因为我有问题哦，是你有很多太多资讯量太大了，你很需要去整理这个情况，然后两边个别做个别諮商，然后再约一个时间定期的两人在一起做共同的婚姻諮商，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每次在婚姻諮商就在吵架而已啊。
1: 是啊，
2: 那你就回家
1: 浪费
2: 就好，干嘛来这里花钱吵，对啊，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很不容易的。所以那如果说就算了的话，就是说你就不想要这个婚姻的话，那也是回过头来那个受伤，通常是受伤那个人啊，就是他要怎么去整理他的人生。那我也有遇过，就是先生，他是劈腿的那一方，然后他事后他想要继续做个人諮商，他太太已经决定要离婚了，然后他想做个人諮商，原因是因为他也很想知道他怎么会这样，
1: 这么想劈腿。劈完一个再一劈，
2: 没有，是都是几乎是同一个人，所以偶尔会有不同的人，对，他也很想知道他自己的状态，他自己内在的心理动力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我会自己去做破坏自己幸福的行为。
1: 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提告这件事情，那所谓的提告就是诉讼离婚嘛，诉讼离婚跟协议离婚在法律的流程跟时间上面差别是什么？
0: 诉讼离婚大概如果你们两个有小孩的话，拖超过一年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因为他必须要决定小朋友的亲权归属，所以会只有社工访视、家庭调查官等等等，会拖很久啦，如果协议离婚的话很快，你只要当天下午去户政事务所办一办就可以了，
1: 就两个决定就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就是问题会在于说，大家台湾很多人会不小心把它绑在一起，其实离婚、小孩、财产全部都是分开的，很多人会说我为什么不能谈协议离婚？两个人都有离婚共识哦，但条件谈不拢。要给多少钱？小孩归谁？那这就很可惜，因为你就把很大把时间，明明可以谈好的离婚本身，丢进法院去让他审一年了。其实我们都可以分开，你可以先写离婚，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完之后，小孩再让法院判。财产再让法院判，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先去协议离婚。然后谈不拢的地方再丢法院会比较好，因为法院其实是一个蛮私利的地方。我这样讲好了，离婚怎么离？法律上只看谁有责任，所以最常见就是双方互泼脏水。你不洗袜子，躺在每天回来就是躺在家里面，然后也不拖地，然后小孩你都乱顾，你就是这样乱讲。那另外一方就说你出轨耶，他只会越来越撕裂两方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如果你们两个小孩。不是好事，因为你们两个还要合作。但是如果你把离婚先在户政事务所离一离了，那剩下进法院就是什么亲属嘛，亲属的亲权嘛。那这时候是争取说谁比较会照顾小孩，这时候攻击就会相对于离婚互泼伤水还来得少。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用最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你以小朋友角度来说，我不太建议离婚这件事进到法院去，因为现在法院判离机会很高啦。所以 那个身为要被离的那方，你也别抵抗了，好不好？
1: 因为台湾的这个离婚率已经超过一半，
0: 而且法官越来越爱判离了。
1: 对，所以我相信有一些人离完之后，可能觉得哇海阔天空，但也有可能觉得后悔不已。好。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都是大老婆视角。好，我先来用律师的视角来看好了。律师，你有遇过那种很强悍的第三者吗？
1: 我有遇过强悍而且不知死活的第三者。
0: 对，我想听这个。
1: 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已经打完了，就是已经大老婆告赢了，然后小三要赔钱这样子。那时候不好意思，我们也只告小三，没告老公。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第三者就跑来跟我们说，他真的赔不出来，然后也不想影响他工作，因为我们本来要扣薪水啦。那可不可以谈分歧啊？大老婆以前说算了，年轻女生就让她过。好，我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找一个保人来，保证人。那保证你一定会付款嘛，否则我现在就可以扣你薪水，我干嘛给你 delay 还款？他说好，我就带来。然后那天呢，那个就是小三就带着一个男生来，我想说正常来说带家人嘛，然后签名签签签签签，然后保证让他签名，然后我们在验身份证的时候，哎，怎么这个男生的名字有点熟？怎么好像在诉讼中出现过？然后后来去翻我们当事人的户籍成本啊，这不就是你？这不就是我原配
0: 出
1: 老
0: 轨的
1: 公？
0: 那个
1: 对，
0: 吗？
1: 我说你怎么会找？出轨的，就是你怎么会找我们当事人老公来当你的保人呢？他说啊，不行吗？他说我不是跟你说，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你找家人，哥哥、爸爸或是谁都可以，或找你新男友来。他说对啊，这我男友啊。我就好，我就
0: 不
1: 打
0: 是
1: 电话。
0: 重点是那个男友还真的就来了。
1: 那男友就是我们老公，
0: 对。
1: 对，就来了，那超级不知死活。然后我还打电话跟老婆说，我说我是蛮赞成他当保证人的啦，因为他的钱在哪你都知道，所以到时候如果要执行很快，但是你的情感上过不过去，他立刻把他们轰出去啊。
0: 把谁轰出去？
1: 那两位不知死活的小三跟老公又轰出去，然后他晚上又大吵了，因为他们两个没离婚，然后又继续，
0: 决定婚姻还是要继续？
1: 对，然后他还来当他保人，真是超级
0: 这
1: 不
0: 也
1: 知
0: 是
1: 死活。
0: 这
1: 我之
0: 好
1: 前，
0: 错愕
1: 对，我之前遇过另外更可怕的小三，他是怎么样？他是在诉讼期间就不停骚扰。她打电话，每一天打电话发黑函去老公的公司，想要让老公被解雇。那我们觉得奇怪，你们两个不是正在交往当中吗？你干嘛去黑老公？然后原来我们后来绕一圈发现，她是想要这样子，她借由逼迫她老公，然后让她老公觉得很烦，赶快跟老婆离婚，她才可以跟小三在一起。小三图的是这个，然后她每天很嚣张的就传那些裸照，就在诉讼期间哦。跟老公说，就是说我好爱你哦，然后传一些裸照给他，然后同时还叫老公直接拿给老婆看，只要你们两个离一离好了。然后最后判赔，这个判蛮高的，
2: 对啊，
1: 但最过分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汇款不都可以有备注吗？他在备注里面就辱骂老婆，说拿这笔钱什么不得好死之类的，真的嚣张到不行。
0: 那不能再告他吗？
1: 不行啊，因为那个都是私讯骂人真的是不能告的啦。
0: 哇。所以这年代小三还是义正言辞
1: 很
0: 的，
1: 厉
0: 对
1: 害
0: 不对？好，很厉害。好，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啦，在你的谘商经验里面，你觉得出轨的人多，还是这个被外遇的人多？
2: 通常是被外遇来谘商的人比较多啦，这是很常见女性这样子，对啊，因为就回到那个创伤的历程里面，对啊，那也有遇过，就是说出轨的人就是留下来谘商，就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情况，对。那通常的话呢，就是我会常在听，在这个伴侣谘商当中听到的太太的苦衷是，她心里会觉得说，为什么明明做

0: 错事的人是他，
1: 嗯，
0: 然后最痛苦的我觉得
2: 却是
0: 我，对，而且我还要为了修补这份关系去换位思考理解他在这个关系当中，我的老公他受了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怎么对他，所以他想要去外遇
2: 再找一个，
0: 对，我为什么我要去检讨这件事情的感觉，
2: 就是检讨，
3: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跟心理师的差别，心理师会想然后反求诸己，
2: 对，
3: 律师说都是他的错，都是对方的错，
0: 哦，我没有要他反求诸己，哦，我没有要他这么做，因为这样真的太过分了，
2: 嗯，
0: 只是我们在追本溯源的时候，我们要挖开真相的时候，你难免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3: 嗯，
0: 因为老公在现场不会不说话，他一定会说他的很多苦衷，
2: 嗯，
0: 他在说他的苦衷的过程当中，太太就会听得很刺耳，
2: 嗯，
0: 在那个里面他就会觉得说，他就会觉得说明明你就是做错事的，你还敢在这边
2: 嗯
0: 说这些话，
2: 嗯，
0: 可是如果两个人一直在对立的状态下，那你们就会一直在对立的状态下，
2: 嗯，
0: 你们的伴侣諮商，你们想要修复这件事情就不会找到新的沟通方式，
2: 嗯，
0: 所以这困难的地方是有没有办法两个人都去听到对方的苦衷跟委屈，也就是先生是不是先生，因为先生最常说我错了，然后我不会再犯了，然后
2: 就是赶快解决这一切，
0: 对，嗯，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只是希望你闭嘴，
2: 嗯嗯，
0: 你安静，然后这一趴过去了，
2: 嗯，
0: 你放过我，
2: 嗯，
0: 他没有要认错的意思，
2: 嗯，
0: 所以先生如果说我错了，他能够说更多太太的感觉，说我错了，我知道我在这段时间让你感觉到你很痛苦，
2: 嗯，
0: 然后你很煎熬，你为了想这件事情你有很多晚上都没有睡好，
2: 嗯，
0: 那我知道我对你造成许多身心上的影响，
2: 嗯，
0: 这个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的部分，
2: 嗯，
0: 把太太心中的委屈说出来，不是我错了，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2: 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0: 对，是不是？下一句就是你可以，
2: 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0: 嗯，那如果先生愿意说出这些感觉的时候，太太才会，他才会松动一些那个想要攻击的欲望啊，嗯，他才会觉得啊，哎，好吧，你也是知道的，你也是知道我难受的，所以他才会多说出一些，那我也是觉得说，那我下次你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说出来，我不会第一时间就骂你，我也不会一回到家就嫌你怎么还不去干嘛，
2: 嗯， 嗯， 嗯，
0: 对，那两个人才会产生一个叫做愿意达到你好我也好的沟通方式，那不然一直吵架就会没完没了。
2: 那在你这边諮商的就是像关于这个外遇出轨这件事情，
0: 嗯，
2: 最多次的
0: 吗，
2: 嗯，是几次有成功两个人互相接纳对方的吗？
0: 有，
2: 真的有，
0: 有成功案例。
2: 那婚姻还是继续？
0: 对，继续。
2: 嗯，
0: 对，
2: 那
0: 就是做到，
2: 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嗯，我都一直不停的鼓励的太太，我觉得你真的是其实很有智慧的女人。
2: 嗯，
0: 因为能够愿意去
2: 接纳，
0: 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去看整个通盘，而不是一直站在我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他是加害者，他们是合谋欺负我的这个剧本里面，他愿意撕开这个标签，
2: 嗯，
0: 然后去站在一个全盘去视角去看这整件事情的脉络，
2: 嗯，
0: 所以我可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达到我们两个共同想要把这个婚姻经营好，还有小孩还没有走完的成长过程，都把他后面的路走完，
2: 嗯嗯，
0: 这个叫做有建设性的方向，
2: 能够，我觉得不容易啊，
0: 想到这个，对，这太太是智慧的，但是有成功案例，真的有。
2: 那你有成功案例吗？比如说告小三告赢了，但是先生跟老婆手牵手继续过好，欸，美好的下半生。
3: 我必须说这个蛮常见的
2: 啊，真的，啊。
3: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太好的现象，
2: 嗯，
3: 因为其实这件关系，因为我们不求修复，
2: 嗯，
3: 我们只看结果，
2: 嗯，
3: 就其实我觉得最真正该苛责的是谁，
2: 嗯，
3: 其实是出轨的那个人，
0: 嗯。
3: 但是实务上太多太多，就是大老婆跟小三他们两个人在法庭上互咬。
2: 嗯，
3: 然后先生就跟没事人一样，
2: 嗯，
3: 整个在诉讼里面消失，
2: 对，
0: 啊，
3: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大老婆要告小三哪里不对，小三哪里不对，然后甚至先生还会站出庭来指证说我错了，但是都是他主动接近我的，
2: 嗯，
3: 我跟他讲过说我有老婆他还是不介意，都是变成这样的结果，
2: 嗯，
3: 然后他们大老婆跟老公可能就是没事了，
2: 对，
3: 然后小三一个人，我必须说他做错事了，
2: 嗯，
3: 他也付出应付的代价，但从我的角度看起来，嗯，有一个最应该负责任的人没有负责到，
0: 是背叛者，
3: 对，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观点来看，老公跟大老婆联合起来几率是很高的，
2: 嗯，
3: 他们最后也许有修复，也许没修复，因为都到老师那，我不知道后续，但是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公平，
2: 所以关于婚姻这件事情，大家要好好的思考。 我们一旦决定进入婚姻，就要考虑到说，有一天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来修复它。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参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的单元特别的厉害，因为我们今天要用跟着书本来做菜，无国界蔬食日常。这个作者是谁呢？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了。这本书现在在这个所有的书局也算是热卖款了。你今天没有这一本书，你这个料理就不好说，好不好说。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客家的金孙，更是 AKA 幸福人妻、幸福人夫，人妻是他老婆，幸福人夫，以及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妻来了。
0: 人妻，
1: 对，
0: 你老婆也幸福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了你之后呢，整个生活都幸福。
1: 是啊，
0: 是不是？嗯、
1: 对，
0: 哎，这本书，
1: 对。
0: 无国界蔬食日常
1: 是
0: 非常厉害哦。
1: 对，就是、欸、去年啊，对，年底的时候出的。
0: 哎呦，这个是总共有几道料理啊？
1: 总共大概有80几道，
0: 80几道在里面。
1: 然后它包含了所有的调味料、跟酱汁、跟异国，像、中式的，然后还有日韩、嗯啊，还有东南亚的，还有西式的，都有在里面。
0: 了解了解，真的是很丰富啊、嗯！就是你今天。没有头绪要做什么，你就随便翻一页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它算是料理的百科全书，书是蔬食的书。
0: 你、欸、
1: 看，我想都很不错的吧？
0: 好，难怪是作者。
1: 对啊，对啊。
0: 哎、欸，今天算挑战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1: OK，
0: 好不好？
1: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装一下，装一下，装一下，装一下。我随便翻哦。
1: 好，
0: 你接受好挑战了吗
1: ？OK，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们，请看。
1: 芥末肉，
0: 好，哎、欸，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这个叫做什么？
1: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那它的海带叫做海茸头。
0: 海茸头，
1: 哎，对，它是海带的头。
0: 好，
1: 那像这个的话，它是在很久以前的，就是老台菜，那很多的素菜的半桌会有这道菜，但是现在很少人做，嗯，因为处理起来是要有一定的工序。
0: 了解，嗯、好，来。已经知道我们食材主角在哪了。
1: OK， 好、
0: 啊、原本这么小一个啊，
1: 原本就是这样子小小的。哦，这个是海茸的头，因为叫海茸，嗯，海茸跟海龙都可以。这个是它的头，那它的身体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营养午餐里面的电话线。哦，知道吗？那个 QQ 那个炒三杯那个、欸，这个也可以炒三杯。
0: 那个很久不见了耶。
1: 对啊，下次好了。
0: 那个很经典的、啊，
1: 下次好了。
0: 好，下次那也可以代替这个吗？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0: 这个比较好吃。
1: 对，电话线比较软，那、啊、这个比较 Q。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用这个。
0: 好，
1: 那你看哦，我原本从小小的开始泡完之后变这么大一个，这个就是要用水下去泡，大概差不多3个小时。
0: 了解。
1: 对，那我自己有泡过隔夜，我觉得口感上偏软，所以我最后决定泡3个小时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保留它那个脆度。
1: 对对对，所以泡完之后就变这样子。
0: 好，
1: 但是呢，我们好泡完之后，我会下去抓它。嗯、把它里面的这个水啊清洗干净，大概洗个3遍。嗯，因为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渣渣啦，这边边边这边，好渣渣，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 了。那我们等一下就下去卤它。
0: 好，
1: 好，
0: 没问题。
1: OK, 那我们就开火。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哦，海龙头有含丰富的铁质，然后呢，它就像是海带一样。然后如果就是想说的头发可以比较黑啊，妈妈有说有没有，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及它的钙质非常的高，它的钙质呢是远超于。

0: 你没有带海龙头来啊、
1: 嗯，
0: 我还真的是在煮饭的时候，在市场我不会第一直觉去
1: 买它吗？
0: 想到它、欸，
1: 对，因为其实我在之前有在一些 中菜的餐厅待过，他们也都会用这个去做料理。
0: 哦、
1: 对，例如说、我要做快炒的、嗯、我要做凉拌的，像这种的话，因为它本身的海味比较重，有些人会怕那个海带味、
0: 嗯、
1: 所以我会搭配一些比较清爽甚至说有点刺激像芥末的味道去拌它，所以你就吃到哇，有那种芥末的香气可以压过那整个海带味道。其实我自己本身没有很爱海带，但是我喜欢吃芥末的味道，
0: 了解，
1: 然后拌进去就可以了。
0: 嗯，
2: 好
1: OK， 就是有时候素食料也就是要去多激发多想象一些东西，
0: 没错、
1: 嗯、
0: 而且真的可以在市场，有时候逛市场，我上次有聊到就是我们喜欢去逛市场，
1: 对，
0: 你就去发现一些你平时不会用的东西、嗯、
1: 对，
0: 然后拿来料理它，我觉得这很有趣。
1: 对，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会买什么东西我会特定去那几间、
0: 嗯、
1: 例如说中药啊或者是其他的干货去那几间，但是呢偶尔你会去发觉说我最常去逛的那个市场哎、欸、就有卖了，例如说我要买红曲米、嗯、有时候我要煮饭，有时候会上虾皮去买觉得很麻烦，后来呢很常逛市场觉得哦那个市场里面就有卖了，
0: 有
1: 为什么要去买虾皮，
0: 没错，
1: 对，所以有时候多逛市场你就会有多一些灵感，
0: 没错、
1: 嗯、对啊，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啦、
0: 嗯、
1: 对、昨天我就问我老婆讲说你去逛年货大街你喜欢人少的时候去还是人多的时候去，她跟我说人刚刚好的时候去，不要太多不要太少的时候刚刚好去。我就跟他讲说我喜欢人多一点比较那种年味，尤其是进去之后呢要挤一挤的，
0: 哎呦你喜欢这种感觉，
1: 没有啦那太挤了，进去的时候买柿子回来变柿饼
0: 应该是这样讲哦。我喜欢的是如果说假设今天有目的要去的话
1: 是，
0: 那就是人多，
1: 对，
0: 因为人多你有目的去你知道在哪一摊，
1: 对，
0: 那你中间很多在给试吃的时候你就不会拍谁，
1: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对你就觉得啊一堆人在试吃你就一直在吃嘛，一直吃一直吃嘛，
1: 对对对对，
0: 老板也不会理你，哎是是是是，他也不会理你，
1: 对，
0: 但如果你今天没有目的要买东西你就不知道到底要去逛哪一间店，你就每间店都想逛，
1: 对，
0: 此时如果人又很少，
1: 嗯，
0: 哇那就尴尬了，
1: 对啊，
0: 就在那边要不要试吃，然后就这样老婆你要不要吃，要好好这样，然后
1: 对，
0: 然后这样，然后我自己也拿一个，然后拿完之后老婆就说我没有要吃啊，
1: 对啊，很尴尬，
0: 我要吃啊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像去餐厅好了，人多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间餐厅就很好吃，
0: 哎、
1: 欸、啊人少的话你觉得哎、稍微气氛上有点不太一样，
0: 这是真的，
1: 对啊，
0: 这就有点像是有时候吃饭也是会看那个评价、
1: 嗯、
0: 会觉得哦评价很高一定好吃，
1: 对，
0: 对不对，就像就整间店都在排队你就觉得哦那我也要排尴尬，
1: 对对对，
0: 我要吃尴尬，
1: 通常都会看评价比较多啦，但是通常评价吃完之后他都会说哦打卡呢会送蛋糕，
0: 哎、欸、对没错，
1: 五星评论就送蛋糕，
0: 蛋糕 对，
1: 然后就开始评论，
0: 都是这样子，对 对, 對，然后你就看到留言说我是为了蛋糕和打卡的，我是为了蛋糕和
1: 打卡，蛋糕好吃哦。
0: 好，那我自肥一下，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到我们的社群平台订阅、转发、再分享。
1: 对，
0: 哎，
1: 对，
0: 哦、
1: 其实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的流量都很好、欸，哎，幸福时长
0: 你来
1: 都是破百赞，哎。
0: 对啊，你来的时候更好。
1: 有吗？
0: 对、啊沒，你看你多久没来了？
1: 对啊，
0: 我们本来稳定的在成长，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来。
1: 对。
0: 现在就是有点这样子，知道
1: 吗？不稳定。波动一下，对啊。
0: 你要来刺激一下。
1: 对，通常都是开高走高啊。对啊。
0: 我希望我们一直涨停板。
1: 对啊，涨停板。你看，它其实现在颜色也开始变得比较深一点点。
0: 对，不像是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在用。就是卤味的那种卤味，
1: 对，
0: 它比较像是，我讲白一点那个味道，雷霸蒜，
1: 对，
0: 哦的味道，
1: 是是是，就是那种海的那种，因为其实它的那个鲜度很高，
0: 嗯，
1: 所以在煮汤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自己有一堂课是鱿鱼螺肉蒜是素的，
0: 嗯，
1: 那我自己的做法也是一样，都把它加进去，好下去煮，那我还会再加一些，例如说碧玉笋啊，就取代那个蒜苗的口感。那其实蛮好吃的，它汤头我自己会把胡椒味呢加得再重一点点，就是那种老台菜的味道。
0: 嗯、
1: 像鱿鱼螺肉蒜的话，素食版本在外面吃不到，下次我做给大家吃看看。
0: 好，
1: 对，你知道那个菜是给谁吃的吗？给酒醉的人喝的，就会醒了，
0: 醒酒
1: 用，它是算是醒酒的，
0: 真的哦。
1: 对，
0: 哎呦，很赞哎。
1: 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喝酒的也吃的会更清醒，
0: 更清醒，对，
1: 对
0: 于人生的方向会更明了。
1: 对，好，吃一下味道。
0: 哎呦，
1: 哎呦，
0: 如何？
1: 有，差不多可以软了。

0: 那我卤这个的话，主要是让整个味道呢有一点吃得进去就好了，那也不要太咸。嗯，因为后面例如说我要炒三杯或者炒快炒，我还在额外再加调味料。如果说太咸的话，味道就会太重。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1: 好，我这个可以当一个主菜吃，同时间也可以当一个小菜吃，不错。
0: 对，如果说本身有吃辣的，你可以在。里面加一根的辣椒、嗯，那那个辣椒的话是不辣，就是比较粗的那一种。嗯、你可以拍过之后把它加进去，
1: 而且也可以让它的颜色更丰富哈、哦。
0: 对，
1: 最后面再切一些这个我们的盐碎，
0: 对
1: 不对？盐碎哦，也是棒。
0: 好，那我们就把它捞出来。哇，其实就脆脆，
1: 你看
0: QQ 的，
1: 超 Q。你不说，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没法算哦，真的很像。
0: 对，像如果说你在食材挑选上面，海茸头是要买大一点点的。嗯，因为你买太细的话，卤起来会太软。
1: 了解。
0: 像我这个就特别去挑选了，因为我逛过很多店家，有时候像上课的话，我都会把它购买连结都传到记事本，同学他们自己去买，
1: 因为才可以、哦、
0: 才会少走一些
1: 智商税了、啊嗯。哦
0: ，OK，
1: 好，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坐你啊。哦、欸，很香，很香，有个海味，嗯、海味非常非常的明显。
0: 是，
1: 小矿买
0: 好、哦，很有嚼劲哦。如果炒麻辣真的很好吃。嗯，
1: 很 Q 弹。
0: 对，那像我如果说平常牙口比较好的，这种口感是 OK 的。嗯、如果说有长辈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再卤久一点点。
1: 了解。
0: 或者是泡水泡隔夜。
1: 了解，了解。哦，很好吃，开胃了。是不是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
0: 來？对，衍生出来的料理。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就不给你看你写的什么。
0: 好，跟 Gamer 一样哦。哦，
1: 好，好，完全复制哦。
0: OK， 那像这个的话，我是用这个日本的三葵芥末酱。你看它颜色就很漂亮。
1: 这一定好吃。
0: 哦、这个
1: 你怎么抓两下，整个变美味啦？
0: 对啊，
1: 辛苦了。哦、完全不一样。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0: ，Hello，
1: 好，延伸料理哦，
0: 是，
1: 刚才是我们先卤过的这个海茸头，
0: 对，
1: 接下来用海茸头做出什么样的料理？
0: 就是芥末螺肉。
1: 我就不给你看你写的什么了。
0: 好，跟 Game 一样哦。嗯，
1: 好，好，完全复制哦。
0: OK，
1: 第一步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把这螺肉先备好。嗯、那其他的话，里面还有一些主要的一些食材，像香菜、姜还有辣椒。
1: OK，
0: 好。如果不吃香菜，你可以换芹菜。嗯，好。那如果都不吃的话就看自己。
1: 撒一点芝麻。
0: 对，也可以。好，香菜的部分。这个菜是可以放冷冻的，
1: 了解。
0: 都拌好之后放冷冻，但是香菜不要加。
1: 了解。
0: 好，香菜。
1: 哦，也就是说，我可以分小袋小袋，然后把它放在冷冻。
0: 对。
1: 搞不好醋鼻盖边啊，就可以送个小菜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自己腌的小菜。
0: 对，尤其是这个比较没有太多的热量。嗯。或是有时候你们可以做小包小包，然后可以去爬山的时候拿一包出来吃。
1: 哎。
0: 对啊。
1: 哎，这个会让人家很羡慕耶。
0: 对啊。但是拿出来不是糖果，然后是螺肉，很怪。
1: 我们就是要与众不同啊，对不对？别人爬山带能量棒，我们带海龙头。
0: 他以为是那种西边突然拿出来的，自备那个牙签。好，这个是姜，好，我们把它切碎完之后，把它加进去。那姜的部分，你可以用嫩姜跟中姜啊，老姜我觉得太辣了，
1: 了解，
0: 我们就用中姜就可以。好，辣椒。好，我们等一下去籽。好，籽我们把它弄掉。其实这道菜很快啊，因为有时候你们做，如果有节庆的时候。

0: 也可以做这道菜。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冰箱里面可以常备的小菜。
0: 对，没错。
1: 你今天做任何料理，旁边这样备一盘，夹个吃，第一个没负担，第二个又美味，
0: 是
1: 开胃。
0: 好，啊，切碎。这个就是配一点红色的颜色了，那这个有去籽就不太辣。
1: 了解。
0: 好 ，OK。好，我们就把它摆上来。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拌了。
1: 哦，
0: 这个手套。好，螺肉加进来。OK。
1: 好，一拌。
0: 好，然后呢，里面会加入这个是 wasabi， 这是芥末酱，这是山葵芥末酱，
1: 了解哦，
0: 这个有一点点辣啦，好 ，OK 的。然后呢，酱油，
1: 所有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哦。
0: 是，好，还有香油，这个如果说平常有在做健身的，你这个油你可以不用香油也没关系，
1: 了解，
0: 你可以用什么亚麻仁油啊，或者是紫苏油、洛梨油这些比较好的油都 OK。
1: 了解，
0: 好，拌一拌。好，你看它颜色就很漂亮。
1: 哦，这一定好吃。这个你怎么抓两下，整个变美味啦？
0: 对啊，因为我是太阳神之手啊。
1: 但是又对啊，你的手真的是很奇特，食材在你的手上都会变好看，变好吃。
0: 那像这个的话，我是用这个日本的山葵芥末酱。那如果说你可以到有些有机店，它是那种真正用山葵下去抹的那种也可以。但是那种的山葵比较纯，但是辣度比较低。好，下面那种外面那种牙膏型的那种挤出来那个就很辣了，
1: 那个超呛的，
0: 对，那个很呛，
1: 那个每次都觉得我可以，我绝对可以啊，那个沾完之后你就会这样，
0: 然后鼻子开始
1: 开始很感动，
0: 开始很感动，对，對，通常呢，如果说我们在吃芥末的时候，你觉得哇那个东西快冲上来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嘴巴打开，
1: 哦，
0: 它气就出来了，它就不会上去了，
1: 真的吗？
0: 真的，你试看看啊，我那边还有一条。
1: 一人一条，好像玩惩罚游戏一样。
0: 我有被惩罚过哎，
1: 真的。
0: 它夹在那个法兰书里面。
1: 哎呦，
0: 对，
1: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对，然后就直接进去了。
1: 哇，
0: 那还好啦，我扛得住啊，因为我嘴巴打开啊。
1: 了解，啊，可以回去试试看，嘴巴打开。
0: 好 ，OK， 这个可以摆盘了。
1: 所以我们刚才卤完的情况就可以先冰到冷冻，我们拿出来之后再拌上刚刚你准备的这些
0: 食材。是的。好，我们就切点柳橙片，
1: 来一点果香跟酸气。
0: 那我自己想加一点点啦。
1: 哎，做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因为平常都坐在家里的。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有想要摆柳橙，但是出版社他跟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书上有什么啊，读者就会买什么。所以如果说平常如果说你没有要切柳丁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摆的关系。
1: 哦，
0: 但我希望是摆起来比较有宴客的风味的
1: 话，了解，
0: 是可以把它加进去。
1: 我们节目上呈现还是要稍微漂亮一点啊，在家里面如果自己要吃的话，其实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是我们的。
1: 哎呦，好棒哦！看一下啊，
0: 你们该不会有数到几颗

0: 好，我们就把它摆上去。
1: 干的海龙头泡水，然后穿烫才能够去除海味。如果需要放到冰箱冷藏至隔夜的话，香菜可以盛盘的时候再撒上去。
0: 对，因为怕会黄掉。
1: 你看，来，
0: 一模一样。
1: 有没有？神还原啊！
0: 对对对，
1: 我只能说哈，好的工具书就是不会炫技。炫技到你看完之后，你在家里操作不了。
0: 是，
1: 对。然后你看到这个，就是你完全看完之后，你在家里面照着操作，就是一比一还原。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会复刻出来的做法是最好的。
1: 哦，很赞，很赞。好，品尝一下，跟刚才有没有什么不同？升级的，来，这个苹果。哦，完全不一样，
0: 呛味出来啊、哦。
1: 对，这火沙皮真的是画龙点睛哎，
0: 酷，而且那个海味会压过去，
1: 没错，它变得更鲜，它那个鲜味跑出来了，
0: 甜度也出来了，
1: 没错，那不会让你觉得是辣，反而是那个香气，然后搭配着我们的香菜，跟我们的这个香油，很搭，它马上本来是从一个卤味的摊子，变成一个。我们街边行阿拿一个小店
0: 是、
1: 吃一碗这个阳春面旁边去拿的这个小
0: 菜
1: 那一碟就是这个味道
0: 是的
1: 哦好棒哦
0: 这个味道我觉得很棒因为不管说你在每个时候你都可以吃这道菜像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随时都可以吃
1: 了解那因为刚才我们卤完之后要拍一些特写啊食材的一些它泡了稍微再久一点
0: 对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海龙头的这个软嫩程度是我更喜欢的
0: 对就是刚刚好
1: 刚刚好它就是外表是有一点点软嫩可是你咬到中间的时候它还是保留它那个海龙头那个脆感
0: 弹性都出来了
1: 好吃、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有口感的话你可以泡水三个小时如果说家里有长辈有小孩想要吃这道菜的话你可以泡隔夜比较软那在做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卤完之后放凉再把它拌一拌如果说想做冷冻的话香菜不要加好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拌一拌就可以完成
1: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小菜
0: 是的
1: 哦，当然也不要忘记无国界蔬食我觉得里面有太多宝物太多宝藏值得大家买一本回去好好的去研究它
0: 是的
1: 今天不晓得做什么翻开一页我照着甚至的这个比例配方 去操作浅显易懂大家都能上手
0: 没错
1: 好不好
0: 好
1: 能不能再用个十秒钟推荐一下这本书
0: 其实这本书算是万用的书因为不管说你在超市啊或者甚至说你去市场啊都可以买得到食材在家里面看的食谱做一做其实就很方便了那我觉得很贴心的是它的图都很大张所以如果说你看的你喜欢的话就做这道菜
1: 非常好好再次感谢甚至
0: 谢谢
1: 太棒了太棒了用这个美味的料理以及实用的工具书带给大家幸福，我想这件事情是件非常完美的事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什么要禅修？禅修是佛教学习佛法的一个根本条件。在学习佛法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要闻思修，才能够进入三摩地。可是我们通常是停留在闻。我听闻佛法，可是我的思维力也许有，但是叫做思维不到了。就真正的佛法，在思维的角度上面，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佛法的内涵。也许我们的思维还没有透彻，我们后面呢就盲修瞎念。所以这个思维力，主要呢，来自于你的禅修的定力。你说我一定要入定，要达到四禅八定吗？其实不一定。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如何能够保持一颗清明的心，时时刻刻都可以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掌握你的情绪，知道了你的轻重缓急，包括你的身相，包括你的口业，包括你的意念。但是这些都必须要定力，因为我们很容易，因为外在的一句话，别人一个脸色，就随之起舞。乃至于情绪呢，就很容易躁动，就表示我们的定力是不够的。所以禅修是要培养你的理智，培养你的定力，帮助你在事情的当下，你的抉择，乃至帮助你在佛法上面的思维。禅修在中国。佛教里面，其实它有两大块，一大块呢是修学止观的部分，但是止观的层次，它非常的绵密，不是专修的人，你是不容易进门的。也许呢，我们只能说，一个初学禅的人，禅修的人，一般来说呢，不管你学哪一种禅。你学的是止观呢，学的是如来禅呢，或者是祖师禅。天台的小止观是它的基本条件。但是如果透过呢，在禅法的过程，祖师们在修这一颗清净的心，本身就没有那么多外在的这些条件的束缚。所以简单的说。不管呢，你从止观的角度，从禅法的角度，禅修也只有三个条件：一个是身相，一个是你的习相，一个是你的心。那这三者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你的身能够端正，习呢就容易调，心就容易定下来。我的习能够顺，我的心就容易定，我就能够安住。所以这三者本来就是连在一起。所以在一个禅修上面，从外向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身相本身的毗卢七支做法。我说。

如果在学禅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标准。什么叫做标准？如果你真的要学习的话，这是根本具足的条件。就像呢，我们受持菩萨戒的人，六众二十八轻戒是你的标准规范，但是你能不能守到100%，要看你的功力，看你的我说坚持，跟你对佛法应该对戒法上面理解，才能够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所以我可以单盘我就单盘，我可以呢上盘我就上盘，我可以双盘我就双盘，我真的不行了，我就挂腿吧。我坐在椅子上面，我只要不靠背，把身相坐直，我一样可以禅修啊。在禅修的时间上面，我2分钟也可以禅修，我5分钟也可以禅修，我10分钟也可以禅修啊。那更长的时间，那要看看呢，每一个人，你自己去衡量。所以在身相上面，除了坐姿的条件，本身我们就随你自己的因缘，看你要记住什么，你自己去调。但是如果呢，你长期禅修的人，每天的10分钟，应该不会有发相，所以你不用紧张。如果你每天30分钟以上，而且都是持续的，那很可能你的身相的调节本身就会出现一些四大调和所产生的相，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紧张，那个通通没有外缘，那个都是你自己身相上面你四大调节而引发你欧赖耶识过去的种子产生的幻象跟幻听。在禅法来说，他根本都连理都不理的，我说我只管打坐，好也随他去，我不好也随他去。所以禅宗有一句话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不是要你用刀子去斩他，他就告诉你说，你在禅修上面，你通通都是随他去，你只要扣住你当下的所缘境，你继续修你的，自然而然这些镜像就会没有了，好会越来越清明，不好它就会闪过去，就不会再发了，所以它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个是你自己身相调节所产生的现象而已。说好，我们都呼吸，每个人都在呼吸，不是吗？但是我们说呢，如果要禅修呼吸，它的前提条件先学习一下长呼吸。什么叫长呼吸？一吸三吐，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吐气。你呢，吐气的时候要吐到没有气为止，因为你要把体内的晦气全部吐出去。你打坐完了，本身应该说，你如果打坐15分钟以上的人，你的下坐一定要吐气。你打坐的过程，你的四大会自己调节，所以你平常吃的食物在体内啊，本身它气的调整，要学习下坐之前要把晦气吐出去，一样呢。你要用长呼吸，鼻孔吸气，嘴巴吐气。那为什么要这样训练呢？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在蒲团上面都会呼吸。我说这句话呢，是因为呢，我们平常呢在动中，你是不会特别去察觉你的呼吸的。可是你坐的时候呢，后来我们呼吸就是很正常这样吧哈。可
可是因为他在调气，所以很可能你在吸跟吐本身很多呢，吸进去的气没有完全吐出来，可是他在调气的过程，他就会造成你下周之后会有点胸闷。当然他不是马上就会发现，你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胸很闷闷的，就是你的气息，你的浊气没有全部吐出去。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这个难度很高。
3: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3: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4: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5: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如果从调息的角度，一个呢，我们说收摄身心，我数呼吸嘛，我是数出或数入。可是呢，我发现呢，十个九个用数息呢，数到最后不会呼吸，因为他用数目字去控制呼吸，就会气喘不过来。用第二个随息，我只要随着呼吸就好，我也不用数。我知道呢，现在出去，我现在知道是现在进来就好。你随着呼吸，心越来越静，息就越来越顺。还有一种叫做观息，我说观息要有点功夫啊，因为呢，你的心静下来，你看着你的呼吸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我现在呼吸起来了。你看到吸，我吸跟吐之间，到了第二，我们说第一个呼吸到第二个呼吸中间，在我们平常来说，你不会感觉。可是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是比较长的，你就很自然知道说，现在我开始吸气，我现在开始吐气。哎，我在那吸气的过程，刚开始的气比较足，慢慢没有了。在后面我写说呢，你在吸慢慢进的时候，你会感觉，如果你只是专注在吸上的人，呼吸的长短、冷跟热，你慢慢会从那个呼吸的进出，你去感觉。比方说，通常我们吸进来的气，它都是冷的，因为外面的空气嘛。吐出去的气呢，都是热的，因为你从体内出去，体内是有温度的。现在你不会有感觉的，可是你如果坐在火团上面一阵子之后，你自己感觉，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呼吸长短冷热。这个呼吸的长短呢，每一个人因为体质不一样，呼吸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当然它会有区别。所以如果我们从调息入门，它本身就有三种，你只要取一种就好。我是用随息呢，我用观息呢。那观息我说你要做一阵子之后，心比较定了，才有办法观到呼吸这些的相。你说好，我呢，我也不从息入门，我身坐正的时候，我直接

从我的心念下手。那心念下手，通常呢，一般的说，你的手圆心手在哪里，只要往下就好。当然，如果说本身真正禅观的人，他的心都必须要去在丹田，就是肚脐以下的这个地方这个部位，气守在丹田，人就比较容易定，就是心神比较容易安定。在禅堂，常常呢，这个监香呢会告诉你说，跑香的时候要注意脚下。为什么要注意脚下？脚下没有黄金啊，就是你跑的时候，你一样要把你的心系在脚底下，人才不会散乱。你纵然嘛跑，可是你的心还是很清明。就是你的心如果能够系在呢，你的脚底下哈，气往下，人的心神就比较容易定。那如果说好，我不是从习，我直接从心。我只要呢，我的手圆就往下哈，好，我系在丹田，我系在我的手掌上哈。可是呢，我究竟观什么呢？其实什么都可以不用观，你只要非常清楚看着你的心念就好了。在禅宗来说，为什么叫不思善恶？不管好的不好的，我都不跟它相应。任何镜像出来的，来随他来去，随他去，我也不加以判断，反正我只要看着就好。所以在心念上面，它根本是不动念的。那你说为什么要守住守本真心？真心就是你的清净心。所以如何让你呢，在5分钟或者10分钟，你保持一颗清明的心就好。这是需要训练的，这中间呢，时间越长呢，越容易什么毛病呢？昏沉，就是想睡觉。因为呢，时间长了，本身身体放松了，人的精神力就开始松懈。你的专注力呢就开始松懈，这当然人就容易分神。但是通常呢，在蒲团上面，细分层的比较多，初分层的呢，当然也会有哈。对于初学的人来说，也许初分层的现象还蛮频繁的。只要身体放松了，我就想睡觉嘛，头就低下来了，这个很容易的。有时候你吃太饱呢。一上座了，不用5分钟，头就低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呢，你的整个血气都在胃嘛，所以它在调气的过程，本身人就很容易分层。所以从5分钟开始训练，你至少训练5分钟是10分钟，我在这个短短的时间，我可以保持清明。你能够这样子训练，你日常生活你会发现。你会增加你的定力，在情境上面比较不容易随境起舞。你有这样的心，你去思维法义不是比较快吗？我们用散乱的心来思维法义是不容易入的。好，我们呢讲一个公案呢，大家来猜猜看哈，看这个公案的主旨是什么。有一个禅师呢，在河边打坐，打坐过程，他就听到咚一声，有东西掉下河里面了。他眼睛一张开，就发现有一只毒蝎掉下去了。这个禅师呢，他就随手用他的手呢下去水中，把这个毒蝎呢抓上来。这个毒蝎的习气就是咬人嘛，只要有东西它就咬嘛。当然，这个禅师呢被咬了，本身呢就很快呢，我们的反应都很快的，就轻轻的一甩啊，
结果这个靴子呢，当时就被摔在那个河边啊。但是通常有很多的动物是没有眼睛的，就也禅师呢就继续打坐。这个一下子呢，这个毒靴子又掉下去了，咚一声哈。禅师呢又知道啊，他掉下去了，他又伸手再把毒靴呢第二次救上来。那你想想看呢，毒蝎还会不会咬它？当然会咬它啊，咬了，那不是第二次受伤了吗？第三次，这个毒蝎呢，自己又跑跑跑，又跌下去了。这时候，如果你是禅师，你救还是不救呢？救还是不救呢？当然要救啊！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公案的主旨是什么？当然要救。可是你救他的方法，需不需要一点智慧啊？我又何必用我的手？我就一根棍子下去，他只要看到棍子，他就爬上来了吗？他就抓住棍子了，你也不会受到伤害，又能够救他，不是吗？这在说明什么？慈悲要有智慧啊！没有慈悲，没有智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慈悲。但是呢，你的智慧的背后，它会深藏着慈悲。所以说，我们要帮助别人，你要不要智慧啊？当然要智慧啊！我们碰到外境太多，人的根性，人的行为。你要用智慧去引导啊，不是横冲直撞啊，不是凭的你的慈悲心，只有你的慈悲心，没有智慧是不能成就的。可是我讲这个呢，是你在思维佛法的过程，你必须要透过思维呀。佛法确实是讲究慈悲，我对任何人。我们都应该要有慈悲心，当然包括对自己。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我们不管对自己或对别人，我的慈悲要不要智慧？我当然要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怎么度你自己呀？所以不是在讲，我们只有呢，慈悲对人，慈悲也要对己呀。在慈悲对人当下，你要智慧的方便前脚，你帮助自己要不要方便前脚？还是要方便前脚？所以你要开智慧吗？先把你的心定下来。你的心没有定下来，你看不到你自己的。而且我们很容易听到别人一句话，我们就起心动念；听到别人讲我们，我们就开始很多的理由。因为你的心都没有定下来，你要不要你听听看别人给你的意见？我们听闻佛法不是也是一样吗？你听了佛法，要不要去思维？当然要去思维。如果你没有思维，你怎么应用在生活上面？所以禅法本身虽然重在心性上面的礼物，可是它必须要有点定力，才能对那个佛法的内容上面能够深入的理解。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说呢，这个坐禅椅里面本身打坐上面的譬如七支做法之外，身相所引发的发相，他都告诉你说你可以呢不用去管它，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这个是你的身体上面的地水火风所产生的，乃至这中间呢，这个发相本身也会有好的发相也不好的发相，不好的发相呢就是所谓的魔相啊。那我说呢，这个魔相其实你不要想得太困难，其实魔相就是你所有的执着，看看你对什么样的执着就产生什么样的魔相。我们说我们最怕呢，我们在修行的当下呢，我们看不到自己，因为呢你的执着其实就是你修道障碍，也就是你的魔。那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的话呢，你在禅修的过程，你碰到这些现象，我说你只要看着它，因为一切因缘无自性空嘛，有因有缘则生，无因无缘则灭。当你呢不理它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影像就过去了。可是你如果呢你很在意它，很执着它，那这个影像就会常常出现在你的心中，久而久之就变成为你的心魔。所以魔呢，虽然在经典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啊，可是这些种类呢都离不开你的色身，离不开你的心念。所以他告诉你说，本身最重要的，我碰到这些魔界要不要正念现前呢？当然要正念现前。一个人最怕呢没有正念，你失去正念，所有些善事都不能成就，包括呢你的退场机制。知道什么叫退场机制吗？人生的舞台每一个都上演的，可是人生的舞台不是你从头到尾都在舞台上，你要不要下舞台呀？所以你要有退场机制啊，每一个人都不要碰到的。那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我们呢蒙着眼睛出生到人间，因为我是随着过去的业力嘛出生到人间，应该说呢你根本都不清楚的，不会有人呢非常清楚找出呢我下辈子要投胎的人，那只有呢证悟的高僧跟要到人间度化的菩萨。如果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我们是蒙着眼睛下到人间的，难道呢你的退场机制里面你还要眼睛蒙着回去吗？为什么要你正念现前？你的正念是必须要靠你日常生活对所有情境上面你的定力的培养跟观念的建设，
所以在禅法的禅修本身很注重你在禅法上面的心念是不是常常保持正念，我不会随之起舞。如果在禅修上面听到什么音声，你也可以不用管，因为外在的情境不是你管得了的。所有外在的一些人等好好坏坏，他的因果也不是你要负的。当你没有办法替人家做主的当下，请问你管什么？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好，你还管那么多干什么？你先把自己的正念管好。假设呢，我们在蒲团上慢慢的这些都有了，慢慢心能够静了。一段的时间我要下坐了，通常我们下坐是要先起念头，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下坐了，念头起了，当然你的手该开始动嘛，也许你有结印啊，双手摩擦生热，可以按摩你的眼睛，按摩你的脚，好，按摩你的手肩膀脸部，让它呢全部呢放松一下，然后再下坐，就是不要太急促。那为什么不要太急促？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如果在坐中在调气，调气的过程呢，本身假设有人呢叫你一下哈，也许你疲倦马上呢下坐，那这种时间常常会碰到，如果你已经坐了一阵子了，临时这种情况很容易岔气，就是那个气呢走到那边呢，那你突然呢就站起来啊，它的气的走动就会停在那边，那这个岔气就会造成这个一天两天三天之后，你那个部位呢就会不舒服，或者你会感觉那个气在里面跑，就是排不出去。因为呢，它被你的动作堵塞了，所以为什么要先起念头，就让它呢知道，哎，我要下坐了，你的气呢正常运作。所以下坐之前为什么要吐气？其实帮助真的，气停留在体内，它会有不舒服啊。你如果哪个地方有气，跑来跑去你会舒服吗？绝对不会舒服的，因为这个是色身。所以禅师呢他告诉我们说，本身不可以猝暴，就是不可以呢太过于急促。那下坐之后，日常生活里面要随时复念，复念就是要让你保持正念。我们面对外在的六尘境，如何让自己面对外在的六尘境呢？至少少烦少恼少动荡，就是在情绪上面要去调伏了。不然也许呢我坐上30分钟或一个小时，心是非常平静的，然后下坐以后呢，我碰到一个情境，开始就发脾气。那你想想看呢，30分钟一个小时的辛苦啊，所培养的一点定力，就是一句话，一个音声，就整个没有了。所以佛法里面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常常一念嗔心起，就火烧功德林。平常的所说的福德是不容易的，可是也常常因为我们的一念的嗔心，当我们嗔心的时候，就开始我们就胡言乱语了，什么话呢你都不管了，可是你说出来的话呢，有时候呢就跟
正好你所修的功德就是因为几句话就全部没有了。如果你有一点定力，你就知道了，我们日常生活身口意的进退反起，人本来就会有情绪，可是如何调节，在一个

0: 适当哈、啊，中道哈、啊，这需要有点定力。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2: 会好的，都会好的。
6: 夏思，夏思，加油！
3: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下面呢，他就说呢，如果是真正重视修行的人，这个禅修的禅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呢，不能呢让他的心绪稳定，念头清明，你做事不会清楚的。为人处事的进退缓急，也不会拿捏的，所以他这边是在提醒你：如果你真的要从佛法里面开发智慧，你如何培养你的定力是很重要的。包括呢，你的正念，它会影响到你最后的退场机制。我们常常不是说要正念现前吗？你平常都不能正念，你临终的时候怎么正念呢？所以正念是要在平常里面慢慢训练的。所以他下面呢，他一直在强调，只有呢心静，你才能够看得到自己。心静啊，才能够开发你心中的智慧。不然呢，你呢通常都是非常茫然的。就像你这样水中要去起珠，如果呢波浪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珠在哪里嘛。只要呢湖面上面没有水波的浮动，你才能够看到水底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心能够静得下来，他才能知道自己本身的缺点。的习气。讲到这边呢，我看到一幅画，那这一幅画呢，非常非常有意义。那这一幅画是什么呢？这幅画只有三个僧人，一个呢是出家的僧人，本身在缝衣服；第二位呢是中年的僧人。本身他也在缝衣服。第三位呢，年纪比较大的啊，也是一个老僧人，就像罗汉一样哈、啊。他就呢拿了一个像我们那个抓痒的啊，在背上抓，就看起来就非常逍遥自在啊。那这个三个僧人同在这一幅画里面，象征什么？第一个年轻的僧人，你可以看到呢，他在这个画中，他是像我们一样非常专注的，因为缝衣服嘛，所以非常的专注。

关注，它是象征这个初学道的人本身对所有的佛法的规矩必须要谨慎行事，规规矩矩嘛。这个中年的僧人呢，虽然他也在缝衣服，可是你可以看到呢，他的眼睛是在看旁边的东西，可是他手上呢还是在缝衣服。可是你会发现呢，他还是缝得非常自在哈，只是他没有像那个年轻的僧人这样哈，那么的严肃专注。那象征什么呢？象征呢，这个中年的僧人本身他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自在了。我纵然在缝衣服，可是呢，我还可以呢，在周游旁边哈，观察事物，能够欢喜自在。那这个缝衣服算什么呢？这个缝衣服呢，它事实上是在说明，缝衣服是不是要穿针啊？是在说明一个修道的人，你要去找出你的烦恼，要破除烦恼，就好像缝衣服一样。我们的烦恼呢，就像呢这个衣服上面的破洞或者裂开，你如何能够用佛法把这些烦恼给补足了，成为智慧？因为在佛法的角度，烦恼的实相即是菩提。如果你能够懂得烦恼的相本身也是因缘无自性空，当下就没有烦恼了。所以第一个僧人在缝衣服，这表示初学的人在修道的过程，他对他的烦恼习气他是谨慎小心，规规矩矩，严谨啊对待。中年的僧人呢，他已经呢，我说解脱自在了，他已经心中没有什么烦恼了。但是呢，他呢还是在缝衣服，意思就是，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习气，只是呢，我们已经不再受这个外在的六尘境的影响了，功夫已经到某一个程度了。第三位呢，僧人，我说啊，这个老参哈，就像罗汉这样，看他呢非常自在啊，拿一个呢抓痒的在背上抓痒，但是他没有在缝衣服，他只是在抓痒。你以为他在抓痒吗？从形象上面来说，他其实就是逍遥自在。可是他呢，去抓了他的背后的背哈，他所象征的知道什么叫不受后有吗？就是下辈子不会再轮回的。后有就是下辈子的轮回的因素，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证悟的罗汉了，他已经不会在下辈子再回到人间来轮回的，叫做不受后有。所以他在抓后面的意思就是他在断除要出离三界烦恼惑，所以层次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禅修的过程，我觉得呢，本身为什么我们自己本身要去重视一点定力，当然不是说呢你每一个人呢每天呢都是要禅修，你有时间两分钟三分钟你确实要是培养，有时候呢有一点空档，要让自己心静下来，不要随境起舞。有时候要训练自己，不是你的事，你要学习叫做旁观者清，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就好，你不要涉入其中。因为我们常常的涉入其中，就很容易跟着人家情绪在起舞，这就是你的定力的培养。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本身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其实无形中是可以看到你的定力有多少。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个现象，本身也是你自己本身观察，我有多少的定力智慧，我面对这些情境，我不会随便呢马上就情绪，马上呢就跳起来。你如果发现自己的问题，佛法的对治法门很多，你要常常拜佛，有时候你要去抄经，你要去思维法义，你要学习让自己慢半拍。有时候确实呢，要持点呢，我说消除业障的咒语啊，嗔心也是一种业障啊，我慢也是业障啊，所以要常常自我修持，才能够提升啊内心的定力，有定力才有智慧，你没有定力是不会有智慧的。所以在《缘觉经》里面说呢，无碍清净慧，皆因禅定生。你要对佛法能够深入的理解，先把你的心的善乱相消除。你有清明的心，你接受佛法，在思维过程才容易去掌握佛法的要领。就像这个公案啊，本身有人说啦，如果这样子碰到恶人的时候，我们的慈悲还要不要发？我如果再发慈悲心，我再手再下去抓那个蝎子，我还是受伤害啊。我说这个公案的主旨不在慈悲，像你要度化你自己，你也要方便前桥啊。我们不是圣人，每一个人都有烦恼，每个人都有习气，那个本来就很正常。只是我们碰到我们自己的烦恼、自己的习气，我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你会懂得对治的人，你就知道了你如何帮助跟你相同的人、相同习气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差不多拢会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用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这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